0: 很顺利呀、啊，然后很圆满啊。其实就是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的啊，他还是不相信啊。那我们就说，你真的要很小心啊，不可能哈、哦，你的财源会 OK 呀、啊。我说真的会到那个时间到会发生，他还是怀疑，真的跟他教育了。我说不行，我说真的会发生，他就不相，还是不相信，啊，他说我的钱都进来了呢，他人家都汇进来了呀，我老公好了，你真的会有进来就好了，结果隔天就打电话跟我通知说，哎呦，我的账号被人家封锁了啦，我吓死人啦、啊，我老祖的卦这么准啦、啊，我真的。跟你讲很多次，真的会发生，哦，会破财这样子啊，啊，真的，哦，那一次真的我吓到了，啊，吓到我，你真的，我说哦，你还要小心，还会再来这样子啊，啊，他这样就还是会怀疑说，哎，后来他去报案，啊，报案说要把他那个钱再。想办法要给伊讨回来。我老公吼，你看破啦，你钱已经拢出去啊，无法度回来啊，你啊看破安尼啦。啊，这一摆才阁停落，就安尼，无个发生安尼啦。啊，无个发生，伊第二摆要阁甲人交易嘛是共款，阁再来。我讲还是袂使，还是不行。哦，连续占两三个卦，我都把它挡起安尼啊，哦，还是不行啊，安尼。啊，才死心这样子。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教我们保护自己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用意占卦，看看我们这条路走这条路做这个投资好不好？刚才元清讲师讲到，占流年，每年农历年的立春过后，我们可以占占看，哎，我这一年的流年怎么样，运势怎么样，什么要注意的，什么要避免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避免。会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占卦就是如来开口，这是祖先守护神在告诉我们哪里有危险，不要往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有信念，要有信心，相信老祖师尊，相信祖先给我们的加持护佑。然后呢，如果这条路不好，投资不好，不要起贪心。我们最重要的是修心呐、啊，把自己的心念修好，有正确的心念、正确的行为，那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保平安，不会蒙受无故的损失。元清讲师，用意还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0: 哦，有的朋友啊，他就是有亲朋好友，反正推荐他要有一个会计要退休了，想要再选一个，啊，就有迄亲戚朋友拢会推荐啊，推荐了伊就看咧学知影，讲这会用的袂用，拢会来甲问安尼，啊，就讲伊就。我讲你爱知影伊命卦才有法度吼，啊，结果伊就用去甲头问嘛，命卦下来啊，我讲伊结果迄个哦，乾为天吼，啊，迄个酉月伊嘛酉年呐，我讲这财无好哦，吼，迄个财无好，啊，伊个动五爻，我讲哦，你这动兄弟，佫愈严重吼，动进神个吼，你迄个。兄弟会劫财哦，啊，我老公吼，这个吼，你让他做会计哦，会那个什么啊，提钱帮人啦，哦，你这给他经营，这个理财观念不行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

0: 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这个理财观念不行啦，好、哦、啊，你要、哦、选这个，你要知道他哈、哦、本身命卦财有旺的人哈、哦、来做哈、哦，你才会你的理财哈、哦、才有法度通啊会顺利才会旺起来呢哈，无、哦、你到时诶，甲你还噶吼，你了钱，你又提钱放人，你就足。哎，很悲哀啊，尼啦吼！我咪讲吼，哎，你家在有，家在有来问我吼，啊，恁咱安尼讨论，啊了，看你就爱正经爱，好好的慎重这个吼、哦、选人的选会计啊，来经营你吼，甲、哦、你把关安尼啦，吼、哦，你别就真的他有相信这个啊，再个别就这个。另外找别人安尼，哦，啊就，就安尼就真顺利啊啦，吼、哦，嗯，真的很重要。
1: 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有传我们命卦的要诀，这个命卦为的是要了解自己，还有了解说，哎，我们跟这个人合作，O 不 OK，顺利不顺利？每个人哈、哦、都有优点跟缺点，有的人财不旺，可是父母爻很旺，进到读册。诶，他就可以往这个知识的层面去。有的官鬼爻很旺，诶，适合当官，以后当到大官。所以呢，命卦有好有坏，我们每个人都靠自己的修行、自己的功德来成就自己。那刚才元琴讲师讲到说，诶，我们要找工作伙伴，要找这个同仁、员工。哦，我们参考他的命卦就知道说，诶，合作愉不愉快。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争端。元清讲师，蓝叔父还给我们开示这个三宝妙法，还有风水，风水真重要，对不？
0: 对，哦，对，风水就是啊，有一个信众啊，他就是有看到师傅的那个电视嘛，啊，他就是要来修造房子，啊，就是有这个过程哈、哦，要很多的那个程序，啊，后来他有来到场，啊，到场来询问，啊，我们就跟他讲，因为毕竟他没有学过都。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就从头跟他讲这个钱啊，头前后壁代志拢爱做，啊，结果伊就足认真听就对啦，啊，可是不知道方向，啊，不能择日，啊，我就跟他去那里跟他量方向，量好就跟他这个择日，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犯到三煞，因为。这个要修造，修造一定要看日子这样子哈、哦，啊，所以，因他当时是做东向西的，然、哦、后我们就要避开那个三煞哈、哦，就是那个生子辰煞南、哦、啊，那个寅午戌煞北啊，己酉巳酉丑煞东。啊，亥卯未煞西，哦，拢要避开这个年月日时啦。啊，那当时哦，有跟他择日，有跟他讲很多哈、哦、要做的程序哈、哦，那迄个大型爱化煞哈、哦，哎，伊迄间厝就是要很久没有人住了，要去再修缮，他要搬进去。啊，跟他讲好，讲了。哎，

0: 头的就是爱去化煞，就是用哈咱的洗米喷哈，啊个咱的迄落该插迄个，因伤久无人住，啊，迄种加减拢会凝结起啊，起啊。哦，去遐度假，所以咱就爱甲伊遐请离开，吼、哦，所以迄、那个用迄来化煞，吼、哦，啊，搁来看择日，吼、哦，来动工的日子安尼。啊，当时伊有咧上班吼，伊、哦、讲看敢会当较迄落，我讲这日子吼、哦，要啊，得爱搁下你的生肖嘛，吼、哦，我讲。这就是要照这个日子来办，而且才会平安。哦，这是真重要。哈、哦，我讲看好了，啊，我讲啊，得个时辰哦，时辰嘛足重要。你那时辰呐，无去相反着的，当下你就会一礼拜来你就会知影见真章啊，安尼啦。啊，我讲嗯。我讲哈，啊，你甲迄个动工的师傅哈配合好啊，时间一定要配合好，不要哈，莫讲诶轻轻彩彩。啊，我讲吼，你着加传一点啊贡品，吼，啊甲咱的香啊，三宝迄落金纸，吼，啊来供养他，啊，请伊离开，吼，安尼。啊，结果又甲师傅，迄结果伊嘛无。假听听嘛，反正那伊我讲，伊讲我讲啊，那遮侪代志，遮麻烦安尼啦。我讲你就照我讲安尼做就对，你就做平安嘞。啊，结果伊就吼，迄个师傅吼，有照迄个日子，结果迄个师傅甲订单迄个时间超过，就来动工啊。啊，结果伊迄个包。去上班，吼、哦，就累惨啊！我讲你一礼拜啊，一月来吼，你来见真章，我讲正经，迄个波伊就掉掉啊，安尼啦。我讲这吼、哦，咱这个化煞、换山煞，真的要很小心，很教皮刚，真的很危险啊，来啦。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咱师傅分享师傅甲咱开始，择日学最重要诶。我们的时间如果放到三煞，迄时放到三煞，一工一天里面就会应验。这个元景讲师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咧，混元禅师开示，咱学易经是保护自己，不要伤害他人，进而来帮助他人。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住在淡水呢，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到淡水道场来上易经心法。

0: 初级班。另外，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都很重要。讲师，你来跟我们讲一下宗教修行的故事。
1: 宗教，那个就是，最近的发生，我拜地基主啦。
0: 是，
1: 因为阮查某囝即摆就是有去住一间厝，新厝啦。本来我讲你卖。

0: 因为那遮麻烦啦、啊。我讲我学这吼、個，就是甲你讲这個，就是要让你平安啦、啊。吼、哦，迄危险的代志随时会发生啊！吼、哦，啊你遮简单的代志，啊你我会晓，我甲你讲，我你唔免开先钱咧呢，吼安尼。啊要去真无奈嘛，讲啊好啦。因为迄阵我都有闲甲斗三工吼，啊，就因为毕竟因咧上班，啊，我就甲斗三工啊，吼、哦，安排因入厝吼安尼。啊，入厝了，就是过这個大节吼、哦，啊，我就讲你要去拜地基主。伊讲那较麻烦啦，啊，就迄天有拜啊，你又搁拜地基主，我讲吼。七月半是上大节呢，一年当中哦，七月半会使用上大节，你倒一天拢会使拜无要紧，吼，因为你会教你去拜就好。伊嘛甲我听听呀啦，无咧个要紧的呢啦，哦，啊就啊要去伊就是过过顶咧，过一礼拜了，因阿公对马一定熟来啊，啊熟来伊就。打电话讲吼，因为毕竟迄新社区买物件较无方便，伊就讲，哎妈，你著甲我买一个迄落便当来啦吼。我讲你买便当家己买，伊讲，啊，要拜地基主啦吼。啊，我讲你还袂拜，伊讲袂拜。哦，阮因人吼对买伊摔来拜脚啦，安尼啦。吼，我讲吼吼，哦好啦好啦，我甲伊买外紧，吼啊就。就我就倒阿个教，因为毕竟因那是大楼嘛，烧金纸无方便，就是伊种感觉足麻烦的嘛。啊，我就倒阿个教，吼、哦，我来讲金纸，你着吼桶仔用侪啊，一张两张安尼，只要一直烧着好，你唔好规背下咯，规背下就放个迄警报器着，着迄落人着会报迄落啦。伊警报器若亮，规个社区拢震动安尼啦，吼、哦。啊，那个教了，爱就照安尼做，我就安尼嘛。哎，感觉讲啊，我安尼做足简单嘞，哎，感觉伊就会接受安尼啦。
1: 是，云观禅师甲咱开始讲，咱人吼无失败的本钱，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嗯，这样过日子感觉理所当然，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呢，有一些意外呢，还是可以避免。这个避免的方法就是什么呢？要知道，要学习，要了解妙法。了解妙法呢，我们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我们今天谢谢圆勤讲师，也恭喜圆勤讲师开心班。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设立的易经大学，这是一所社会大学，专门为我们社会人士来设立的。咱朋友，你们工作下班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各个分司道场，还有教室，精进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在这里读书的人呢，目标是要平安，然后提升自我。这个人际关系和谐嘞，家庭圆满，社会和谐，世界才会和平。所以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赶快来报名易经大学的初级班。我们今天谢谢圆勤讲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者。

0: 年啊，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啊，华多顿啊，遐，哦，一记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全世界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健康，怎么样动才能够帮你瘦得下来，而且可以帮你减轻在日常生活当中带给你的生活工作的压力。然后在每一个礼拜呢，我每一个星期的节目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来到现场教各位怎么样运动。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呢教大家跳无痛有氧，那么是可以让我们的手脚跟头脑灵活起来的啊，因为生活的压力呢造成我们的思绪已经开始混乱咯。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点点氧气的运动来帮助你找到新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ulie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Julie 老师好。大家好。
0: 跟观众朋友问一下，老师好久没有来这个节目了哈，最近很忙，对不对？
1: 有点小忙。
0: 对，因为这个私底下老师还有在线上教课
1: 哈，
0: 还有做一些工作，都是在帮助我们观众朋友，就是说一般的会员呐，找到身体健康的工作，忙碌
1: 开心。
0: 很开心，
1: 快乐。
0: 好，对，老师今天要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运动呢？
1: 今天要带大家是一样是热舞有氧，热舞派对，
0: 是
1: 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要教的呢，有一点点爵士跟那个叫什么百老汇，
0: 百老汇，
1: 百老汇感，要动脑，
0: 对，要动
1: 脑，百老汇的感觉。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 V 字形哈，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叫做 V step，V 字形，我们来试试看，从右脚出发，前前。后后，这样像不像写个 V？
0: 对，真的是一个 V
1: 哈。然后前前后后，非常好。第二个动作，
0: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老师这样，
1: 我们再试试。
0: 前前后后，
1: 再试试看，然后右脚前
0: 前
1: 前后
0: 后，
1: 可以哈 V， 然后加上一个方块步，我先做一次右脚右左右。点
0: 可以交叉，然后
1: 交叉步，我们试试看 V， 然后加上一个方块步，五六七，右左右左踩方块，可以？
0: 对，就是交叉交叉脚走路，对。
1: 我们右脚做完，左脚也一起来
0: 换左脚，
1: 好不好？好，右脚再一次哦，五六七，个前前后后踩交叉左脚。前前
0: 前前后
1: 后
0: 后
1: 踩
0: 左
1: 脚
0: 右
1: 擦
0: 点，
1: 对，我们来试试看，然后再一次哦，因为有点难的脚，
0: 对对对，
1: 右脚 V。
0: 那如果老师这个观众朋友跟不上这个，他可能没有办法做交叉，有没有替代动作？
1: 两步走也可以哈，两步走也可以 ，V V 三四。两步走，
0: 就是把拍子，也是反正就四拍嘛。
1: 对。
0: 那如果建议他做两个 V 好了，
1: 也可以哦。
0: 这
1: 也可以哦。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先做 V 字形，
0: 好，
1: 五六七 ，Go， 前前后后踩交叉左脚，前前后后踩交叉，再一次哦。
0: 好，
1: 一二三四，踩交叉左脚。
0: 我做那个跟不上的，
1: 后踩交叉，
0: 跟不上的我就做两个。
1: 一二三四，踩交叉，左边三四，踩交叉。
0: 对，好，
1: 好。
0: 那所以有两个替代动作，简单版跟这个进阶版，观众朋友自己选择。那你把这个简单版学好以后，就可以做交叉版。
1: 对，那我们除了脚。加上手才会刺激我们的
0: 刺激
1: 脑部，对不对？
0: 手脚
1: 稍微练习一下手，哈，双手举起来，右上、左上、右下、
0: 左下
1: 四个方向，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五、六、七，右上、左上、右下、左下，这样子 ，OK。那手可不可以再来难一点点？
0: 难一点点。
1: 右手一个大风车画一圈，
0: 大风车。
1: 左手来一个大风车画一圈，右手再一次画圈，
0: 画圈。
1: 左手
0: 从下面往上带，
1: 没有错。那我们试试看手哦，哈，从四个角落到大风车，
0: 好啊，
1: 五六七。
0: 一
1: 二三四，右手风车，再一次推手。一二三四，左手风车。
0: 哦，好的，再来一遍。
1: 我们组合起来的意思哦。五六七，
0: 一
1: 二三四，右手风车，
0: 双手
1: 再推一次。
0: 一
1: 二三四， 左手风车。
0: 好，
1: 很简单哈。那我们可以加脚吗？哦，
0: 加脚就有点难度了，
1: 有一点点小难哦。
0: 练练看嘛，
1: 好，练练看。看老师一次哦，哈，一、二、三、四，右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左手风车。
0: 好。
1: 我们试试看
0: 好吗？
1: 好，秉宇老师一起来喽，大家一起来，五、六、七、go， 一、
0: 二、三、四，
1: 右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左手风车，
2: 我都跑掉了，
0: 脚会忘记怎么。
1: 那我们连续两次试试看，五、六、七、go， 一、二、三、四，右手风车，左边，左右三四，左手再一次哦，右边。一、二、三、四，右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左手风车。
0: 各位朋友没有发现，有一边比较不灵活。
1: 没有错，好，
0: 那就是我们
1: 看你的惯用手，
0: 惯用边会比较灵活，不惯用边那是比较弱化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两边身体一定要协调，头脑一定要一起运用。
1: 是，
0: 对。
1: 那再来一个小动作，
0: 好，
1: 我叫做 run run me。跑跑凯西，跑跑凯西，会不会跑步？我们试试看，跑跑跑，哈，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跑步。
0: 对，
1: 来先看老师一次哦，右左右，左右后，右左右，
0: 这好，我会，我会，
1: 左
0: 一二三木头人，
1: 对，没错，
0: 一二三木头人，
1: 对，
0: 老师一二三木头人，
1: 对，没错，可以哈。那你脚要抬多高，自己可以决定，好吗？那我们试试看哦，五六七个 one two 后，左右左。一二三，
0: 木头人，
1: 左右左，
0: 木头人 ，pose，
1: 没有错，我们要加手，
0: 加手，
1: 加手呢，身体的协调就会更多挑战。好，右手先来，右左右，左右左。
0: 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君宇老师有教，
1: 是不是？对，所以我们
0: 可以运用到这边哈，运用到这里。好，
1: 好，我们试试看哦，加脚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五六七 ，go，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啊 ，easy easy，
0: 对，好的，
1: 那可以传我们刚刚的 V，
0: 加起来
1: 哈，试试看啊，五六七 V， 一二三四，右手
0: 交叉，
1: 左边，
0: 左
1: 二三，我们再试一次这个动作，好不好 ？V， 前前下下大风车，左边前前下下。
0: 其实一直做一直做的时候，那身体就会协调，
1: 对，
0: 就会习惯。
1: 大家记得吗？
0: 跑跑吗？
1: 跑跑，跑跑，两次哦，五六七 ，go， one two three，
0: 跑跑，要移动吗？
1: 左右，
0: 好，左右
1: 左，
0: 右左右，左右左，好，
1: 对，没错，你可以移动。家里空间比较大的话，就可以跑起来
0: 啊，跑起来，
1: 跑起来。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在原地就好。
0: 好，
1: 那最后一个动作，
0: 最后一个动作，
1: 最后一个动作哈，双脚打开来。拍脚拍手，拍脚拍手，
0: 拍脚拍手，
1: 拍脚
0: 拍手，
1: 再说，
0: 好好玩。
1: 拍脚拍手，拍脚拍手，手最后要来到胸前 ，one two three， 开合开，
0: 像那个车里面的雨刷，
1: 雨刷，对，雨刷，
0: 雨刷，
1: 砸门，好吧，我们再试一次哦，拍脚拍手，
0: 拍脚拍手
1: ，one two three， 再一次，拍脚拍手，
0: 拍脚拍手，
1: 上上下，是 easy。
0: 好像在玩游戏，
1: 我们试试看，好吧？从哪里呢？从 V
0: 开始，
1: 接接看，每个动作都做两次哦。五、六、七、go，
0: 上
1: 上
0: 下
1: 下
0: 下，
1: 交叉步，左边
0: 上
1: 二三四，大风车再一次哦。右右上上
0: 交叉步，
1: 对，左边
0: 上
1: 上下下
0: 交叉步，
1: 跑跑。跑跑上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再两次，
0: 跑跑上，
1: 跑跑上，
0: 跑跑上，
1: 再一次，
0: 一二三，一二三，
1: 拍脚拍手，
0: 拍拍，
1: 三四刷雨刷，
0: 这么快，
1: 一二三四刷雨刷，
0: 预备 ，go，
1: 一二三四
0: 刷雨刷，
1: 一二三四，再试一次好吗？一二三四 ，one two three，
0: 左边要吗？
1: 不用，
0: 左边要吗？不用哦，
1: 对。左边加上去，我太复杂。可以啊，
0: 可以
1: 三组动作。要不要加手？由自己来决定。
0: 哪里？
1: 我们这个手啊，哈，要不要加手？不是这个手，你要不要加？都可以。
0: 好，
1: 我们试试看哦，连续的两次，好不好？
0: 全部把它加起来啊。
1: 对， 没错，动作三，
0: 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来，
1: 我们中间稍微给大家喘口气，
0: 就踏步一下，
1: 一个动作结束，再接再接，
0: 好，
1: 不要急着接，我怕大家会觉得。
0: 好，那就是
1: 一次会
0: 一个动作完了以后就稍微踏步，然后再说第二个动作，就听我们 Julie 老师的口令。
1: 那我们就开始喽，
0: 五
1: 六，从 V 开始，
0: 一
1: 二三四，
0: 交叉，换左脚，
1: 一二三四，大风车，我们再做一次哦，右脚。上上下下，风车左边，上上下下。OK， 轻松走路一下下，走路。第二个动作是跑跑台，
0: 对，跑跑台。
1: 五六七 ，Go！
0: One two three，One
1: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再两次，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休息走路，再来哦，双脚打开来，拍脚拍手。五六七 ，Go！
0: 拍拍拍一个，
1: 拍一
0: 个，
1: 拍跳，
0: 一二三四，开开开，一二三四，下下，
1: 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再一次，一二三四，五七，可以哈，
0: 真的是要
1: 需要动
0: 反应，反应训练，
1: 对对对，
0: 反应训练，要把它连起来好了，
1: 再试试看哦，中间不休息哦，只是连起来，五六七 ，Go！ 上，
0: 一二三四。
1: 交叉，左边，一二三四，
0: 第二个动作，跑跑，
1: 下下下下，两次让大家记一下
0: 哈，两次，
1: 对，左
0: 左三四，
1: 跑跑
0: 跑跑
1: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准备拍脚，
0: 下下开
1: ，one two three 下下 ，one two three，
0: 对，你知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念口诀还蛮好的，
1: 下。
0: 拍拍拍拍，嗯，对，
1: 可以哈，你找到一个自己的口诀，
0: 对对对，
1: 好吗？那等一下呢？
0: 好紧张哦，
1: 很紧张。等一下，我有其他老师跟着我一起配合的时候，我再来。哎，
0: 这样子，这样子练习啊，身体还是会有一点这个热起来的感觉，而且觉得还蛮渴的，对不对？好，那老师，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上个厕所，喝个水，然后再请他邀请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我们的健康101，然后舞动有氧，让大家生活呢有趣、有乐趣，而且身体健康。好，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等会见。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振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欢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哇，经过刚刚的休息，有没有找很多朋友来到你的电视机来看我们的动作呢？那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Julie 老师，带给大家舞动有氧，就是让你手脚并用，头脑能够灵活。哇，可以预防我们老年失智，而且健忘，对不对？因为大家现在看手机真的是看到忘我，被手机看了，然后有时候走走，哎，我的眼镜在哪里？我手机在哪里？到处找不到，哎，这样子不行。
1: 没错，所以要动起来哈，让我们全身动起来。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们会邀请国内。

0: 两位知名老师一起跟观众朋友做运动。好，首先邀请我们的 Pinky 老师，女士优先嘛，哈。接下来 Jimmy 老师，哇 ，Jimmy 老师有 Jimmy 老师在的地方，一定就是欢
1: 乐，
0: 对，欢乐，
1: 对，
0: 因为他真的很会带动气氛，
1: 对，
0: 大小朋友都爱他，对，
1: 没错，
0: 老少咸
1: 宜，都行，对，都爱。
0: 这样赞美可以吗？有没有加钱？
1: 加薪，
0: 加薪。好
1: 好，那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哈，所有的动作也让两位老师熟悉一下。好，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有三个动作，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记得哈？那两位老师上来，我们一起复习一下，然后从 V 开始，五、六、七 ，Go， 上上下下，一个车，大风车，左边上上下。下一个大风筝，我们再做一次哦。右上，右左，右左，画一个大风车，左边，一、二、三、四，画个大风车。好，那我们第二个动作是什么？跑跑
0: 跑跑
1: 跑跑跑。好，一二三，木头人哦。五六七个 ，1 2 3 1 2 3，
0: 一二三，木头人，
1: 右左右左右左，再一次，哦哦哦。打打打，好，可以啊。第三个动作，双脚打开来，拍脚拍手 ，1 2 3，好吗？五六七个，
0: 拍脚拍手，
1: 打打。
0: 我想要
1: 双手，可以哦。手的变化是自己可以变化的哦。五六七，可以啊。Easy， 那我们可以再练习一次，把它全部接起来。
0: 好，
1: 全部接起来，每个动作要几次？先做两次，好不好？
0: 两次，
1: 不然变化太快，大家会很紧张，好吧？
0: 好，来，预备，
1: 六七 ，Go， V，
0: 二三
1: V 四 V， 方块步，
0: 方块步，
1: 左边上上下，准备要跑跑跑喽，右边跑，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准备拍脚，拍脚拍手，哒哒，再一次拍脚，啵啵啵，是不是 easy？
0: 这样子。
1: 都可以哦，你想要单手刷，右手刷，左手刷，都可以。雨多大？对，就要说雨多大，两只一起
0: 搭配看看。
1: 好哦，好，那我们试试看喽。
0: Music，
1: 有点小小的节奏哦，跟上。哟，自己的节奏。打 V， 哎，一个大风车，左边大风车，再一次哦，我们这里稍微让自己熟悉一下，可以哦。
0: 哎，就算没有搭配手，也是非常自在。
1: 所以你可以选择是不是要加手，好吧？或是先习惯一下这样的音乐节奏。
0: 对对。
1: 我们练习加手哦，
0: 可以上交叉手，
1: 家里空间够大，你就可以踩出去，加上胸口，胸口虚拟，开始有点表演的感觉了
0: 哈 ，Call me baby，
1: 再一次哦。

0: 变化。如果你对这种音乐的节奏很熟悉的话，你可以加上很好的律动，
1: 哎，越跳越熟练了。哇，
0: 准备逃跑开始。拍脚，拍脚，拍手 ，one two three， boom boom boom。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快板的？快板的 ，one two three。

0: 我们再次冲到了。
1: 咻咻咻！十秒很热情呐、
0: 啊。好，抬，蹦蹦跳，开脚。我们停在这里开脚哦，好吗？开脚，双手。
1: 起来！
0: 我们要来个漂亮的 ending， 来个深夜。哇
1: 哇哇！好热啊！
0: 大哥，好，
1: 太过瘾，太过瘾。
0: 可以哈，
1: 很棒，我觉得
0: 是啊，
1: 对啊，有点心肺，然后有跳舞，
0: 是我们身体可以跟着这个节奏哈。
1: 这感觉哦，周末很快就来了，
0: 没有错，因为我录的时候是周末哈。V， 呜 ，V V V， 准备一下，来喽，大 V， 大风车。
1: 谢谢谢，
0: 你要不要加手进来的呢？第二 round， 如果你熟悉的话，可以直接在这边加上你的手。
1: 谢谢谢，
0: 没有错，还记得我们的胸口吗？丁宇老师准备加胸口，谢谢谢呀，呜，可以的话稍微跳起来，是你，呜。那百老汇那家的拐杖啊，帽子啊，就非常漂亮。

0: 让他秘密逃跑海星。
1: 嘿，谢谢谢谢。哇，
0: 应该越来越熟了哈。

0: everybody， 来点节奏快的 ，come on，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接下来四次，我需要你们找个自己的 pose。boom shot， 哒哒 ，one， me， 加在一起。拍膝，嘿，拍脚拍手，大臂，是吧？身体的高度可以的话，多一点哦，低的，跑跑，嘿，拍哪里？
1: 蹦蹦大臂，有时候会措手不及。
0: 拍拍拍，嘿，拍，嘿，停在这里拍。One two three， 哇！我想好了一个 pose， 向你，向
1: 你。哦，有没有看到那衣服拿起来甩了？
0: 啊，或是有帽子啊？哇，
1: 越跳越过瘾，越跳越过瘾，有没有？
0: 对，
1: 好，来，观众朋友，赶快再一起跟着 Julie 老师一起动起来。
0: 你看这种轻快的感觉哈，先去找到身体的律动感。
1: 你可以摇头晃脑，
0: 三三三，一起喽
1: ，One two three
0: four， 放快，
1: 旋旋旋，
0: 双手。

0: 跑跑加进来好吗？
1: 接力老师的节奏有没有手脚并用啊？非常感谢 Julie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爵士舞蹈，哇，心肺手脚都作用到了哦！谢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世界带给我们观众朋友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 Julie 老师，
0: 谢谢
1: 我们 Pimi 老师以及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收看，我们下礼拜见，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关滨东区广东路151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滨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滨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滨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滨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正教一清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三诸士，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这一部经，天上、人间、地狱所共同遵守的一条成就的大道。若是我们主重视世间的名利啊，斗争啊，不惜人的感情和正义，那我们这一生人生就白走了。我们来世间上的目的是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当人三寸气断的时候，一命呜呼哀哉，我们所带走的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带走，连自己的躯壳身体烧成一坛骨灰也没有带走，还是要回归在大地。所以啊，我们的所有学士同修，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人生，珍惜我们的身体，尤其珍惜我们的心。心是最宝贵的，身也是宝贵的，身心都是最宝贵的。所以王禅老祖啊，从民国71年倒驾慈航之后，原来我想用易经来赚一些红包，看风水赚一些红包，后来发现不是这么肤浅。圣人留下来的真理，圣人留下来的真言，圣人留下来的宝典，都是在引发开发我们每个人的灵性，达到心安的境界。所以啊，《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前世清净佛经啊，今世坠入恶道，恶道六道轮回，这个已经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到世间来投胎之前，这个也在天上界

0: 我们在心灵的原点世界啊，都已经都给我们谆谆教诲提醒我们，可惜我们人往往忽略了，往往是忘了这个佛所开示的。所以我们听见佛经，糟蹋佛经，那我们这一生来一定会坠入恶道啊！所以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啊！我第一次在83年开课，已经大学第一届了，235位。啊的同修呢，能够维持24年，只有29位。啊，这个是人的法缘，按人所悟的，啊，人有没有智慧的也有关系。所以今天这一节呀、啊。我要请我们第一届的班长，也是台东道场的住持，也是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还兼任着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义法师田立伟，啊，请他来。说出他的心声，啊，他所悟的道，那我们大家鼓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我们敬爱的师父啊，在座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师父讲金刚经，师父讲金刚经，师父非常有智慧。通常《金刚经》是出家众在开示的，在讲这个经典啊，就有人批评师父，说师父哎，他不是出家众，为什么能够讲《金刚经》？我们要知道，在宗教界里面，禅师是比法师还高一阶的，所以师父虽然不是出家众，但是他的位阶比出家的法师还高。当然师父来讲金刚经是理所当然的，金刚经讲了很多，是大神非大神，是大神

功德、非功德、是功德，讲了很多这样子的语句。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的是、不是、又是，这就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不要执着。人在这个世间呢，会没有智慧，会睡不着，会躁郁，会忧郁，就是执着。你执着你的思维。我们在《易经》里面有教到，只要你的命卦四爻跟岁金对冲，那就会执着。人的执着就会钻牛角尖，就会跑不出来，身体就会不健康。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叫我们不要执着。你看《金刚经》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住就是执着，你执着在那里叫做住。这是《金刚经》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唯心弟子能够成为唯心弟子，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我常常在讲，你读到博士了，博士中的博士，你还有很多的烦恼，你还有很多你生活上的困境。不管你再多几个博士，你还是很多烦恼。只有唯心圣教的妙法才能够让你脱离烦恼。前些日子南部有个什么光山的里面的宗教所所长来参访台中道场，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有人问说我来文心南路开一间早餐店，请问法师我会不会赚钱，会不会顺利，我跟他讲，宗教界没有办法回答，唯心圣教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赚与不赚非常明确。这就是说唯心圣教为什么在现今的世界上能够屹立不摇，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唯心圣教有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者就是刚才师父所开示的王禅的王。王字每一横代表着易经，代表宗教，代表风水，你要把这三个关联起来就是禅了，就是禅机。师父有一次就请示观世音菩萨说，请问观世音菩萨什么叫禅机耶？什么是禅？观世音菩萨就告诉师父，所谓禅就是我不管别人。我们很多人喜欢管人家呢，来做义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是这样子啦，读书也一样，这个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是那样子啦，反正很喜欢下指导棋。唯心圣教要知道我们是禅机山呢，我们不要管别人。第二个，我们不要被人管，我们不被人管，我们自动自发的，师父叫诵经我们就好好诵经，说上课你就乖乖来上课，说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都不用人家管。有些同修在讲，我那个老师教的我都听不懂啦。为什么你听不懂？因为你都常常缺课，

0: 常常迟到，每次老师讲的那一句你都没有听到，还说没有教。我的学生也一样，出去跟我讲说我们那个法师教了我都听不懂。你都常常迟到呢，你 有一节课你没有到，我告诉你，你下一堂一直兵败如山倒，你接着一个一个都听不懂了。是这么厉害呢，自己不认真，自己缺课，自己迟到，啊，一直怪老师教的不好，他听不懂。我相信每个老师都很会教，我也相信只要你有问题你就 举手跟老师讲，老师我哪里听不懂，他一定会再教的。你都不问还一直到处去批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门这个法门是要尊师重道的呢。你跟随哪个老师学习，你就是好好跟着他来学习，这样子你才会有成就的。如果你跟着这个老师学习还一直批评那个老师，你永远不可能有成就的，你到哪里都一样。我跟随师父啊这么多年，我看到啊很多学生来师父的面前抱怨他的老师，师父很厉害呢，师父一定不会跟着他起舞，也不会说他的老师怎样子，师父很会讲。师父跟他讲，个人立场不同，你有你的立场，老师有老师的立场，找出一条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让你走向光明的路。维新正教师父开示，千金难买一善法。有人讲这个世界上讲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没有用。好，就像有位同修他要出国了，已经出国了，他才用意说我这一次出国吉凶如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已经出国了才沾呢。我要告诉你，没有出国就要沾了，要订机票以前就要先沾好了。你已经机票买了，钱交了，才在沾，那有什么用？是不是？师父告诉我们，凡事皆沾，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一个，身体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二个，事业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三个，家庭没有失败的本钱，都没有。所以你随时要用意，即使你现在刚刚来啊，你不会解卦没关系，你可以沾一沾啊，请你们的老师解卦，这样子就好了嘛。要自己沾卦，不要怕，你只要有像现在来宣誓啊，那老祖就派六个护法给你，东西南北

诸天圣神都会来加持你们，都一直加持，一直放光加持你们。而且你又带着你的祖先啊，带着你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都来这里参加共修，他就会一直加持你们，让你啊增加智慧，增加福慧。我们来学习啊唯心圣教轮妙法，会有很多的障碍，太多的障碍，包括你每次要来上课就是肚子痛，不然车子就发动不了，不然就是破链消风，反正很多事。你要出门，很久以前的朋友说今天要来找你，或是有生意要来谈订单，反正就拖着你不要来上课，那是你的冤亲债主呢，你不要以为好事呢，是不是？你自己要排上课，你自己都要排除万难。我看的太多了啊，有一个当医生的，当医生哎，当然要看诊啊，他要上课就公告，我这一天就是休诊，我要去上课。结果第二天生意就很多嘞，把休诊那一天的啊有缘的人都挪到第二天来给他看诊。做生意也一样，你自己要发愿，在上课的这一段时间，你一定要排除万难来上课，不然你会被魔，被你的冤亲债主拿去当点心吃掉。书又告诉我们要诵经，你就要好好诵经，说义工你就好好做义工。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让我们增加福分，我们有福，灾难少，你才有办法来上课，不然太多的障碍。唯心圣教的法确实太好，我自己本人在这里三十几年，我看了太多了，我整个家庭都是受到唯心圣教的庇荫，整个家族都受到老祖师尊的赐福，我自己感受良多。我看到很多的同修对唯心圣教认为没什么，就到处跑，到处去访贤，最后东西七餐六撇了，都是很惨的。唯心圣教是你这一生所遇到的最值得你信赖的法门，因为它有太好的法，它有太多的消灾化解的法仪。唯心圣教的风水确实都是顶尖的，你越学就知道你不懂得越多，你不学你就认为唯心圣教教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如果你学的越多，你才知道太多你不晓得啊。有一位善信大德女菩萨，她就啊来找老祖说哦，他全身都是病，他哦一下跌倒把牙齿都打断了啊，他六十几岁，先生也往生了，但是他全身都是病，一下这里病那里病，全身的皮肤感觉有蚂蚁在咬，睡也睡不好，他就来找老祖求解脱之道。那我就依照师父教的替他找到底要送哪一部经让他有天医，结果哎，什么经都没有呢，什么地藏经啊、药师经啊、梁皇宝忏啊，这种就是救命的经典呢，都没有办法，天德经啊，什么任何经都没有办法。结果有一部竟然是金刚经，竟然金刚经让他有天医，让他得到解脱救命的药方。
我就很好奇耶、欸，

又很少看到让他身体会好啊，会没有病的是用金刚经呢。我就回来看他的命卦，哇，我一看才知道，原来他的命卦就是岁金来冲他的四爻。哦，我就跟这个师姐讲，我说吼，你吼一生吼非常执着，他说对对对。我说吼你很固执，他说对对。我说你吼一生吼小毛病不断，对对，什么都对。竟然就是固执引起的，他非常执着，非常固执。当然他的认为是择善固执，在我的看法是没有善也很固执。所以金刚经真的，他就是读金刚经让他能够得到解脱啊。我今天呢就是师父啊叫我这个因缘来跟各位来互相交心啊，说出我对金刚经的感受啊，来这里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在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啊，《金刚经》开示我们，今世有修，可以消灭我们前世的罪业。你要修，就是修反省，修忏悔。不知忏悔的动物永远是动物，但是里面也有灵性耶。啊，我们人就是会反省会忏悔，所以人是万物的灵长，才有佛经啊传世间。我们要来世间以前，天上界都要先上过这一个这一课《金刚经》。所以《金刚经》哎，啊，它的殊胜没有讲的话，以为《金刚经》是一部普通的经，啊，当你深入经藏，你的智慧会如海。那刚才我们有圆寂法师，啊，他的阐述，啊，《易经》风水。《金刚经》啊，佛经，万法的真实义。那么我们这一节就有花莲道场啊，与台东道场。台东道场在卑南乡，后面背着。靠着空界的蓝天门啊，大武山岭半山腰，在民国1971年，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导教慈航啊，度了我。啊，一起在台东大武山岭半山腰呢，那里有一个天蓝天门啊，所以台东花莲这个宝地非常殊胜。若是过界有缘的话，你们到台东就去台东道场参拜，到花莲到花莲道场也参拜，这个都是《金刚经》的不二法门。那么我们现在来就请啊，花莲道场圆通法师，啊，来为各位啊解说啊阐述啊《金刚经》的相互辉映，和文化道统经宝的相互辉映。我们现在鼓掌。
1: 哎，师父还有各位全国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师父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他都要跟我们开示金刚经，那师父一直劝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金刚心，所以刚才他跟我们开示人生无常，我们要好好的修，某一天时间到了修修咧也是一红而已啦。所以《金刚经》也跟我们开示，

0: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什么都无，那到底《金刚经》讲的是什么？那师父刚才跟我们开悲南大武山下，那时候开南天，所以在台东道场那边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地理，前山前向水流前的好风水宝地，那边也有南天门。那南天门我们在台东道场里面有一块九龙壁，那在昨天我带我们的花莲台东的同修也到义经大学风水学院那边去，那中间老祖的座前也有一块九龙壁，那九龙壁里面前面写了一个师父开示的很有意义的对联，他写着大道。那各位，道在哪里？所以师父写的大道不只是道，而且是真正的大道。那大道这个九龙壁里面的对联很有意思，我希望大家都把它记起来。师父开示写着：义之为道，非卜非象，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贤，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义，即是义也。我相信很多人去到台东道场或是我们的义经风水学院，看到这个九龙壁这个大道，很多人就跟看《金刚经》一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易经》大道是什么？他就跟你师父就开始跟我们讲，义之为道，所以《易经》就是真正的真理大道。那最后一句话，即是义也，就是说很明确的跟我们开始，《易经》就是大道。那里面又跟你讲，非卜非象。我们来这边学了课程以外，我们大家以后都会卜卦，有忧郁难解的时候，你们都会卜占一卦。会赚钱我们就去做，而如果占起来卦象根本就没有财，没有子孙，没财没口，我们就打住了。因为书刚开始，咱没失败本钱。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卜卦我们会学。那相呢，风水面相、手相，还有风水的相，龙边该高，哎，有贵人吉凶，有智慧，这是吉。那虎边高起来的话，哇，那惨了，兵妻主、奴妻主、血光、意外、是非，这些都是相。可是师父又写非卜非相，不是卜，也不是相。那非本非神，那非鬼非怪亦非贤，不是神，也不是鬼。我们的太极两仪，阳是天，阴是地，阳是神，阴是鬼。那各位，您这是神啊鬼？你们坐在这边共修，好求精进的心，当下你们向着光明去走，你们在阳，你们就是神的化身了啦。好，当下如果我们贪嗔痴三毒一升起的时候，怨恨怨天尤人的时候，那个是鬼的化身了啦。所以神鬼都在易经里面啦，卜卦算命相命。

都在易经里面啊，所以怪贤也在里面，还有非人非物更非事，人事物的一切吉凶都在易经里面啊。所以老祖左手拿着一个八卦，右手拿着个佛尘，那八卦我们的掌中就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就逃不出我们左手，这就是孙悟空逃不出的如来掌。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宣誓了以后，你们人人都有一个如来掌啊。碰到遇难解之时，你自己掐指一算，你就知道吉或凶。那吉的我们努力去做，凶我们就趋吉避凶，啊呢，我们得到平安，那个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金刚心啊，心安啊。好，所以人事物也在易经里面，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那大小也在易经的太极里面啊，内外也在易经，想跟意都在易经里面啊。所以各位，你觉得什么都不是，其实你如果悟了天地，不管是人事物，不管是天堂，不管是地狱，天堂是阳，地狱是阴，也都在我们的太极里面，也都在易经里面。好，所以大小内外有无，一切万法，不管你想的你讲的，通通在易经啊。所以你悟了易经，就是真正的真理大道。所以各位，我们常常讲我在哪里，你在哪里。如果今天我把我的手指切了一只，断了一只手，那这只手如果断了以后，我在哪里？是那只手吗？还是我在这边？你们眼睛如果少了一只，你在那只眼睛里面吗？你耳朵如果少了一个，你的耳朵，你在那个耳朵里面吗？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五官全部都是我们的。所以师父才跟我们开示真正的易经，他叫我们的唯心中，这个中纪它是太极，它是阴阳。他跟我们讲佛教讲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啦，所以娑婆世界娑拢无世界，所以有阴有阳，有喜怒哀乐，有贫富贵贱，有赚钱有赔钱，啊，啥拢无变喏，要学习包容啊。所以师父跟我们开示，真正易经有阴有阳，有善有恶。你不但要爱你的爱人，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你更要爱你的仇人，要爱你的敌人。你要欣赏你另外一半的优点，你更要包容你另外一半的缺点，这样才是圆满。所以我们的中纪就跟我们讲，真正的天地无我金刚心，就是我们这个太极啊，善也在里面，恶也在里面，我们唯有包容调和圆满，那个才是真正的易经啊。你找到了，你悟了，那个才是找到你自己真正的金刚心啊。所以无我相， 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舍相，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其实通通在里面的啦。那你能够包容，能够调和，能够对待，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金刚不坏的之心啊。哎，您听有哦？所以啊，很多人说老师这样我懂了。好，所以师父开示我们，白天我们这个太极就代表一个地球，好，我们时时把它放在心中，我们的中纪放在心中，不管善不管恶我都包，不管好不管坏我都包。所以心中白天要有地球，我们像佛像菩萨像耶稣一样，这个中纪一直在发光，我们用我们的善心，用我们的慈悲心来保护守护，让它光明，那就是我们的金刚心。那当 晚上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心中变成这个中纪，变成一颗太阳，它一直在那边发光照耀，给众生所有的众生温暖，给所有的众生光明，就是佛教讲的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在发光，
照耀的所有

0: 的大地，所有的世界，一切众生。阿弥陀佛，有赞吗？所以啊，各位，你如果悟了啊，哦，这个中际，哦，就是阴阳包容调和对待，整个才够真正圆满。这才是金刚心嘛。啊，你悟到没？悟到吼，啊，不过要做不简单啊，要做不简单啊。哦，那你要如何能够找到一个调和的心、平衡的心？所以要来学易经，要来学风水。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左青龙，龙边要动，那虎边要进，这很简单。可是你们有学了，很简单。可是如果当你不懂的时候啊，你就逆天者亡了。你如果懂了以后，顺天者昌。所以我们好比一个公司，那很多人说龙边龙边是不是大边，虎边小边是不是？所以他们就龙边大边，所以龙边就把它放办公室了。那结果一个工厂，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大门从人进来，他办公室放在这边，龙边大门进来了，那结果其他的机器通通在哪一边？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工厂，他把他不了解易经、不了解风水，他把办公室放在龙边，那门开，结果整间虎边全部都动了啦。欠人钱，多人笑。你会使忍受，你会使艰苦，恁某、恁囝、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敢挡会掉？各位，你们包容得下去吗？所以要找到自己的金刚心，要有法。所以维新圣教、维新宗王禅老祖称为神圣神仙佛最有智慧的神仙至圣。他的智慧在哪里？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所以风水是从易经来的嘛，你如果懂了改一下，后边是修边，可是门这样进来，我虽然办公室放在湖边，结果我的机器变成哪一边动？龙边全动了啊！那龙边全动的话，你的公司就平安、就顺利、就赚钱了嘛？安内有话不？所以易经，各位，我们学的是易经，很容易的话，来学就很容易。很多人听到易经很难，是因为你没有学，你不懂，就变成难经了。所以各位，我们来学了，我们就很容易哇，叫你干单，那我懂了，我以后我让我的办公桌在湖边，那我的整个公司龙边都动了，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不平安变成平安，能够让一家公司从不赚钱变成赚钱，才能找得到自己的金刚心啊。这样各位你有搞到吗？所以要不要学易经？要不要学风水？好，所以各位啊，咱很多人不了解，他们认为说我来学易经卜卦，只是一点点小东西而已。错了，很多人认为说维新圣教这个新兴宗教真的能够救度我吗？能够让我得到心安，能够让我找到我的自己的金刚心吗？所以师父跟我们开示，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那宗教的宗，就是天地不变的道理、真理、宗旨，称为宗。所以地吸引力你们知道吧？我这麦克风如果把它放下去，永远由上往下掉，它不会飞出去，这是不变的真理，叫做地心引力、万有引力。所以天地不变的真理就是易经风水。那教圣人，古代立圣先贤悟了，我们的老祖、我们的伏羲、八卦文王、周公、孔子、历代祖师爷跟我们的师父宗主混元禅师，他们悟了易经风水是天地的真理啊，所以才立这个教，所以叫天地不变的真理，叫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那么维新圣教，你如何找到你这个圆满调和的心？你唯有把易经写好，把风水写好，你懂了，在人世间你才能够从阴转到阳，你才能够从不赚钱变成赚钱，你看从不平安变成平安，唯有真理妙法，那个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所以易经风水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修行。所以我们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好，所以各位啊，我们大殿进来拜拜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学生同修就问了，为什么大殿进来是阿弥陀佛？那不是佛教的吗？那龙边是王禅老祖，那是道教的吧？那虎边又是观音菩萨，那不是佛道双修吗？那到底你们是佛还是道？各位，我们是佛还是道？所有的宗教，师父跟我们开示啊，所有的宗教，只要是劝人家向光明的、向善的，都好。只有人在分别你我，神佛菩萨他们是没有分别心的，他们是很慈悲的，他们就像太阳给众生温暖，只有付出
不会求多少回报的，那才是真正的神心佛心慈悲心啊。所以师父老祖很慈悲，中间阿弥陀，阿弥陀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持平直中道，行正路不歪歪翘翘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佛教的观点来讲，那叫阿弥陀，弥陀本性。你们心，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心本来就是光明，本来就像太阳一样，生了小孩永远无怨无悔的付出，过这个家，过这个事业，啊，要大家平安叹吉，这个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是我们本来的弥陀慈悲善良的心啊。那老祖代表的就是至圣，就是智慧。你要找到这一颗弥陀善良平直的心，你唯有学易经，学风水。这三无的世界，你较未行完拢路。这三无的世界，你用易经，用风水，你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山河大地，那叫风水。用易经知道吉凶，我无失败本吉，我才能够趋吉避凶。唯有学习老祖的智慧，你才能够找到你平直的阿弥陀的本性。那还不够，还有一个要学习右边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法就是慈悲。你会向啊，但不过只顾你家顾你儿子，小鼻子小眼睛，这样子也是不会成就。所以真正的慈悲啊，能够为众生忧国忧民。所以师父才开示，我们平时除了读易经读风水，虽然我们头毛都没剃，虽然我们都在家修，但不过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怎么来做？诵经嘛。我每一个道场都有地理，我每一个道场都有老祖，有中华三祖，有历代易经风水祖师，有天有神的波比，那叫天。那地有地气，有地理，要天地，还少一个什么？人啊，天地人啊。所以你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心，少了一个人的慈悲心，少了一个人的善心。那天地人若三才合一的话，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了啦。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话，你就可以化解一切的灾殃灾难了啦。所以师父才跟我们开示，平常除了学易经风水，每个月要来这边共修以外，还要平常在家多诵经，用你的慈悲心，用善心来为国修道，来为民祈福，那才是真正去修行者应该做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师父开示的，诚如师父开示的四句话：天地无我，就是跟我们讲，不要有我执。那我没有我，我有谁？我心中有太阳，有地球，天地无我，金刚心包容一切善恶，那才是真正的金刚心呐、啊！这样各位了解了吗？祝大家找到自己的心，天地无我，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全台分寺道场巡礼。开山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

0: 幸福快乐圆满，耶！
1: 竹南道场。

0: 竹南道场，
1: 求子求财道场有，
2: 院里道场

0: 台东道场，水啊！
1: 花莲道场。

0: 一口吞进千江水，
1: 苏澳山水，台湾八大情，
2: 澳门宝贝金融系明珠。嘿，
3: 宜兰道场。

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学员同修信众大德护持弘法，共转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法轮于台湾净土。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位于禅机山仙佛寺，景致清幽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台湾易经推广教育的大本营。每逢假日，总有数百名学员聚集在此，修习易经与风水学。他们的动机或许各不相同，但求知的热情却一样强烈。易经大学的创办人火源禅师，是当今华人世界大规模推广易经及风水学的第一人。他将宗教与学术相结合，建构出一套内外兼修的教学系统，以仙佛寺为基地，逐步开枝散叶，在台湾各地成立教室。20年的辛勤耕耘，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若非出自于宗教家的慈悲之心，如此艰巨的工程绝非一般民间团体所能承担。而这位人们眼中的易知行者，又是一位视野宏观的教育家。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心愿，年过七旬，依旧四处奔走讲学。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泉源，也是人类生命智慧的根源。易经的阴阳二元理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影响层面遍及医学、哲学、科学，及至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无所不包。例如人虽不信风水，却仍活在风水的庇荫中。人的一生命运乖舛，也是因为不了解天理运行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是以人人学易经，小则参酌行止，独善其身，大则济世助人，兼善天下，在无常的生命过程中，便能减少失败，化解干戈，得到千金难买的心安与和平。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使命，20年的薪火相传，已培训出近10万名贤士及100多位法讲师，为社会人群带来生活的典范。而易经教学的版图，透过电视节目以及国际学院网络云端教室，无远弗届的传播效能，实现了教育无疆界的理想。火焰禅师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具体贡献，获得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证明了他一路走来的轨迹已经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易经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成人教育的推广仍不免受到现实生活与思想成见所局限。因此，易经大学创办人火焰禅师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刻不容缓地进行向下扎根的工作。2001年，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主办第一届暑期大专青年精进班，为期1个月的密集训练，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在宗教与学术的修持中体悟内心的成长，推出之后大获好评，续办至今，已培训出无数的优秀人才。

2008年，果园禅师又揭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工程，那就是推广全国儿童读易经。它的规模远超过成人教育的范畴，为此易经大学特别成立了推广中心，专责教材编订及任务分组，积极寻求管道，进入校园召开说明会，排除万难，只求达成目标。利用每天半小时的晨光时间，由导师或爱心妈妈带读，一周一次，大约推广两年，就得到相当良好的成果。孩子们不但对易经的内容倒背如流，外在的行为气质也有明显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已有2000多所小学，16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免费的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易经的校园推广已经有了良好的发端，在孩子的人格发展最关键的阶段，透过易经的念读，开启智慧，稳定心性，减少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孩子成长之后，以光明的内在面对所有挑战，受益的对象将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易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作为易经推广教育的指标。他也强调，未来世界要和平，必须从儿童学易经开始做起。现在他要把台湾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全世界，让所有华人地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接受易经智慧的熏陶，成为未来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好久不见。
1: 你好。
0: 很少跟您接触到，今天你们全家动员呢，好难得哦。
1: 这个是盛世，要全家来。
0: 你说今天带了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有师兄，
0: 带了袁坤讲师，
1: 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媳妇，还有我媳妇的弟弟跟他太太跟小朋友，他们也是来祭拜，他们是拜祖先，个人那个正副牌位，对，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点不如法啊，袁坤法师有教他们说一些正确的方式，嘿，
0: 是新埔弟弟家的，就是新
1: 对，他们家对
0: 娘家，对那边的祖先牌位的部分，
1: 对，
0: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个可能要问老师比较知道。
0: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袁坤讲师，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到了现在，所以是今年的事情吗？前两年
1: 主要是他应该这个问老师比较清楚，我怕我讲错。
0: 师娘很紧张，
1: 要有正确，不能错误的教导。
0: 没错，的确要把正确的讯息传达给大家。
1: 对。
0: 那在中门的法师讲师呢的另外一半师娘呢，也都一起来修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夫妻同修。
1: 还在努力中。
0: 师娘，您是？也是跟袁坤讲师同期一起进到中门吗？
1: 不好意思，我们还在，
0: 还是晚一点，
1: 还在努力走。
0: 是，也是最主要呢，在行道过程当中有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1: 也是大家师兄师姐的共同帮忙了。
0: 家里要太坐要点头，有没有？所以那个都要好好照顾家里的太坐。
1: 谢谢
0: 师娘，
1: 好，谢谢。
0: 今天法会现场跟大家看到你们全家动员，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宝贝，
2: 对，那个小孙女啊，
0: 对，好可爱哦。今天你们全家当中，刚刚师娘也有提到说，是媳妇的弟弟，就是媳妇娘家有一些公妈的部分要来圆满，
2: 对。因为那个他们其实他们有好几个兄弟了，我亲家那边有好几个兄弟，但是就是大哥那边，他们现在所有的祖先哈都供奉在大哥那边，但是大哥的话，我们要去跟他对公骂有没有啊？好像不太乐意，那个师父有传法嘛哈，就如果兄弟的话不方便让我们去叠狗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硬着说一定要去叠，不然会伤感情嘛。所以我就请他们来办我们九九法会，设正副牌位，将我们的祖先先请来这里九九法会坛城听经闻法，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正牌位请回去，那个重新把他们安奉，一样所有的祖先因为会受到诸佛菩萨的牵引，还是会回到我们的那个家里面让我们供奉，是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圆满，而且不会伤感情，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法真的蛮殊胜的，因为祖先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0: 因为晚辈也想要尽孝，
2: 对，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想要尽孝，他们现在年轻人要拜祖先，我觉得就应该要认真的鼓励，要鼓励，对。
0: 这个世代呢，其实在祭拜祖先这个部分的色彩越来越淡了，我们只要年轻同修呢想要来尽一份孝道的话，我们全力支持帮忙，
2: 是，师父也一直开示我们百善孝为先了，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嘛，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对不对？要假追根爱拜求他，如果我们没有寻根的观念的话，我们的道统就很危险，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有办法5000多年来就是有孝道，孝道可以募集大家的心嘛，所以我一直鼓励说我们祭祖第二师坛要圆满，有没有？大家一定要来祭祖，那个所以非常的殊胜，5000年来就只有我们维新圣教有在祭祖，联合祭祖，所以最后一坛那个圆满坛的1月1号一定要来， 林口大体育馆。
0: 2026年1月1号在祭祖大典现场，也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在当天下午1点的时间来到会场一起参与。可能不了解说哦，我当天的流程有什么？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到现场。
2: 是是是，可以直接到现场。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早一点来哈，因为我们有午供的时间，澳门会准备便当哈，啊，跟所有的。那个祖先哈，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馔，哎，这是很殊胜啊，因为很少看到有36,000多众哈一起吃便当，尤其跟我们，好15,000。

0: 1600艺术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宴哈，我觉得这个很殊胜哈，哎，聊表我们的心意，啊，代表我们的孝心哈，啊，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因为11点左右哈，哎，可能就会午供，11点半会用斋，啊，我们的祭祖哈，如果赶不上没关系，我们1点就正式会祭祖大典，嗯，
1: 中午大家一起舞共的那个画面非常震撼，因为大家都会拿着自己的便当一起虔心来供养，
0: 对对对，
1: 非常震撼，
0: 非常震撼，
1: 对心里的那个感觉是暖暖的满满的，
0: 对啊，我们那个明年的元旦就圆满了，总共20坛、20坛来，其实每一坛我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在华会现场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尊毛病了哈，那个文书有没有？秉的每一坛每一坛的意义都不一样哈，所以非常殊胜。啊，老祖传的法，师父的用心哈，啊，希望大家共同来护持。
1: 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域可以来修行，然后今天有这么棒的法会现场，全家大小的圆坤讲，
0: 对，大家都很开心的。
1: 是，那个妹妹好可爱
0: 哦。那个、妹妹原本就很怕生啊，结果看到你竟然会笑，给你抱，我就觉得。
1: 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同年的？自以为。今天非常谢谢圆坤讲师，
0: 谢谢圆坤讲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你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台中道场？
1: 哦，是那个啦，我们那个堂弟有在那边上，嘿，他妈妈在那里。
0: 哎，阿姨好。
1: 他最懂，可以问他，他最懂，可以问他。
0: 阿姨一起过来好吗？
1: 哎呀，你可以
0: 问他。太谢啦、哎，那我们先问你咯。
1: 我比较不懂，可以问那个其他的师姐啦。对对对，真的啦。
0: 所以你的缘分是刚好堂弟来上课，一起来接缘。哎，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1: 就正能量很多。嗯，嘿，对。
0: 那原本就有宗教信仰嘛？
1: 没有，是后来接触之后，有才慢慢的接触这样子。
0: 哦，是。对，家里应该也都是平常普通我们的神明厅拜拜啊，初一。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比较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嗯、啊，来了之后就跟着大家学这样。
0: 在上课的时候是我们的元义法师教课还是？
1: 圆泉
0: 法师。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秋金应圆泉法师在很多的风水法则上面都会特别来着重。
1: 对，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建筑系的，所以那一种那个讲得更详细啦，
0: 更精准。 对，
1: 然后他会分享他去外面拍的一些那个建筑、嗯、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
0: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1: 就赖清德总统的故事，他的故居那个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小小的房子可以那个有出总统这样子？嗯、嘿，他就跟着学。
0: 是，
1: 嘿嘿嘿，
0: 那样一个地方呢，乡下地方怎么有办法孕育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出来？
1: 对，所以就觉得说，嗯，好奇妙的一种那个风水学。
0: 嗯，
1: 对，嘿。
0: 在我们的山川灵气当中呢，师父也都有教我们看这个山势走向等等，
1: 对对，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一些那个应该是说风景啊、嗯、所以反而会藏着很多那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玄学这样子。
0: 对啊，
1: 就觉得很奥妙。对呀、啊，哎呀、啊，
0: 以前出去玩去风景区，可能走马看花，现在不一样。
1: 现在会注意很多老师教的东西，嗯、嘿，刚好运用到这样子。
0: 那有没有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上的
1: 妙法？还在学，还在学，嘿，因为我们是初级班。对啊，
0: 我没有改就很棒，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摄影师呢，听完法师讲的课之后说，哦。电视不能对床，他就把电视搬走。第二不能楼中楼，第二次呢他就把房子卖掉、
1: 啊、
0: 第三次上课法师就说房子可以改，有妙法。他说来不及了，那房子卖了。
1: 对，他说如果改的话，没有一百分也有七八十分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有解套的方法，老师教的
0: 可以平安。那其实呢，大家一定心里会有很多好奇跟疑问，记得要问。
1: 对，他就说，嗯，不光只是那个，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啊、嗯、所以就是努力的跟老师学这样子。
0: 是，
1: 哎，对，
0: 来跟老祖师尊是接师父的妙法，来虚心请教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师兄师姐都能够平安如意。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0: 连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师姐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嗯，大家好啦。
0: 对到未来，
2: 我头像你大人是遐，哎，今麦今日上迄个。
0: 北投教室的同修一起来帮忙。
2: 嘿嘿，对
0: 、啊、今天你到顶过来吗？
2: 嘿啊，
0: 坐游览车。
2: 对，
0: 游览车。是，师姐保持得很好。师姐现在几岁？偷偷问。
2: 偷偷问了、
0: 哦、偷偷问
2: 我白头一个。
0: 多位的头一个？
2: 咱十二个那个头一个。
0: 嗯，这个谜语我猜不到。
2: 啊，那样，七十八了。
0: 哦，挂不住了。因为我远远看到我们的师姐皮肤很好，精神很好。
2: 谢谢了。
0: 从厨房这样走出来啊，呢。
2: 对，我拢伫厨房，我无论伫单室啦、拖鞋啦，拢伫厨房。
0: 拢是咱的中破塞。
2: 阿弥陀佛了。
0: 都来照顾咱呐，照顾大专班的小朋友。
2: 哦，有，
0: 有没有？
2: 那有啊，我那我可以有去做。
0: 对，我记得。
2: 每一个月吼，那迄落大专班我拢有去。
0: 都是我们七月份暑假的时候，对不？
2: 对
0: 啊，啊，我拢会去厨房来找大家说啊，那个是节目不多腰，
2: 哎，拢有啦，哎，拢有啦，
0: 好久了，这时间好久，
2: 有影二十多年啊。
0: 大专班从举办200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第一届到现在。
2: 无啊，第我刚那第唔知第一届，我嘛唔知影二十多年，我知影就入去遐23年有啊。
0: 是啊，嗯，青春都奉献在里面。阿师姐跟咱罗做结缘偌久啊？
2: 啊，都23年。
0: 23年，嗯，也都大概从大专班那时候开始了。
2: 因为迄当初我就人师傅讲第一点是讲求人不如求自己，嗯，啊，我就真是家去啊，去找啊，
0: 家己来找，
2: 嘿啊，家己去找，去单，你去单路去找，找，嗯，找，唔知咯，地行行啊，地下多，再过行多转来，再过问。
0: 哦，就很安呢。
2: 未，啊，迄阵拢会晓坐机车。
0: 哇。
2: 你真的要给自己吃，这尾也吃不完了，我不吃。
0: 赞叹师姐的精神。所以当阵是看电视，看到咱师傅，然后来大恩寺结缘的。
2: 嘿啊，在迄个迄阵，那师傅在电视咧讲，啊，后壁装啊，装啊，无装不落就装起来。
0: 无后壁装，无。
2: 啊，啊，就在迄个后尾也看师傅吃不完了，就迄个弄一早时。在先5:30到6:00，尾啊6:00，6:00
0: 到，
2: 嘿，对，
0: 是，
2: 啊，到6:30迄阵才来，才入来。
0: 就这师兄姐拢是看廖师傅的节目再去上班。

0: 才会比较舒服啊呢。
1: 系啦系啦。
0: 阿师姐，你即摆要去倒位？
1: 要去迄顶头倒用。
0: 哎，要用五收五供了
1: 哈。
0: 是，好，那就让师姐播音喽。谢谢，谢谢师姐。
1: 阿弥陀佛，拜拜。
0: 圆寿讲师阿弥陀佛。
2: 哎，阿弥陀佛。
0: 今天弥陀法会的现场义工轮值到我们北投教室，以及我们其他教室一起来轮值来担任法工。今天我们有多少同修回来？
2: 我们教室有34个，
0: 34位一起。今天假日时间刚好时间都很充裕，可以一起回来。
2: 我们今天5:50就到了。
0: 在我们的早供时间就到了。
2: 对对
0: 对。
2: 那化解我们里面有很多同学很花心呐、啊。那个早供时间我来的时候就有7-8个哦，那义工在这里。
0: 是。
2: 我问他们，他说他们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所以才有办法这么早，让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0: 对。
2: 还有午供跟晚供都有我们那个志工那个叫什么黑衣部队。他也来帮我们做捕捉了，因为我们在想说增加了37桌的那个干桌，我在想说那这样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子去完成哦，一直很烦恼了。结果来了我们中门都已经把这一些工作考虑好了，完整好了，都有人员在这里帮忙，所以让我们就是觉得还能够很顺利。
0: 都有固定的 SOP。 其实一大早的时间也担心我们远程的师兄师姐的路程上的饭会来不及。
2: 对啊，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同学，因为我们淡水是2:00就出发，那个北投教室2:30啊，所以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住在比较偏远，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在我们教室里面趴在桌子上睡觉。是这样子，
0: 大家就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把时间给圆满，免不要来不及这样。
2: 对对对，因为久久法会师父他知道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师父这么用心呢，所以同修当然也要尽力跟着师父一起来转这个法轮。
0: 是，也想问说，讲师您近期呢在我们北投教室当中有没有开课，或者是新的讯息，也顺道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2: 现在我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开初级班，那个圆德法师说那个地方目前本来是圆化法师在那里的，因为圆化法师已经圆寂了，所以他就派我过去在那里开班刚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老子的话真的是太殊胜了，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要珍惜。
0: 所以在我们三峡地区的同修呢，师父将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讲师到各地来开课，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方便来接法。
2: 对对啊，所以很难得了哈。我进入宗门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所以对这个法的体认真的是很殊胜，要开智慧啊，要消灾啊，要让我们这祖灵能够得到平安这个话真的是很难得啊。如果说不懂得珍惜的话，实在是太怕生啊啦。
0: 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部分。那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圆舍讲师带着义工同修一起回来，那以及接下来我们在三峡的部分也要开课了，请大家把握。
2: 好，欢迎大家来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就是这个台北大学前面大观路7号之一。
0: 是，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谢谢，
2: 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的。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法务报告
1: 一下。我想感恩感恩，这个这个不敢报告了。我们有这个老主加持了，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这个九九法会了哈。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
0: 金门过来，
1: 是是是是是，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感恩
0: 师父，
1: 感恩老主，感恩师父。
0: 我们今天的法务内容是在哪边？
1: 哎，我们这个阿弥陀，这个阿弥陀圣诞啊，还有这个这个阿弥陀，还有阿弥陀圣诞嘛，护国喜灾嘛，
0: 对，
1: 是是是是是，感恩。
0: 今天是您自己过来，还是带着家人一起？
1: 哦，今天我们金门的，就是同修，来了好几位。
0: 你们刚到，看见你们带行李箱，
1: 是是是是是，哎，挂这个哦。这个好像是您是圆心还是？
0: 我是圆芳。
1: 圆芳，对不起，
0: 我们在金门
1: 一个圆心，一个圆芳，我给您建议。
0: 长得像吗？
1: 圆芳法师，我给您建议，我们这些师姐哈都很虔诚的，很虔诚的。
0: 待会来一一跟师姐们来做一个记录采访。啊，师兄您呢？您今天是带队带飞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带队，没有带队，我们都是发自于这个。内心的，不用带队，就自己来了。
0: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的金门师姐们，谢谢。
1: 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圆芳法师。
0: 师姐阿弥陀佛，我看见你们刚刚大包小包的进到法会现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代表来报告一下。
2: 代表
3: 我们是菜鸟啦，师姐比较资深，
2: 因为没有今天当天来回啦，所以就带行李过来这样子。下午要北上，
0: 下午要北。其实师姐你们今天都从金门飞过来，对不对？是今天飞机到，然后明天是法工时间吗？
2: 哦，不是哎，我明天要下午要上台北，因为台北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对。
0: 是先来到贤佛寺礼佛，再到台北处理事情，那事情就很顺了。
2: 感谢感谢
3: 老主加持。
0: 所以明天师姐们一起都到台北吗？
2: 没有，有的当天来回。对，
0: 你们的快闪行动。所以这一次你们回来是一二三五位，还有其他人吗？
2: 七位八位，有的还在上面，
0: 还在上面礼佛。
2: 对对 对, 对。
0: 那也借由节目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师姐怎么称呼？
4: 我叫美珍。
0: 美珍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4: 第八班，初级八班。哦，菜鸟。
0: 新同学，新师姐来这边呢。
5: 我也是八班，蔡婉妮。
0: 婉妮师姐，可是我常常看到你。
5: 真的吗？
0: 真的吗？你比较好认。那另外再来，
2: 我是二十六届蔡彩凤。
0: 二十六届，
6: 我是三十二届彩贝。
0: 彩贝是你们是姐妹吗？
5: 一家人，
6: 一家人。
0: 那师姐呢？
5: 我还没进入
0: 怎么称呼？
5: 我是慧琴，蔡慧琴。
0: 慧琴师姐今天是来礼佛，跟着来，知道来。
5: 的确，是。有这个机
0: 缘，等一下的流程就由师姐带着你礼佛的流程
5: 了。是，谢谢，平安，好，
0: 谢谢师姐，谢谢，
4: 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维新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哈，继续来讲水神。上一节讲水管财，水的来源源远而流啊，所以水源越长的花越久，水源越短的花越短，比喻我们从中央山脉到海，为什么山上人家不发，发的比较少？水源短，水源短它气就短，水源长呢它的气就长，这一定的道理。它像长江，上游的发展。和长江下游的发展，哇，差天跟地。所以长江的水呢，一直流到靠近海的地方。水源那么长，花的就大，力大。那么我们的水啦，水源平洋和山上。山上的水一直流下来，在山下走到平原的地方，它的气很大，凝聚力很大。平洋的水到海的地方，它的水气是颠倒轴，水气是颠倒轴。像这个是大，比喻是大海，这大海呢，它气水下流，气是往上行，气是往上行，往上流。往上走，这个水是往这里，它是往上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水，究竟，它的流向，至于它的整个重点是这里好，或者这里好呢？是究竟是这里好，或者这里好？这里当然是最好。这是第二，水交汇水呢？交汇水在凝着一直气，所以水在这里交汇水的地方最好。那么这里又有一些液态水包过来，这是第二好，最好是这里，第二是这里。我们要选地点的时候，那这里呢？这里又有水，水这样流，这样流，流哪里？那最好在哪里？你如果有两个小水校就交汇了，在这里的水最好，这里地方最好，那气两个气交汇水了，那是最好。所以平阳的选地的，平阳选地要会选，再来呢平阳的水比起一条只要干麦水。

这小之水，小之流，像这种悬呢，你看图上，如果水有这个玉带的话，这里是最好，这吉，这边是吉，这边是吉，外面都是凶，外面都是凶，反攻，这样呢，水反外呢，这个反攻，反攻水呢，这边的大部分呢。即使居住很多人，这边呢财比较守不住，像这里呢，就玉带水，好弯过来都是好，弯过来好，这个叫好，好这个好，好这边是凶，这边是凶，好这边凶，你们可以去看都市，或是街上，或是工业区，凡是。有玉带水弯过来的水，那么那边的工厂做的比较发财，嘿，这个很灵哦。像南投工业区，南投工业区八卦山脉这样来，这个水呢，这是草屯。草屯就很发，那工厂它那水流，水呢？你太大了，大河叫笨龙，大河是笨龙，这个中河，它是小河呢。这是金龙，很宁静的金龙。大河可以朝拜，以朝可以面对着很多大的河来。所以我们在选地点呢。

水，大河水急，大河水急就会泄气，水急呀、啊，河水流急的话，大河在走了，水很湍急的话，那叫泄气，泄气的啊，那个叫是火药地。火药地，包给花了，过去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水啦，好，水一来的话，有的会花，有的会败。那我们等到立项的时候要交货，比如说一条河，我在这边立项，到底要立向这边，或是向这边，或是向这边？这都是我们需要讲解的，所以我们还会讲到立项的时候，你在河的旁边，你立项要怎么立，要立在哪里？好，比如说我们这一个一带水，好，你在这边，你到底要向这边水这样流，向这边，或者向这边，或者向这边。这都有一个法则。同样在这里，有500个富人，而500个穷人，也会有不同哎。不是说哦，水到了就好。所以这个我们在风水学来课本来讲呢，很重要很重要。尤其一家工厂，过去我曾经看过一家工厂。像这样，哗，一袋水，大家说他赚大钱，结果呢，了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旁边的立项，好，他的旺气呢颠倒走，气就颠倒走，颠倒走了，他就败下去了。另有一家工厂呢，在大雅的地方，一家工厂水这么来，他开这样来，嚯，赚了半死。他做的事业，凡是我们要逆水而做，逆水而开门，逆水开门，逆水，水这么来，你要逆着水来开门。好，这个一家工厂它，或者住家门开对了，它会花；开不对了，即使有水，我们所讲的空欢喜。啊，那还有谁呢？啊，台中原来我们有一家小小的小商店，好，也就叫小小工厂。原来在乌日大工厂开了，结果后来因为水呢，锅角的水，在这大河乌日旁边的水很大呢，就刮过去了，那个形状就是这样。水这样弯过来，刮过来，好，也是，但是它盖这边，盖这边水喝得到，但是这个都刮脚刮咖，啊，赚了很多钱，突然就倒闭，这个也是锅脚水，锅脚水就不能套开，太靠近。好，后来我告诉他在台中高工那边呢。好，就去找了一个小小的小店面，好，其实将近有100平而已，100平，那刚好前面呢有那人家种田的水沟，而且到里面来，好，到里面来，好，然后呢再转出去水沟这样水，我跟他说，哎，这一家很好，你们开在这边，开在这边的水一来，开始你会赚大钱。所以他做鞋子，做高价位的鞋子，很赚钱。赚了以后，他认为说太小了，太小了，就是开始再去买别的地方比较大，比较大了，哗，又下去了。当时我说，你如果这里赚钱了，你这。

为本价，你不要换，你其他的一场、二场、三场、四场可以。结果他把这个嫌太小，朋友来没有地方坐。我说朋友来了，一天坐的人你也烦。好，那么你在这里好了，好，没有关系啦。好，那你就分场，结果就卖掉了，又分，盖到栏杆公寓去来，又败得一塌糊涂。又要回去了，这家人家又租了做鞋子了，又赚钱，哇！后来翻到南投这边来，自杀了，吊刀，很多可怜，败了。我告诉他你在这里会赚钱，赚钱了、哦，他说太小，没有面子，没有面子嘞，啊，就搬到南港工区，南港工区就比较大，结果又败了，吊刀。你看一个大男人，五六十岁了，好、哦，所以这水神是人的生命泉源，因为啊，水了，你如果对了，你可以让人在家住户；如果不对了，倒闭，连生命都没有了。啊，所以水神水越长越好，在台中县丰原。丰原是很多富有的人在往后里的那么一个朵拉嘛，那边哇，大小水神太多，太多了，很多的水神怎么做怎么发，怎么做怎么发，水多就力多，水神齐驱，经济财源就活跃，包括道场，包括道场一样，你道场如果没有水神的话。你信徒会来吗？要度有缘的非常困难，啊，虽然有很大的智慧了，但是缘分还是要结的，没有办法去发挥。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一辈、云一辈的大和尚，啊，他呢，在水里，好、啊，在水里哈、啊，

叫做信义，黄信义那条河啊，这个道场盖得像这样，向着这个水来。当初呢，这个大和尚呢，他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有研究地理，研究风水。好，那来到这里呢，小间的庙呢，在那边修哦，开始很多信徒啊，开始来结这个缘，就把道场盖得也蛮漂亮了，蛮有水准的大和尚。有一天我到那里去了，去拜佛，等到中午呢，我看到大和尚呢，他在看另外的家，看一个、两个、三个，我师傅啊，你什么病哦？对呀，你怎么知道？我看时间，所以你在生什么病？他说怎么奇怪呢？看时间知道我生什么病，又看时间几点几分，看几分吃下去的几分，就是有内卦。在第二个看了几分，有外卦。到了看第三个那个要几分为动摇，我的师傅啊，你。道场的风水有问题，所以你会生什么病？他你怎么知道我有问题？我看你时间，用易经取卦，所以知道你的问题。那怎么办？我说你这个风水好多魂，风水很好，一定很好嘞。在过去你小庙这边呢。这个比较小一点呢，大家呢，在这里接着善缘也不错。

啊，你身体很健康，因为虎鞭你又盖了一栋起来，虎鞭盖一栋大的洞，大洞起来虎抬头，虎抬头嘞，就像这样，他这里盖了一栋大洞的房子，大洞房子一盖起来嘞，虎抬头，兵七卒，奴七卒，啊，包括他自己整个身体好像一边气不通。我说十五，你赶快把这边，赶快再盖起来。他说要以这边为主，那以这边为主的话，你就这边再盖起来，你就身体就会好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呢，他好啦，你这样讲我就盖这边盖起来。哎，溺水，他在烦恼说盖这个没有钱。我说我没有关系啊，你盖绝对有钱，你放心好了，盖了就有钱。开始还要盖，哇，财就来，因为水神很旺，旺水就来了，他就盖起来了。等他盖好了，今天落成了，明天就没有人再布施了。今天盖好了，好落成了，明天就不开始就没有人布施。他问了，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水神是护着你，你需要的时候给你，好给你，啊，能够好好盖起来。到后来呢，都还是还蛮不错了，身体就稳下来了。所以水神给人希望，水神也给人破灭。我看大陆很多的房子，啊，别人水神这么来，他们盖的就像这样来。水是这样来的，跟着顺水流。大陆我看了很多房子这样的，难怪呢，我们大陆很多好不如法的太多。有一次我们进到丝路，到丝路呢，好，那边水神很少，水神很少。我们到乌鲁木这个吐鲁番，到吐鲁番呢。去看过几家比较赚钱的商家，但是那里没有水神，吐鲁番没有水神，这地下砍了水。啊，我说，哎呀，老板，看你怎么会赚钱，很奇怪呀，这么好。结果有一条砍儿井呢，从家里门口过，水岸的水，照常发财。好，比如说。这个我去看的那一家的哈，这里一条巷子，他砍了水就从里面这弯弯过来，第一家啊，第一家人他老板呢，他做开的店呢，他做这样，我就感觉很奇怪，他做这样像这样来。好，我诶奇怪，到底是这个店里很舒服，没有水神。我说老板呐、啊，你怎么会做这样？诶，没有啊，我这灵感来就这样了。我说有没有水神？有啊，我砍了井，从这边来。原来做不好，到这里来砍了井嘞，过来水神他又发了。那么至于这一户呢？如果这一户这样来呢？好，这一户。这样来，砍了井来，这一户又花，这户会不会花？就比较差了，因为横水来，就比较不会花。好，那隔壁这一户呢，他也做这样，也不错。所以凡事我们要取水神，一定要逆向逆水。啊，如果你说房子这样来，水沟这么来。你安神位或是住家，你一定要逆水，要逆水。如果你做这样过来，你顺水的话，一定一塌糊涂。这个都是水神与我们息息相关之所。好啊，我们这一节呢要讲大河花护甲板，小河曲立，好弯曲立高墙。我们水神呐、啊，一定要弯弯曲曲的水神。
哈、哦，水神弯弯曲曲的，无论来牛来或者牛来的哈、哦，都是一样弯弯曲曲，叫做活龙，活龙，活龙。啊，若是直死了一条，叫笨龙。

好，这里小火，好，电视箱这样来，好，原来是，这条火来，好，所以这家卖那种空肉饭呢，生意特别好，好得不得了，有时候要去还要排队呢。后来呢，是。这个市场就把这个盖起来，全部盖住了。盖住里面的水呢，它就把它拉直过来，拉直过来，这边变得平地，做生意都刷了，很奇怪，啊刷嘞，搬到别的地方去又做不起来，虽然很会煮，很好吃。但是没有水神来相助，还是莫可奈何啊！会，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巧，谁这边来？啊，原来他这个脚尖。卖了健康医疗器材，这边是租的，啊租的嘞，好，那么隔壁这间比较大，他就开始这边钱赚了，就能买这一家，结果这一家搬过来败了，什么原因呢？巧。你要是可以在桥上，不能在桥下哦。桥呢，它是一种主气。虽然水一样，他说："哎呦，都是水的一样，同一条水。这边花，这边怎么做也做不起来，再怎么做做不起来。你们再怎么向，没有地方向。"我说："就是你的被这个桥挡住了。你们可以去看。"桥下游的生意都做不好，桥上游的做生意做得好了很。后来要我帮他解，我无解啊。健康器材做不到2年，全栋拍卖，爽。好，那么你如果说我们要像这样来，谁反攻吹个鬼？嘴角就过去了，也赚不到钱。好，那么这里为什么好？因为这个水又这样来，直接进入来。那这个水你像这边呢，又反跳，也没有效。哦，这个水神关系的一个家庭的安危。哦，我问他说，下面这个换几个人？他到他的时候已经换5个人了。换5个人，这个等于是完全一无是处。你要向这边吗？过过来没有用。向这边吗？又反攻反跳，一无是处。好，所以我们对于选择房子呢，选择住家工厂呢，换了祖先风水。好，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好，很小心，不然换过去呢。好，我们会很后悔、很遗憾的事。好，大约这个水神呢，好，跟各位讲一下。还有大河，河口如果是海，这不是海，海就直接流到海去了。那水呢？好，你在这里，好，在这个都市里面，这个都市里面，你要选哪一个地方才对？选哪一个地方才对？一定要看整个的这个龙水怎么来。好，像台中港，好像。

好，这来哈，这不是海哈，水往外流，你要看这个弦呢，看这个水源哪里最大的来，大的河呢，水源这么来，你就画这边，画这边，这边是像一条龙弯过来，画这边，若是这条龙河水呢，就弯这样来，从这么弯呢，你就要选这边，这边比较会画。这边就不画，水湾这边，这边画，水湾大河湾这边，你就这边画，是一定的道理。你们可以从地图上慢慢去研究。那相对的，我们未来，指点你要开工厂，看水，好，你要选在哪一边才会画，好，然后河面呢，那边很画。大柱这边就不发，是有它的道理。好，小河弯曲力气强啊，弯弯曲曲啊。但是我们的河呢，弯弯曲曲的时候，这边就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如果这个反攻的地方，你一定要离远一点。要离远一点才比较没有关系，离远的时候比较没有关系。若近了在河边呢，这个十座九不成啊。即使表面很好看的，那到最后来也是会很潦倒。好，我们再来河水急来花得快，那败得也快。好，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做详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啊，各位所向中华民族万圣众亲诸灵，哎呀，啊，各位啊，法座上、莲座上、各圣众亲，特来祖先救援之座，三界万灵诸众顶。啊，咱今日啊，伫中华民国3月16日啊，降服节的前最后一天呢，啊，咱伫象山仙人寺千佛大禅堂啊，举办着护国释灾99天啊，咱的大法会啊，咱即99天呢，啊，今当已经过50天去啊，啊，即中间来呢。啊，咱大家啊，真正辛苦啊！咱所谓法师嘛，非常的辛苦。每一天一只上经，咱的护大动手嘛辛苦啊，三顿啊，一只啊斋供准备等等呢，暗时啊各班来只添油加油，这个、精神呢啊，一只呢。然后祈求玉皇大帝、诸天佛菩萨，慈悲呢，咱家持福，祝福予咱在座所有同修，啊，会当福慧增长，家来平安。啊，咱直接呢，继续过来讲解着啊，《贵国神书天德经》，天德经就是天公经，天公经。啊，咱一个人伫世间伫修行，短短几十年中间。要修个，咱的德个天节，确实爱非常多大的诚心，而且嘛爱非常多大的耐心。若是咱无咧耐心，无咧信心者，咱要修有一个境界，确实有真困难。啊，好佳哉咧！啊，现在咱台湾啊文化真正兴盛，啊，咱大众咧啊对这法啦啊拢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咱呐啊，咱一家共同来修习啊，这《天德经》的妙法啊。我相信各位咧啊，以这个心已经将所有恁的功德心哈，拢、已经回向予恁的各圣众生，得在做善救贫之作啊。最近来咧啊，咱家啊，十方神圣大德啊。啊，那聊聊俗起来，叫咱啊义工的发工的动手咧，啊，甲各位啊提醒，咱的祖先、各姓祖先咧，也是恁的啊供养油杯面顶啊，迄、那个啊酒，迄张啊红纸也是啊，也是有小气，迄恁爱叔叔啊，今日来。啊，端正来遮哈念忏悔文，啊，祈求玉皇大帝往生罗祖啊，诸天圣贤菩萨，甲历代祖先，甲恁道庇佑道无比，啊，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啊，为大，予咱有这个因缘，了解每个人自己的业力现前呐，啊。好，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哈。现在咱大家来看经文。啊，故无极天地，复于是心传天机为卦，作业描述天地法则，传至今日已有7000年，悠悠岁月，人世山河，大地文化啊，变迁无量劫，但经历真理永恒不变。一字妙道，道字妙天地无常之道呀，无常之道。啊，无极，就是这无量劫以前，几啊千一万年以前，无法度算的，迄嘛是无极。要咱的大智慧冇无极，咱的智慧之宽阔，确实是无极。啊，万三千大千世界。今日早起啊，咱讲到这天，这叫做六祖慧能大师啊，这发布大经的时，啊，为是地上啊修行者
去清洗大通啊，回收啊，清洗讲咱的心有偌大，心性有偌宽啊，咱的心性宽宽到像虚空遐尼宽。我都去形容咱的心是啥款的，咱的性是啥款的啊，所以甲咱提醒着咱的本性，咱的心性着比宇宙虚空搁较宽，万三千大千世界法界。哈、啊，这个虚空这样的话，这即是咱的本性啊，咱的本性，起码叫做无极，无极，无界限之境界为无极，所以无极天地何其时啊！在咱中国的历史的记载，对黄帝去哩，啊，我回到上元早会当记载着人类之时啊。啊，已经有七千年，到现在有七千年啊！啊，对于有文化开始，文化开始咧，啊，有记载开始咧，才五千年。啊，所以伏羲氏啊，伏羲帝啊，伊到黄帝中间咧，伊。

0: 经过着悠悠岁月2000年，加上现在咱5000年，到起都7000年。在7000年前啊，咱的伏羲啊，伏羲是伏羲帝，伊看到这个龙出河，龙尾这样的视线，就为了先天的八卦，先天的卦。先天卦呢，已经就甲咱开始着大宇宙虚空，有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虽然当时无这个名词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但是用这个数用这个形象数来启示着咱天地之间，乾者为天，乾者为光明，为光为无量光明。所以咱宇宙三千大千世界万虚空银河这星系、星系啦，银河星系，嘛是对光开始。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对这三洋开采的光开始，啊，又光出来，才有含空气，啊，空气、风甲水会产生着融合，渐渐咧，啊，有宇宙虚空的这个星球、星体，这星球、星体咧，伊的这叫做时间究竟有偌久咧？还是无极、无极啊，无界限的天地之所谓无极。啊，有人咧啊，这用我传说咧，中国古早咧啊，这个传说，咱人类的造型根本都无用啊，力气用智慧去检讨。啊，这中国真正的小说的传说啦，或者神话的传说，将咱的复活起的啊，形容啊，人头。啊，迄个蛇身嘛好，鱼仔身嘛好，龙身嘛好，啊，演变到有两只脚，啊，有两只脚，然后呢，有手、有嘴、有目睭，啊，会讲话、会创啥，这种传说非常无智慧，啊，有啊，愚骗众生的说法非常无道理，也是讲2000年，啊，都已经人变化噶。由头吼，迄、那个干呐，身躯咧，蛇身变化2000年就变做有人的形体。那么请问，现在咱又已经5000年啊，各位的身躯毋知变做什么款呢？5000年的变化有什么款呢？所以真侪无合理的传说咧，咱伫这个时阵，咱应该有正知正见来了解，哈。那么了解了以后呢？咱自然，咱我都破过，整个宇宙虚空，哈，写过去人类所不合理的现象。

0: 甲反转，这是啥？叫做无极啊，无极。所以人的智慧是无极，人的生命嘛是无极。人的生命咪短短几年尔，几十年尔。人的生命身体淡掉以后咧，然后咧，咱人的身体啊，哈嘛是哈有限来讲，咱的生命的灵魂体，生命的灵魂体，哈几啊千亿万年。永远是不生不生不灭啦！啊，各位同修，啊，咱无极天地，无极就是咱尊称为天地，天为阳，啊，天为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一片的阳气，一片的祥和，拢是为天。所以天地无极，天地福气啊！啊！福气嘛是叫做无极，嘛叫做无极，哈啊！心存天机啊，有心诶，贪恶着大宇宙虚空，天地理尽，顺坎乾坤。这八卦先天八卦的天机啊，为卦作业，一则是阴阳交泰，阴阳交泰。啊，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阴阳相对待，阴阳相对待。咱这里，哈、哦，咱一切一个面一个手，你这边有阳，这边的阴，这边阴，那边的阳，所以阴阳拢是对待。包括咱一张纸，啊、哦，咱一张纸的时，嘛是同款，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相对的，咱的书，啊，有书咧。啊，有政必有辅，有辅必有政，这即是民主，即是民主。啊，民主是啥意思？就是、代表咱的心，咱的心本来就是光明。为何有三星的一阴一阳一阳一阴呢？啊，这个原理呢，就是大宇宙的法则。所以在咱福气啊，啊，为着这个先天的八卦太极的道理，就是这家。凡是世间万能代志，阳哈阳呐消邪，阴就生；阴呐消，阳就生。啊，相对咧，咱佛家的讲，咱啊善事做济时，咱恶事就是减少去啊；好事做济时，咱的业障就是减少去啊。这就是阴阳的对待，啊，这嘛是阴阳哈两极的奥妙啊。哎呀，啊，再去咧，咱讲到六祖坛经，朦朦胧胧，人人戆戆心心咧，啊，两边走，啊，两边走咧，走啊欢喜个，那穿棉片，这嘛是两极，嘛是一阴一阳，一善一恶，一喜一悲啊。所以这阴阳就是道，阴阳就大宇宙虚空。本来就具足的真理甲妙法啦，所以啊，咱为卦做一个描述天地法则，哈、哦，传自古，传自今日已有七千年啊，啊，真奥妙，可能开始的天地间，啊，天地之间的奥妙的妙法，曾经咱就有信徒先生。啊！伊参加某一个学术的研究会，伊对者这道正有研究啊，那么叫做伊的道场或者无为的道场，无为的道场。我讲你无为是无对啊，无为必定有所为，才会产生的无为。啊，你会不会化无为啊？啊，你一定对有为产生，你才会化无为。这即是道啊，有为亦无为者，是道是真理。那么，咱人，咱是生者，咱活人活者，咱的灵魂是阴啊。啊，看到为阳，看未到为阴，所以咱的身体上、肉体上是为阳，哈，无看未到的灵魂为阴。那么，无为的道场啊。啊，变成一直有为的道场来发生起，你才会有这个无为道场的修行。啊，无为道场的修行的标准啊， 是完全起居于有余所体验到的，或者是真真正正的道。那么咱就以信徒弟子啊，啊，老师啊，我安尼谢谢，啊，谢谢我安尼悟到啊，悟到。啊，若是无有为者，你就一定无这个无为；若是无这个无为者，你就无这个有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有意无意在一念之间啊，在一念之间，在咱心中全部包括清清楚楚啊。所以这就有意无意，念于一心，念于咱的一心，念于咱的一个念，念于一念，念于一念。啊，所以咱的念啊，这不断不断的思维，啊，一念的，当一刹那之间马上顿悟的时，为一念；或者一念的糊涂的时，为一念。咱在座各位，咱真济连坐上，这几天40多天来呢，好啊，一阵一阵甲看，看大家，真济拢直接听经文法，来，大家听经文法。嘛是在于一念之间，行行顺顺在于一念之间。或者祖先有机会来遮听经闻法，这嘛是念啊，这嘛是念。咱过来咧描述天地法则，天地的法则是啥呢？就阴阳的对待。描述天地的法则是阴阳之对待。传自今日1570年，在咱台湾这块土地，咱地球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台湾的所在，7000离咱台湾上近，离咱台湾上近，所以是台湾啊，这些亲像，离咱上近台湾，咱才会感觉带了真正。安详，住伫台湾才形成为一个宝岛，台湾是宝岛，因为7000离咱上近的时啊，咱才会得到上济光明，上济光明。那么，福气到这时阵已经算起来有7000多年，7000年诶，悠悠岁月，人数山河啊，人自福气来到黄帝。黄帝一时含炎帝、含蚩尤的战争，三族的战争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败者为贼。到现在来呢，已经5000年咯。这5000年中间呢，产生着真多真多的不满和恩怨。在当时，真多蚩尤的伊的子民，蚩尤的后代。因为呢，战输去，个人走就为落去，有的呢，就安尼甲黄帝、炎帝，即个子子孙孙呢，大家结为亲情，结为一个家庭。因为人数的变迁，山河大地变迁，人数的斗争，造成呢，个人个人的命，个人个人为了保护自己。这会真衍生到真济生走出来，为了要表明伊的立场，表明着伊后摆大家好相认呢，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一个啥，分化、分甲化、演甲化，来到现在来，有11978姓，11978姓。我姓张，咱在座姓王、姓蔡、姓甲、姓李、姓有、姓无，拢嘛是有这个姓的存在，所以拢是真侪真侪的祖灵，拢是几啊千年来一只演化，一只各种各种的姓氏会不调和，而产生着道甲经的问题，造成。当今中华民族，中华如你，这样子，这样子，不幸的世间事，这嘛是拢人事山河大地文化变迁无量劫。这个变迁了以后，几啊千一万年，永远是要未煞。再个变迁了呢，咱家数过10年，嘛是无一个健康的所在。所以，咱的人事变迁。咱的种种的变化是无量劫啊，无量劫。这劫呢，有几千年呢，大劫、小劫，
小夹子万二年，啊，我大夹子两万年，啊，一夹一夹的演化，一夹一夹的过去，造成人世山河的变迁。啊，咱真系幸运，啊，一生一世都住伫台湾出世，一只文化啊，资源发达的所在，咱有机会来体验着中国人生的演化。啊，虽然变迁无量劫，但真理永远是不变。哈、啊，一株苗，一苗多，啊，多是苗，一是苗，天地无常之道啊！各位同修，咱是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是一，拢是交换变化，意则变化也，道则力行，道者实践实行，啊，所演化所产生的。一枝花啦，所以多枝苗，一枝苗，天地无常之道，天地的万生万物，万变万善万恶，拢是无常之道啊！所以各位，咱一经内底，只要画着阴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太极，啊，所以阴阳的对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即是道。啊，道在咱生活、甲咱的脑海一念之间，咱心灵世界上之上，拢是道的存在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老祖都叫我们要先反省，要忏悔，要检讨。啊，现在很多人，社会大众为什么事业败得一塌糊涂？很多不了解自己的命嘛，知己就知道自己的命啊。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命，在那边漫天的道理没有用啦。哦，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是新兴宗教，我把古圣先贤的智慧，古至今用，古人的智慧现在用嘛，拿来用，以光明面来用，不是用黑暗面。黑暗面一直钻下去，越钻越黑，到里面爬不出来，那很可怜的。我们来到世间已经够黑暗了，那么我们的念头为什么不往光明面去思维呢？去修呢？一直往黑暗面，三毒贪嗔痴往下面一直转下去的，到最后来失败了一大堆。我们好多信徒啊，子女也都一样啊，哦，一直要赚钱呐、啊，要做什么做什么啦、啊。哎呀，爸爸没有钱哦，你可以借啦，你的房子借我来贷款啦。我的朋友说这很好啦，我学校学读了博士了啦，我怎么样啦？哎呀，我读硕士啦，我拿几个气管博硕士啦，有人拿什么多少博士啦，我国外哪里学回来的？我告诉你。你的计划是一大堆，赶不上变化，太多太多了啦，看多了啦。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学易经嘛。

0: 你才能自己嘛。等到事业失败了，老爸老妈的财产，岳父岳母的财产，全部都赔光了，很可怜。在15、16年前，哦，我们当时台湾啊，电子业开始发达起来，啊，一位信徒，啊，他也读了国外某某大学的博士，气管博士回来了。啊，就和几个朋友，啊，他叫我们到某一家公司去上班，啊，后来公司看他是博士毕业吧，啊，就给他重要的任务给他做，哦，他就很努力了，公司也赚了钱，啊，当他这公司赚了钱呢，他就认为他的薪水太少，啊，要求公司呢。好，要给他多少的红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公司老板他说："对不起，我公司制度只能这样给你。哦，还有别人的，不是只有你呀、啊。这是大家打拼起来，不是你的福气，也不是你的能力而已呀、啊。"哦，所以他就很不服气的，就把公司几位重要干部呢，就挖角出来了，带走了，啊，就自己去创业，成立一家电子公司，啊，他就把爸爸妈妈的钱全部拿来投资，啊，他的岳父岳母、亲戚朋友全部就集了2亿多，公司就开了，就成也爱了。结果还不到1年，没有订单，2亿多赔了，以外还倒贴几亿，那时候就宣布破产了啦。哦，很难过。就我们的师姐就带他来求老祖在大梵寺，我一看，我用意山水蒙小鬼偷钱，你没有人缘呐，上没有人脸，下也没有人脸。有什么用啊？哎呀，你自以为怎么样？或者说为什么这样？很简单，第一你没有德，第二没有福，第三，你没有智慧。我去读什么博士回来的？那是归那个啦，你经营是归经营，社会归社会啦。你不知因不知果，所以他岳父岳母要去跳楼自杀。哦，他的爸爸也要去自杀，因为亲朋好友钱都被偷了嘛。问了怎么办？倒闭嘛，怎么办？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自己怎么样？哦，不知因也不知果，所以不知足也不长。所以你要知道因果。老板以前老板他有福气耶。他有德啊，现在公司人家做得很好啊，也并不因为你出来了，公司就倒闭呀、啊，对不对？那带他来的，我们的师姐说，那家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他离开了以后越来越好，因为他在里面布满嘛，都在布满布满闪动谣言呐、啊。因为公司的经营是大家的力量起来的，不是个人呢。哦，所以很多年轻孩子们都不懂。就是童男童女也太幼稚了啦，但是修行，童男童女，最容易修成正果，就不会污染到很多很多的世间的陋习。但是这部经，太上道祖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界嘛，我们在天上界、空界、灵魂界，说你们到世间上投胎转世的时候。哇！一生四象打开，开始要接受教育，一直成长、成长、成长。社会上有那么多的模考，那么多的各种的磨练。告诉各位，你们要注意，来世间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身体的成长过程，就是男儿。 十。好，那么这里男儿十六岁养子儿，这里这个花一星。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到世间的时候，宇宙的道理，十六岁，在男性的身体啊体质上，十六岁啊就开始身体就有一个发育的变化，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啊，发育就开始，力气、个性怎么样？初生之犊不怕虎嘛，所以发育心身体就一直健康起来了啦。哦，开始有力气等等。啊，最要防险而避邪径，按白虎以擒住。白虎个性，个性。啊，到十六岁，所以才有一个反抗期，国中的时候叛逆期嘛。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孩子也一样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这曾经当过孩子同学，啊，到十六岁的时候，啊，体力旺盛，后战争的时候，以前战争十六岁以后，啊，就是要抓去战争了，去打仗了。哦，那都是人来世间上会碰到的嘛。哦，所以太上道祖就已经谆谆教诲在天上，在告诉我们，到世间上来，十六岁的时候，整个发育期就起来了。哦，所以冲动，个性就很容易冲动，思考等等会很冲动。白虎就是震卦和离卦的总和，木火相生，啊，那就白虎就是个性，啊，就会比较冲动，啊，那这么则修道炼丹，则修道炼丹呐，一操直上。若是你有年轻十六岁左右，这个魄力要得到好的妙法，啊，有人来作为老师来接引的时候，啊，接上用年轻的时候的魄力，好，啊，来修行，一操足上。所以有佛法啊，啊，有我们道家丹家都有小就出家修行嘛。哦，所以练功等等呢，啊，体力好，魄力好，那也相对的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年纪也都很大了，大家都大了，大了，你到大的时候也要有十六岁那个阶段，都很纯真，要回归到纯真的阶段，啊，那你要修行，你很容易就悟道，啊，也等于说告诉我们，十六岁以后，世间很多世间的，除了感情以外，啊，身体的发育以外，世间的各种事情都来了，啊，以前年轻人都很快就四五十岁就死了嘛，十六岁那个阶段呢，就人的正青春期。哦，那社会上的接受各种的磨练考练的考考磨磨呢就很多，所以一上年上年纪以后，你要修行事情多，你就没有办法一操足上。

0: 所以要回归到纯尊啊，叫我们要多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往昔所造作业不对了，你要道歉啊。不管你现在80岁，像我71岁啊，这多少岁，我们要对过去16岁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最多，因为在社会上也好啊，人世间也好，各种境界啊，我们的思想就复杂。我们怎么回归时候，就是用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反省忏悔，那然后很客观的自我审判，那说对与不对，不对就要道歉，对了就继续坚持。所以你回到16岁的阶段哦，啊，你就会心很开朗，啊，因为16岁以前最单纯嘛，啊，16岁以后杂事就多嘛，杂事多就会障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意识一多，烦恼多，烦恼多，你要解脱就很困难，你要修道要成就就很困难呢。所以我现在我们的法门也已经在社会上人世间好到一个相当一个水平的阶段啊，我们都是社会上啊的贤士同修，最多的98岁嘛，啊，最少的有5岁啊，不管几岁，我们很重要的16岁以内你叫他反省，反省不来，16岁以后你叫他反省，可以反省，就有反省有判断能力了。不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反省一下，当时我接到太上道祖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呢，我就冷静去做反省，一直想回去，哎，没有错，16岁的时候以前就比较纯尊，以后什么事情想法都不一样，这天地的数啊，天地数啊。好了，再来啊，一朝子，女子14岁啊，因主而浊水下降啊，女性的身体的机能啊，机能的14岁月经就来了，浊水下降。月经来了，哦，我们就会起烦恼心，这一定的，哦，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子女也到14岁以后，哦，我看整个的想法都是会变，都一样，大家我们都是女性的，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哦，开始整个的思想，哦，全部就变了，我们的念头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还是坚持还是一不变，只是我们的念头，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变化是念头，我们的心本来就不变的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和神秀大师呢，神秀大师说，身是菩提树，身像就像一棵菩提树，时时勤拂拭，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嘛，那么慧能大师呢，他就拿一个道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这个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的啦，从这里面去悟。所以女性女子呢，14岁，阴足她的阴这个体质上，浊水下降，月经就来了啦哈。生发育已当心，身体开始转变了，整个的思想也开始有大的变化。我们在座很多女性的同修，还社会上女性的同修，你们可以冷冷静静自己去思考。你们还没来天上，在天上这还没来世间以前，不知道世间有这个情形。当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这情形我们傻乎乎没有修行，也就跟着过嘛。跟着过过过过过，到最后来身体变化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没有去了解到，那当我们身体坏了死了，又回到天上界空界，只有灵魂回去的时候，世间的这些呢，我们就还记住了，但是也没有身体可以去体验了啦。所以这个修道的在天上界最不精，是在天上界太上道祖告诉我们。你们到世间上来的时候，就有身体上要有这个身体，身体的结构机能就是这样。男的16岁，是体质就变化了，整个的思想境界就有变了。那么，女的，女子的身体脱胎到女子的身体的时候，14岁就有变。那么我们的灵性有没有男？没有女。有男有女，或者无男无女的，所以我们的灵性是空性，到世界上才有分男分女，那就只能太极图也开示我们的佛家所说的无男无女灵性无男无女嘛，上去就无极，无极，无极里面是空性嘛。好，这个下来，就是有，无极这是就两仪，这有男，有女，有阳，有阴嘛，所以我们的灵性，这是我们的灵性，空性也是我们灵魂，过程一年投胎到世间上来，这就是世间。所以太极图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我们如果回归到空性，所以伏羲氏有先天八卦，先天八卦是空性，先天的乾卦、坤卦、对卦、离卦，坎卦，对卦，巽卦，这个震卦，这个艮卦。这先天的是空性，灵魂灵性，伏羲氏就无极。那么到后天来，九天玄女了，九天玄女呢，就来一个中间这个无极，这个南边为离卦，北边为坎，这边为离卦，震卦。这边为兑卦，西边为兑卦，这边为巽卦，这里来呢，这个艮卦，这里呢就为坤卦，这里有乾卦，后天，后天就有九宫，先天为八宫，中间是空性，后天
九宫中间有个戊己土，就是人生，先天后天。啊，所以老祖宗有七千多年了，伏羲是7350年的岁月。啊，那后来女娲、九天玄女的九宫八卦为用，先天为体，所以我们的灵性，各位，我们的灵性从八方而来，从八方而来，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不同的个性。

你了解到人来世间上有八种天界，从八荒而来，这个是地球，这个地球，这个八荒，有的南方而来的投胎的，有的北方而来投胎的，我东西南北八荒而来投胎到地球上来紧急集合。

啊，这三天为题，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啊，没有悟到这个道理，看到人你就讨厌，怎么着怎么看见你又伤心，怎么样？哎呀，人来世间上八荒来的不同的个性，那么你要不同的个性，那么每个人来到世间上，你要干什么？是来调和嘛？所以我们以易经为主轴，我们这此后会各位讲的会更多。若是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你们要了解本法门的，你们有空，请你们每天维新电视台打开来，你多读，你可以找到你所要的答案。好，所以我们这个正经开始了哈。啊，女子14岁，因子而浊水下降，生花欲以当兴。哦，再来嘞，这肾啊，情初开而易动，尤以丙申巳戊啦，参禅学道，哦，这等等的，那下一节嘞。我们再继续为过来进一步来为过来讲解，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这一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今天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得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

0: 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青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全世界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健康，怎么样动才能够帮你瘦得下来，而且可以帮你减轻在日常生活当中带给你的生活工作的压力。然后在每一个礼拜呢，我每一个星期的节目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来到现场教各位怎么样运动。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呢教大家跳舞动有氧，那么是可以让我们的手脚跟头脑灵活起来的啊，因为生活的压力呢造成我们的思绪已经开始混乱咯。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点点氧气的运动来帮助你找到新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ulie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Julie 老师好。
2: 大家好。
0: 跟观众朋友问一下，老师好久没有来这个节目了哈，最近很忙，对不对？
2: 有点小忙。
0: 对，因为这个私底下老师还有在线上教课
2: 哈，
0: 还有做一些工作，都是在帮助我们观众朋友，就是说一般的会员呐，找到身体健康的工作，忙碌
2: 开心。
0: 很开心，
2: 快乐。
0: 好，对，老师今天要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运动呢？
2: 今天要带大家是一样是热舞有氧，热舞派对，
0: 是
2: 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要教的呢，有一点点爵士跟那个叫什么百老汇，
0: 百老汇，
2: 百老汇感，要动脑，
0: 对，要动脑，
2: 百老汇的感觉。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耶，这个 V 字形，好，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叫做 V step，V 字形，我们来试试看，从右脚出发，前。前后后，这样像不像写个 V？
0: 对，真的是一个 V
2: 哈。我们再试一次哦，前前后后，非常好。第二个动作，
0: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老师这样，
2: 我们再试试。
0: 前前后后，
2: 再试试看，然后右脚前
0: 前
2: 前后
0: 后，
2: 可以哈 V， 然后加上一个方块步，我先做一次右脚右左右。点
0: 可以交叉，然后
2: 交叉步，我们试试看 V， 然后加上一个方块步，五六七，右左右左踩方块，可以？
0: 对，就是交叉交叉脚走路，对。
2: 我们右脚做完，左脚也一起来
0: 换左脚，
2: 好不好？好，右脚再一次哦，五六七 ，Go， 前前后后踩交叉左脚。前前
0: 前前后
2: 后
0: 后
2: 踩
0: 左
2: 脚
0: 右
2: 擦
0: 垫，
2: 对，我们来。

0: 好，再来，这一招因为有点难的脚，对对对，右脚V。那如果老师这个观众朋友跟不上这个，他可能没有办法做交叉，也没有替代动作，
1: 两步走也可以，好，两步走也可以。 V V 三四两步走，好，就是把拍子，也是反正就四拍嘛。对，那如果建议他做两个
0: V
1: 好了，也可以哦，也可以哦，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先做 V 字形，好，五六七，勾前前后后踩交叉，左脚前前后后踩交叉，再走。
0: 好，一二三四，踩交叉，左脚跟不上的，后踩交叉，跟不上的我就做两个，
1: 二三四踩交叉，
0: 左边三四踩交叉，对，好，那所以有两个替代动作，简单版。
1: 跟这个进阶版，观众朋友自己选择，那你把这个简单版学好以后，就可以做交叉版。对，那我们除了脚加上手，才会刺激我们刺激脑部，对不对？手脚练习一下手，双手举起来，右上、左上、右下、左下，四个方向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五、六、七，右上、左上、右下、左下，这样子。
0: OK，那手可不可以再来个难一点点？难一点点，
1: 右手一个大风车画一圈。大风车，左手来一个大风车画一圈，右手再一次画圈，左手从下面往上带，没有错。那我们试试看手哦，从四个角落到大风车，
0: 好啊，
1: 五六七，一二三四，右手风车，再一次推手，一二。 三四，左手风车，好的，再来一遍，我们组合起来的意思哦，五六七，一二三四，左手风车，双手，再推一次，一二三四，左手风车，好，很简单哈，那我们可以加脚吗？哦，
0: 加脚就有点难度了，
1: 有一点点小难哦，练练看嘛，好，练练看，老师一次哦，一二三四。 右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左手风车。好，我们试试看，好，好，比如老师一起来喽，大家一起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右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 左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左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右手风车左边左右三四，左手再抽右边一二三四，右手风车左边一二三四。
0: 左手风车，观众朋友没有发现有一边比较不灵活？
1: 没有错，那就是我们看你的惯用手，
0: 对，惯用边会比较灵活，不惯用边那是比较弱化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两边身体一定要协调，头脑一定要一起运用。
1: 是，对。那再来一个小动作，好，我们叫做 run run me， 跑跑台西，跑跑台西，会不会跑步？我们试试看，跑跑跑，哈，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跑步。
0: 对，
1: 来先看老师一次哦，右左右。 左右，左右，右左右，这我会，左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对，一二三木头人，对，
0: 没错，可以，好，那
1: 你脚要抬多高，自己可以决定，好吗？那我们试试看哦，五六七，go，one two，hop，左右左，一二三，木头人，左右左，木头人，pose，没有错，我们要加手，加手呢，身体的协调就会更多挑战，好。
0: 右手先来，右左右，左右左，这个上个礼拜我们金玉老师有教，对，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到这边哈，运用到这里。好，
1: 我们试试看哦，加脚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五六七，go，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啊，easy，对，
0: 好的，
1: 那可以传我们刚刚的 V
0: 加起来，好，
1: 试试看哦，五六七，V，一二。
0: 三四，右手交叉，左边，一二三四，我们再试一次这个动作，好不好？V，
1: 前前下下，大风车，左边，前前下下。
0: 大风车。
2: 其实一直做一直做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协调。
0: 对，
2: 就会习惯。
0: 大家记得吗？
2: 跑跑吗？
0: 跑跑，跑跑，两周五六七个
2: ，one two three。好，跑上要移动吗？
0: 左右，
2: 好，左右
0: 左
2: 后，右左右，左右左，
0: 好，对，没错，你可以移动。家里空间比较大的话，就可以跑起来，
2: 跑起来，
0: 跑起来。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在原地就好。
2: 好，
0: 那最后一个动作，
2: 最后一个动作，
0: 最后一个动作哈，双脚打开来，拍脚拍手，拍脚拍手，
2: 拍脚拍手，
0: 拍脚拍手，
2: 再说，
0: 好好玩，拍脚拍手，拍脚拍手，手最后要来到胸前 ，one two three。开和开，
2: 像那个车里面的雨刷，
0: 雨刷，对，雨刷，
2: 雨刷，
0: 闸门，好吧，我们再试一次哦。拍脚拍手，
2: 拍脚拍手
0: ，one two three， 再一次，
2: 拍脚拍手，
0: 拍脚拍手，
2: 下上下，
0: 是 easy，
2: 好像在玩游戏。
0: 我们试试看，好吧？从哪里呢？从 V
2: 开始，
0: 姐姐看，每个动作都做两次哦，五六七个
2: 上
0: 上。
2: 下下
0: 方块步，左边
2: 上
0: 二三四，大风车再一次哦，右右上上
2: 交叉步，
0: 对，左边
2: 上
0: 上下下
2: 交叉步，
0: 跑跑
2: 跑跑
0: 上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再两次，
2: 跑跑上，
0: 跑跑上，
2: 跑跑上，
0: 再一次，
2: 一二三，一二三，
0: 拍脚拍手。
2: 拍
0: 二三四刷雨刷，
2: 这么快？
0: 一二三四刷雨刷，
2: 预备 ，Go！
0: 一二三四
2: 刷雨刷，
0: 一二三四，再试一次好吗？一二三四，
2: 行，
0: 举对，
2: 左边要吗？
0: 不用，
2: 左边要吗？不用哦。
0: 对，左边加上去我太复杂，可以啊？
2: 可以，
0: 三组动作，
2: 嗯，
0: 要不要加手？由自己来决定。
2: 哪里？
0: 就是我们这个手啊，
2: 哈，
0: 要不要加手？
2: Okay, okay,
0: 不是这个手，你要不要加？都可以，
2: 好吗？
0: 我们试试看哦，连续的两次，好吧？
2: 全部把它加起来啊！
0: 对，两次哦，
2: 都会有，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来，
0: 我们中间稍微给大家喘口气
2: 啊，踏步一下，
0: 一个动作结束，再接再接，
2: 好，
0: 不要急着接，我怕大家会觉得。
2: 好，那就是
0: 一次会
2: 一个动作完了以后就稍微踏步，然后再说第二个动作，就听我们 Julie 老师的口令。
0: 那我们就开始喽，
2: 五
0: 六，从 V 开始，
2: 一
0: 二三四。
2: 交叉，换左脚，
0: 一二三四，大风车，我们再做一次哦，右脚上上下下，风车，左边上上下下 ，OK， 轻松走路一下下，走路，第二个动作是跑跑台，
2: 对，跑跑台，
0: 五六七 ，Go，
2: one two three，one
0: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再两次，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休息走路，再来哦，双脚打开来，拍脚拍手，五六七 ，Go，
2: 拍拍拍一个，
0: 拍一个，
2: 拍跳，一二三四，
0: 开开开，
2: 一二三四，下下，
0: 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哈，
2: 真的是要
0: 需要动
2: 反应，反应训练，
0: 对对对，
2: 反应训练，要把它连起来好了，
0: 再试试看哦，中间不休息哦，只是连起来，五六七，走上，
2: 一二三四，交叉，
0: 左边，一二三四，
2: 第二个动作，跑跑，
0: 下。下下下两次，让大家记一下
2: 哈。两次，
0: 对，左
2: 左三四，
0: 跑跑
2: 跑跑，
0: 右左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准备拍脚，
2: 下下开
0: ，one two three， 下下 ，one two three，
2: 对，你知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念口诀还蛮好的，
0: 下
2: 拍拍拍拍，嗯，对，
0: 可以哈，你找到一个。自己的口诀，好吗？那等一下
2: 呢？好紧张哦，
0: 很紧张。等一下，我有其他老师跟着我一起配合的时候，我再来想
2: 办法。这样子练习啊，身体还是会有一点这个热起来的感觉，而且觉得还蛮渴的，对不对？好，那老师，我们要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上个厕所喝个水，然后再请他邀请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我们的健康101，然后舞动有氧，让大家生活呢有趣有乐趣，而且身体健康。好，休息一会，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等会见。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

0: 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哇！经过刚刚的休息，有没有找很多朋友来到你的电视机来看我们的动作呢？那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Judy 老师，带给大家舞动有氧，就是让你手脚并用，头脑能够灵活，哇！可以预防我们老年失智，而且健忘，对不对？手机真的是看到忘我，被手机看了，然后有时候走走，我的眼镜在哪里？我手机在哪里？到处找不到，这样是不行。
1: 没错，所以要动起来哈，让我们全身动起来。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们会邀请国内两位知名的老师一起跟观众朋友做运动。好，首先邀请我们的 Pinky 老师，女士优先嘛哈。接下来 Jimmy 老师，哇 ，Jimmy 老师有 Jimmy 老师在的地方，一定就是欢乐，对，欢乐，
1: 对，
0: 因为他真的很会带动气氛，
1: 对，
0: 大小朋友都爱他，对，
1: 没错，
0: 老少咸宜
1: 都行，对，都爱。
0: 这样赞美可以吗？有没有加钱？
1: 嘉欣，
0: 嘉欣，
1: 好，那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哈，所有的动作也让两位老师熟悉一下。好，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有三个动作，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记得哈？那两位老师上来，我们一起复习一下，然后从 V 开始，五、六、七 ，Go， 上、上、下、下，一个车，大风车，左边，上、上。下下一个大风车，我们再做一次哦。右上右左右左，画一个大风车，左边一二三四，画个大风车。好，那我们第二个动作是什么？跑跑
0: 跑跑
1: 跑跑跑，好，一二三木头人哦，五六七个 one two three，
0: 右左一二三木头人，
1: 右左右左右左，再一次，哦哦哦。好，可以啊。第三个动作，双脚打开来，拍脚拍手 ，one two three， 好吗？五六七 ，go，
0: 拍脚拍手，
1: 打打。
0: 我想要
1: 双手，可以哦。手的变化是自己可以变化的哦。五六七，可以啊 ，easy。那我们可以再练习一次，把它全部接起来。
0: 好，
1: 全部接起来，每个动作要几次？先做两次，好不好？
0: 两次，
1: 不然变化太快，大家会很紧张，好吧？
0: 好，来，预备，
1: 六七 ，Go， V，
0: 二三
1: V 四 V， 方块步，
0: 方块步，
1: 左边上上下，准备要跑跑跑喽！右边跑，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准备拍脚，拍脚拍手，哒哒，再一次拍脚，啵啵啵，是不是 easy？
0: 这样子。
1: 都可以哦，你想要单手刷，右手刷，左手刷，都可以。雨多大？对，就要说雨多大，两只一起
0: 搭配看看。
1: 好哦，哈，那我们试试看喽。
0: Music，
1: 有点小小的节奏哦，跟上。哟，自己的节奏。打 V， 一个大风车，左边大风车，再一次哦，我们这里稍微让自己熟悉一下，可以哦。
0: 就算没有搭配手也是非常自在，
1: 所以你可以选择是不是要加手，好吗？或是先习惯一下这样的音乐节奏，
0: 对对。
1: 我们练习加手哦，
0: 可以上交叉手，
1: 家里空间够大，你就可以踩出去，加上胸口，胸口虚拟，开始有点表演的感觉了
0: 哈 ，Call me baby， call me。

快板的，快板的，one two three，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快板，

0: 我们再次从大地
1: 升升升，
2: 是不是很热情啊？
0: 好，抬，
2: 棒棒的，
0: 抬脚，我们停在这里抬脚哦，好吗？抬脚，双手，
1: 起来，
0: 我们要来个漂亮的 ending， 来个深夜。哦
2: 哇哇，好热哦！
0: 大瓜旁边
2: 太过瘾，太过瘾了，
0: 可以哈，
2: 很棒，我觉得
0: 是啊，
2: 对啊，有点兴奋，然后有跳舞，
0: 是我们身体可以跟着这个节奏哈。
2: 这感觉哦，周末很快就来了，
0: 没有错，因为我录的时候是周末哈。V， 呜 ，V V V， 准备一下，来喽，大 V。大风车，
2: 谢谢谢。
0: 你要不要加手进来了呢？第二 round， 如果你熟悉的话，可以直接在这边加上你的手。
2: 谢谢谢，
0: 没有错，还记得我们的胸口吗？叮叮叮叮叮，老师准备加胸口，谢谢谢呀。可以的话，稍微跳起来，是你。那百老汇加的拐杖啊，帽子啊，就非常漂亮。

跑跑海星，嘿，是，哇，应该越来越熟了哈。

0: Everybody， 来点节奏快的 ，Come on！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接下来四次，我需要你们找个自己的 pose。Boom shot， 大大 ，One，Me， 夹在你们啊，准备。拍膝，嘿，拍脚拍手，大咪 ，Come on， 身体的高度可以的话，多一点喽，低的，
1: 好好，嘿，
0: 拍哪里？砰砰，大咪，
1: 有时候会措手不及，
0: 加油加油，
1: 谢谢，
0: 谢谢。
1: 嘿，
0: 嘿，嘿，停在这里拍，
1: 慢慢拍，
0: 停。哇，想好一个 pose， 下一个，下一个。哇，
1: 哇，有没有看到那衣服拿起来甩了？
0: 啊，或是有帽子啊？哇，
1: 越跳越过瘾，越跳越过瘾，有没有？
0: 很熟悉的节奏。
1: 好，来，观众朋友，赶快再一起跟着 Julie 老师一起动起来。
0: 你看这种轻快的感觉哈，先去找到身体的律动感。
1: 你可以摇头晃脑。
0: 一起喽
1: ，One Two Three
0: Four， 疯狂，
1: 谢谢谢。
0: 双手。画大圈。

0: 我们可以跳起来吗？
1: 可以。
0: 跳起来，
1: 嘿，
0: 圈。
1: 耶，
0: 西米，不要客气我啊，刚好他。
1: 耶，西米，西米。

0: 感谢 Julie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爵士舞蹈，哇，心肺、手脚都作用到喽！谢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年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世界带给我们观众朋友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 Julie 老师，
1: 谢谢
0: 我们 Jimm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收看，我们下礼拜见，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滨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滨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滨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滨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罗金仙化为昆仑，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混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讲师，早起呀吼，你讲你安尼上班啦吼，啊开车拢走足远个呢，啊咱较早吼无学咱嘛袂晓啦吼，车都发咧都行啦，就出门了，是毋是？用甲大家分享讲，其实咱若要开车。进前要安怎来用到什么款的妙法，和咱的开车会较平安呢？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先谈一下买卖车子，
0: 好，
1: 新车、旧车就是二手货的中古车啦，哈。
0: 是。
1: 那我小孩那边大概这两种都有过。那3年前我帮他处理新车。股价小讲，看你啦，贪来哈，这个还是要择日比较好。
0: 是。
1: 那第二个开的话，尽量避免三煞方。当然，如果你家有车子，每天你的巷口出去就三煞方，也没办法。那三煞方开出去要往吉利方转一下再去，这样可以减少这些煞气或者麻烦。
0: 是，
1: 那我们昨天
0: 你都讲到这个三煞方啊，是大刚拢啊闪，还是讲咱今年多哦？今年啊，咱都。

0: 爱香多几分？是今年度整年度的，还是每天要去
1: 不
0: 注意？
1: 是，当然你年初每天要注意，但是因为你没办法改变，你的巷弄就是往那个山下方，但4年1次山下方
0: 对呀，
1: 嘛，
0: 对
1: 轮一
0: 呀。
1: 次嘛。那师傅的妙法以及老祖妙法就是说，虽然你山下方出去，因为巷弄不是很长的，出去以后马上找吉利方的方先开，再绕去你要上班或到哪里去的，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状况，除非你房子搬不住那个巷弄里面哈，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管中古车或者新车，你要
0: 对，
1: 择日来
0: 看车
1: 把
0: 灯
1: 交
0: 来，
1: 车，嘿，就是一般他们到那个外售员那一种，他会把车子送到你指定的地点来。那只要不是他们开出来不是山下方或者日子，我们指定要几点几分到最好的。那当然，这个是必须要你学习过，才知道妙法啊，择日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这边一般来讲，大概学了初级班，用心应该择日还一般来看日子，因为我们有手册，有妙法，还有这些择日里面的要领，这样就比较好。那新车来比较简单，但是道理都是一样，你现在开了以后，停在你家，不管你指定门口或上班地点，那要准备3张平安符，7张寿金啊，那个是将来要奉化折起来，还有300的寿金，那这7张的金子金座哈，金子。新车，你只是要做那个法仪，什么法仪呢？你把它，折起来，然后车门打开，把它里面前后把它晃，等一个化煞的状态，然后把放到你车前，把寿金300、平安符。还有你剩余的金子放在车前面，把它奉化。奉化那个纸张差不多烧完了以后，车子再把它开过去，这个仪式就结束。但是如果中古车比较要注意的是，你要祷告，请神明。那神明里面看你自己家有神明也可以，或者观世音菩萨，或者王禅老子师尊。或者，天公要请他，还一个城隍爷要请，土地公邀请，这样禀报完，再做这个金子哈，在车内跟车外，你念一些咒语，可以念金刚咒，啊，这个是化煞的一种方式，然后把这些放在车前，平安符、寿金一起奉化。再开过去，最主要中古车就是要禀报你这神明。那禀报神明当中，中古车你要特别邀请说，如果这部车子有压到所有其他的动物有生命的，或者人的问题、灵魂界的，禀报的时候还要再加上说，您这个车主人跟车内的灵界没有冤仇，请城隍爷、土地公做主，那请他们速速离开。
0: 是，
1: 然后后续法仪都一样，里面拿的叫车前车后拿完，在车前再烧完这些寿金、金子等等平安符，再把车开过去好。目前我小孩那2部车已经3年多都很平安。
0: 是。
1: 那后续的，如果一般人其实这个也不要请法子，自己按照那个法仪做就可以。
0: 然后讲师刚刚有提到说要念金刚咒，金刚咒怎么念呢？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是平安，就是金刚咒的贴的咒语的。那以前师父在早期安静者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用10块钱的红。

0: 孔子快贴到，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金刚咒，那现在的平安镜里面都有金刚咒。那平安镜里面，我在新竹有帮朋友安的是，他家有壁刀，有冲，前面还是有对冲的。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最后，他大概3楼都安了平安镜。那平安镜安也有他的法仪，这个利用农历的初一、15，如果紧急就单数就可以开一个，不要下雨天。因为安静者就是光要先对太阳，太阳也是可以化煞的一种，然后在自己的相对自己的房子照完再。对着太阳，在你要化煞的对方的房子或巷弄，这样连续做3次会比较好。再来安，那安静者最好也是看日子比较好。刚刚讲的虽然有单数啦，可是时辰也非常重要。安静者对时辰非常重要。其实我安静自己家里也几次了，那我就想，为什么家里也这样呢？因为我刚买那个透天房子的时候，我那一排的房子，我第一个住进去，前面是空地，空地以后隔2年有一家的盖，前面左边就是龙边的位置，它盖的地界刚好，它的墙壁壁刀冲到我的大门，刚开始那时候我搬进去没学嘛，不知道。等到学了以后，我说这样麻烦了、哦。我家师姐经常无缘无故跌倒，下楼梯滑倒，去买水果，因为水果有些是水果店哈、哦，它设备不是那么好，它有些来的水果就放在地下，那水果上面都有粘胶嘛，踩到胶也会倒。发生这么多以后，那学了，因为我91年搬的嘛，97年学习。最快要98年才会稍微懂这些啊，这些法语，所以师傅一再开始我们求人不如求己啊，求己你要真正学习易经风水，你才能懂啊，才能化煞哦。那这样的话啊，平安镜安了也会比较好。不过有一个这个案子以外，另外有一个师姐在东海大学上面那边，她那一排的房子是斜坡的哦。一层一层的房子这样的，不但壁刀、路冲，还有斜坡的问题，两边都壁刀。更妙的，我还第一次看到，因为我学理工的，所以建筑以前的这些我也学一些。那第一次看到说什么？它是独天的，可是上2楼阶梯上去。那瓦斯热水器一定在一楼后面的嘛，哈，结果中间一个空道，一般人家楼下厕所安在一个楼梯隔间那个底下，我不晓得他们那个建筑师怎么想，出外面就是外面向后面的巷弄的时候，要经过个他的厕所安在哪里？哦，这个点子我真的还第一次发现到。因此，这个啊，我也建议他安平安镜，最后他还是没安，没安他自己搬进去住以后，大概也住不好，又搬回台中市本身。所以像这种哈、哦，当然我们只是有缘的方式，我们建议他哦。那如果他不接受，我们就看个人的功德嘛，哈、所以师父曾经提示过，也讲过，命啊，一命。二运 三风水，四做功德，五读书嘛哈。那一般来讲，就是命、风水跟奋斗，就是运里面的大概占1/3的，但是大约共数的。那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说改命，也有朋友或同事问我，我说师父开示并不这样，师父看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前生的因，今世的果，今世的因，来世的果啊。
2: 是，
0: 啊，运无运可论，什么行功立德？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法工，这些就是一样。法工是布施的一种无畏施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都能改，那很多大企业有钱人，那以后每一代他都是很有钱，功德无量啊。所以这是师父特别开，不要迷失
2: 嗯哼。
0: 啊，这样来的。
2: 是是是，讲师谈到这个做法工了哈，您也来谈谈，您有带同修回去仙佛寺，还是在我们台中道场，还是像我们世界和平促进会，是不是也经常会有法工的这个法务来帮忙呢？
0: 那其实，在我们和平促进会里面哈，大概年底跟年初最忙，因为几千个我们的学员的会员，或者电视弘法这些加在几千个，每年我们都印制资料，宣传，还有部分的这个法仪，那里面光这些有时候弄错会退回来，又浪费这个油资。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个礼拜，年底大概有一个礼拜，以前是台中道场师兄师姐，当法工来帮忙。那这些法工里面，包含以前我开班的时候的学生，那老祖诞辰都会去。那这种状况之下很好。另外，我个人到中门以后。其实我以前在事业当中，几乎每年呐、都会感冒。可是现在我是我们最近最有名的，因为这些都大概我们付出了，法工也做了。其实，在老祖法会里面呢、我们当了6年的厨房法工。另外一般来讲，像台上有2个，一个师兄，一个师姐，哎，做钢筋。来扫厕所，扫厕所是无畏师里面的无畏师哦。因为一般人想，一般的法工是累而已，他那个厕所就有些你要清洁的，还有味道的问题啊。像这种法工，大家要多做。所以法工是布施里面的，布施分财施、法施、无畏施嘛。那法工就是这种。可是我们当法工人的心态一定要全力付出。在我们九九法会，阿弥陀佛诞辰那个，我在那里前后6年，看到很多来，不管法工点招的哈，有些人感应很深啊，这个我发现到。
2: 对呀，这个我们仙佛寺连续已经办了6年的99天的大法会，那时候是师父要举办这个联合祭祖嘛，哈，所以每这连续的6年都有99天的法会。那在这个99天里面，都会看到讲师哈，每天早上很早哦，6点就来到坛城，准备香啦，准备等一下要服务这些来招请的这个点点滴滴呀，也请讲师来分享一下，尤其是来点照的这些贤士同修，他们有感应到的，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0: 好了，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来说明。其实我到中门在出境了以后，法会除了老子大的法会以外啊，大部分九老法会都是我们出境要负担一部分的工作。那从109年左右开始，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那九早法会其实为什么办九早法会？ 师父每天僧坛都会开示法会因缘，
2: 是
0: 来讲解
3: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第一年就做那种五谷啊，炒五谷，然后供养台湾的地主上的相关的单位。那每人早餐那时候从4点开始进步到2点就要炒，为什么？4点炒，因为它有7种谷物。第一天是我跟同学吴清富2个代表现场炒，那2个炒也很累了，7种，1种要七斤，炒起来很多。那刚开始也没经验，就2个一起炒，那因为太多炒翻不动。其实在炒它有节奏的，哪一种谷类一直一直放，这样慢慢就集合多就可以。那因为那一天要以后留做参考的，所以有录影，所以指定我跟吴清富2个哈一起现场炒，然后供养完了要下午撤下来要还磨成粉，隔天法就是这些登记来参与的，隔天我们要带他这个粉要到风水学院那边。撒在八卦上面，八卦天庙莲台的周边的地上撒在我们八卦城的地上供养。那第二年以后到第六年，那个时候我比较辛苦在哪呀？大部分都早上，我大概一个礼拜平均5天到6天。那因为我们去不是说像法空道就可以做，我要先去把这些点招部法仪的资料放好，等他们报到签名以后，我还要教他如何点招。那做这些，因为那几年除了疫情以外，就是两岸的问题。师父希望两岸能和平相处，啊，还有消灾祈福整个。所以在阿弥陀佛诞辰前后，就是所谓的99天法会。那这些我安排好，大概快7点了。可是我不能，他们报道就需要说，我大概4点半从台中出发，到那边都是很早，而且早上车子少，比较顺畅开着哈。那这样的话，你看我那5年，我几乎没有感冒。虽然我个人就是讲我个人。接下来我们九道法会点招招请，包含哪些项目？我特别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是天子帝王，那天子帝王就是，中华民族有919位，就是到近期的，包含大陆往生的总统天子。那日本124位，那就是祈福东渡日本以后累积来的天皇圣灵。接下来是三祖的时候，慈幼后裔跑到不能跑到了，战败要到高丽，他们有204位总统圣灵。那在这个之下，似乎特别，因为他们是都总统的圣灵。所以指定要法师才能点招天子帝王。刚开始那2年、3年都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点招祖灵。我们中华民族的祖灵总共有多少？15,600亿。

0: 属姓氏。我没到我们维新圣教以前，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以前的百家姓而已
1: 是啊，
0: 嘛。
1: 是啊。
0: 那我那时候我了解一下这些怎么来，因为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来，总共。

0: 大陆去求证带回来，似乎在法会当中有开始到这个问题，所以带回来才有这么多姓氏。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大小战争816次，不包含最近这个啦，中东这几年的就没有包含进去的哈。那如果像这样的话，这些皇帝脑筋一拐弯，就战争就起来，所以这些要让他们灵界的也能平安和谐。所以师父曾经谈到哈，就是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明阳两界和谐，
1: 是，
0: 否则任何包括是在世的人，他没有修，发生战争怎么和平呢？大概这些。接下来我们谈谈那招请的怎么讲呢？他有名册，包括战争每一项都有一格一格。那姓氏呢？一本里面我个人曾经点过，以我的速度已经不错了，要3个小时。我曾经看到2次，一个是6.5小时，一个6个小时。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嘛？第一个没经验，第二个他本身点招者感应到，因为只念南无阿弥陀佛，结果不顺，老是打嗝，有这种事。包含在现场发生的事，因为我每天要拍他们相片，让他们自己观赏，所以，拍照要曾经有一个师姐，
1: 我们这个点招哈，一定会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可以来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节再请讲师跟我们做更精彩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讲师。我是阿妙的修版画。若做慈悲度困难，往生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共赞，往生若做天威，往生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作感谢啊，杨讲师甲咱做分享，谢谢讲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

0: 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 天堂、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心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出生为人，来到这个世间，不要为了名或利或者一时之气来互相伤害。不然呢，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太可惜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学正法，所以我们要学易经的法则，要顺天而行。今天我们邀请到淡水道场的元勤讲师来到节目上，来介绍他在淡水道场要开设的易经风水初级班，这个是白天的班。方便我们白天的朋友来学习。我们现在欢迎元勤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圆心法师好，我是圆勤讲师在淡水道场。
0: 元勤讲师，咱是正基班是叨一届的？
1: 我是十二届的，
0: 是，
1: 我是十二届。
0: 是嘛？是咱就资深的学姐哦。元勤讲师，咱学易经甲风水有啥物好处咧？你甲阮介绍一下。
1: 哦，也跟哦，真的人家说都很困难，其实哈，你进来就，你一进来就知道，因为你就是要慢慢听，越听就越轻松，越简单这样子啦。好，这是真的要踏进我们的宗门来学易经哈，真的会你把你的，把你的后来的人生的路把关。好，不会走冤枉路，再来制造全家的幸福，这样子。
0: 是，元勤讲师，咱师父开示，咱讲吼，爱用意，吼，用意就是凡事皆占。你来跟我们讲讲看，有什么例子好不好？
1: 在年初的时候，立春以后就是要来占流年呐，就是有道场的同修占了流年啊。就是，他初级班刚学过，还不很了解，就我们就会慢慢跟他解释这样子，可是我们都要教他占卦嘛，都一边教他，一边来跟他解卦这样子，他就自己来占卦，自己来装卦，这样学习，就是一定要亲身自己来占卦在学习上他就会吸收很快，占好他我们就跟他解卦嘛，他解卦就是今年的运势如何咱就几行来讲结果伊就占到迄个财爻破啦，就爱甲伊讲迄个钱行的代志拢爱。今年吼，钱项代志也真细腻安尼啊，结果他还是信袂落，因为信袂落啊，也还是很怀疑呀。还有说，伊跟人家在交易的时候都很顺利呀，然后很圆满其实就是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的啦，他还是不相信啊，那。

0: 我们就说，你真的要很小心啊，不可能哈、哦，你的财源会 OK 呀、啊。我说真的会到那个时间到会发生，他还是怀疑，真的跟他教育了，我说不行，我说真的会发生，他就不相，还是不相信。啊，他说我的钱都进来了呢，他人家都汇进来了呀、啊。我老公好了，你真的会有进来就好了。结果隔天就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哎呦，我的账号被人家封锁了啦！我吓死人啦、啊！我老祖的卦这么准啦、啊！我真的跟你讲很多次，真的会发生哦，会破财这样子啊！啊，真的，哦、那一次真的我吓到了，啊，吓到我，你真的。我说哦，你还要小心，还会再来这样子啦，啊，他这样就还是会怀疑说，哎，后来他去报案啊，报案说要把他那个钱再想办法要给讨回来。我老公哦，你看破啦，你钱已经拢出去啊，无法度回来啊，你要看破安尼啦。啊！即一摆才阁停落来，就安尼，无个发生安尼啦。啊，无个发生，伊第二摆要阁甲人交易嘛是共款，阁再来。我讲还是袂使，还是不行。哦，连续占2、3个卦，我都把它挡起来安尼啊，哦，还是不行啊，安尼啊，才死心这样子。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教我们保护自己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用意占卦，看看我们这条路走这条路做这个投资好不好？刚才元清讲师讲到占流年，每年农历年的立春过后，我们可以占占看，哎，我这一年的流年怎么样，运势怎么样，什么要注意的，什么要避免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避免。会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占卦就是如来开口，这是祖先守护神在告诉我们哪里有危险，不要往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有信念，要有信心，相信老祖师尊，相信祖先给我们的加持护佑。然后呢，如果这条路不好，投资不好，不要起贪心。我们最重要的是修心呐、啊，把自己的心念修好，有正确的心念。正确的行为，那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保平安，不会蒙受无故的损失。元清讲师，用意还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0: 有这朋友啊，他就是有亲朋好友常常推荐，他要有一个会计要退休了，想要再选一个，啊，就有迄亲戚朋友拢会推荐啊，推荐了伊就看咧学知影，讲这会用的袂用，拢会来甲问安尼，啊，就讲。伊就，我讲你爱知影伊命卦才有法度吼，啊，结果伊就用去甲头毛嘛命卦啊来啊，啊，我讲伊结果迄、那个哦乾为天吼，啊，迄、那个酉月伊嘛酉年呐、啊，我讲这财无好哦，吼、哦，迄个财无好，啊，伊个动五爻，我讲哦，你这动兄弟。佫愈严重吼，动精神个吼，你迄个兄弟会劫财吼，啊，我就讲吼，这个吼，你让他做会计吼，会那个什么啊，提钱放人啦，我吼你去给他经营，这个理财观念不行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

0: 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也好。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更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这个理财观念不行啦，哦啊、你要哦选这个，你要知道他哈、哦。本身命卦财有旺的人哈、哦，来做哈、哦，你这诶，你也伊个理财哈、哦，才有法度通啊，会顺利再旺起安尼哈。无、哦、你到时诶，甲你还个吼，你了钱，你有提钱帮人，你就足诶、欸、很悲哀安尼啦吼。我咪讲吼，诶、欸，你家在有家在有来问我吼、哦，啊你咱安尼讨论啊了，看你就爱正经爱。好好的尊重这个哈、哦、选人的神会计呀、啊，来经营你哈，给你把关啊那啦，哦，这边就真的他有相信这个啊，在这边就这个另外找别人啊呢，哦，啊就安尼就真顺利啊啦，哦，嗯，真的很重要。
2: 各位观众朋友。浑元禅师有传我们命卦的要诀，这个命卦为的是要了解自己，还有了解说，哎，我们跟这个人合作 O 不 OK， 顺利不顺利？每个人哈、哦、都有优点跟缺点，有的人财不旺，可是父母爻很旺，进高读册，哎，他就可以往这个知识的层面去；有的官鬼爻很旺，哎，适合当官，以后当到大官。所以呢，命卦有好有坏，我们每个人都靠自己的修行、自己的功德来成就自己。那刚才元琴讲师讲到说，哎，我们要找工作伙伴，要找这个同仁、员工哦，我们参考他的命卦就知道说，哎，合作愉不愉快，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争端。元琴讲师，蓝鼠户还给我们开示这个。三宝妙法，还有风水，风水真重要，对不？
1: 对，哦，对，风水就是啊，有一个信众啊，他就是有看到师父的那个电视嘛，啊，他就是要来修造房子，啊，就是有这个过程哈、哦，要很多的那个程序，啊，后来他有来道场，啊，道场来询问。啊，我们就跟他讲，因毕竟他没有学过，都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就从头跟他讲这个钱啊，头前后壁代志拢爱做，啊，结果伊就足认真听就对啦，啊，可是不知道方向，啊，不能择日，啊，我就跟他去那里跟他量方向，量好就跟他。这个择日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犯到三煞，因为这个要修造一定要看日子这样子哈啊，所以，因为他当时是做东向西的，然后我们就要避开那个三煞哈，就是也得申子辰煞南啊，还得寅午戌煞北啊。巳酉丑煞东啊，亥马未煞西哦，拢要避开这个年月日时啦。哦，啊、那当时哦， 有跟他择日，我跟他讲很多、哦、

0: 要做的程序哈，那迄个大型爱化煞哈，哎，伊迄间厝就是要很久没有人住了，要去再修缮，他要搬进去。啊，跟他讲好，讲了，哎、欸，就是头下就是爱去化煞，就是用哈咱的 CB 喷哈，啊个咱的迄个该插迄个。你伤过无人住啊，啊，迄种加减拢会邻界去啊，去啊，啊，去啊度假，所以咱就爱甲伊迄请离开，吼、哦，所以迄、那个用迄来化煞，吼、哦，啊，搁来看择日，吼、哦，来动工的日子安尼。啊，当时伊有咧上班吼，伊、哦、讲看看会当较迄落，我讲这日子吼、哦，要啊。就要过下你的生肖嘛，吼，我讲这就是爱照这个日子来办，而且才会平安，吼，这是真重要，吼，啊，我讲看好了，啊，我讲啊，着过时辰哦，时辰嘛足重要，你那时辰呐无去相反着的，当下你着会一礼拜来你着会知影见真章啊，安尼啦。啊，我讲，嗯，我讲哈，啊，你甲迄个动工的师傅哈配合好啊，时间一定要配合好，不要哈，莫讲会轻轻彩彩。啊，我讲吼，你着加传一点啊贡品，吼，啊，甲咱的香啊，三宝迄个金纸，吼，啊来供养他，啊，请伊离开，吼，安尼。啊，结果伊就甲师傅，迄结果伊嘛无假听听嘛，反正呢，伊讲我讲的那遮侪代志，遮麻烦安尼啦。我讲你就照我讲安尼做就对，你就足平安嘞。啊，结果伊就吼，迄师傅吼有照迄日子，结果迄师傅甲订单迄个时间超过。在动工啊，啊，结果伊迄个波去上班，吼、哦，就累惨啊！我讲你一礼拜啊，一以来吼，你来见真章，我讲正经迄个波伊就丢掉啊，安尼啦。我讲这吼、哦，咱这个化煞、换山煞，真的要很小心，很叫皮刚，真的很危险安尼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咱师傅分享，师傅甲咱开示，择日学就重要诶。我们的时间如果放到三煞，迄时放到三煞，一工一天里面就会应验。这个元景讲师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咧，混元禅师开示，咱学易经是保护自己，不要伤害他人，进而来帮助他人。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住在淡水呢，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到淡水道场来上《易经心法》初级班。另外，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都很重要。讲师，你来跟我们讲一下宗教修行的故事。
1: 宗教，那个就是，最近才发生，我拜第一祖啦。
0: 是。
1: 啊，因为阮查某囝即马就是有去住一间厝，吼新厝啦。本来我讲你莫住，啊，伊讲硬要住，硬要去住安尼啦。因为伊无搬过，啊是人去住。我讲啊，你先做人就好，莫去住，然后因毕竟囡仔细啊。因翁就讲，伊足要去住。我讲要去度假安尼啊，拜六礼拜去住。啊，我讲你若正经要去住，你要照几工，我看你啦，互你入厝。伊就因讲那遮麻烦啦。我讲我学这吼、個，就是甲你讲这個，就是要互你平安啦。吼、哦，迄危险的代志随时会发生啊！吼、哦，啊你遮简单的代志，啊你我会晓。我甲伊讲，我你毋免开先钱咧呢，吼安尼，啊要即个诚无奈嘛，讲啊好啦，因为迄阵我都有闲甲斗相共吼，啊着因毕竟因咧上班，啊我着甲斗相共啊，吼、啊、安排因入厝吼安尼，啊入厝了，就是过即个大节吼，啊我着讲你爱去拜地基主。伊讲那遐麻烦啦、啊，啊，就迄天有拜啊，你又搁拜第几日？我讲吼、哦，七月半是上大节呢，一年当中哦，七月半会使用上大节，你倒一天拢会使拜无要紧，吼、哦，因为你会教你去拜就好。伊嘛敢听听的啦，无咧甲要紧的呢啦，哦，啊就啊尾去伊就是搁过顶的，过一礼拜了。因翁讲对马一定摔落来啊！啊摔落来，伊就敲电话讲吼，因为毕竟迄新社区买物件较无方便，伊就讲，哎妈，你著甲我买一个迄落便当来啦吼！要讲我著买便当家买去买，伊讲，啊，著要拜地基主啦吼！啊，我讲你还袂拜，伊讲袂拜，哦，阮因翁吼对马一摔落来拜骹啦，安尼啦。吼、哦，我讲吼吼，哦好啦好啦，我甲你买无要紧，吼、哦、啊就我就倒啊甲教，因为毕竟因迄是大楼嘛，烧金纸无方便，伊种感觉足麻烦的嘛。啊，我就倒倒啊甲教，吼、哦，我来讲金纸你着，吼桶啊用坐啊，一张两张安尼，只要一直烧着好，你毋好规百下咯，规百下就放个警报器着会迄落人着会，人着会。报迄落啦，伊情报器若亮开，规个社区拢震动安尼啦，吼，安尼个教了，伊就照安尼做，而且安尼嘛，安尼感觉讲啊，我安尼做足简单嘞，感觉伊就会接受安尼啦。
0: 是，混元禅师甲咱开始讲，咱人吼无失败的本钱，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样过日子，感觉理所当然。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呢，有一些意外呢，还是可以避免。这个避免的方法就是什么呢？要知道，要学习，要了解妙法。了解妙法呢，我们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我们今天谢谢元景讲师，也恭喜元景讲师开心班。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设立的易经大学，这是一所社会大学，专门为我们社会人士来设立的。让朋友，你们工作下班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各个分司道场，还有教室， 精进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在这里读书的人呢，目标是要平安，然后提升自我。这个人际关系和谐嘞，家庭圆满，社会和谐，世界才会和平。所以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赶快来报名易经大学的初级班。我们今天谢谢袁清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

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好久不见。
1: 你好。
0: 很少跟您接触到，今天你们全家动员呢，好难得哦。
1: 这个是盛世，要全家来。
0: 所以今天带了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有师兄，
0: 带了袁坤讲师，
1: 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媳妇，还有我媳妇的弟弟跟他太太跟小朋友，嘿，他们也是来祭拜，他们是拜祖先，个人那个正副牌位，对，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点不如法啊，袁坤法师有教他们说一些正确的方式，嘿，
0: 是新埔弟弟家的，就是新
1: 对，他们家对
0: 娘家，对那边的祖先牌位的部分，
1: 对，
0: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个可能要问老师比较知道。
0: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袁坤讲师，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到了现在，所以是今年的事情吗？前两年，
1: 主要是他应该这个问老师比较清楚，我怕我讲错。
0: 师娘很紧张，
1: 大众要有正确，不能错误的教导。
0: 没错，的确要把正确的讯息传达给大家。
1: 对。
0: 那在中门的法师讲师呢的另外一半师娘呢，也都一起来修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夫妻同修。
1: 还在努力中。
0: 师娘，您是？也是跟袁坤讲师同期一起进到宗门吗？
1: 不好意思，我们还在，
0: 是晚一点，
1: 还在努力走。
0: 也是最主要呢，在行道过程当中有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1: 也是大家师兄师姐的共同帮忙啦。
0: 家里要太做要点头，有没有？所以那个都要好好照顾家里的太做。
1: 谢谢
0: 师娘，
1: 好，谢谢。
0: 今天法会现场跟大家看到你们全家动员，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宝贝。
2: 对，那个小孙女啊，
0: 对，好可爱哦。今天你们全家当中，刚刚师娘也有提到说，是媳妇的弟弟，就是媳妇娘家有一些公妈的部分要来圆满。
2: 对。因为那个他们其实他们有好几个兄弟了，我亲家那边有好几个兄弟，但是就是大哥那边，他们现在所有的祖先都供奉在大哥那边，但是大哥的话我们要去跟他爹公骂有没有，好像不太乐意，不太乐意啊。那个师父有传法嘛，就如果兄弟的话不方便让我们去叠狗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硬着说一定要去叠，不然会伤感情嘛。所以我就请他们来办我们九九法会，设正副牌位，将我们的祖先先请来这里九九法会坛城听经闻法，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正牌位请回去，那个重新把他们安奉，一样所有的祖先因为会受到诸佛菩萨的牵引，还是会回到我们的那个家里面让我们供奉，是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圆满，而且不会伤感情，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法真的蛮殊胜的，因为祖先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0: 因为晚辈也想要尽孝，
2: 对，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想要尽孝，他们现在年轻人要拜祖先，我觉得就应该要认真的鼓励，要鼓励，对。
0: 这个世代呢，其实在祭拜祖先这部分的色彩越来越淡了，我们只要年轻同修呢想要来尽一份孝道的话，我们全力支持帮忙。
2: 是，师父也一直开示我们百善孝为先呐，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嘛，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对不对？要假追根爱拜求他，如果我们没有寻根的观念的话，我们的道统就很危险，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有办法5000多年来，就是有孝道，孝道可以募集大家的心嘛，所以我一直鼓励说我们祭祖，第二师坛要圆满，有没有？大家一定要来祭祖，那个所以非常的殊胜，5000年来，就只有我们维新圣教，有在祭祖，联合祭祖，所以最后一坛，那个圆满坛1月1号一定要来， 林口大体育馆。
0: 2026年1月1号在祭祖大典现场，也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在当天下午1点的时间来到会场一起参与。可能不了解说哦，我当天的流程有什么？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到现场。
2: 是是是，可以直接到现场。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早一点来，因为我们有午供的时间，我们会准备便当哈、跟所有的。那个祖先哈，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馔，这是很殊胜啊，因为很少看到有36000多众哈一起吃便当，尤其跟我们好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宴哈，我觉得这个很殊胜哈，聊表我们的心意，代表我们的孝心哈，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因为11点左右哈，可能就会午供，11点半会用斋，我们的祭祖哈，如果赶不上没关系，我们1点就正式会祭祖大典，
0: 中午大家一起舞供的那个画面非常震撼，因为大家都会拿着自己的便当一起虔心来供养，非常震撼，
2: 非常震撼。
0: 对，心里的那个感觉是暖暖的、满满的。
2: 对啊，我们那个明年的元旦就圆满了，总共20坛哈，20坛来，其实每一坛我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在华会现场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尊毛病了哈，那个文书有没有？秉的每一坛每一坛的意义都不一样哈，所以非常殊胜。老祖传的法，师父的用心哈，希望大家共同来护持。
0: 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域可以来修行。然后今天有这么棒的法会现场，全家大小的圆坤讲，
2: 对，大家都很开心的。
0: 是，那个妹妹好可爱
2: 哦。那个、妹妹原本就很怕生啊，结果看到你竟然会笑，给你抱，我就觉得
0: 会觉得我们是同年的，自以为。今天非常谢谢圆坤讲师，
2: 谢谢圆坤讲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那你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台中道场？
1: 哦，是那个啦，我们那个堂弟有在那边上，嗯，嘿，他妈妈在那里。
0: 哎，阿姨好。
1: 他最懂，可以问他，他最懂，可以问他。
0: 阿姨一起过来好吗？
1: 哎呀，你可以
0: 问他。太谢啦、哎，那我们先问你喽。
1: 我比较不懂，可以问那个其他的师姐啦。对对对，真的啦。
0: 所以你的缘分是刚好堂弟来上课，一起来接缘。哎，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1: 就正能量很多，嘿，对。
0: 那原本就有宗教信仰吗？
1: 没有。

0: 是后来接触之后，有才慢慢的接触这样子。
1: 哦，是。对，家里应该也都是平常普通我们的神明厅拜拜啊，初一。
0: 对，所以比较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啊，来了之后就跟着大家学这样。
1: 在上课的时候是我们的元义法师教课还是
0: 圆泉
1: 法师？
0: 对，
1: 是我们的秋金印圆泉法师，在很多的风水法则上面都会特别来着重。
0: 对，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建筑系的，所以那一种那个讲得更详细啦，
1: 更精准。 对，
0: 然后他会分享他去外面拍的一些那个建筑，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
1: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0: 就赖心的总统的故事，他的故居那个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小小的房子可以那个有出总统这样子？他就跟着学。
1: 是，嘿嘿嘿，那样一个地方呢，乡下地方怎么有办法孕育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出来？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好奇妙的一种那个风水学。对，嘿。
1: 在我们的山川灵气当中呢，师父也都有教我们看这个山势走向等等。
0: 对，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一些那个应该是说风景啦，所以反而会藏着很多那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玄学这样子。
1: 对，
0: 就觉得很奥妙。对呀，
1: 以前出去玩去风景区可能走马看花，现在不一样，
0: 现在会注意很多老师教的东西。刚好运用到这样子。
1: 那有没有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上的妙
0: 法？还在学。嘿，因为我们是初级班。对啊，
1: 我没有改就很棒。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摄影师呢，听完法师讲的课之后说，电视不能对床，他就把电视搬走。第二，不能楼中楼。第二次呢，他就把房子卖掉。第三次上课，法师就说，房子可以改，有妙法。他说来不及了，那房子卖了。
0: 对，他说如果改的话，没有一百分，也有七八十分呐、啊。对，所以就是还是有解套的方法。老师教的
1: 可以平安。那其实呢，大家一定心里会有很多好奇跟疑问，记得要问。
0: 对，他就说，不光只是那个，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啊。所以就是努力的跟老师学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来跟老祖师尊是接师父的妙法，来虚心请教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师兄师姐都能够平安如意。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
0: 谢谢师姐，
1: 您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姐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了。
1: 对到未来，
2: 我土城，你但是遐，今麦今日是唔迄个。
1: 北投教室的同修一起来
2: 帮忙。对。
1: 他今天你到顶过来吗？
2: 对啊，
1: 坐游览车。
2: 对，
1: 游览车。师姐保持得很好。师姐现在几岁？偷偷问。
2: 我拜头一个。
1: 哪位的头一个？
2: 咱十二个那个头一个。
1: 这个谜语我猜不到。
2: 啊，那样，七十倍了。
1: 哦，看不出来。因为我远远看到我们的师姐皮肤很好，精神很好。
2: 谢谢了。
1: 从厨房这样走出来啊，呢。
2: 对，我拢伫厨房，我无论伫单室啦、拖鞋啦，拢伫厨房。
1: 拢是咱的中破塞。
2: 阿弥陀佛啦。
1: 都来照顾咱呐，照顾大专班的小朋友。
2: 哦，有，
1: 有没有？
2: 那有我，我那我可以有去做。
1: 对，我记得。
2: 拢一每一个月吼，那迄个大专班我拢有去。
1: 对，都是我们七月份暑假的时候，对不？
2: 对
1: 啊。啊，我拢会去厨房来催大家说啊，那个是节目不多要。
2: 哎，拢有啦，哎，拢有啦。
1: 好久了，这时间好久。
2: 有呀，二十多年啊。
1: 大专班从举办200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第一届到现在。
2: 无啊，我刚那第唔知第一届，我嘛唔知二十多年，我知影就入去遐23年有啊。
1: 青春都奉献在里面。

0: 姐跟咱罗做结缘偌久啊？
1: 啊，都23年。
0: 23年，嗯，也都大概从大专班那时候开始咯。
1: 因为迄当初我都人师傅讲第一点是讲求人不如求自己，嗯，啊，我就真是家去啊，去找啊，
0: 家己来找。
1: 嘿啊，家己去找，去单，你去单路去找找。所以唔知咯，地行行到地下道，才阁行到转来，才阁问。
0: 哦，足远个呢。
1: 未，啊，迄阵拢会晓坐机车。
0: 哇。
1: 嗯，迄阵会晓坐机车，即尾也坐无啊，了要坐啊。
0: 赞叹师姐的精神。所以迄当阵是看电视，看到咱师傅，然后来大恩寺结缘呢。
1: 嘿啊，第一向了迄阵那师傅伫电视咧讲，啊，后壁装啊，装啊，无装，无落就装起来。
0: 无我白做，无。
1: 啊，啊！就你迄个阿尾也看书个，只无啊，就迄个弄一早时，早上5:30到6点，尾啊6点，六点加，嘿，对。
0: 是。
1: 啊，到6:30迄阵才来，才入来。
0: 就这师兄姐拢是看廖师傅的节目，再去上班。哎，才会比较舒服啊！
1: 呢，系啦。
0: 啊，师姐，你今晚要去倒位？
1: 要去开顶头道友。
0: 哎，要用收五供了
1: 哈。
0: 是，好，那就让师姐播音喽。谢谢师姐，
1: 阿弥陀佛，拜拜。
0: 圆色讲师，阿弥陀佛。
2: 哎，阿弥陀佛。
0: 今天弥陀法会的现场义工轮值到我们北投教室，以及我们其他教室一起来轮值来担任法工。今天我们有多少同修回来？
2: 我们教室有34个，
0: 34位一起。今天假日时间刚好时间都很充裕，可以一起回来。
2: 我们今天5:50就到了。
0: 在我们的早供时间就到了。
2: 对。那化解我们里面有很多同修很花心呐、啊。嗯。那个早供时间，我来的时候就有7-8个哦，那义工在这里。
0: 是。
2: 我问他们，他说他们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所以才有办法这么早，让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0: 对。
2: 还有午供跟晚供都有我们那个志工哦，那个叫什么黑衣部队。他也来帮我们做补桌了，因为我们在想说增加了37桌的那个干桌，我在想说那这样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子去完成哦，一直很烦恼了，结果来了我们中门都已经把这一些工作考虑好了，完成好了，都有人员在这里帮忙，所以让我们就是觉得还能够很顺利。
0: 都有固定的 SOP。其实一大早的时间也担心我们远程的师兄师姐的路程上的话会来不及。
2: 对啊，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同修，因为我们淡水是2:40就出发，那个北投教是2:30啊，所以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住在比较偏远，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在我们教室里面趴在桌子上睡觉。是这样子，
0: 大家就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把时间给圆满，免不要来不及这样。
2: 对，因为久久法会哦，师父他知道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师父这么用心呢、所以同修当然也要尽力哦，跟着师父一起来转这个法轮。
0: 那也想问说，讲师您近期呢，在我们北投教室当中有没有开课，或者是新的讯息，也顺道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2: 现在我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开初级班，那个圆德法师说，那个地方目前哦，本来是圆化法师在那里，因为圆化法师已经圆寂了、所以他就派我过去，在那里开班，刚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老子的话真的是太殊胜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要珍惜。
0: 所以在我们三峡地区的同修呢，师父将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讲师到各地来开课，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方便来接法。
2: 对、所以很难得了哈。我进入宗门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所以对这个法的体认真的是很殊胜，要开智慧啊，要消灾啊，要让我们这祖灵

0: 能够得到平安哈，这个话啊，真的是很难得啊。如果说不懂得珍惜的话，实在是太怕生啊啦。
1: 哎，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部分。那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元舍讲师带着义工同学一起回来。那以及接下来我们在三峡的部分也要开课了，请大家把握。
0: 好，欢迎大家来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就是这个台北大学前面大观路七号之一。
1: 是，好，谢谢
0: 老师，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感恩感恩
1: 法务报告一下。
0: 我还想感恩感恩这个这个不敢报告了，我们有这个老主加持了，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这个九九法会了哈，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
1: 金门过来，
0: 是是是是 是, 是，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感恩师父。
1: 我们今天
0: 感恩老主，感恩师父。
1: 我们今天的法务内容是在哪边？
0: 哎，我们这个阿弥陀，这个阿弥陀圣诞啊，还有这个这个阿弥陀，还有。阿弥陀圣诞嘛，护国喜灾嘛，
1: 对，
0: 是是是是是，感恩。
1: 今天是您自己过来，还是带着家人一起？
0: 哦，今天我们金门的，就是同修，来了好几位。
1: 你们刚到，我看见你们带行李箱。
0: 是是是是是，哎，哇，这个哦，这个好像是您是元心还是？
1: 我是元芳。
0: 元芳，对不起，
1: 我们在金门
0: 一个元心，一个元芳，我给您建议。
1: 长得像吗？
0: 元芳法师，我给您建议，我们这些师姐哈都很虔诚的，很虔诚的。
1: 待会来一一跟师姐们来做一个记录采访。那师兄您呢？您今天是带队带飞机？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带队，没有带队，我们都是发自于这个。内心的不用带队就自己来了
1: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的金门师姐们，谢谢，
0: 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元芳法师
1: 师姐阿弥陀佛，我看见你们刚刚大包小包的进到法会现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代表来报告一下。
2: 代表
3: 我们是菜鸟啦，师姐比较资深，
2: 因为没有今天当天来回啦，所以就带行李过来这样子。下午要北上，
1: 下午要北。其实师姐，你们今天都从金门飞过来，对不对？
4: 对，
1: 是今天飞机到，然后明天是法工时间吗？
2: 哦，不是我明天要下午要上台北，因为台北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对。
1: 是先来到仙佛寺礼佛，再到台北处理事情，那事情就很顺了。
2: 感谢感谢
3: 老主加持。
1: 所以明天师姐们一起都到台北吗？
2: 没有，有的当天来回。对，
1: 你们的快闪行动。对，所以这一次你们回来是一二三五位，还有其他人吗？
2: 七位八位，还有的还在上面，
1: 还在上面礼佛。
2: 对对 对
1: 那也借由节目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师姐怎么称呼？
5: 我叫美珍。
1: 美珍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5: 第八班，初级八班。菜鸟。
1: 新同学，新师姐来这边呢。
6: 我也是八班，蔡婉妮。
1: 婉妮师姐，可是我常常看到你。
6: 真的吗？
1: 真的吗？你比较好认。那另外再来，
2: 我是二十六届蔡彩凤。
1: 二十六届。
7: 我是三十二届彩贝。
1: 彩贝是你们是姐妹吗？
6: 一家人。
7: 一家人。
1: 那师姐呢？
6: 我还没进入怎
1: 么称呼？
6: 我是慧琴，蔡慧琴。
1: 慧琴师姐今天是来礼佛，跟着来，知道来。
6: 的确，是。
1: 有这个机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本期单元要来跟大家谈到的是异位性皮肤炎，对于很多新手爸妈呢，应该会感到很困扰。就是天气一热，我们家的宝宝呢，就会可能东抓西抓，越抓越红，甚至还抓破皮受伤了。擦了药呢，好像也无法改善。然后，包含我自己的小朋友也曾经受到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困扰，所以呢，在今天这个单元里面，真的是造福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来了解，如果小朋友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话，该怎么办？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部的郑思蕊医师，郑医师你好，
1: 家芳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设医院小儿科医师郑思蕊。
0: 是郑医师，在我们前一个单元有谈到孩子的肠病毒之外，我们这一集要谈就是我们的异位性皮肤炎。我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家的小朋友深受其扰很久了，到了现在终于有好一点，但是也想要先问一下郑医师，什么是异位性皮肤炎？它异位到什么呢？
1: 异位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呢，基本上它是一种慢性反复性的一个皮肤发炎的这个状况，它在临床上面的表现就是皮肤会变得比较干燥、敏感，然后它会让小朋友就是皮肤会有非常痒的那种症状。所以像你刚刚讲的，有些小朋友真的痒起来的时候，他那种痒是痒到晚上他都没有办法睡，他就是会一直在那边抓，一直在那边抓这样子。然后再的话，因为小朋友他会有这个晚上抓到没有办法入睡，所以他其实这种状况，他是会干扰小朋友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然后进而也会去造成他们生活上面呢会受到的一些影响。那异位性皮肤炎它其实有80%的这个机会呢，几乎都是会发生在5岁以前的这个小朋友。那异位性皮肤炎，我们也有发现哦，就是有80%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们在后续呢可能会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气喘的这种状况呢会出现。所以当一个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小朋友，对一个医师来讲，他可能要注意的不单单只是说他皮肤的这个状况，更需要去卫教这个家长说，你小朋友可能再大一点可能在鼻子过敏这一块啊，或者是气管过敏这一块呢，因为都有可能会出现也是要稍加留意这样子。
0: 在异位性皮肤炎也会很好奇说，这是一个传染的疾病吗？因为我们家姐姐的症状就如同刚刚郑医师讲的，小时候这些症状都有，那你会担心说妹妹会不会有，还是不是爸爸妈妈遗传给她的？
1: 对，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部分就是忘了讲到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成因啊。异位性皮肤炎的成因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呢，是跟这一个过敏的体质，就是基因遗传上面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相关性。那再来的话呢，跟一些外界的环境的诱发因子也有相关。那这两个原因，它都有可能会造成小朋友在免疫调节的功能上面呢有缺失，然后再来就会影响到小朋友在皮肤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屏障呢功能性会下降。所以比较容易让外界的一些刺激物可以直接跟皮肤做更深层的这个接触，然后引发这个发炎的这个反应。那刚刚所讲的异位性皮肤炎，基本上它是慢性的它的一个主要的诊断的标准就是说，它这个皮肤炎持续起来的时间会超过6个月。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种急性的感染异位性皮肤炎它并不是感染呢所造成的，所以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传染的这个问题。
0: 是。那也除此之外，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异位性皮肤炎跟荨麻疹都好像都是皮肤出了一个状况。想请郑医师说它中间有哪些区别？
1: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它比较特有的一些表现例如它比较容易呢，他在婴儿的时期，他比较容易会去， 好发在小朋友的这个脸颊的这个两侧哦，还有就是额头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哦，那它在出现的时候，急性期的时候，它就是脸颊都会呈现泛红的这种状态哦，然后摸起来会干燥哦，非常的干燥，然后粗粗的，然后比较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组织液出现哦，就是会有点湿湿的这样子、嗯、哦。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呢，这异位性皮肤炎哦，就比较容易会在小朋友的伸展的部位哦出现哦，例如像是这个膝盖
0: 是
1: 哦，然后还有这个肘窝，
0: 这是我们手肘内侧的地方，
1: 对，手肘内侧的这个地方哦出现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小朋友的皮肤有被侵犯的地方的时候呢，摸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粗的，
0: 嗯，
1: 而且会有一些脱屑，
0: 嗯
1: 哦。然后这个的话呢，可以看得更明显哦，这是小朋友的抓痕哦，
0: 因为干面呢，
1: 对，因为真的他那个症状出来的时候，急性期的时候，小朋友他会非常的痒，所以他真的就是会一直去抓、嗯、哦。有些小朋友他们是不止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在抓，甚至是平常上课的时候一直都在抓，所以老师都会跟家长反映说，你这要去带去可以医师看啊，他一整个
0: 就是不
1: 上课的时候都在抓，没有办法专心的听课这样子、嗯嗯、所以家长其实碰到小家里的小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是非常的困扰，非常的烦恼这样子。
0: 嗯，自己也是亲身体验啊，小时候呢也是小我们家姐姐也是这个状况，每天都要帮她抓痒抓一个小时她才肯睡觉、
1: 嗯、
0: 睡着之后的睡眠状况也不好，全身抓到处抓，几乎所有从头到尾都摸过一遍了，所以大概会有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也是好发的部分，医师、
1: 嗯、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一个。刚刚其实家芳有问我说那个荨麻疹、啊、我不小心漏掉了这样子、
0: 嗯、是
1: 荨麻疹基本上它比较像是急性发作的、哦、它就是突然出现的这样子，但是它来得快，它相对上去的也比较快哦、大概用药治疗个几天之后它是会好的、
0: 嗯
1: 哦、那急性荨麻疹它在出现的时候，它那个红疹它就比较不会像异位性皮肤炎特别局限在那些部位、
0: 嗯、
1: 它是全身的地方都可能会出现，而且它出现的时候它是会浮起来一块一块，可以让你摸得到那个浮起来一块一块那种红红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然后一样，小朋友会有非常就是痒的症状哦，然后他一样会去抓，越抓会越厉害这样子。然后他那个红疹的部位的话，它是会换地方的，
0: 嗯，
1: 就有时候这个地方好了，然后它后来就会跑去别的地方再出现这样子。对，那荨麻疹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造成的成因有一部分也是过敏啊，所以像这个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们有可能就是在这段皮肤炎的过程当中，如果啦就是有接触到一些外界的诱发因子、
0: 嗯哦、
1: 比如说有接触到过敏源
0: 是、
1: 哦、或者是有处在那个压力的时候，它是有可能会急性就是在用这个荨麻疹来做表现的。
0: 是，所以有可能跟压力也有相关，还有饮食上面呢也有相关。那整个的皮肤表现呢，就是看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就是很痒，都很想要帮孩子看看说你的皮肤里面到底是哪一块在痒。
1: 对，那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因为它会让小朋友的皮肤的屏障失去功能，最主要是在这个角质层这个部分。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正常的角质层它是这样子，就是很整齐的排列在我们。

0: 那皮肤的表层，哦，那个这个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的皮肤，哦，你会发现他的角质层非常的紊乱，哦，然后甚至是比较密度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哦，那角质层受到破坏的时候，第一个它会没有办法锁住水分，哦，就是会变得非常的干燥，
1: 是
0: 的，哦，所以变成说这样子的小朋友，他很容易皮肤就是呈现在一个脱水。皮肤很容易就是没有水分这样子，没有办法把水分锁在皮肤里面。那像再来，因为它的角质层的这个受到破坏，它也比较没有办法去对抗外界的诱发的刺激的那种因子，比如说它可能对环境中特定的东西它是有过敏的，
1: 嗯，
0: 尘螨啊，宠物的毛发之类的，那因为它皮肤受到破坏，所以基本上它这些过敏源它很容易就直接
1: 钻进去了，
0: 就直接刺激到皮肤，哦，然后会引发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过敏的反应这样子，嗯，那这张图主要是主要是要告诉家长啦，就是说因为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在5岁以前他就会有一个高峰期了，大概80%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们的症状呢都是在5岁以前呢就出现的，但是你可以发现哦，小朋友大一点之后呢，就是像气喘啊，过敏性鼻炎哦，这一种慢性疾病呢，过敏的慢性疾病呢，也都会找上门来，有80%的小朋友哦，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小朋友再大一点，也都会有这两方面的这个问题出现这样子，
1: 是，
0: 嗯。所以
1: 整个照护上很忙碌，从0岁到15岁期间，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对，都有可能，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跟一些基因遗传有高度的这个相关性。
1: 嗯，
0: 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小朋友啦，我们都会先问说，哎，爸爸跟妈妈就是有没有过敏的体质？
1: 嗯，
0: 哦，比如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有没有异位性皮肤炎呐，或者是说大一点的时候有没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气喘这一类的，
1: 嗯，
0: 只要爸爸妈妈其中一个有，他的小朋友大概就是比一般人还要多2到3倍的机会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
1: 是，
0: 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两个都有，小朋友大概有一半的机会
1: 会中奖，
0: 会中奖，对。
1: 像我们小朋友就是啊，因为自己本来小时候也是这个状况遗传到给孩子，那希望在后面的照顾呢越来能够减少他的一个过敏容易引发的一个情况。那也会很好奇说，正因是这样的一个宝宝，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要怎么照顾，怎么治疗他们，才能够赶快过渡那个很不舒服的时间点。
0: 嗯，照顾异位性皮肤的小朋友，其实非常家长呢需要有非常大的这个耐心，
1: 是
0: 还是好。所以在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上面呢，我们有分3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跟第三的这个阶段，那这个主要还是要跟小朋友的异位性皮肤炎严重的程度呢去做那个。帮他们做一个治疗计划这样子，那普遍上面来讲，第一阶段就是几乎都会用得到的治疗方式。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保湿剂。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的角质层就是比较脆弱，他们没有办法锁住水分，皮肤会非常的干燥，所以日常生活中每天一定要做的就是要帮他们擦乳液。哦，一天可以擦个好几次这样子，哦，但是也有家属会说，欸，可是我小朋友已经每天都擦乳液了，怎么感觉好像还是没有一些效果这样子？那乳液的选择其实非常的多，哦，有时候如果说一款不行，哦，再来的话，你可能就要试着去换第二款、第三款这样子，慢慢的去做选择。哦，不见得有办法，就是每一款的乳液对小朋友的来讲都是有立即性的效果，嗯，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还会再搭配一些类固醇的这个药膏，哦，或者是口服的这种抗组织胺的这个药物，哦，去减缓小朋友就是红啊，哦，跟这个痒的这个状况。那很多的家属其实一听到说，欸，我小朋友要用这个类固醇的药膏，他们会非常的抗拒，
1: 是
0: 因为他们既有的印象就是会觉得说类固醇它不是一个好的东西这样子。但是对于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不管是在我们台湾 欧洲或者是美国，第一线的治疗药物上面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类固醇药膏。因为类固醇药膏对于小朋友在这个皮肤红的上面还有这个止痒的效果，它是非常的有效的，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去改善小朋友睡眠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这个品质。对，那当然它类固醇它会有长期使用或者是大面积的用，它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可能会造成小朋友的皮肤变薄，或者是它色素上面会比较不平均，也有可能会去干扰到小朋友的内分泌的这个系统。所以在使用上面的话，建议家长不要自己去药局买药膏，还是必须得先跟医师讨论，看看哪一款的这个类固醇药膏是比较适合，比较适合他的小朋友使用的这样子。那再来我们讲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如果小朋友他的异位性皮肤炎相对上呢是比较严重的，中度到重度的这一个等级，我们除了上面这一些药物之外，再有另外的替代的选择，就是一些非类固醇性的局部的这个免疫调节的这个药膏。那 这一款药膏也是这一两年比较研发出来的，就是可以使用在小朋友身上，那效果上面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它不会有这个类固醇长期使用的一些副作用出现，然后但是呢它在初期使用上面呢，有些小朋友会有这个灼热感，必须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灼热感它才比较能够去适应这样子。
1: 是，
0: 那再来比较严重的，有时候我们会搭配就是口服的类固醇，就不只是局部涂抹的这个类固醇药膏，还会搭配这个口服的类固醇啊，光照治疗啊，来去做治疗。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什么时候会需要使用到这个抗生素？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在非常严重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会去抓，会抓到都是有伤口出现。那当这个有伤口出现的时候，变成它对于细菌来讲，它是有机可乘的，它可以借由这个伤口，皮肤上面的一些正常的聚集的这个细菌，它是可以借由这个伤口呢进去跑进去，然后造成伤口的这个感染。当小朋友有这个伤口感染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必须使用到一些外用的抗生素，或者是口服的这个抗生素，去减缓他这个伤口的感染的这个症状，这样子
1: 是
0: 对。最严重的第三阶段就是除了我们刚刚上面所讲的这一些，它也有一些生物制剂呀，或者是口服的这个小分子标靶的这种小分子的新药呢，可以做使用这样子。所以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治疗上面呢，我们主要还是会看说它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落在哪一个等级，然后哪一些方法是它比较适合小朋友所使用的这样。
1: 是，又回想到自己小朋友以前的状况呢，真是历历在目，而且还有自己身边朋友的孩子也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甚至可能是全身都是刚刚医师所秀的那张图，
0: 对，
1: 已经变得很粗糙，然后也延伸到脸部、手部都有。那对于这样的照顾呢，对于父母来讲，真的是非常要有耐心跟智慧，要怎么来照顾这样的一个孩子，郑医师。
0: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讲到就是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日常照护上面，就是家长

0: 有哪一些 pebble 可以去改善小朋友这种养的那种状况哦？
1: 我需要很多智慧，所以要很多耐心来给我们的爸妈来加油。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第一步就是在照顾上面，第一步父母需要有耐心，
1: 是的，
0: 而且要关心跟陪伴。像你刚刚讲的一个很好的典范哦，就是小朋友养的时候，你要陪在他身边，嗯，然后帮他抓，嗯，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入睡。哦，所以就是想爸爸妈妈真的要关心，哦，然后要有耐心，不要常常觉得说小朋友
1: 你怎么又在抓了，
0: 你怎么又在抓了，不是跟你说不要抓了吗，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下来。
1: 常常这样。
0: 对，所以就是爸妈要有耐心，嗯，然后常常会接到学校老师的投诉说小朋友上课就是一直抓一直抓，一整个上课都在抓，那时候就不要斥责小朋友，因为他养起来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忍受，他一定会去抓，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夏天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一些户外的活动啦，嗯，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皮肤相对上它就是比较脆弱比较敏感，所以太冷太热它都没有办法，嗯，没办法接受这样子。夏天因为会流汗，所以流汗它也会比较容易会刺激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出现，嗯，那冬天相对上是因为容易干燥，所以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它本来就是皮肤就是比较容易干燥，哦，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就必须去更加注意这个保湿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哦，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哦，这异位性皮肤炎它的一个其中一个成因就是外在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因子，哦，所造成的，哦，像你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一些过敏源，嗯，哦，那我们常见的台湾小朋友啦，哦，常见的过敏源最主要的还是像尘螨这一类的，嗯，哦，所以就是也要减少，尽量减少小朋友就是生活中比如说寝具上面啊，这个接触到过多的这个尘螨的这个物品，相对上也比较能够去改善他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这种状况。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在皮肤清洁用品的选择上面呢，要尽量去挑选中性然后无刺激性的这个成分，床单啊还有小朋友的这个衣物呢尽量选择就是棉质的材质，嗯，相对上小朋友穿起来是比较舒适的，也比较会吸汗这样子，然后食物的选择上面呢一样哦，尽量避开容易造成过敏的食物，例如像你刚刚讲的鸡蛋啊，花生这一些，还有就是海鲜，
1: 这都是我们家中奖的项目。
0: 对，这一些饮食上面呢也要特别的去减少，嗯，然后再来的话呢，如果异位性皮肤炎相对上是比较明显比较严重的，需要使用到一些口服或者是药膏的时候呢，也要遵从医生的指示这样子，不要自己去药局想说听完我这个课之后知道要用那个类固醇自己去药局买类固醇来涂擦，
1: 哦，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是，
0: 哎，好，
1: 那也因为之前呢是宝贝这样，那时候把房间打扫的像无尘室一样，就差一个那个无尘衣要穿了才能够进房间。刚刚郑医师也有提到说在家里的一个尘螨的清洁，相信呢有很多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一个整理，但是有时候小朋友的症状真是太容易引发他的过敏，然后最后呢也有用检测抽血检测的方式来找找我们的过敏源在哪边。郑医师，
0: 对，其实这个过敏源的话呢它是可以借由就是抽血呢去做检测的，嗯，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台湾来讲大部分然后尘螨，然后在饮食上面可能是一些鸡蛋啊花生之类的，可是鸡蛋这一块家属就会非常在意了，
1: 就是日常基本的配备，
0: 对，就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然后再来就是它是很多那个食物加工品里面一定会添加的，比如说面包，蛋糕这一些，
1: 是，
0: 所以小朋友如果鸡蛋没有办法吃的家属真的会非常的崩溃，但是我们又不可能跟家属说你没有任何的依据叫他说你这个鸡蛋不要给他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建议就是家属呢去做让小朋友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测，就是过敏源的这个测试。那这边呢他所测试的这个项目呢主要都是针对 一些比较常会造成小朋友过敏的东西去做检测，包括了像是一些

0: 食物，肉类啊，cheese 啊，海鲜，
1: 带壳类的，
0: 对，带壳类的海鲜，还有就是一些植物，
1: 嗯，
0: 还有宠物的一些毛发，空气中的一些刺激物，尘螨这一类的，我会去做检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抓到说，哎，到底我的小朋友呢，他是对哪一个东西过敏，如果真的有抓到的话，我们相对上可以去减少他对这一类东西的接触，避免他去跟这一些过敏源做接触，当然对他在异位性皮肤炎的控制上面呢，会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
1: 是，在整个账户上，我们当年那时候我们家的宝贝是鸡蛋跟猫毛是引发它容易过敏的一个情况，那每个小朋友情况就不一样。
0: 对，没错。
1: 那也很好奇问一下郑医师说，哎，如果我在治疗当中，如果我稳定了，那是不是长大之后它算是就能够根治，还是我们要到大概到什么时候我们家长才能够放下心来？
0: 异位性皮肤炎它是一段漫长的路，对，必须说的是它是一段漫长的路，它比较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呢就根治，但是它可以借由一些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日常生活你去帮它做一些调整，它是可以减少它的这个不舒服的，那当然它有可能啊，就是在过了几年之后它是会改善的，相对上它可能出现的机会没有那么的频繁，或者是说它在症状的程度上面呢会变得比较轻微。
1: 是，那在这个部分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因为这样深受困扰，好，爸妈们呢需要用很多的智慧来让孩子越来越舒服，如果不了解一定还是要到门诊来询问医师，来做一个治疗是最实际的部分了。在这个节目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郑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在抗疫，我们是抗异位性皮肤炎，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我们下一次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再会，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祖上中华民族万圣众亲诸灵，哎呀，各位法祖上、莲祖上、各圣众亲，十大祖先救援之祖，三界万灵诸众等，咱今日。伫中华民国十月十六日，降服节的时阵，最后一天呢，咱伫上山仙人寺千佛大禅堂，举办着护国释灾99天，咱的大法会，咱即99天呐，甲今已经过50天去啊，即中间来呢，咱大家。真的辛苦咱所谓法师嘛非常的辛苦，每一天一只上经，咱的护大动手嘛辛苦三顿一只斋供准备等等呢，暗时各班来只添油加油，这精神呢一只呢，然后祈求玉皇大帝、诸天佛菩萨慈悲呢。咱家是福，祝福予咱在座所有同修，会当福慧增长，家来平安。咱即节呢，继续过来讲解着《几国神书天德经》，天德经就是天公经，天公经。咱一个人伫世间伫修行，短短几十年中间，要修到咱的德个天者。确实要非常大的诚心，而且也要非常大的耐心。若是咱无咧耐心，无咧信心者，咱要修有一个境界，确实有真困难。好佳哉咧！现在咱台湾文化真正兴盛，咱大众咧对这法啦拢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咱呐。咱一家共同来修习这天德经的妙法我相信各位咧以这个心已经将所有恁的功德心拢已经回向予恁的各圣众亲，得在祖先救贤之作最近来咧咱家的十方圣贤大德咱聊聊熟起来。叫咱义工的法工的动手咧，甲各位提醒，咱的祖先、各姓祖先咧，让是恁的供养油杯面顶迄个酒，迄张红纸是啊，若是有小气，迄恁爱叔叔紧来端前来遮。念忏悔文，祈求玉皇大帝往生罗祖，诸天圣贤菩萨，甲历代祖先，甲恁道庇佑道保庇，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为大，予咱有这个因缘，了解每个人自己的业力现前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现在咱大家来看经文。故武极天地，复于是心传天机，为卦作易，妙说天地法则，传至今日已有7000年，悠悠岁月，人世山河，大地文化，变迁无量劫，但经历真理，永恒不变。一字妙道，道字妙，天地无常之道呀，无常之道。无极，就是这无量劫以前，几啊千亿万以前，无法度算的，迄嘛是无极。要咱的大智慧冇无极，咱的智慧之宽阔，确实是无极。万三千大千世界。今日早起啊，咱讲到这天，这叫做六祖慧能大师在发布大经的时，为是地上修行者去请示大。

0: 后回想，阿清是讲咱的心有偌大，心性有偌宽。啊，咱的心性宽，宽到像虚空遐尼宽。我都去形容咱的心是啥款的，咱的性是啥款的。啊，所以甲咱提醒着，咱的本性，咱的心性着比宇宙虚空更加宽，万三千大千世界法界，哈、啊，这个虚空遮尼宽，这即是咱的本性啊，咱的本性，起码叫做无极，无极，无界限之境界为无极。所以无极天地复起时啊，在咱中国的历史的记载。对黄帝去哩，啊、哦，佮回到上元早会当记载着人类之时啊，啊，已经有七千年，到现在有七千年啊。啊，对有文化开始，文化开始咧，啊，有记载开始咧，才五千年。啊，所以伏羲氏啊，啊，伏羲帝啊，伊到黄帝中间咧。已经过了悠悠岁月两千年，加上现在咱五千年，到下都七千年。在七千年前啊，啊，咱的伏羲啊，啊，伏羲氏、伏羲帝，伊看到啊，这个龙出河，龙尾这样的视线，都为了先天的八卦，先天的卦。啊，先天卦咧，已经都甲咱开始着啊，大宇宙虚空啊，有乾地离尽顺坎乾坤。虽然当时无这个名词乾地离尽顺坎乾坤，但是用这个数啊，用这个形象数来启示着咱天地之间，乾者为天，乾者为光明，为光为无量光明。所以咱宇宙三千大千世界，万虚空啊，啊，银河啊，这星系、星系啦，啊，银河星系，嘛是对根开始。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你这三阳开台的光开始，啊，又光出来，才有含空气，啊，空气、风、甲水，会产生着融合，渐渐、渐渐咧，啊，有宇宙虚空的这个星球、星体，这星球像星体啦，伊的这个叫做时间究竟有偌久咧？还是无极、无极啊，无界限的天地之数为无极。啊，有人咧，啊，这个、用我传说咧，中国古早咧，哈、啊，这个传说，咱人类的造型根本都无用啊，力气用智慧去检讨。啊，这中国真正的小说的传说啦，或者神话的传说，将咱的复活起的啊，形容啊，人头。啊，迄、那个蛇心嘛好，鱼仔心嘛好，龙心嘛好，啊，演变到有两。

0: 一卡啊，有两只卡，然后呢，有手、有嘴、有目睭，啊，会讲话、会创啥？这种传说非常无智慧啊，有啊，愚骗众生的说法非常无道理。也是讲2000年啊，都已经人变化噶，由头吼，迄个干呐，身躯咧抓身变化2000年就变做有人的形体。那么请问，现在咱又已经5000年啊，各位的身躯毋知变做什么款呢？5000年的变化有什么款呢？所以真侪真侪无合理的传说咧。咱在这个时阵，咱应该有正知正见来了解，哈。那么了解了以后呢，咱自然咱我都跨过整个宇宙虚空，哈，写过去人类所不合理的设想甲传说，这是啥？叫做无极啊，无极。所以人的智慧是无极，人的生命嘛是无极。人的生命咪短短几年尔，几十年尔。人的生命身体淡掉以后咧，然后咧，咱人的身体啊，哈嘛是哈有限来讲，咱的生命的灵魂体，生命的灵魂体，哈，几啊千亿万年，永远是不生不生不灭啦。啊，各位同修，啊，咱无极天地，无极是。咱尊称为天地，天为阳，啊，天为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一片的阳气，一片的祥和，拢是为天。所以天地无极，天地福气啊，福气嘛是叫做无极，嘛叫做无极，心存天机，啊，有心的。看五条大宇宙虚空，天地理尽，顺坎乾坤。这八卦，先天八卦的天机，哈、啊，为卦作易，易者是阴阳交泰，阴阳交泰。啊，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阴阳相对泰，阴阳相对泰。咱这里，哈、啊，咱一切一个面，一个手。你这边有阳，这边的阴，这边阴，那边的阳，所以阴阳拢是对待，包括咱一张纸，啊，咱一张纸的时，嘛是同款，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相对的，咱的书，啊，有书咧，啊，有证必有负，有负必有证，这即是民主，即是民主，啊，民主是啥意思？就是、代表咱的心。咱的心本来就是光明，为何有三生的一阴一阳一阳一阴呢？啊，这个原理呢，就是大宇宙的法则。所以，这咱福气啊，为着这个先天的八卦太极的道理，就是这样。凡是世间万能大事，阳那消去，阴就生；阴那消，阳就生。啊，相对咧，咱佛家在讲，咱啊善事做侪时，咱恶事就是减少去啊；好事做侪时，咱的业障就是减少去啊。这是阴阳的对待，啊，这嘛是阴阳，啊，两极的奥妙啊。
1: 哎呀，
0: 啊，再去咧，咱讲到六祖坛经，朦朦胧胧，人人戆戆心心呢，啊，两边走。啊，两边走了，走啊，欢喜个那穿米片，这嘛是两极，嘛是一阴一阳，一善一恶，一喜一悲啊。所以这阴阳就是道，阴阳就大宇宙虚空，本来就具足的真理甲妙法啦。所以啊，咱为卦做一个描述天地法则。哈、哦，传自古，传自今日已有7000年啊！啊，真奥妙，可能开始的天地间，啊，天地之间的奥妙的妙法。曾经咱就有信徒先生，啊，伊参加某一个学术的研究会，伊对着这多正有研究， 啊，那么叫做一道场，或者无一道场，无为的道场。我的无为是无对，啊，无为必定有所为，才会产生的无为。啊，你有会化无为啊？啊，你一定对有为产生，你才会化无为。这即是道啊！有为亦无为者，是道是真理。那么，咱人，咱是生者，咱活人活者，咱灵魂是阴啊！啊，看到为阳，看未到为阴，所以咱的身体上、肉体上是为阳，哈、啊，无看未到的灵魂为阴。那么无为的道场啊，哈、啊，变成一直由有为的道场来发生起，你才会有这个无为道场的修行。啊，无为的道场的修行的标准啊。是完全起起以有为所体验到的，或者是真真正正的道。那么咱就信道地主啊，啊，老师啊，我安尼谢谢啊，谢谢我安尼悟到啊，悟到啊。啊，若是无有为者，你就一定无这个无为；若是无这个无为者，你就无这个有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有意亦无意，在一念之间啊，在一念之间，在咱心中全部包括清清楚楚啊。所以这就有意亦无意，念于一心，念于咱的一心，念于咱的一个念，念于一念，念于一念。啊，所以咱的念啊，这。不断不断的思维，啊，一念的，当一刹那之间马上顿悟的时，为一念；或者一念的糊涂的时，为一念。咱在座各位，咱真济连坐上，这几天40多天来呢，好啊，一真真应该看，看大家，真济拢直接听经文法，来，大家听经文法。嘛是在于一念之间，行行顺顺在于一念之间，或者哈祖先有机会来只听经闻法，这嘛是念啊，这嘛是念。啊，咱过来咧描述天地法则，天地一法则是啥呢？就阴阳一对台，描述天地一法则是阴阳一对台。传自今日1570年，在咱台湾这块土地，咱地球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台湾的所在，啊，七千离咱台湾上近，离咱台湾上近，所以是台湾啊，才会清秀，啊，离咱上近台湾，咱才会感觉住了真正安详。在台湾才形

成为一个报道，吼、哦，台湾是报道，因为七千里咱上近的时啊，哈、哦，咱才会得到上济功名，上济功名。那么福气，到这时阵已经算起来有七千多年，七千年，诶，悠悠岁月，人世山河啊，人自福气来到黄帝。五帝一时含炎帝、含蚩尤的战争，哦，三族的战争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败者为贼。到现在来呢，哈、哦，已经五千年了。这五千年中间呢，哈、哦，产生着真济真济的不满和恩怨。在当时，真济蚩尤的地，伊的子民，蚩尤的后代。啊，因为呢，啊，战输去，各人走就为落去，啊，有诶呢，啊，就安尼甲五弟、六弟，即个家家孙孙呢，逐位结为亲情，结为一个家庭。啊，因为人数诶变迁，山河大地变迁，啊，人数诶斗争，造成呢，啊，各人各人诶名，各人各人为了保护自己。啊，才会真衍生到真济善造出来，为了要表明啊，伊个立场，表明着伊阿伯大家好小人呢，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一个善，分化、分甲化、演甲化，来到现在来，有11978善，11978善。好、啊，我姓张，咱在座姓王、姓蔡、姓郑、姓甘、姓李、姓吴、姓吴，好、哦，拢嘛是有这个姓的存在，所以拢是真济真济的祖灵，拢是几啊千年来一只演化啊，一只 啊各种各种的姓氏不调和而三星掉，好啊，道甲经的问题造成。当今中华民族中华如历，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世间事，这嘛是拢人事山河大地文化变迁无量劫。这个变迁了以后，几啊千一万年，永远是要未煞。好、哦、啊，再个变迁了呢，咱家数过十年，哈、哦，嘛是无一个健康的所在。所以，咱的人事变迁。啊，咱的种种的变化是无量劫啊，无量劫。啊，这劫呢有几千年呢？大劫、小劫，小劫呢万二年。啊，我大劫只两万年。啊，一劫一劫的演化，一劫一劫的过去，造成人世山河的变迁。啊，咱真系幸运啊，一生一世都多在台湾出世，一只文化。啊，资本发达的所在，咱有机会来体验着中国人生的演化。啊，虽然变迁无量劫，但真理永远是不变。哈、啊，一株苗，一苗多。啊，多是苗，一是苗，天地无常之多啊！各位同修，咱是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是一，拢是交换。变化，易则变化也，道则理行，道者实践实行。啊，所演化、所产生的，一之法啦。所以道之妙，一之妙，天地无常之道，天地的万生万物、万哈、万变、万善、万恶，拢是无常之道啊。所以各位，咱一经内底只要画着阴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太极。啊，所以阴阳的对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即是道。啊，道在咱生活，甲咱的脑海一念之间，咱心灵世界上之上，拢是道的存在啊。

0: 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贤知识，各位先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徛家第几主，各位普贤祖师英灵，阿弥陀佛。现在还未听那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强盛，可惜天理难分明。

0: 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时风神知识，咱今日这节咧，佫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咱自这个开始，《易经》心法咧讲到今呢，已经也讲到52点钟了，55点钟了。这中间呢，咱来强调《易》的道理，《易经》的真理。《易》是到底是啥？咱这《易经》真真正正《易经》的。对伏羲时代，甲即卖咧，其中伫周朝时代，吼、哦、啊有兴盛过。啊，那个孔子时代咧，结果印证正多。啊，所以孔子自行先书啊，啊将这《易经》的这个妙法啦、啊，加以真详细咧，甲解释。可惜咧，就是讲文言太深，吼、啊，咱咧无法度完全去了解。我都弘扬伫社会上，到即摆咧，搁独孤困2000几年呀，困遮久啊！啊，即中间咧，拢甲看到一个学习、一研究一样尔。即一部分人啊，算讲啊，我都是研究诶，吼啊，研究社、研究班、研究中心，拢是伫研究。但是诶，真少甲提伫日常生活中个生活。因为咱每一天生活拢在易之中，生活在易中。咱离不开这易，无论诸佛妙法、圣贤什么法啊，拢离不开这易。易在啥？咱的心，咱的平衡的点，中道的心。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所讲解的经啊，嘛是讲是中道、中道。但最无个骗你，易者嘛是中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啦，细汉的时啊，一手记天，一手记地，一个天是啥，一个日，一个月，一日一月啦，中是啥，地球是咱的心嘛，人多啊，人多，所以咧，真侪人咧，在宗教方面的修行啊，自称是修行，结果咧，分别心真重，本来咱拢是地球阴阳两气。五行所形成的万物其中之一嘛，有什么好遗憾？啊，有什么好摇摆？有什么好家己得意洋洋，感觉家己了不起？不是安尼，咱是地球上万生万物之一。那么这嘛是一，那嘛是一，所有一切拢是一，个体为一。我来出世，我投胎来，我家己灵魂投胎这个体咧，我。投胎来，我是一家己一个介意自己的身体尔，烦恼嘛是一我来接受，欢喜嘛是一来接受，我成就就天堂嘛我一来接受，下地狱嘛是我一来接受这个苦，嘛是我一所做诶，所以一切拢在一啦，无论贫富贵贱、喜怒哀乐，拢是一个一的完整尔，但最无能。所以咱佛教叫做不离法门啊，不离法门。那么啥是佛者？佛者是化法的，佛法都是化法的。若是你甲看作死法的呢，看作掉伫半空中呢，吼、哦、阿弥陀佛啦，你佛做迄个，那么安尼就错误去啊。所以啊，咱佛教呢，伊只有讲，人讲你若无信上。神是足大嘞，每一间伫大顶一个叫做神啊，你个看到相似，所以我拜天拜地就是神。哦，正讲个，唔是一撮撮的神尔嘞，唔是讲我这正佛祖的哦，这正办的无吹箫的，这是哦，无吹箫嘛唔是法，嘛是有伫阮万物之一尔，唔是代表一切，所以啊，拢是一，当时释迦牟尼佛迄条圣像。喙齿好好，吼、哦，喙齿好好，每个人呢，哈、啊，因为啊，大家喙齿甲剃掉去啊，甲佛祖的喙齿剃掉去，啊，因为佛祖的法啦，咱真侪人甲传遍去啊，所以甲佛祖的喙齿剃掉呀，哈哈，这个法，这拢是一，拢是一。那么，咱呐，来学习这個、学习这一个， 一啊，那首先爱了解这个。好了，我顶阵嘞，咱讲到水滴笔，啊，对正经开始，对两个相修正相比较，比较正经啦，军队啦，正经演化到相亲相依啊，哈、啊，演化相亲相依，无论谁赢输，拢是相亲相依。都是过我大名，大名我小名，拢是伊。好，无论是我痛你，你痛我，拢是阿伯互相就依靠。啊，那是一个国家联合政府嘛是就依靠。那这个事业体，好、啊，我一个讲，哎，我分公司嘛是就依靠。啊，那么就依靠的动机啦，再三强调爱诚信，诚信。好、啊，那离开诚信啦，都无天理啊！好，别人代志诶做袂好啊，也难怪咧。好，恁林刚先生啊，甲咱竞选总统诶时啊，伊所提出诶口号是诚信，诚信是人立国诶基础，诚信是人甲人中间诶基础，诚信呢，就是咱人对良心诶基础。好，诚信呢，就是人甲人中间万物甲万物，国与国、社会甲社会、团体甲团体中间诶基础是诚。信，啊，所以咱来水滴笔啦，顶只来讲到水滴笔，诚信，动机爱纯正，啊，然后咧，咱唔通讲造成周围人去惊吓，尤其咧，咱自称修道的人，自称学佛的人，自称咧，我有修过什么界的人，咱呐，到一个所在咧，你若未当得到地方的任何啊，你就孤单。好多绝地，好多孤单，好吗？绝地啊，叫做孤僻，孤僻，好多绝地。你要看，真正孤僻的人嘞吼，吼、哦、出来就拼足清气诶！我你讲，特级别师，嘿嘿，你别烦恼，拼足清气，无人会来。哦，孤绝地，好多孤僻，孤僻，哦，这就是，这个，所以咱呐，爱相亲相依。拢有一个缘，咱台湾这道场无采开足侪钱，去到地方咧看不起地方的人，啊，甲地方的人去动干股、去收股，互人围袂当入去，啊，再来甲地收股的人，真侪就枉费名声出国修行，名声我是正统正法的，结果正法的去收股，人偏法的咧，甲地方好加噻，哦，这路这观念拢错过去啊，哦，咱呢，任何一个人伫地球上。出面头尾一定爱那小斗阵，出面啊头尾也未斗阵嘞，收无用，好笑哎，骗人哎，吼、哦，压一个穿只衫水水的尔，因为嘞，伊的心嘞，分别心。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啊，咱人真要紧，看伊这个人有修行无修行嘞，甲看真简单，出面头尾多啊。那无分别心的人，嘿，伊就出面头尾嘞，好也善，伊拢做会呢。啊，那有分别心的人嘞，修戒行，正讲的。哦，恁要紧看人，真简单，这个人有定无定就知啊，有修无修就真知啊，出面头尾。哦，这是真简单的道理。哦，真简单的道理。啊，免讲哦，我的衫穿到偌水诶，头壳顿几点啊？无效。哎，这拢未修行，拢生活伫恐惧、恐惧，哈、哦，恐惧一进行之下。啊、哦，所以咱任何真重要，任何第一个人任何真重要。啊、哦，啊，过来相信相互啦，爱头壳尾，爱真心诶啦。哎，我今日好好诶，后壁后头讲你一大堆，唔对呀，哈、哦。啊，咱就舞一念头，唔对起啊！好、哦，所以啊，咱爱真心，爱真心，那无，哎呦，你念好，你耍得歹，这唔对啊，这唔修行，这才叫水地比呀、啊，相亲相依，爱有头有尾的水地比。当一旦呢、啊，咱人啊，一旦个人个人中间斗阵，一旦相信，动机纯正。好，咱无分辨讲你善，我好呀；我善，你好呀。我是有知识的，我是正信的，恁是外道的。无这样分辨的人啊，一心一直如如不动。然后呢，贯彻始终的以后呢，过来就风天消停，风天消停啊。这个卦象呢，哦，风天消停哈，面顶就是顺卦，哈、哦，顺为风，哈、哦，下面就是乾卦，啊、哦，乾为天，哈、哦，乾为天，好多风天消停，这个卦，哈、哦，面顶两个阳，下面一个阴，哈、哦，哎呀，啊、哦，顺下端，哈、哦，乾三连，乾三连叫做风天消停。咱若要问一个代志，咱卜一个卦嘛好，吼，咱若假说，哎，我要请示这件代志，吉凶如何，安怎做才对，安怎才做才袂伤到他人，安怎做才不得会中刀。卦是啊，敢若开始就风天消停，风天消停，小的挫折，哈，小的阻碍。咱若风天消停嘞。就小小啊，就有一个挫折，小小障碍，就是咱顶者所讲的咧，就是水地比。咱啊，人啊人一旦咧斗阵啊、合伙啊，以后咧，哈、哦，你相亲相依，有诚信、诚信，到你做人诚信，互相相信任，动机纯正，哈、哦，而且由内心去发出的，是真心的，而是真心的咧，真心以后咧，而且咧。好、哦，这个叫做诶，这个爱有够智慧，爱精进，大家为着这个事业，要搁爱精进，爱努力。哈、哦，以后咧，那个无分别心，到最后咧，有头尾，头尾咧一滴，头尾一滴，啊，头尾一滴咧，就像贯彻始终，贯彻始终以后咧，就是有小小啊，就成就咯，就开始有积蓄啊。有蓄积，有这成就起来，好、哦，哪个人中间开始咧，要共同做些事业，要做些事业咧，相信任头到尾以后咧，哎，拼起来有成就起来，有成就起来咧，过来咧，小一个风天消停，风天消停，小小的跳接一挂，啊，有一挂以后来，系啊，做爱教育啊。小的阻碍，小的积累起来，就小的阻碍。咱人是世间事业嘛呢？开始的四五个人到底要做事业，哦，要创的就是到底是公司工厂，啊，开始要投资工厂投资嘞，哎，还未趁钱呢，真团结一致哦，真共心，啊，真共心了嘞，有春卦阻碍来啊，阻碍来啊。一有剩余的就开始有阻碍，而是这个人在修行，
伊记诶最特别诶方式去修行，修行到尾也是，我来爱伊着有一寡小小诶心得，小小诶即条道悟着，也是小小诶进步诶时啊，开始做开来啊，恐惧，骄傲，就来啊！哎呦，我上敖，别人拢毋捌，敢若我上敖，会比安尼来，恐惧、骄傲，吼、哦。即叫做自我以为是，自我为是，啊、哦，所以这小的挫折以后咧，就小小有阻碍来哦，吼、哦，所以咱若博到这个卦咧，告诉我们已经虽然有成就，但是阻碍开始来啊，啊，你阻碍你对来咧，就水地比，好、哦，你。

0: 成就得倒来，就水底比顶下尽情所努力的，头到尾都是有得着啊！哦，得到这里叫做成功的脚步，成功的里程，哈、哦，成功的法则。所以以后呢，才有小小的这个挑战，过来的小阻碍。假使咱的挂箱啊，挂箱，哈、哦，甲咱开始动的冲熬，好、哦，挂箱动的冲熬的时啊。当初熬就是初九，初九初熬，在困顿中应当遵守，哈、啊，当初顺境顺境的动机，因为咱人甲人中间相斗阵、相信任、相依靠、相依偎，相依偎以后咧，哈、啊，你就开始有春啊，有成果出来啊，有成果出来咧，开始小的阻碍就来啊。小的阻碍来，风天小雨就是啊，就开始渐渐就会无卡达实地啊，无卡达实地来啊。好，所以那动一冲后咧，就开始一路有春一转，后成就一挂，后进步一转，开始人甲人重新计较，公司甲公司计较，哈，人甲人重新计较，哈，所以种种的困难阻碍就来啊。怎么办？要安怎？好、哦，要怎？所以讲，只是些粗熬、动粗熬咧，就是讲在困顿中应当遵守。好、哦，拄着阻碍，应当遵守当初的初机，当初顺境的动机。就是咱要创啥？大家是安要再感受一阵，大家是安要做伙？为什么要合伙？要在一起？啊！要大做伙做阿婆，还是做好朋友，做要同居，大做伙，种种拢共款，就开始有一个困难来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爱遵守当初的动机啥？咱每一个事业，我当初要做什么？啊，做约束的承诺，做约束的承诺呢？你就照安尼行，安尼你就会失败啊，安就会失败。好，那么像这个困难呢，退一步是啥呢？爱安那这解决这动机是啥呢？在困顿中，应当遵守当初纯正的动机是啥呢？动机呢，就顶挂这个水底壁呢，就是相亲相扶，贯彻始终。哈，就是讲相亲相扶，爱由诚信开始，爱到上大圣的，大家爱以相信、诚信呢，互相呢来做去建立起，未使讲一小成就呢，开始就要结啊。好，那么过来呢，动机就纯正。好，那么从啥？哎，咱就足诚信呢。所以这都是讲，当遇到困难的时啊，爱回头想，过去一个卦，过去的卦就是解决问题的卦。现在出的问题，切在当的卦，当的爻，就是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所以往往咱卜卦吼，占这卦的卜卦的吼，好会准甲会食果啊，准甲家己猛回会赢起来，会赢起来。好，所以初九啊，初九呢，啊，在突破障碍时，在突破障碍时，好，应甲同志，好，牵手并进，并把握中央政策原则。啊，九字啊，九字就是讲，咱的动第二爻，加上动

最近熬，啊，当最近熬，当最近熬，我那要突破障碍时，我咱即卖现在已经拄着困难，啊，拄着困难，要突破这个困难，在咱那要突破这个冲破这个障碍的时啊，爱甲同志，吼，牵手并进，同志就是啊，共款意志，好，毋是革命的同志哦，毋是革命同志，就是讲咱意志相像。共心的人，共心的，吼、哦，也是共兴趣的。比如咱的修行的，啊，我共一个法门，我都共一个法门的，那我都精进了，爱共一个法门的来精进，吼、哦，该在同时手牵手的来并进，吼、哦，这就是讲甲同，也是讲咱甲这条都沟通，咱来保持原来的动机。改善即摆有私心，因为有小可有成就尔，开始计较讲上天上去啊，拢爱放下，保持原来的动机，保持原来动机，然后呢，大家共同呢，甲佫合作，共同佫拍拼，共同呢，遵照原来顶一卦水地比的原则，吼、哦，遵照原来的卦象的原则的去并进。并把把握中央正道原则，啊，把握中央正道，因为呢，这个卦来呢，就甲咱讲，咱的心有骄傲咯，咱的心开始有要计较咯，咱的心开始惊讲哄骗咯，啊，开始咧计较讲，哎哟，我做较济咯，你做较少咯，啊，是讲你做较少，我做较济咯，哈、啊，哎哟，恁拢甲咧出钱尔，拢出嘴尔。要分就有通分啊！啊，我咧做到要死咯，这拢错误的想法，这拢错误的想法。一旦初期咧，我好，但讲我家己欢喜甘愿，我要来担这个大头。恁出钱出力，信心好啊，所以我要担这个大头。这就是讲当初的初期。啊，当时啊，咱啊，我咧开这个。开创先律师，对无钱开始建设到这个程度，每一届哪里建设呢？都买足3.5万无钱，都借，甲地主借，啊，一工按一钱，莫按莫按。啊，有诶老师，你做啊艰苦要死哦，你做啊安尼有啥物价值？哦，有诶来敲电话来打，老师你安尼有啥物价值呢？喊人来遮创啥创啥，安尼拢享受啦，啊，你做啊要死有啥价值？嘿，这我诶欢喜甘愿。我当时的初动机，我要建设这道场，让十方的有缘的呢，来这听经闻法、修持，来这把心性烦恼淡掉去。迄是我的动机，我的愿力，任何人嘛无逼我，所以我做是我的代志，我欢喜甘愿。哈，啊，别人你讲讲你的，你同情我，你可怜我是你的代志。你免假可怜，你若可怜我，你比我较可怜，因为你心胸太恶，心胸太窄，所以你可怜我。啊、哦，我一个徒弟啦，那么多较早，那么多后下咧收囝啦，问代志啦，只要身体无拄好，囡仔着囝咧，哦，拢收，我着甲收，收收到伫好，哦，一工我常常咧，一工我遮济人在咧问代志安尼，嘿嘿，结果咧，安尼遮一个空徒弟啦。徛伫边仔看，看你有落红包无？一直看，吼、哦！你气死啊，气甲安尼哦，气噗噗。啊，老师足无道理诶，一届问10外个，收囝收10外个，含一只红纸嘛无，啊，着含要搬搬走，哪就欠诶咧？哈哈哈！我你目睭都无，你去看就烦恼诶。我都无烦，你哪有烦？吼、哦！啊，着甲讲讲讲，啊，着衰啊！过一站着过来坐咧，搁看。我讲你无烦，你烦恼死，吼、哦！你好处理。你无迄个能力啊，无迄个担能力去接受即种的烦恼，哦，啊，到尾全毋敢看，我嘛无倒啊，嘛是咱的事愈起愈大件啊，欠欠佛祖代志啊，妄想愈多欠的是伊啊，毋是我啊，因为我全力配合愈多啊，配合十方诸天圣贤菩萨啊，欠的是恁兜代志啊，我是做我的代志啊，我只要讲我心有正，动机纯正，我要做。嘿，我其他拢咧代志，若无我金钱某来当，安尼尔。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吼、哦，所以我安尼我袂烦恼，我伫做去，所以做代志我的责任。啊，欠钱是别人代志，佛祖的代志，叫我做啥我就做啥。那么呢，过来，我修行是我代志，任何人我都干涉我。我有反省忏悔是我的代志，我的权利，我的责任，任何人我都甲干涉。所以世间上宝贵的三项宝，我讲哎呦，我是头毛剃掉的佛法界，我上宝胡说八道，嘛是一堆嘛，放出来屎嘛臭臭，吼屁屎嘛嗷嗷，吼啊痰嘛臭的了，但是转来去，放进嘛臭吼吼，有什么宝？无什么宝，莫家己家己面顶踏大金啊！错过去啊！三宝：反省、忏悔、实行，这是三宝。反省，咱会当哪会要反省家己，这是宝；会当忏悔家己，这是宝。忏悔了以后，只要忏悔，会卖阁伤着他人呢去做，这才是宝。这三项才是宝。所以的话，你先入思啊，人讲啊，老师你的三宝啥？嘿，反省、忏悔、实行。安尼这三，我咪活到这哦，活一天命啊！发伫海角啊，吼、哦、啊精嘞，嘿啰啰嗦啦，大家嘛是精啦。哦，若无修啦，无较抓啦。哦，善事若无做，讲一食饭饱嘞，胃怕破裂嘞，敢若一支嘴无效。实实在在去为众生利益，哪像主者？这实实在在为众生的服务的嘛。这才是功德嘞，这是伟大。众生有困难咱救嘛，迄种才是修行嘛。哎呦，到底要钱提来了？那凉哦，那凉哦，那热哦！阿弥陀佛哦，恁那在世间上可怜哦，啊，恁都莫迄个哦，爱在念佛就算。大家念佛，你要食啥？你要做啥？拢嘛爱一挂戆啊！

戆人安尼吼，菜罔种，啊都罔趁，啊则来摕一寡钱，互你带罔食，啊连冷气吹便便，厝设计好，啊创好安尼，互你带无惊无吓，带念佛，啊甲你看做哪讲呢？那安尼是邪法，毋是正道，叫做外道。所以即个问题啊，各位，咱人伫世间报是啥？反省、忏悔、实践，即三项才是报。所以把持中庸的原则，就是反省、忏悔、实行，就是中庸的原则。所以大家啊，好，这九字的卦象啊，甲咱开始就是安尼来。好，那九三，假使当在第三爻，好，当在第三爻咧，在突破障碍的时啊，应断然的摆脱；在突破阻碍时，应断然的摆脱。时判白条咧。白卡白手，哦，这个是人生上宝贵，哈、哦。咱啊在突破困难的时，咱往往在修行、转会、人生做人处事，往往足侪障碍、障碍都白卡白手的时啊，甲咱开始啊断然阿萨利，会甲咱白的，互咱一起烦恼的阿萨利断掉，断然的摆脱时判白条啊白卡白手的。咱人咧，伫世间毋是生活伫烦恼，咱人绝对毋好摕烦恼来绑家己，不要绑自己。吼、哦，已经啊，风天小气啊，风天小气九三啊，九三，即突破困难的时，突破阻碍的时啊，应该断然的摆脱失败。生存是家己的权利，生存家己的权利。咱无量劫以来咧，生生世世转生轮回，任何人无法度甲咱到达，谁也没办法挑我们的业，谁也没办法敢阻止我们，咱就爱家己靠家己。所以咱若有烦恼的代志，放掉去，嘿，看到戆下去的，管他，那是恁家的代志，所以放下放下。所以在做突破阻止的时啊，爱断然摆脱。放掉会白卡白手的，我一个空徒弟啊，吼、哦，伊个招摇师傅呢，招摇师傅啊，吼、哦、跑庙师傅啊，吼、哦、跑庙的专，你遐都发落哦，都来去，啊发落来去，大家都走来走去，啊庙都走啊走一两趟，啊结果去，大行一个法师啊修一个那个等一件烦恼去，当然你就歹过日啦你，大行一工等一件烦恼了，白卡白手啊，袂当过日啦。我最爱注意，咱人生伫世间，佛啦，释迦牟尼佛又开心。咱白人的心嘛，一人啊，罪过相当。白人心的人罪过相当，所以咱何必要搁三件来白人的心呢？欢喜过去，哈、哦，放下，我该做啥，我去做啥。因为生存是我为自己在生存。自己的心灵的生存呢，然后要来奉献大家，我无烦恼了，放掉了，一切拢是虚幻。所以《金刚经》所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包括我讲出这句话嘛是有为法，我手比出来嘛有为法，大行有为法。包括这些花也是有为法，所有一切你看得到、感觉得到，拢是有为法，拢有为法，拢梦幻泡影，拢是在迷茫啊！一个影，一个水泡尔，真紧就消失了。哦，那消失你莫甲电要电条条，如露也如电啊，哪像露水，搁哪像电，劈就无呀。应作如是观呐，咱应该。像有这种想法，像拄只所讲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吼、哦，如露也如电，应作如是观，爱像安尼看法。那无咧，咱会起笑，咱的人生会歹过。吼、哦，所以这个咱的风天笑笑，甲咱讲啊，足详细，咱突破障碍时啊，当咱有烦恼的时啊，咱爱将这个应该放掉，放掉去。啊，比如咱感情上的问题。感情会让咱起烦恼的感情的问题啊，你嘛爱甲迄条的甲断掉的。咱人哪有偌济时间拢烦恼啦？一世人无偌济时间拢烦恼呢？确实呢，
啊，你若讲哎呦，为着别项代志，你要去烦恼心啊？

0: 嘿，咱盘过日啦，真诶，盘过日。咱来过来，甲来站一挂，卜一挂咧吼。当伫第四爻诶时，第四爻诶时，就是讲玉顺，在突破障碍诶时啊，吼，用一本诚信，才会当得到应允诚信。若是一个人事业失败去啊，若是一个人伊诶事业拄着困难，经济拄着困难，还是做人拄着困难，人甲人中间呢，伊有足侪障碍，有误会时啊，免惊，哈，照这个卦象，甲咱开始啊，讲一本诚信，一本诚信，了，诚心互相相信任，爱照原来的诚信，啥物诚信呢？上一卦，顶一卦，地水师。顶卦地水师，吼，哎，到过来就水地比，吼，地水师了，水地比嘞，就是爱诚信，建立在诚信。那么咱现在到这程度来，未顺是啥？咱可能有诚信做了无诚信问题，诚信有问题是啊，你就人就一直离咱开啊嘛，一直就向你走去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所以有当时咱咧欠钱欠愈侪时哦，信用愈歹，感觉朋友伫遐，佫惊讲啊，可能拖咧，朋友伫遐咧，惊佫讲啊，即条路无法度，伊嘛是爱共借，啊，朋友伫遐咧，伊嘛爱共借咧，嘛爱即条路，家己嘛无钱，吼、哦，生活无问题，所以当然一直在离开咱。啊，但是真济人诶，当伊失败的时啊，拢无检讨家己。十下九下九，拢唔爱检讨家己。我只拄着信徒拄只只，失败的人拢唔爱去检讨家己，拢检讨别人。检讨朋友对我歹啦，朋友唔甲斗三工啦，拢检讨别人。足济足济足济我，所以我结缘只只信徒咧，哪有这个情形拢烦嘛？咱是爱检讨家己，咱唔好去检讨别人，好去怨别人、恨别人。这是千错万错的代志，将心比心，一只这个信徒爱将心比心。好，那这个信徒的弟子，一失败的时啊，我讲你要检讨家己呢。好，开始就怀疑。那是我别人问咧，问先生，问神啊，拢要甲斗三工，要甲做法，干那我咧甲讲你要检讨家己尔，足无欢喜。啊，要走唔离，我想好你走。你若我都接受我讲这个话咧，你做你走。我无法咧，你去找较好的先生甲你解。啊，就处理啊。啊，过少啊，就是嘛，老师嘿啦，我都信用无好啦，吼、哦，我较早拢怪别人，我发觉唔对咧。我向你甲讲了，我出去到庙口，大殿口心足清个了，较早又惊只足清个，很清凉。吼、哦，我早就煞跪了，我讲跪啥？老师啊，我即中间呢，即一两年来，伫足三点万足加单呢，现在需要经济咪贵安尼吼，我唔捌心，即马才清落去。嘿，我讲安啥咧清呢？你讲食良药啊？如果你即句话叫我爱检讨家己。啊！叫我检讨家己咧，啊反省家己、忏悔家己咧，我心就向往觉悟起来，煞清咧。我咧等，今日来做，早暗用个时间就忏悔、忏悔、忏悔，一直在忏悔、忏悔煞。我相信朋友会甲斗相共。啊，干嘛来忏悔呢？我咧甲朋友忏悔，讲实咧，我过去感谢你甲帮忙。我有困难的时是安怎？我的缺点是安怎？你感谢你甲帮忙，谢谢。我有一天，我一定爬起来，我会阁行，我会努力。我行你，请你给我机会，给我机会咧，搁重新咧，搁起步起来。我谈着，我会搁行你。所有的朋友咧，一去甲安尼甲朋友忏悔，怎么咧？结果朋友咧，哎，这个人这朋友哪不共款啦？原来都哦，我走下就讲的拢安尼，拢弯道。结果是安尼那边安尼，朋友伫遐袂当紧咧，搁提钱，大家共同接钱，搁做事业，搁变起来，是不真成功？哦，所以真侪人事业失败无遗憾，失败无遗憾，会当反省忏悔，哈、哦，诚信去知恩、感恩、报恩，有这个原则的人啊，这上宝贵尔，这是人间的宝，人间的宝。哦，所以各位是讲善知识，啊，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国善中心。历代祖先甲九元七祖，各位的无缘主持英灵，甲各位缘完成借助。哈，恁伫灵魂世界过去生，嘛是一定有以上所讲的这些缺点。哈，咱则无机会成就。既然都有这个机会咧，各位听到在心灵听到，速速的做反省忏悔的工课。我相信各位啊，恁真紧的，在咱日一日咧。哈，西方岩口迄阵呢，法师会将这个上经啊、啊八经呢，大家咧顿悟，会当成就无上的菩提的果位。哈、啊，这才是咱真真正正，咱的好多六事哈，一经的修法的，用一本纯诚心，才会当得到运缘呐，人才会当好多个好事多等于。过来就叫我。只要排毒输药，咱就动着地黄喉，吼、哦、地黄喉是安怎会讲动着地黄喉呢？就是因为咱若有即些呢，就是讲咱有小小的特殊特质以后呢，结果控过了，所以就有阻碍啊。有阻碍是啥原因呢？ 咱都会心态出去啊，无一本初衷吼，诚信的原则，所以才会偏去，才会失败，才有阻碍出来。那么阻碍了突破，突破咧，咱爱反省忏悔，好，然后咧，咱放掉所有一切的障碍，所有一条的无必要锁咧，来放。那么要过来咧，爱诚信，诚信以后咧。要做诚信如何才有法做到诚信呢？做诚信的法则就是讲，只要排除需要，有这个牵手共进的诚信，大家啊共同牵手共进的诚信，不但家己够富有，哈，而且呢，嘛爱互别人出面头尾，会当好好过日呢，就会当达到出面头尾的协助，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咱一个人啊，那遇到困难、遇到障碍，咱一定诚心、信用、诚信上要紧。哈，人会阁甲咱斗资源，不止啊。但是人阁甲咱斗资源以后咧，上重要。人甲咱资源以后上重要咧，爱排除私欲。真济人钱硬多多咧，啊，变成甜咧。啊！你叫阿朋友怎样画画咧？画画咧咧，啊！就过来，人就甲同情伊。啊！结果咧，吼，用到钱咧，四个贴咧，四个开啦，四个咧出国啦，车塞较好诶，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足侪。结果人搁斗三工啊，钱无讨咧，啊！二袂当伊搁摕钱开，要爬起来。结果伊无做，伊就即私欲，我满足家己，车换一台较好诶。吼、哦，劳力士我换一了，三个千诶，怎么咧？吼、哦，啊公司搁装修诶，结果说装潢啊，伊个事业要退，无帮助，很输弱。所以人一旦人甲你到帮忙的时啊，咱爱排除输弱，莫输心，输弱欲望，输人的欲望。那安尼咧，真紧就个对。而且咧，有大家共同咧。如果有这个共同进步、吼精进的，要家己会相信，不但家己迄个时阵啊，家己会成功过起来，家己会真好个，家己心灵上会当真正安详，心灵真正丰满，心灵丰润，哈啊，心灵非常安详的，非常欢喜心，袂当紧的，嘛爱互厝边头尾甲恁斗帮忙的人安心，心安。够欢喜，咱后出面头尾咧，朋友底下咧看咱够成功起来，咱原来失败，诚心甲人讲，那么检讨忏悔，啊，朋友底下咧一定有过来相助，相助的是啊，咱咧爱排除私欲，哈，而且咧爱保持诚信，哈，不但迄个境界家里咧，转会起死回生，会真好个，开始够好个个，事业够成功个。啊，嘛爱学出面头尾人，然后咧，行人帮助你的人，帮助你有因的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但是这卖人咧，十下七下八下拢唔是安尼做。当然失败去，男朋友伫遐同情你，结果咧，我无甲你讨笑，你阁小我成就咧，阁愈臭样。就认为讲过去的人拢对你不起，我一我的臭样给你看。错误，这人足无人格，够无价值，哈、哦，非常的偏差，好、哦，非常偏差。这种人啊，不可救，不可帮忙，会阁对你真紧。咱咧，咱咧今后壁都会讲，都会阁对你啊。好、哦，这是法则，真奥妙。好、哦，会当达到人际的人际的出面头尾的合作，好出面头尾的人会当信用。以后咧，咱人啊帮助出面头尾，啊以后咧共同一个来合作，咱就有机会，够成就成功。啊，这点咧，就风天萧条啊，甲咱开始个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过来上六，当然咱家属当的第六爻，当的第六爻，好顺利方的六爻，好、啊、过来咧。在伊永远的告诫，吼、哦，挫折应当适可而止啊！好、哦，我当咱一个人，当我们一个人啊，得到出面头尾朋友底下，佫予咱机会，予咱机会要佫奋斗过起来。好、哦，奋斗予咱机会，奋斗过起来嘞，佫机会予咱来试啊！好、哦，咱啊都爱。我较爱精进，爱我小心。好，这再三的永远的告诫，讲咱未使哩讲已经有成就啊，开始咧，搁做又搁一个骄傲、控股，社会人都转哪咧？咱一个人啊，小可人啊，朋友底下搁做的事啊，又搁感觉真，还是臭样，又感觉又惹不起啊。拢无想到人厝边头尾，也是咱的亲戚朋友的相合作。我伫先律师搬遮，我嘛是一根感激厝边头尾遮的人，予我机会，予我这个姻缘，予我咧会当遮安心啊状态，安心啊发挥的佛菩萨的妙法。我真正感激啊！啊，愈建设愈好好事啊，对地方咧愈未。方便，所以啊，咱的心内，我心内啊，感觉也真正亏欠，所以一旦呢，来求佛菩萨咧，如何到地方的，哈，一旦如何得到祥和，啊，咱未使干咧为着干咧满足家己，那安尼就不对啊，好，当然再一啊，再三啊，各干咧各改，哈，各改了个圆满，好，咱啊。想远啊，物件想远就会阁破去。哈、啊，挫折啊，挫折应当适可而止啊。咱一个人啊，一旦事业失败咧，咱开始一本初衷，一个诚信的心，诚信的心咧，咱阁开始咧，过来有所成就。有所成就以后咧，咱袂使你阁贪咧，阁贪。真侪人就是安尼，吼、哦，我原来善良囝呀，伫庄伫拼，结果就贪字，吼、哦，都会过过分去啊。所以咧，当然咱无到适可而止的时啊，适可而止的时啊，咱刷了咧，失败的几率又过来啊，哈、哦，失败的几率过来啊。所以各位什么神知识啊，咱智性先师、王禅老道几个先师啊。诸佛菩萨圣贤啊，啊，咱开始风天消掉，都是风伫天顶，小小天伫面顶尔，小小的春节伫面顶，风伫面顶，伊无去飞去，但是风是游离的啊，无永远呢，无永远停伫啊啦。等我一个人好呀，无永远好呀，一个善未永远善。只要一个人有诚信，甲善，你嘛是会成功；即使善，嘛会阁成功。好，只要一本诚信啊，一本诚信啊，即咱咧来照安尼来做咧吼。我相信咧，各位啊，咱拢会事业会成就。好，
所以各位，咱来认识讲，我卜到我一件代志要安怎做，啊，那者我卜卦占着我占卦来讲，啊，我要安怎来做这事业，现在拄着困难，如何来排解，如何来脱开这困难，解除这阻碍的事啊？好，那以上呢，哈，这里叫做，圣贤甲咱开始，第一，咱爱遵守当初的动机。那唔好讲，较早讲讲，遮无算事。即摆遮人啦，全拢为着看人钱啊，甘愿为钱，会使无做人要紧。所以咱做人比钱较重要，做人比命较重要。做人一世人，在你咧，第一时间尔。好，啊，过来就是，咱突破困难的障碍是啊，咱爱个朋友共同，那是股东，也是合伙者共同咧，搁并进。好，把握中央，吼，啊，大家本照原来的法则去行。好，过来咧，好多突破障碍是啊，你咱会记哩，咱上惊代志，绑在咱的心，绑在咱的心，绑在咱脑海内，咱的脑海绑住这个，心绑住这个，咱愈未顺失。好，过来就是讲，在突破障碍是啊，爱再三强调相信。则一定会得到应允，所以咱社会要相互，对新年开始，新年开始对对对诚信开始，所以咱即摆政府咧，甲咱提出讲哦，新年改做诚信，无含一句诚信都唔敢讲，哈哈，要改做啥？要改做啥呢？诚信都唔敢讲，要改做，所以新年改做的基本原则啊，就诚信，哦。讲到遐尼济咧，扫街咯，好多诚心人改做，哈哈，笑死人！骗钱、骗百姓、骗众生、骗众生，心内心内咧，诚心都唔做，讲话乌人灰、乌人多，骗百姓，哎呦，没心人改做，吃命了。所以咱事业嘛，同款，实实在在去反省、忏悔，然后去实行。哈，咱来排除需要。一旦人家帮忙以后咧，咱袂使你讲哦，人要提钱，我咱阁继续享受，咱爱阁努力，好爱阁努力。那么安尼个是啊，咱努力以后咧，相信咧。

咱的事业咧，真就是讲人生啊，是充满着欢喜。好，以上咧，咱洪天小跳啊，的原则啊，甲各位介绍下咧。

0: 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主持叫我们要先反省，要忏悔，要检讨。啊，现在很多人，社会大众为什么事业败得一塌糊涂？很多不了解自己的命嘛，自己就知道自己的命啊。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命，在那边漫天的道理没有用啦。哦，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是新兴宗教，我把古圣先贤的智慧，古至今用，古人的智慧现在用嘛，拿来用，以光明面来用，不是用黑暗面。黑暗面一直钻下去，越钻越黑，到里面爬不出来，那很可怜的。我们来到世间已经够黑暗了，那么我们的念头为什么不往光明面去思维呢？去修呢？一直往黑暗面，三毒贪嗔痴往下面一直转下去的，到最后来失败了一大堆。

我们好多信徒啊，子女也都一样啊。哦，一直要赚钱呐、啊，要做什么做什么啦、啊。哎呀，爸爸没有钱哦，你可以借啦，你的房子借我来贷款啦。我的朋友说这个很好啦，我学校学读了博士了啦，我怎么样啦？哎呀，我读硕士了，我拿几个气管博硕士啦，有的拿什么多少博士啦，我国外哪里学回来的？我告诉你。你的计划是一大堆，赶不上变化，太多太多了啦，看多了啦。所以，我们老祖叫我们要学易经嘛，你才能知己嘛。等到事业失败了，老爸老妈的财产、岳父岳母的财产，全部都赔光了，很可怜。在15、16年前，哦，我们当时台湾。啊，电子业开始发达起来，啊，一位信徒，啊，他也读了某某国外某某大学的博士，气管博士回来了，啊，就和几个朋友，啊，他叫我们到某一家公司去上班，啊，后来公司看他是博士毕业吧，啊，就给他重要的任务。给他做，哦，他就也很努力啦，公司也赚了钱，啊，当他这公司赚了钱呢，他就认为他的薪水太少，啊，要求公司呢，好，要给他多少的红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公司老板他说对不起，我公司制度只能这样给你，啊，还有别人的，不是只有你呀。这是大家打拼起来，不是你的福气，也不是你的能力而已呀、啊。哦，所以他就很不服气的，就把公司几位重要干部呢，就挖角出来了，带走了，就自己去创业，成立一家电子公司。他就把爸爸妈妈的钱全部拿来投资。啊，他的岳父岳母、亲戚朋友全部就集了2亿多，公司就开了，就钱也爱了。结果还不到1年，没有订单，2亿多赔了，以外还倒贴几亿，那时候就宣布破产了啦，哦，很难过。就我们的师姐就带他来求老祖在大梵寺，我一看，我用意山水蒙小鬼偷钱，你没有人缘呐，上没有人脸，下也没有人缘，有什么用啊？你只是以为怎么样？或者为什么这样？很简单，第一你没有德，第二没有福，第三。哦，你没有智慧，我去读什么博士回来呢？那是归那个啦，你经营是归经营，社会归社会啦，你不知因不知果，所以他岳父岳母要去跳楼自杀，哦，他的爸爸也要去自杀，因为亲朋好友钱都被拖了嘛，问了怎么办？倒闭嘛，怎么办？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自己怎么样？后不知因，你不知果，所以不知足也不长。所以你要知道因果。老板以前老板他有福气耶，他有德啊。现在公司人家做得很好啊，也并不因为你出来了，公司就倒闭呀、啊，对不对？那带他来的我们的师姐说，那家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他离开了以后越来越好，因为他在里面布满嘛，都在布满布满，闪动谣言呐、啊。因为公司的经营是大家的力量起来的，不是个人呢。哦，所以有很多年轻孩子们都不懂，就是童男童女太幼稚了啦。但是修行，童男童女，最容易修成正果。就不会污染到很多很多的世间的陋习，但是这部经太上道祖。

0: 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界嘛，我们在天上界、空界、灵魂界，说你们到世间上投胎转世的时候，哇，一生四象打开，开始要接受教育，一直成长、成长、成长，社会上有那么多的模考，那么多的各种的磨练，告诉各位。你们要注意，来世间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身体的成长过程，就是男儿十，那么这里男儿16岁养子儿，这里这个花一星，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这个未来到世间的时候，宇宙的道理，十六岁在男性的身体啊体质上，十六岁啊就开始身体就有一个发育的变化，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啊，发育就开始力气、个性怎么样？初生之犊不怕虎嘛，所以发育心身体就一直健康起来了啦，哦，开始有力气等等，啊，最要防险而避邪径，按白虎以擒住白虎个性。个性啊，到十六岁，所以才有一个反抗期，国中的时候叛逆期嘛。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孩子也一样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这曾经当过孩子同学，啊，到十六岁的时候啊，体力旺盛，后战争的时候，以前战争十六岁以后啊，就是要抓去战争了，去打仗了。哦，那道都是人来世间上会碰到的嘛，哦，所以太上道祖就已经谆谆教诲在天上，在告诉我们到世间上来十六岁的时候整个发育期就起来了，哦，所以冲动个性就很容易冲动，思考等等会很冲动，白虎就是震卦和离卦的总和，木火相生，啊，那这白虎就是个性，啊，就会比较冲动，啊，那这么则修道炼丹，则修道炼丹呐，啊，一操直上。若是你有年轻十六岁左右这个魄力，要得到好的妙法，啊，有人来作为老师来接引的时候，啊，接上用年轻的时候的魄力，好，啊，来修行一操足上，所以有佛法啊，啊，有我们道家丹家都有小就出家修行嘛。哦，所以练功等等呢，啊，体力好，魄力好，那也相对的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年纪也都很大了，大家都大了，大了，你到大的时候也要有十六岁那个阶段，都很纯真，要回归到纯真的阶段，啊，哦，那你要修行。你很容易就悟到，啊，也等于说告诉我们，十六岁以后，世间很多世间的，除了感情以外，啊，身体的发育以外，世间的各种事情都来了，啊，以前年轻人都很快就四五十岁就死了嘛，十六岁那个阶段呢，就人的正青春期，哦，那社会上的接受各种的磨练考练的考考磨磨呢就很多，所以一上年上年纪以后你要修行事情多，你就没有办法一操足上，所以要回归到纯真啊，叫我们要多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往昔所造作业不对了，你要道歉啊，不管你现在80岁像我71岁，啊，这多少岁？我们要对过去16岁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最多，因为在社会上也好，啊，人世间也好，各种境界，啊，我们的思想就复杂。我们怎么回归时候，就是用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反省忏悔，那然后很客观的自我审判。那说对与不对，不对就要道歉，对了就继续坚持，所以你回到十六岁的阶段，哦，啊，你就会心很开朗， 啊，因为十六岁以前最单纯嘛，啊，十六岁以后杂事就多嘛，杂事多就会障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意识一多，烦恼多，烦恼多，你要解脱就很困难，你要修道要成就就很困难呢。所以我现在我们的法门也已经在社会上人世间好到一个相当一个水平的阶段，好，我们都是社会上啊的贤士同修，最多的98岁嘛，啊，最少的有5岁啊，不管几岁，我们很重要的，16岁以内你叫他反省，反省不来；16岁以后你叫他反省，可以反省，就有反省有判断能力了。不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反省一下。当时我接到太上道祖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呢，我就冷静去做反省，一直想回去，哎，没有错。16岁的时候，以前就比较纯真，以后什么事情想法都不一样。这天地的数啊，天地数啊。好了，再来啊，一下子，女子14岁。啊，因主而浊水下降。啊，女性的身体的机能，啊，机能呢，14岁月经就来了，浊水下降，月经来了，啊，我们就会起烦恼心，这一定的，啊，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子女也到14岁以后，啊，我看整个的想法都是会变。都一样，大家我们都是女性的，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哦，开始整个的思想，哦，全部就变了，我们的念头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还是坚持，还是一不变，只是我们的念头。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变化是念头，我们的心本来就不变的了。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和神秀大师呢，啊，神秀大师说，啊，身是菩提树，身像是像一棵菩提树，时时勤拂拭，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嘛，啊，那么慧能大师呢，他就来一个道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哦，这个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啦，从这里面去悟。所以女性女子呢，啊，14岁，啊，阴足，啊，她的阴这个体质上，啊，浊水下降，月经就来了啦，哈，生发育已当心，身体开始转变了，啊，整个的思想也开始有大的变化。我们在座很多女性的同修，啊，还社会上女性的同修，你们可以冷冷静静自己去思考，你们还没来天上，在天上这还没来世间以前，不知道世间有这个情形。当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啊，这情形我们傻乎乎没有修行，也就跟着过嘛，啊，跟着过过过过过，哎，到最后来身体，哎，变化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没有去了解到，那当我们身体坏了死了，又回到天上界空界，只有灵魂回去的时候，哎，世间的这些呢，我们就还记住了，但是也没有身体可以去体验了啦。所以这个修道的啊，在天上界这部经是在天上界太上道祖告诉我们，你们到世间上来的时候就有身体，上要有这个身体，身体的结构机能就是这样，男的16岁体质就变化了，整个的思想境界就有变了，啊，那么，女的，啊，女子的身体脱胎到女子的身体的时候14岁就有变，那么我们的灵性有没有男没有女，有男有女或者无男无女呢？所以我们的灵性是空性，到世界上才有婚男婚女，那就只能太极图也开示我们的佛家所说的无男无女灵性，无男无女嘛，上去就无极，无极，而无极里面是空性嘛，好，这个下来，哦，就是有，无极哈，这是这两仪，这有男，有女，有阳，有阴嘛，哦，所以我们的灵性，这是我们的灵性，空性也是我们灵魂，过了一年投胎到世间上来，这就是世间。哦，所以太极图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我们如果回归到空性，所以胡须是有先天八卦，先天八卦是空性，先天的乾卦、坤卦、对卦、离卦，啊，坎卦，啊，对卦，啊，巽卦，啊，这个震卦，啊，这个艮卦。这先天的是空性，灵魂灵性除息事就无极，那么到后天来九天玄女了，九天玄女呢就来一个中间这个无极，啊，这个南边为离卦，啊，北边为坎，啊，这边为离卦，啊，正卦，啊，这边为对卦，西边为对卦。

对卦，啊，这边有一个巽卦，好，啊，这里来呢，这个艮卦，啊，这里呢就为坤卦，啊，这里有乾卦，后天，啊，后天就有九宫，先天为八宫，中间是空性，后天九宫中间有个戊己。图就是人生，先天后天，啊、哦，所以老祖宗有7000多年了、哦，伏羲是7350年的岁月，哦，那后来女娲九天玄女的九宫八卦为用，先天为体，所以我们的灵性，各位，我们的灵性从八方而来。从八方而来，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不同的个性啊。你了解到人来世间上有八种天界，从八方而来，这个是地球，这个地球，这个八方有的南方而来的投胎的，有的北方而来投胎的，为东西南北八方而来投胎到地球上来紧急集合，个人一年来这里投胎，来到这里就有人的身，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啊，左肩、右肩、头怎么样？这个是八卦九宫，是后天的为用，啊，这先天的为体。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啊，没有悟到这个道理，看到人你就讨厌，怎么看？看见你又伤心，怎么样？哎呀，人来世间上八方来的不同的个性。那么你要不同的个性，那么每个人来到世间上，你要干什么？是来调和嘛？所以我们以易经为主轴，我们这此后会各位讲的会更多。若是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你们要了解。本法门的，你们有空，请你们每天微信电视台打开来，你多读，你可以找到你所要的答案。好，所以啊，我们这个正经开始了哈。啊，女子14岁，因子而浊水下降，生花欲以当心。啊，再来嘞。这肾啊，情初开而易动，由于秉尊事物啦，参禅学道哦，这等等的。那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为过来进一步来为过来讲解啊、哦。那今天呢，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这一节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精华第五。

0: 要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道景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大罗金仙，化眉昆仑，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混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讲师，早起呀吼，你讲你安尼上班啦吼，啊开车拢走足远的呢，啊咱较早吼无学咱嘛未晓啦吼，车就发咧就行啦，就出门了。

0: 是毋是会用甲大家分享讲？哎，其实咱若要开车进前，要安怎来用着什么款的妙法，互咱的开车会较平安呢？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先谈一下买卖车子，
0: 哼，
1: 新车、旧车，就是二手货的中国车啦，哈。
0: 是。
1: 那我小孩那边大概这两种都有过。那三年前我帮他处理新车、古车，小讲看一下看来哈、
0: 嗯，
1: 这个还是要择日比较好。
0: 是。
1: 那第二个开的话，尽量避免三煞方。当然，如果你家有车子，每天你的巷口出去就三煞方也没办法。那三煞方开出去要往吉利方转一下再去，这样可以减少这些煞气或者麻烦。
0: 是，
1: 那我们昨天
0: 你都讲到这个三煞方啊，是大家拢爱闪，还是讲咱今年多哦？今年啊，咱都爱闪多几分，是今年度整年度的，还是每天要去注意？
1: 不是，当然你年初每天要注意，但是因为你没办法改变、嗯、你的巷路，就是往那个三煞方，但四年一次三煞方
0: 嘛，
1: 轮一次嘛。那师父的妙法以及老祖妙法就说，虽然你三煞方出去，因为巷路不是很长的，出去以后马上找吉利方的方先开，再绕去你要上班或到哪里去的、
0: 嗯、
1: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状况，除非你房子搬不住那个巷弄里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管中古车或者新车，你要择日，
0: 对，
1: 择日来
0: 看车，
1: 把交车嗨，
0: 嗯嗯，
1: 就是一般他们到那个外售员那一种，他会把车子送到你指定的地点来。那只要不是他们开出来不是三煞方，或者日子我们指定要几点几分到最好的。
0: 嗯嗯。
1: 那当然这个是必须要你学习过才知道妙法啊择日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这一般来讲，大概学了初级班用心，应该择日还一般来看日子，因为我们有手册、有妙法，还有这些择日里面的要领，这样就比较好。那新车来比较简单，但是道理就是一样。你新车开来以后，停在你家，不管你指定的门口或上班地点，那要准备三张平安符，
0: 嗯哼，
1: 七张寿金啊，那个是将来要奉化折解的，还有300的寿金。那这七张的金纸，金座哈，金纸，新车，你只是要做那个法仪，什么法仪呢？你把它折起来，然后车门打开，把它里面前后把它晃，等一个化煞的状态，然后把放到你车前。把寿金300、平安符，还有你剩余的金子放在车前面，把它奉化。奉化那个纸张差不多烧完了以后，车子再把它开过去，这个仪式就结束。但是如果中古车比较要注意的是，你要祷告，请神明。那神明里面看你自己家有神明也可以。或者观世音菩萨，或者王禅老子师尊，或者天公，要请他，还一个城隍爷要请，土地公邀请，这样禀报完再做这个金子哈，在车内跟车外你念一些咒语，可以念金刚咒啊，这个是化煞的一种方式。然后把这些放在车前，平安符、寿金一起奉化，再开过去。最主要中古车就是要禀报你这神明。那禀报神明当中，中古车你要特别邀请说，如果这一部车子有压到所有其他的动物有生命的， 或者人的问题，灵魂界的引爆的时候，还要再加上说，你这个车主人跟车内的灵界没有冤仇，请城隍爷、土地公做主，那请他们速速离开。
0: 是，
1: 然后后续法仪都一样，里面哪的叫车前车祸拿完。在车前再烧完这些，寿金、金子等等平安符，再把车开过就好。目前我小孩那两部车已经3年多，都很平安。那后续的，如果一般人其实这个也不要请法师，自己按照那个法仪做就可以。
0: 然后讲师刚刚有提到说要念金刚咒，金刚咒怎么念呢？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是平安，就是金刚咒的贴的咒语的。那以前师父在早期安静着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用10块钱的红纸壳贴到，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金刚咒。那现在的平安镜里面都有金刚咒。那平安镜里面，我在新竹有帮朋友安的是，他家有壁刀，有葱。前面还是有对冲的。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最后，他大概3楼都安了平安镜，那平安镜安也有他的法仪，这个利用农历的初一、15。如果紧急就单数就可以，还一个不要下雨天，因为安静者就是光要先对太阳，太阳也是可以化煞的一种，然后在自己的相对自己的房子照完，再对着太阳，在你要化煞的对方的房子或巷弄，这样连续做3次会比较好，再来安。那安静者最好也是看日子比较好。刚刚讲的虽然有单数啦，可是时辰也非常重要。安静者对时辰非常重要。其实我安静自己家里也几次了。那我就讲为什么家里也这样呢？因为我刚买那个透天房子的时候，我那一排的房子我第一个住进去，前面是空地。空地以后隔2年有一家的盖，前面左边就是龙边的位置，他盖的地界刚好他的墙壁壁刀冲到我的大门。刚开始那时候我搬进去没学嘛，不知道，等到学了以后，我说这样麻烦了，我家师姐经常无缘无故跌倒，下楼梯滑倒，去买水果，因为水果有些是水果店哈，它设备不是那么好，它有些来的水果就放在地下，那水果上面都有粘胶嘛，踩到胶也跪倒。发生这么多以后，那学了，因为我91年搬的嘛，97年学习，最快要98年才会稍微懂这些啊，这些法语。所以师父一再开始我们求人不得求己，
0: 是是
1: 哦。啊，求己你要真正学习易经风典，你才能懂啊，才能化煞哦。那这样的话，平安镜安了也会比较好。不过有一个这个案子以外，另外有一个师姐，在东海大学上面那边，他那一排的房子是斜坡的哦，一层一层的房子这样的，不但壁刀、路冲。还有斜坡的问题，两边都壁刀，弄庙的我还第一次看到，因为我学理工。

0: 所以建筑以前的这些我也学一些。那第一次看到说什么，它是独天的，可是上二楼阶梯上去，那瓦斯热水器一定在1楼后面的嘛，哈。结果中间一个空道，一般人家楼下厕所安在一个楼梯隔间那个底下，
1: 是，
0: 他。我不晓得他们那个建筑师怎么想，出外面就是外面巷后面的巷弄的时候，要经过为他的厕所安在哪里？我说这种点子我真的还第一次发现到，因此这个啊，我也建议他安平安去，最后他还是没安，没安他自己搬进去住以后，大概也住不好，又搬回台中市本身，所以
1: 是。
0: 像这种哈。但我们只是有缘的方式，我们建议他哦。那如果他不接受，我们就看个人的功德嘛，哈。
1: 是啊，是。
0: 所以师父曾经提示过，也讲过，命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做功德，五读书嘛，哈。那一般来讲，就是命、风水跟奋斗，就是运里面的。大概占1/3的，但是大约共数的。那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说改命，也有朋友或同事问我，我说师父开示并不这样，师父看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前生的因，今世的果，今世的因，来世的果啊。
1: 是，
0: 啊，运无运可论，什么行功立德。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法工，这些就是一样。法工是布施的一种无畏施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都能改，那很多大企业有钱人，那以后每一代他都是很有钱，功德无量。所以这是师父特别开，不要迷失
1: 嗯哼。
0: 啊，这样来的。
1: 是是是，讲师谈到这个做法工啊，哈，您也来谈谈，您有带同修回去仙佛寺，还是在我们台中道场，还是像我们世界和平促进会，是不是也经常会有法工的这个法务来帮忙呢？
0: 那其实，在我们和平促进会里面哈，大概年底跟年初最忙，因为几千个我们的学员的会员，或者电视弘法这些加起来几千个，每年我们都印制资料，宣传，还有部分的这个法仪，那里面光这些有时候弄错会退回来，又浪费这个油资。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个礼拜，年底大概有一个礼拜，以前是台中道场师兄师姐，当法工来帮忙。那这些法工里面，包含以前我开班的时候的学生，那老祖诞辰都会去。那这种状况之下很好。另外，我个人到中门以后。其实我以前在事业单位，几乎每年呐、都会感冒。可是现在我是我们最近最有名的，因为这些都大概我们付出了，法工也做了。其实，在老祖法会里面呢、我们当了6年的厨房法工。另外一般来讲，像台湾有2个，一个师兄，一个师姐，还做钢筋。来扫厕所，扫厕所是无畏师里面的无畏师哦。
1: 是是
0: 因
1: 是。
0: 为一般人想，一般的法工是累而已，他那个厕所就有些你要清洁的，还有味道的问题
1: 是，
0: 啊。像这种法工，大家要多做。所以法工是布施里面的，布施分财施、法施、无畏施嘛。
1: 是是，
0: 那法工就是这种。
1: 嗯哼，
0: 可是我们当法工人的心态一定要全力付出。在我们99法会，阿弥陀佛诞辰那个，我在那里前后6年，看到很多来，不管法工点招的哈，有些人感应很深啊， 这个
1: 对
0: 我
1: 对
0: 发现到。
1: 对呀、啊，这个我们仙佛寺

0: 连续已经办了6年的99天的大法会，那时候是师父要举办这个联合祭祖嘛，哈，所以每这连续的6年都有99天的法会。那在这个99天里面，都会看到讲师哈，每天早上很早哦，6点就来到坛城，准备香啦，准备等一下要服务这些来招请的这个点点滴滴呀。也请讲师来分享一下，尤其是来点照的这些贤士同修，他们有感应到的，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好了，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来说明。其实我到宗门在出境了以后，法会除了老子大的法会以外啊，大部分九种法会都是我们出境要负担一部分的工作。那从109年左右开始，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那九种法会，其实为什么办九种法会？师父每天僧坛都会开示法会因缘，
0: 是
1: 来讲解。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第一年就做那种五谷啊，炒五谷，然后供养台湾的地主上的相关的单位。那每人早餐那时候从4点开始进步到2点就要炒，为什么？4点炒，因为它有7种谷物。第一天是我跟同学吴清富2个代表现场炒，那2个炒也很累了，7种，1种要七斤，炒起来很多。那刚开始也没经验，就2个一起炒，那因为太多炒翻不动。其实在炒它有节奏的，哪一种谷类一直一直放，这样慢慢就集合多就可以。那因为那一天要以后留做参考的，所以有录影，所以指定我跟吴清富2个哈一起现场炒，然后供养完了要下午撤下来要还磨成粉，隔天法就是这些登记来参与的，隔天我们要带他这个粉要到风水学院那边，撒在八卦上面，八卦天庙莲台的周边的地上撒在我们八卦城的地上供养。那第二年以后到第六年，那个时候我比较辛苦在哪呀？大部分都早上，我大概一个礼拜平均5天到6天。那因为我们去不是说像法空到了就可以做，我要先去把这些点招部法仪的资料放好，等他们报到签名以后，我还要教他如何点招。那做这些，因为那几年除了疫情以外，就是两岸的问题，师父希望两岸能和平相处，啊。还有消灾祈福整个，所以在阿弥陀佛诞辰前后，就是所谓的99天法会。那这些我安排好，大概快7点了。可是我不能，他们报道就需要说，我大概4点半从台中出发，到那边都是很早，而且早上车子少，
1: 嗯哼，
0: 比较顺畅开着哈。那这样的话，

0: 像我那5年，我几乎没有感冒。虽然我个人啊，就是讲我个人，接下来我们九道法会点招招请，包含哪些项目，我特别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是天子帝王，那天子帝王就是，中华民族有919位，就是到近期的，包含大陆往生的总统天子。那日本124位，那就是祈福东渡日本以后累积来的天皇圣灵。接下来是三族的时候，慈幼后裔跑到不能跑到了，战败要，到高丽，他们有204位，总统圣灵。那在这个之下，似乎特别，因为他们是都总统的圣灵。所以指定要法师才能点招天子帝王。刚开始那2年、3年都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点招祖灵。我们中华民族的祖灵总共有多少？15,615姓氏。我没有到我们维新圣教以前，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以前的百家姓而已
1: 是啊，
0: 嘛。
1: 是啊。
0: 那我那时候。我了解一下这些怎么来，因为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来，总共发生了3,762次的大小战争。那有些天子帝王后被灭掉，那些眷属啦、子女就逃亡，那改名换姓是这样来的。当初也师父指定黄文石，他那个时候叫执行长，从台湾、香港、大陆去求证，带回来，师父，在法会当中有开示到这个问题，所以带回来才有这么多姓氏。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大小战争816次，不包含最近这个啦，中东这几年的就没有包含进去的哈。那如果像这样的话，这些皇帝脑筋一拐弯，就战争就起来，所以这些要让他们灵界的也能平安和谐。所以师父曾经谈到哈，就是世界要和平，必须要名扬两界和谐，
1: 是。
0: 否则任何包含是在世的人，他没有修。发生战争怎么和平呢？大概这些。接下来我们谈谈那招请的怎么讲呢？它有名册，包含战争每一项都有一格一格。那姓氏呢？一本里面我个人曾经点过，以我的速度已经不错了，要3个小时。我曾经看到2次，一个是。6个半小时，一个6个小时，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嘛？一个，第一个没经验，第二个他本身点招者感应到，因为只念南无阿弥陀佛，结果不顺，老是打嗝，有这种的。
1: 嗯哼，
0: 包含
1: 是。
0: 在现场发生的事，因为我每天要拍他们相片，让他们自己。观察，所以，拍照要曾经有一个师姐，
1: 我们这个点招哈，一定会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可以来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节再请讲师跟
0: 好
1: 我
0: 的，
1: 们做更精彩的分享。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讲师。唵呷妙谛修万法，那作慈悲度群贤，唵呷那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来共赞，唵呷那作天威，唵呷那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开首顶礼。今日作感谢啊，杨讲师甲咱做分享，谢谢讲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唵呷那吒。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谈成前面的法师啊，讲师啊，以及我们的梵呗师啊，所有同修啊，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是我们啊，在农历2月15日，农历2月15日。已经进入第14坛，啊，师父辛辛苦苦来创立唯心圣教，他唯一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以前，要先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这个愿力带领着唯心弟子向这个目标来前进。今天的法会啊，有一部经典啊，非常特别啊。这部经典就是《中华三祖唯心宝告》。这部经典是师父在任5年，也就是民国91年，在农历的8月16日所开示的。师父从8月16日到8月25号，总共10天来起坛做这个法会，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开发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以及所有天人法界诸灵的本性，也同时在为中华三族来为天下太平

0: 世界和平来努力。这部经典是苏护亲自所写的。那我今天特别要代替苏护来宣说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就是《中华三祖维新报告》，开头就是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来恭请老祖师尊，也就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来加持。胡以赤诚之心上请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持降，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来，今为禅机山仙佛寺住持浑元禅师，秉尊天意圣教，起见维新法门。万法维心，维心为用，维心为体，若人两心必有阴阳，则有善恶，亦有争执，则生对立，对立心生两受其害，物竞天择，生死必见，古来如斯，未来亦是，生生死死轮回不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来永无太平，征战霸权，弱肉强食，众生无辜历劫逼害，怨气横生，杀业重实，永无止息，冤冤相报，仇上加仇，虽死怨存，虽胜犹败，世人无知，三毒穿石，心浮自朽，行尸走肉，历劫片也。浑元顿悟，其来有因，三皇之时即播恶因，轩辕皇帝心真仁慈，五皇天德居于五皇之丘，心包五行，水木生火，火生土德，土生金空，空性如来视为本体，人人具足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得无失，无增无减，无大无小，此皆轩辕天德，故名皇帝之尊。上天慈悲，体察大道，相互成长，相互包容，相互成就，故有两性，一为阴阳，一为日月，一为男女，一为阴晴，一为是非，两极对立，亦是对待，故有无善无恶之名，是者皆有，一世皆无，存乎见性，世事无常，万法无常，唯性真常，可惜世人只顾前力，未展将来，故有战争，各出奇招，各展奇技，故失真性，仁慈尽失，慈心无存。轩辕皇帝爱民如子，教民建屋，教人耕种，造字祭祀，种种发明从此兴起，众人尊呼轩辕皇帝。天无永明，本有阴晴，人亦无常，得失如是，故有失有，阴阳互替，对立对待，同时注视，岂是天机？一来一往，一得一失，故有战争，争夺乾坤，争夺大地，盘踞各方，永无止息。阴消阳长，阳消阴长，对待包容，故有天意。 皇帝为养，蚩尤亦是阴。本来阴阳四象天机，即有阴阳，即有对立。蚩尤皇帝各尽天职，四象残机，两仪之战，四象呼吸真理。卦曰：混沌未开，一切无明。炼生太极，则有两仪，两仪既出，则有阴阳，有阴有阳，即有两剑，两剑永存，即是大道。蚩尤是阴，化卦为坤，坤为六段，皇帝是阳，化卦为乾，乾为三连，三阳开泰，大地坤德，融在万物，万物生机，全赖三阳。神光普照，大地幻化，即有天地，既有阴阳，老阴老阳，四象元首，四象男女，四象王寇，四象胜败，两仪既出，故有难分明也。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吾圣之心，莫测之深，非吾等辈能知一二。但依天象，易道玄微，体察卦势，顿悟天机。皇帝为帝，蚩尤亦帝，一阴一阳相互对待，阴阳之间混沌蒙蒙，故有三毒，三毒一生必有战争。左路之战从此而生，展开杀机，时是时非，立场不同，利益利害相及，各顾立场，各守其职，各守其利。二帝之战各展神迹，宇宙真理重开时期，由此战役奠定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对待，众生无量，世间万法，阴阳之间善恶难分，蚩尤之物，地气上升，天干化气，地湿相应，是故阴气形成蒙雾，障诸灵性，自见不明，自视不清，众生愚痴，在乎战争。人生方向，十方皆有，各凭本愿。有生王侯，有生将相，万夫走卒，皆有天命。蒙蒙人生，方向未明，何处是归？慈航普渡，苦海茫茫，故有贤人，拨着佛智，照指南针，依指方向，破敌。

正是金沙蚩尤，战争四起。蚩尤虽死，其怨未平，其恨未除，其冤未灭，其后子孙怨气难消。诸灵集结，物天余年，遂开分合，合合分分，生死轮回，冤冤相报，死古至今未曾消逝。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善恶难分，轮回路上十善十恶难分难料，故有变灵。投胎为人，若非为人，离灭亡凉，游魂世界，随护人生，相依相扶，互见繁业。人若未知三毒随身，永难消除。故有众生生来好斗，有为变相，亦有酷相，丑恶杂存，一旦事发，魔心魔相相继而生，人失理智，残杀重生，事隔万年亦复如是啊。佛云，生死轮回，念念相生，善念善善果，恶因恶果，丝毫无差，只缘未知，故于今日起见法坛，恭设法言，诵经礼忏，奉佛招请，蚩尤祖灵随其子民千灵万姓，累劫以来，游于虚空，游于十方，游于大海，游于大陆，游于天堂，游于地狱，仰仗佛力，听闻招请，速速临坛，就坐端详，同登彼岸，同证菩提，两仪两地，本是一家，阴阳对待，阴阳消长，本是天理，无有取舍，故意天意，如之本性，即无纷争。若无纷争，即无生死，无生无死，自见灵性，则愿尽除恨气，尽无。今日升坛，起见道场，供养法言，奉请蚩尤速速临坛，带领诸灵听经闻法，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既有无生，当除愚迷。愿蚩尤地主悟其阴阳，消长生死，共证极乐。但曰：阴阳之约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辨，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赞曰：佛法无边度有情，妙道接引往生息，慈悲喜舍见真性，无私无我见光明。禅寂山仙佛寺浑圆，心包太虚，足跨两仪，四象八卦延伸万物，古来诸劫世事变化，亿万千劫唯心无变，唯法永存，无善无恶，自明浑圆。浑圆之心包尽太虚，无有能说，无法可议，浑圆真明包虚两仪，故是二谛，其心浑圆，其命浑圆，其德浑圆，其和浑圆，其分浑圆，其德浑圆，其思浑圆，天地无我，故名浑圆。黄帝两心，蚩尤两心，有善有恶，故有是非，故有高低，故有怨仇。黄帝真主，子孙绵远，香火普传，蚩尤一族，子孙无数，亦有万姓，有归黄帝，有归蚩尤，至今魂摇，是非难起，恐引众生特生法坛，从头细算，得

故无数亦是法喜，浑圆诚心奉请二弟入坛同坐，同坐莲台听经闻法，解冤释结，无户无名，同享极乐。上来赞曰：经忏万卷共圣念，妙法如珠共法界。因界得受超生死，阳界众人皆成圣。愿以此功德尽回向，愿消万世诸恶业，愿我同生彼佛国，愿享幸福光明路啊！上来请旨上扬见闻。长吉山仙佛至住持浑圆禅师率门下弟子众等躬身，遂赐天运任五年8月16日至25日。这是师父在任五年，也就是25年前所开示的中华三祖微信报告。我今天特别代替师父再次宣说，来供养法会坛上14这个年位以及诸天法界明良两界大家同享般若大智慧。祝福今天来参与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换辈师，祝你们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阿弥陀佛。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在坛城的所有法师、讲师、梵呗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龙抬头的法会，今天是农历的2月16日，国历是115年的4月3日。我们今天龙抬头法会已经进入第15堂。这个法会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恭请了14个莲位，有5000年来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祖灵。我们又恭请了，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以及非常特殊的，就是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接受唯心弟子法言供养、斋串供养，以及财帛供养，来共同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台湾能够四农工商，百业兴化，同时也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众愿，继续向前走。今天有一部经典，就是要恭送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这一部经。这部经是在辛卯年，也就是民国100年。师父在5月5号开始祈坛，来为万灵归心，来为列祖列宗安魂立魄，做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知道，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15615姓氏祖灵。这么多的祖灵，历经了3762次的战争，那是非常悲情的，是流离失所，是过着痛苦的日子。来到现在，有唯心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以及我们非常敬爱的师父立下宏愿，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开始能够做到为15615姓氏之祖灵来安魂立魄、万灵归心这是何等的可贵，也何等的困难。要有法。法首先就是要有经典，就是玉皇大帝的这部《天德经》，也是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传下玉皇大帝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有这部经，才有办法安魂立魄、万灵归心。 这部经典特别恭请太上灵宝天尊来灌顶加持这么多的祖灵，也恭请了

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来加持啊，也恭请了活菩萨，尤其是虚空界的三宝佛加持，也恭请了当代当时的城隍尊者来加持。在这部经典里面，师父特别开示了我们这么多的祖灵因何黑暗啊，这么多的祖灵因何颠倒啊，梦想，这么多的祖灵因何在苦业当中呢？师父开示，因果因因果果，这么多的祖灵到底在哪里？漂泊虚空，漂泊各处。师父非常的慈悲，招请他们都回到维新圣城的南天门，来接受维新弟子华严斋串的供养，让他们不要再流离失所，到处漂泊。我们的祖先列祖列宗等了5000多年才遇到了维新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非常尊贵的开山祖师，有这么好的因缘让他们能够万年归心，归到维新圣教的核心九龙壁上，有一个归宿，有一个安魂立魄万年归心之处所，让这么多的祖灵能够安顿下来。我们今天的法会也一样，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看到很简单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整个不论任何宗教任何教派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要怎样子来报答是最圆满最可贵的，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最核心的价值。维新圣教的师父，我们的开山祖师做到了，他立下这样子的宏愿，每一堂法会每一堂法事每一堂弘法每一堂的开示每一堂的共修，都是迈向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种宏愿来前进。今天维新弟子师父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他留下的啊这么好的法宝啊跟经宝，让我们能够得以继续来前进。所有维新弟子，大家本着这种师父所披荆斩棘开出了这一条路，我们继续前进。师父常常开示，创业维艰啊，守成更难啊。我们今天是要来做守成的，我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你不要松懈下来，你不要停顿，我们继续前进。

林大学本泽师傅给我们的重担，我们一样继续前进，带领着所有弟子不忘初心，继续本泽师傅的教诲，一直往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维新弟子啊，有看到这个电视的所有善心大德啊，所有范贝师、法师、讲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0: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坦诚前面的法师、讲师换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4日，农历是2月17日。我们的法会进入第16堂。我们这个法会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我们在这个法会有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有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有恭请日本124位的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特别在这一次法会。有恭请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八方，从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我们的法会坛前，一起来共修圣法。我们有换贝师来恭诵经典，来供养诸佛菩萨于14年未来共修，也请他们来接受维新弟子的法缘供养。斋串供养、财宝的供养，共同来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发展，百业发达，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当然也祈求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本愿、之众愿，这是师父一直交代下来的、一直传承下来的和平法轮。在今天的经典，有一部经非常特殊的，就是。我们要祈求世界和平，特别奉请500尊者来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这部经典。这部经典早在丙戌年，就是民国95年，师父带领的维新弟子。在9月9号这一天开始，一直修行到11月17日，这一天就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总共有68天，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叫做极乐殿。为什么在极乐殿？因为极乐殿是维新圣教总本山的灰烬火种的地方，它是建设禅师山总本山的第一栋建筑物。有这一栋建筑物，才能够开始发展整个。

0: 谢博士，最后全国有50个分寺道场以及好多个教士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师父开示，500尊者是在阿弥陀佛身边修行的护法，他们来到了世间，分布在全世界500个山岳，他们驻扎在那里，在那里修行。因为他是罗汉，所以他在那里修行他的。师父开示，你去爬山，你不小心掉下去了，他都不管你，他修行他的，你爬你的山，你摔下山，你摔你自己的。来到现在维新圣教的成立，师父啊，以及我们教主王禅老祖特别把他们请出来，请他们不要再继续在深山里面修行，要请他们来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师父一位一位的，他的尊称他的圣号都把它写出来啊，也供奉在我们的如来园。如来园有500尊者，中间就是阿弥陀佛，他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来这里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请他们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师父第一次在丙戌年请下来之后，再来就陆陆续续的恭请，由师父在身体非常痛苦生病的时候，师父再次要求法师，我们总共有十位法师在极乐殿，我们也有梵呗师三位男众在那里带领礼敬礼拜五百尊者，每一位尊者我们都拜四拜，你可以想象总共拜2000拜，2000拜在短短的6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要拜完，

那你就知道那种修行啊，你可以想象，我们都没有办法走下楼梯，都没有办法下来。我们用非常虔诚，用身体这么多痛苦，我们来恭请他再次来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在这部经典里面啊，师父有特别开示，为何500尊者来到世间不回极乐世界？因为这500尊者非常有慈悲心，他看到啊，世间呢的众生都患了三毒贪嗔痴，都患了自我贡高、傲慢、消极、不负责任、不平、不满等等。看到了世间世人这么多的行为不恰当，而留在地球，等到唯心圣教成立的这天，就请他们来帮忙，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在台中道场要成立的时候，8楼的老主殿都设计不好，再怎么设计，老主说不行，最后就恭请500尊者来到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把它供奉上去，那就设计完成了。台中道场不但在8楼供奉500尊者，并且在从3、4、5、6、7这几个楼层，全部用石雕的，每一尊500尊者都把它雕刻上去，可以长长久久，经过了数千年，他们都还在，还在台中道场，还在仙佛寺，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唯心弟子啊，很荣幸有500尊者来加持我们，来赐福我们，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师父又在云梦轩，在那里师父已经站不好了，行动很不方便，他一样把500尊者每一尊的修行方法，每一尊的拳法都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又开示这500尊者在哪一个山头修行，他的修行妙法是什么，师父都记录下来。在师父身体非常欠安的时候，师父一样努力把500尊者的拳法用墨宝把它记录下来。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师父他没有休息，他没有说我身体不好，我要请假。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要跟随他，你不能用身体不好请假，这是非常惭愧的。我们啊，本着师父给我们的教导，他的言教，他的身教，我们要学起来。唯心弟子啊，在师父已经成圣成神去了，我们一样继续向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电视机前的善心大德，以及所有的法师、讲师、幻贝师、同修，大家平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

0: 位于新北市的芦洲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芦洲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芦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运动最有效果？想要知道时下最流行是什么样的运动？怎样运动才是最正确的？收看《健康101》，我们都会邀请我们沃郡最帅气、最美丽、最有人气的游泳老师来帮我们现场来教导我们正确的运动方式。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 Steven 老师。
1: 耶，主持人 Jimmy 哥哥好。
0: Hey,
1: 大家好。
0: Steven 老师最近忙吗？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很忙
0: 哦。OK， 我今天带了两颗啤酒来。
1: 啤酒
0: 是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的。
0: 对，一压还会变成的椭圆形的。这个是什么球呢？
1: 这个是我们的瑜伽球。
0: 瑜伽球，各位观众朋友，今天 Steven 老师有备而来哦。但怎么办呢？观众朋友没有瑜伽球怎么办呢？
1: 很简单，有一个方法，就是书店都有那个卖那个小皮球。
0: 小皮球，
1: 对，
0: 香蕉油，
1: 满地开花，
0: 21。OK， 拿回来，我们赶快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那我们的瑜伽球家里没有的话呢，其实拿枕头或者是拿一个可以举起来的东西，例如。我刚才枕头或者是气球可不可以啊？
1: 气球也是可以，可是等一下，因为我们有些动作会挤压它，所以挤压的时候就要很小心。
0: 就是有一个弹性的东西就可以了，
1: 尽量是有弹性的。
0: 那这个球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课程呢？
1: 我们今天要来带一段，就是用球来做一个球曲雕、
0: 球曲雕用。瑜伽球来做我们的身体的训练，
1: 没错，
0: 哇，太棒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瑜伽球可以让我们的球可以做一个延展，然后呢，训练它我们的内收肌群，
1: 还有手指
0: 末梢的一个训练，
1: 没错，
0: 太棒了。那今天教给我们几个动作呢？
1: 今天的动作呢，我们有分上半身跟下半身。
0: 基本上中半身没有吗？
1: 中半身是指你的核心
0: 哦，好 ，OK， 所以上下半身都有，
1: 全部都有，
0: 都有连贯性，就
1: 全身都有。
0: 所以今天应该很精彩啊，
1: 精彩，
0: 主持人应该会很累，
1: 不会，
0: 没关系，
1: 不会啦，
0: 没关系，观众朋友一定可以跟我一样坚持下去的戏，101就是要一直做101次，对不对？
1: 好，OK，
0: 那我们先从
1: 最简单的动作开始，
0: 五个动作，好，那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好了，观众朋友认真学，跟着做，
1: 好，没问题啊。为什么讲到那么？
0: 我想说，不知道要做什么
1: 哦，没有啦
0: 动作，我想说，
1: 我们要先从
0: 先蹲好，
1: 好，也不错。好，首先你要先习惯的是手抓球的能力
0: 哦，手抓球
1: 的，因为如果你的抓握不够紧实的话，等一下在过程中它有可能就会出去
0: 哦。
1: 但是不要害怕，因为

0: 出去也是一种训练，
1: 再捡回来就好
0: 了。对对对对对，捡、啊、球也是一个训练嘛。啊啊
1: 啊啊！又、啊、捡、啊啊啊啊啊、起来就好了。啊啊啊！
0: 嗯，没有错，就是这样。嗯、所以呢，你先习惯用你的手指抓抓球，抓握一下，嗯，感受一下球，
1: 哦，
0: 弹性够不够？
1: 这个常常练有一个好处，
0: 嘿，
1: 就是可以帮爸爸妈妈按摩。
0: 哎，不错不错不错，哎，
1: 末梢力量，
0: 很棒很棒很棒、嗯。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先知道怎么去抓这颗球。
2: 好，
0: 嗯，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用你的食指去抓住之后，把你的手肘稍微往外展开，但肩膀要往下放松。我们不会把肩膀上提很高，我们要把肩膀放松，那手肘微微往外打开。嗯，这个动作第一个你很简单哦，
1: 多简单，
0: 用掌心往内压、嗯，
1: 掌心往内压，哎呀，
0: 然后再放开，
1: 哎呀，
0: 压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感觉？
1: 压的过程中要吐气，才有办法让你的球变成了椭圆形。
0: 但是在压的过程，你有感觉到哪里用力吗？
1: 有啊，胸、核心，
0: 没错。所以这个第一个动作看似很简单，也许在镜头前面的大家。Maybe 可能看我们的动作很小，可是那个小小的动作就有很大的感觉。嗯，
1: 这就是球的魔力。
0: 对，哦，对，很小很小的范围你就会有感觉，因为你要去抵抗这个球的弹性。
1: OK，
0: 好，所以第一个动作就这么简单，你只是往内压，然后放轻松。对，啊，用力的时候吐气，
1: 用力的时候吐气，
0: 吐气，
1: 对，
0: 你就会吐气，吸气，吐气。吸气，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
1: 多快多慢？还是
0: 我们等一下会跟着音乐。
1: OK OK，
0: 会有音乐的节奏，而且
1: 观众朋友不用怕。
0: 对，而且我们的速度会从慢慢的先让你习惯动作之后，对吧？哎、欸，很喜欢这个动作哦。
1: 试试 看，嗯，观众朋友要跟着我一样做101哦。
0: 对，所以呢，如果你加快连续降压的时候，就会是更小范围的在做收缩的动作。
1: 哦，有点有氧的概念在里面的。
0: 对，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是让你自我挑战。
1: OK， 非常棒。
0: 看你可以用多快的速度。
1: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0: 对，这么简单。
1: 太简单，
0: 太简单。
1: 或者没有，赶快。
0: 太简单了，对不对？
1: 很好，
0: 嗯。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让球球来到旁边，贴着大腿，然后
1: 先贴左大腿吗？
0: 对
1: ，OK，
0: 左边，左边，那右手。好，等一下，我们就是。往下滑回来啊，在滑的过程中你觉得哪里觉得有感觉吗？
1: 你就会有挤压侧腹。
0: 对，挤压侧腹，而且你挤压一边，另外一边还会拉长哦。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这是两边都会有感觉，一边是在做收缩，一边在做拉。
1: Steven老师，我知道了，所以再来就会另外一边。
0: 你好聪明啊。
1: 对对对，来，观众朋友，我们试试看，
0: 我们一起试试看。
1: 对，
0: 哎呀
1: 哎呀，
0: 啊，速度一样，我们一开始会先从比较慢赛道比较快
1: 哦，
0: 好，因为你要先去习惯这个轨迹，
1: 嗯，
0: 哦，做个几下有没有就有一点点感觉？
1: 有，因为为什么要左右边，你知道吗？怕它太长又怕它太短，把它拉回来，
0: 你怕两边不一，对不对？会歪一边，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动作，够简单了吧？
1: 简单简单，非常有效果。
0: 对，
1: 嗯，
0: 好，那再来呢？手手压住你的球球，
1: 第三个动作，所以脚都没动嘛，哈，
0: 对
1: ，OK，
0: 就先不做。好，这个动作我们会做一个。稍微鞠躬往前，可是你的肚子要去抵抗球。
1: 哦，肚子不要让球塞进去就
0: 对
1: 了。
0: 对，不要被它往后推，哦、你要去抵抗、okay。鞠躬的同时去做抵抗。
1: 一样是吐气嘛，对。
0: 对，然后会有点往前鞠躬，一点点。啊，你可以有多大力，你可以抵抗多少你自己的力量。
1: 所以力量多大，就是看观众朋友他的手背的力量。
0: 你往内压跟肚子去顶。
1: 哦，我观众朋友，我看到有的人会推的时候呢，他会直接做圆背。
0: 对，没有，我会做。
1: 对，我们是要让我们的上半身跟下半身那个中间那一块是往内凹的，
0: 对，
1: 肚子是曲曲的，
0: 曲曲的，
1: 用力的，好吧，不是圆背哦，不一样哦。所以你用侧面看。
2: 是
1: 吐吐，不是吐，
0: 没有那么多，
1: 这样就会用到很多驼背的力量。
0: 嗯，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你在做挤压的过程中，其实肚子就必须要用力去抵抗。
1: OK，
0: 对，
1: 很
0: 棒，所以你看你两边用了嘛，这边用了、
1: 嗯、哦，所以是旁边中间，
0: 对、
1: 哦，
0: 没错。
1: 那我应该从刚才是上半身，中身，再来就是下半身。啊，
0: 怎么那么冲？
1: 哎呀，有连贯性的，我知道。
0: 那我们会做一个有趣的动作，是我们要做一个侧弓箭步。
1: 侧弓箭步，
0: 侧弓箭步，注意就是我们会把脚踩出去的同时，哪一只脚踩出去？

0: 你的屁股就往哪边推。
1: 哦，观众朋友注意啊，先不要动，注意看到吗？注意看到吗？那踩出去的脚是怎样做曲曲的，然后呢，你看那膝盖跟脚趾是朝前的，这很重要。
0: 没错，
1: 嗯，对 ，OK。
0: 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就是一开始你可以先没有球，或是把球往手往前面这样推，
1: 哦，推出去，
0: 回来
1: ，OK，
0: 推
1: 推
0: 回来
1: 回来，
0: 对。那最后呢，如果你想挑战，我们可以试试看把球夹在你的弯曲脚的这边的宽的前侧，然后做夹住它，用力夹，然后可以试试看把手拉长。哦，因为它就会，你如果不夹好，它就会掉出去
1: 耶。
0: 对
1: 对啊，
0: 对，所以你要 hold 着，你要一直 hold 住，
1: 要夹得很紧。
0: 对啊，如果觉得这个动作有点辛苦，没关系，你可以选择球不要放在这边，你可以继续做往前推 ，hold 在这边。
1: OK，
0: 对，
1: 所以替代动作就是双手往前，对不对？
0: 你甚至于可以把手就放在中间就好。
1: OK，
0: 这就更轻松了。
1: 好，
0: 对，啊，有右脚就会有
1: 左脚，
0: 没错。
1: 那我们来试试看左边。
0: 好了，
1: 一、二、三。
0: 推出去，
1: 推回来，
0: 推出去，回来。那你要挑战，你也可以试试看，挤压住它 ，hold 着。
1: 哦，有感觉哦。
0: 嗯
1: 嗯，对，对对，进来一直跟我们那个二号同学都一直跟我们打招呼，这次我们有看到你、哦。
0: 有。
1: 嗯，那接下来呢？
0: 那再来就是比较简单的深蹲了。
1: 最后了吗？
0: 就是双脚打
1: 开，一二三四，哦，
0: 五
1: ，OK，
0: 就是直接臀部要往后。哎、欸，有没有坐过沙发？你坐沙发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你会这样，哎、欸，先稍微有
1: 點坐沙发，通常怎么坐都有可能啊。如果你说坐马桶，就会正确一点哈。
0: 哦，是这样，是不是？
1: 欸、沙发有可能，哎呀，我就下去了。哎、
0: 好好，
1: 哎，坐马桶，哎，最好可以哈，一定是啊
0: 啊，对，所以屁股往后推去坐它，
1: 所以是。脚
0: 双脚打开，
1: 与臀部同宽，
0: 可以比臀部宽一点点。
1: OK，
0: 对。
1: 然后球放哪里呢？
0: 这次我们要把球举高到额头的斜前方。
1: 额头的斜前方，啊哟、哎，这个动作不简单呢。
0: 那如果觉得辛苦，在这里。
1: 对对对，如果你呢，
0: 对，
1: 球到这里已经觉得肩膀已经举不起来，怎么办？
0: 就到时候
1: 就到这里就好了。
0: 对呀、啊，
1: 对对对
0: 对，
1: 这个有关的是活动的肩膀的活动度。
0: 那如果你想要更有感觉，你在推的同时还把双手去做挤球的动作
1: 啊，有又挤球，
0: 这个就会是
1: 难呢，
0: 更有感觉。
1: OK， 这交给我们等一下的，等一下我们的另外的两位美女跟帅哥做这个动作。
0: 好啊，没有问题，
1: 对，我们就做这个替代动作。
0: 好、啊，
1: 好吧 ，OK。太棒了，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一二三四五的动作。
0: 第一个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手肘打开，肩膀放松，然后去做内夹、哦。
1: 对，这个动作 很重要。Steve 老师可以转身，所以在做这个动作要特别注意，就是肩膀一定不能耸起来啊，肩膀一定要往下。OK， 太棒了。
0: 第二个就是侧边的，
1: 侧边，
0: 两边都要做，两边都要做。
1: 然后换边，第三个，
0: 耶耶耶，
1: 哦，吐气的，对抗它，
0: 对，
1: 一个往前，一个往后，
0: 对，抵抗，抵抗，
1: 最后
0: 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
1: 侧弓箭，
0: 侧弓箭，
1: 哎呦，
0: 跟夹住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原地的弓箭步
1: ，OK，
0: 那不是弓箭步，是深蹲，
1: 深蹲的动作，然后双手往上
0: 深蹲
1: ，OK。太棒了！
0: 以上
1: 哇，各位观众朋友，一二三四五这三个，这五个动作呢，有三个动作是有点挑战的，但都没关系，我们两个会做替代动作，也可以做加强版，但没关系。你现在所要的任务就是呢，赶快把位置调一下，赶快去找到适合的球来跟我们一起做训练，好不好？健康101，我们待会见，拜拜。
2: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嗨，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又回来了，健康101，思斌老师哟。刚才呢，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已经找好位置，已经找好球了，
1: 没错，
0: 就是等呢，我们呢再重新复习，然后呢邀请我们另外两个非常可爱的，好不好？
1: 好哦，
0: 小小兵，
1: 小小兵，我们今天做小小兵，
0: 小小兵，我们找到我们的小小兵，第一个是我们美丽可爱的 Judy 老师。哎呀 ，Judy 老师，哇，这个阿星这个可爱呢，哦。另外一个是我们新面孔，等一下我再好好的访问他一下，是我们的 Brenna 老师。哇塞，非常好，非常好，哇，这个画面非常亮丽，
1: 很亮哎，超亮，
0: 亮很亮，哇塞，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OK， 那我们呢，等一下呢，进入的是。我们的球的训练，然后我们的球就要像身体一样有端一端一端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球也要跟着端一端一端。
1: 没错，
0: 我们再练习一次呢。
1: 好啊，我们带大家再复习一
0: 个音乐呢。
1: 你觉得要不要复习一下动作？
0: 复习一下，
1: 想一下好不好？
0: 就交给你的。
1: 好了，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双手持球往内压啊，手肘记得抬高，但是肩膀下压。我们往内做，吐气夹，吸气回来，吐气夹。吸气回来。你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先用自己的速度，先习惯这个动作就好。好，第二个动作，我们来要侧腹。那我们好，你已经准备好左边了嘛？那我们就左边开始，好不好？好，然后右手举高在你的耳后，我们做侧边，往下吸气回来，吐气挤压。吸气回来，哦，我这个手手很美丽哦，呵呵再来哦，这有点太多了，你的末端真的是非常的灵活哎，
0: 啊，是我的吗？
1: 好，那我们换边试试看，我来看另外一边是不是一样灵活，来，预备，起，啊，另外一边好比较僵硬一点哦，有吗？有吗？来，再来两个就好，记得挤压，
0: 哎呦。
1: 最后一个，
0: 哎呦，都拉长了，
1: 哎呦哎 呦，好，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要挑战前面的腹部喽。
0: 好，
1: 双手把你的球压在你的肚子上，记得压的同时肚子要做抵抗，预备，气，吐气。
0: 石斌老师要用力一点，对，挤破，听说还会送一颗，
1: 哎，哎哎哎，也是不要。好，再来，我们两侧一定要有点空间，我们要踩到人哦。
0: 好，
1: 侧弓箭准备了，手是往前或是胸口都可以。
0: 好，
1: 好，预备，气，出去，回来，出去，再次帮我注意一下膝盖脚尖的方向，以及重心带到你的右侧，很好。那我们要挑战一下哦。可不可以夹住？
0: 好，
1: hold着。
0: 可以的，就跟着 Steven 老师夹住。
1: 没错，你也可以选择简单的，然后双手试试看平举在肩膀的两侧。
0: 哦，这个动作很有 feel。
1: 好，抓回来。
0: 我以为你又要做加强版。
1: 不要了啦，不要了。好，另外一侧我们也练一下，一样哦。站着左脚，预备，起，推出去，回来。哎，推出去，
0: 回来，
1: 回来。好，再一个。好，在这边停住，试试看夹球。
0: 有，这个动作呢非常重要，就是手的张力要很足，肚子要收，
1: 肚子要收，屁股要退。好，回来，
0: 进入到最后一个动作。
1: 没错，就是原地的深蹲，手可以举到额头前端，或是在胸口，屁股往后坐，回来。甚至于你加强版是手还可以夹，哎，
0: 掉下来还会接住。
1: 哇塞，这个是敏捷，
0: 敏捷，敏捷，
1: 不错不错。好啦，这个动作 Brenna 老师 OK 吗？
0: 各位观众朋友，
1: 徐老师 OK？
0: 各位观众朋友，赶快跟着音乐，我们跟着视频老师一起动起来吧。Come some other music，
1: 然后就会有这个东西。怎么办？我跟主持人有点。

0: 心灵相通的感觉哈。Oh yeah, oh yeah,
1: yes。
0: 来，
1: 跟着
0: 双脚先打开，双手持球在中间。好，一样注意你的手肘的位置、肩膀的位置。先听一下音乐，找拍子。我们等一下会做吐气夹、吸气发，所以是二一二一 go 吐 and 吸。
1: OK，
0: 吐。我们先从慢慢的开始，所以不急，
1: 跟着
0: 慢慢挤，
1: 一起。
0: Yes， 我们可以试着加快一点点，走，挤，放。起，
1: 哎呦，
0: 放哦，不错不错。嗯，
1: 新同学有点紧张哦，哈。
0: 不，新同学也依然自得。Yes。来，我们来挑战一下，看你的速度可以多快，一直起，一直起，起起起起，哈哈。记得用力的时候要干嘛？
1: 呼气。呼呼呼呼呼
0: 呼，四三二，哦，休息一下。
1: 哎呀。
0: 有感有感
1: 有感有感哦，嗯，
0: 来，我们把球放到左侧，右手耳后，两拍下，两拍上，再看一次哦，挤压的时候吐气回来，一起试试看喽，下 ，and 上，去感受侧腹缩短挤压，
1: 两脚都要伸直哦
0: ，yes， 那要不要加快一点点？来喽，一拍一拍下。跟上，吐气，吸气 ，yes。啊，注意哦，身体是直接往旁边倒，没有往前或往后哈。Nice。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加快小范围？说，蹦，蹦，
1: 哎呦，
0: 蹦，
1: 哎呦，
0: 哦哦哦哦，越来越有感觉了，你有感觉了吗？最后了，最后了，加油！四、三、二、一，休息一下。
1: 哦、
0: 我们换另一侧，左手耳后，右手贴好，一样。我们先看两拍下，再看一次两拍下 ，and 回来一起做，起。看一下 Jimmy 老师，这里拉长了，
1: 还有我他看得到，就蛮厉害的哦。哦，电视要很大哦。
0: 哦，真的哦，加快速度 ，Let's go， 下。上下，哎、欸，不会啊！我觉得电视的大小不是重点，是Jimmy老师那个缩短跟拉长的感觉很明显呢。
1: 哦，我今天穿了衣服蛮明显的。
0: 加快 ，Go， 蹦蹦蹦 ，Yeah！ 大家侧腹还好吗？八、
1: 七、
0: 六，
1: 观众朋友赶快跟着一起做啦！
0: 三、二，休息一下。来吧，肚子，双手交叠，一样。我们先做慢的，等一下是呼吸，再看一次，呼用力压，吸一起做，呼吐吸，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吐吐吸，再来两次，慢慢的习惯动作，最后一个，准备好了吗？加快 ，Go， 呼。你也可以，呼，
1: 哈，呼，观众朋友跟着说，呼，就要吐气了，
0: 呼，呼，有可以加快吗？
1: 啊，加快，呼，呼，哦，这个很口渴呢，
0: 那个嘴哈有点像，怎么有种早上在阳台的感觉？
1: 继续，
0: 二，二，二，二，四，三，哎，休息。
1: 哦耶！
0: 有种校工的感觉。
1: 哇，这个唱歌要好听也可以常做呢哦。
0: 来吧，双脚打开一点点。等一下，侧弓箭，重心带到右脚，一起喽 ，Go。
1: Let's go。
0: 推 ，and 回 ，Yes。
1: One two two one
0: one two，
1: 耶！
0: 好，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停在这里夹球。去做挑战，
1: 一个是夹球往下，一个是球往前送，让你的腿训练的更多。
0: 好，慢慢手回来，带球回到中间，休息一下。我们直接换边哦，左脚推球前

0: 再两个就好。
1: Yes，
0: 最后一个，停在这里，夹球，
2: 维持，
0: 或是跟 Jimmy 哥哥一样，都很棒。
3: 哎呦，哎呦，差点掉下去，还好抓得好。
0: 三二，手持球回到中间，双手持球，
3: 两拍
0: 往下做
3: ，Let's go。
0: 你如果准备好，也可以把手往上。Yeah yeah yeah，
1: 新加坡。
0: Yeah yeah， 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下上。
2: 哎，音乐说要去新加坡呢。
0: 新加坡，
2: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0: 嘿，你是偷我的梗哦。
2: Here we go。
0: 可以再把速度小范围在下面后后蹦蹦。累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没错。 And 八，
2: 有挑战完吗？
0: 夹球夹球
2: 夹球夹球夹球，
0: 那我们再多做几个挑战，可以跟我一样，你自己可以选择手在上面夹，
2: 手在前面夹。
0: 八七六五四三二，哦，动一动动一动。
2: 哦耶，
0: 有没有酸酸？
2: 有感觉，有感觉。
0: 有没有酸酸？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我觉得最后一个动作很棒，我们可以用最后一个动作一直做到结束嘛
2: ？OK， 我们呢，其实利用一个球，让我们的身体的训练是更有效果。
0: 没有错，
2: 因为知道怎么去用力，所以呢，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我们会有三段的时间。一直的练习，
0: 没错，
2: 这样的训练，心肺、上肢、下肢、核心都会先到，
0: yes，
2: 太棒了！很感谢我们 Steven 老师带来这么棒的课程，也要感谢我们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更要谢谢我们的后面的两位可爱的老师。Brenner 老师，还有我们的 Julie 老师，以及我们 Steven 老师，观众朋友，
0: 下次见，拜拜。
2: 哎哎哎。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

0: 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现活寺圆融黄辉融那我来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乙巳年九九法会呢在我们的这个10月29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我们坛城上的那个日本的天皇呢，124位天皇朱棣王呢，他就来向师父开示，说他们想吃玉饭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这个玉饭团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所以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就由这个师父呢来跟这个我们在草屯这边的一个王董事长呢，就请他来准备，我们每一餐有124个这样的一个玉饭团。那这个玉饭团的由来呢？我请师父有开示哈。那玉饭团是早期呢，在日本醍醐天皇的时候，他会把1/4的饭团呢，这个部分留给自己吃，然后1/4的饭团留给这个民众或者是他的军队来使用。这是师父所开示。那在日本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早期呢，是由弥生时代的时候，饭团才出现这个饭团的这一个名词哈，它叫做握饭。在这个握饭，在弥生时代由元明天皇的时候，他的文献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握饭的这一个名词。然后到平安时代呢，我们平安时代的时候由镰仓幕将军。他们把这个饭团呢，做成这个加入梅干，让军队来使用。那一直到这个江户的时代，才将这个饭团呢，把它置入到这个便当里面，才开始有这个便当的饭团的出现。那一直到了1968年至一九啊一八六八年到196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铁道。便当就出现了这个玉饭团，里面有2个玉饭团以及2块，腌制的萝卜，这是我们的大概这一个，日本的这个饭团的这个由来，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天子帝王的，可能就某位天子帝王，他可能就是想到那个时代的这个饭团的这个场景，所以跟师父开示，他想要来吃，希望我们来供养这一个饭团，所以呢，在我们12月1号的时候。师父开始由我们这一个草屯的这个王董事长呢，他来供养我们每天早上的一桌，全部都是玉饭团来供养到我们这个法会的圆满。那其中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由我们的另外一个廖董事长呢，他来发心来供养。那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找不到这个。供养要怎么去找这个玉饭团？他曾经从我们仙佛寺的这一个范围呢，去4大超商挨户挨家的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凑不齐这个124个饭团。那后来呢，我跟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随便找一家，我们就付定金，然后从明天开始每天大量的进货，这样就能解决把超商的饭团都找完了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本身呢就很少吃饭团。因为它是三角形的哈，他们三角形的饭团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日本对山的一个神格化，把它当成神了，所以会把这个饭团呢做成一个三角形的因为那个有时候在它有一二三的步骤，有时候撕下的时候，整个饭团都掉满地哈，所以我就很少吃这个不过感谢他们的供养，让坛城上呢大家都可以享用到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饭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很特别的这个来供养日本124位的这一个天王呢，饭团的由来。对，那目前的大概早供晚供呢，早供午供都有，已经额满了。对，都有这个有人来供养这个饭团，希望这一次呢，法会能够圆满。
1: 报告师兄，最近有要买地对不？
2: 无咧，我买你菜也无对。
1: 最近有要买厝对不？
2: 无，我拢买好啊。
1: 无哦，拢买好啊。无，你怎么会牵着我们的二黑到处走？
2: 因为他是喜欢我啊。
1: 今天报告师兄来回到我们仙佛寺有什么任务？
2: 啊，无啦，我要去看迄个五百罗汉手灯，我甲念好，我来看有较舒适无？嗯，
1: 是我们仙佛寺有一些部分要维护的时候，你拢会起来来看看对不？
2: 啊，无啦，就会晓做，我就加减做。啊，安尼。会晓，我就加减做啦，系啊。
1: 啊，独家我蛮看到我们的温师兄在整理我们的仙佛寺的树 啊、草原的部分。
2: 啊，搁秋饼是啊。嗯，定啊，迄只就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季节会做一个整理嘛。
2: 系啊系啊，这个嘛，啊，搁迄边啊遐爱
1: 修。松树的部分。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伊都拢定啊，草坪是咧用啊。嗯。啊，我咧开迄个地沟啊车吼，可以爬起去啊。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嘛有看到你咧伫家整理树木呢，怎么那么多吼？你哪拢知呀？
2: 哎，你拢做了安排好啊？你讲好，紧来，你紧来，咱要跟你翕相啊！
1: 是哦，啊，今天我们的义工丽人天在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其实我们出到法会的坛城，到处来看一下我们仙佛寺今天的状况，而且呢，又遇到我们的二黑，超可爱的。
2: 对呀，我有刚看到，我要赚钱啊啦！
1: 赞哦，师父有开示说，二黑呢，在我们的悬空安心里面就代表财星，如果呢，像我们这只。宝贝狗狗其实来也帮我们的师父还有仙佛寺带来很多好运。
2: 没办法，真的啦，你刚看还有个给两袋袋起来，对不？
1: 但是这个好运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仙佛寺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二黑来打声招呼，摸一摸。
2: 嘿呀、啊啊！我三黑。
1: 谢谢报告师兄，谢谢。
2: 谢谢帅哥跟美女啊！
3: 大家好，我是义工丽人天的特派记者。那今天我们刚好看到我们邱显新师兄呢，跟我们的温师兄在修剪树木。我那这边跟他讲说，大概要怎么修剪这树木呢？那因为这树木呢，就是因为太厚，因为我们的树木呢，它会往外长嘛。那因为这是人行道通道，我们要避免这些树枝长太外面，我们要把外围把它修掉。那通常我们修的时候会修比较末端，哦，像这种比较长的地方，我们把它剪掉，哦，然后包括就是有些树枝，哦，那树有些树枝。

0: 上面已经没有展叶的那个部分，也可以把它修掉。好，然后再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太厚。哦，如果说我们这边太厚的话，哦，我们要把它修薄一点。那修薄就是要从比较多枝干的地方，哦，把它剪掉、修掉，哦，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薄。好，那我们不要去剪到它的主干，好，那这比较厚都是它的主干，好，那长出来的枝干又会变成主干，好，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末端，好，那末端像这种有分三枝出来的，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像我们一心三叶，好，那它就是一枝可能会长出三枝，好，那我们把它修剪掉一枝就可以了，这样子，好，那这边教大家如何修剪一个树木。哦，那主要的修剪树木原因就是，那路人安全的通过，哦，不要被树木给插到，哦，包括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哦，因为树枝长得太茂盛，容易被吹倒，这样子。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义境大学的办公室前面。刚才呢，也有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吕宏源摄影师呢，来跟大家讲解有关在我们的仙佛寺定期时间会做一个松树树木的一个修整。那现在呢，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源西法师，阿弥陀
2: 嗨，大家好。
1: 法师现在正在修整我们义清大学前面这个位置的松树呢，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树木在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卡到我们行人的通道，然后造成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年这个时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这个时节，有遇到源西法师一起在整理我们的树木。那也邀请观众朋友来到禅心山仙佛寺，其实在平日的时候呢，有很多树木的整理，假日的时候最大部分就是由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参访。那除此之外呢，也记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殿，跟老祖师尊上香礼拜，来跟老祖师尊跟诸佛菩萨打声招呼哦。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啊，我姓许。
0: 许师姐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我第十九届。
0: 十九，哎，那不就跟洪师兄一起？
1: 对呀，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啊，你还没上过《义工丽人天》节目？
1: 没有。
0: 今天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回来当法工工作，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大概您忙了哪些法务内容？
1: 上那个供菜啊，还有点那个还香等等的，
0: 是，
1: 然后帮忙打菜之类的，
0: 应该都熟门熟路了。
1: 可以啦，可以，有师兄姐的带领没问题。
0: 师姐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哇，这个问题太久远了，有点忘记。
0: 要回溯这样子，
1: 大概
0: 二十年，
1: 差不多呢。
0: 这会透露年纪呢？
1: 没关系。我们要勇敢面对。
0: 勇敢面对。所以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1: 是朋友介绍，朋友推荐的。因为是朋友的妈妈，

0: 啊，就是在东门，对，所以就推荐我们就一起来这样。
1: 所以那时候你还年轻，小时候
0: 是小时候。
1: 可是，在以前会，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0: 对，会啊，会，就是跟一般的宗教团体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就是比较理论上科学面的学习，对，就会比较能够有感受这样。
1: 要精进的地方很多，
0: 对对对，超级多，
1: 超级多。师父教我们的领域太广
0: 没
1: 了。
0: 错。
1: 那在这几年当中，算一算20年，你的心情体会，或者是说对于家庭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0: 觉得心情会比较安定啊，对。然后其实那个师兄应该知道，
1: 花钱虾米代志？
0: 我们有20年嘛，吼，应该有十
2: 十
0: 几
2: 多
0: 年，在
2: 年，
0: 将近快有20年，对对
1: 十
0: 对。
1: 多
0: 然
1: 年
0: 后
1: 这
0: 也
1: 样。
0: 是漂泊了很多，就是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对，好不容易在我们一心道场定下来，
1: 缘 分在这 里，跟
0: 对，
1: 老
0: 缘
1: 祖
0: 分
1: 的
0: 在
1: 缘
0: 这
1: 分
0: 里，
1: 在这边，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糟糕，没有，
1: 不是太多了吗？
0: 一时说不出来，所以我说要忍一下。
1: 给你10秒钟。
0: 哦，天啊，太短了。
1: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是自己或是朋友，帮朋友的时候，也都会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
0: 对，对，就是可以把师父说的话，妙法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真正应用在实际的那个生活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嘛。对，但是呢，师父说的话会给我们有很多的体悟，然后时不时就是给自己一些反省跟醒思。我觉得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1: 有没有什么师父的金句影响你很多的？
0: 这是考试哎，师兄，赶快叫！
1: 你整个很吓一跳，
0: 我很
1: 突然要
0: 惊
1: 被
0: 吓，
1: 考试，比法师还残忍。
0: 淡定淡定，我先冷静一下。
1: 观众朋友，现在自己想一想说，其实师父给我们很多的法语，有哪些法语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有带来帮助，或是对自己的心情上也带来了改变？
2: 想不起来，
0: 我想
2: 太多
0: 我
2: 了，
0: 脑中空白，
1: 我
0: 太紧张了。
1: 很多师兄师姐就说啊，我等是怕亏，我都就介意听
0: 对，
1: 师父讲
0: 恭
1: 的，
0: 维，
1: 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0: 对，
1: 但
0: 但是
1: 是。
0: 怕亏就去做家事，就去洗衣服，对，
1: 我
0: 所
1: 们
0: 以。
1: 曾经有个师兄跟我们分享说，因为他也是有灵异的体质，然后比较敏感，发现他开车开一开，后面多了一位朋友，然后跟着回到家里，就坐在客厅，然后我们师兄很可爱，他就把卫星电视台打
0: 打
1: 开
0: 开，
1: 给他看，看了3天3夜，他就不见喽，
0: 蛮
1: 他
0: 不
1: 就走了。
0: 蛮不错的，像我以后每天要把它打开，
1: 就让他来听听师父讲经，来度化，来有缘的话就会随着老祖师尊离开这样。
0: 没错啊，主要这边环境也非常让人觉得很安定，对，
2: 是，
1: 好，所以师姐很紧张，还想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0: 好，加油，大家加油，想起来没有？
1: 谢谢师姐，那等一下师姐会还有哪些法务要忙
0: 啊，一样，待会还是要帮忙上那个供菜、供桌、打菜等等的。
1: 那等一下时间就是我们的完供的时间了哈，
0: 对对对，
1: 大约你们会几点集合？
0: 我们预计2点、1点半、2点左右就要开始摆桌子啊，然后准备菜肴这样。
1: 在今天的法会现场呢，我们的竹北一心道场也是第三次，
0: 对对对，
1: 这是法会第三次，三次您都有一起吗？
0: 我参加2次，前一次是值夜。
1: 晚上在这里
0: 对
1: 吗？
0: 呀、
1: 只有你一个女生
0: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同事，不 同修，对，
1: 很不简单耶。通
0: 想
1: 常
0: 说体验看看晚上的部分，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蛮就是感觉更安静啊，然后更我其实我觉得当法工这件事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看大家都是临时集合在一起，可是都能够很有效率又很系统性的把一件事情完成，这真的很厉害。不用事前沟通，不用 re 稿。
1: 你这样讲完，大家遇到我们的采访节目就会很紧张。
0: 对啊，超级紧张，你突然间。
1: 总是要这样子才是最真实。那上次有一次我也是在这次法会当中晚上来带着小朋友来拜拜，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也会有一些师兄姐在这边就是可以话家常啦，那也比较晚上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繁重，然后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跟师兄师姐交流等等，我觉得蛮不错的。
1: 像晚上的坛城大约会有哪些要做一个
0: 大概会有那个续香跟换那个油芯灯油芯，对，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早上比较接近早上的时候，因为是早供要准备了，所以那时候早班的那个法工还没有到的话，我们会先帮忙把菜都先搬上来，对，然后也会帮忙打桌子。
1: 大约是几点的时间？
0: 菜的部分应该是早上5点多6点以前，
1: 天还没亮，
0: 天还没亮。我第一次值夜，然后呢，我以为一个晚上哎，我应该挺得过去。
1: 你想说一个晚上不休息？
0: 我不休息，应该还好，应该还好。但是呢，我差不多到了2、3点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进入一个弥留状态。然后跟师兄师姐讲话，讲着讲着就直接昏倒了。
1: 咱人有会手吼，蛮是爱丢滚，
0: 对，所以我说要勇敢面对年纪。
1: 其实在我们24小时当中，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来做守护坛城的工作。到了晚上更是不一样，这整个的仙佛寺是非常极静宁静的。也可以在这里好好思考人生，
0: 非常适合念经。
2: 对，
0: 非常适合思考，真的。
1: 欢迎大家，我们在下次法会的时候，如果晚上要轮值的话，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轮值夜班，
0: 比较热闹。夜班的法工，
2: 哪方面热闹？
0: 师兄师姐交流，对，这方面非常热闹，
1: 可以交心。
0: 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0: 谢谢。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4: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申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0: 位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在九九法会的现场，刚刚看见您刚点招圆满完成，今天的任务是在哪个部分？
1: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现在在举办九九法会，那有招请我们的15675万姓祖灵的这一个招请活动。
0: 所以今天的任务是在我们点招我们的15615姓氏的祖灵的部分，在这今天这里呢，感觉您的速度还蛮快的。
1: 我们在这个万姓祖灵的族谱上面，我们要一个姓氏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招请一次，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殊胜，我已经念了15675,000多遍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0: 非常殊胜。我刚刚看见我们的桂月师姐刚完成圆满任务的时候，觉得您的魂还没回。

0: 因为会跟祖灵他们有时候会很感动，就是有点召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无形中就那个感动会出来。那我内心我诚挚的感受到万幸祖灵的到来，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弥陀圣诞九九法会，他们很欢喜，然后再借由我们招请人的口中一次一次的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招请他们来坛城这边，一边听经闻法，那享受斋宴，然后翻倍法师的这个诵经功德，他们都很高兴的来到坛城。
1: 在电视机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法会当中，师父有特别来安排来招请我们的天子帝王万幸祖灵，但是在整个流程上可能还不太了解，说我们在法会当中是每天的时间，或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那么殊胜的一个法仪。
0: 在我们和平促进会从法会开始，那历时99天的这个时间，那每天都要派3位来招请，那借由这一次的招请，那整整99天的法会圆满之后，我们殊胜的在我们元旦1月1号的林口祭祖，那这些祖灵也会跟随的，我们这样子诚心诚意每天99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招请，那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前往我们的元旦祭祖的这一个盛典。
1: 在这样的一个法仪当中呢，其实也都是师父所开示，每年我们在祭祖大典要恭请我们所有的祖灵一起到法会祭祖大典的现场。
0: 对，那这就是师父的宏愿，那我们这两岸和平啊，天下太平这一个宏愿，师父呢来承担下来，那我们当作为弟子的，那就是尽一己之力啊，来帮忙来完成这一个招请的工作。
1: 是，明日师父在提到说，如果灵魂界不安，我们人世间就会混乱，我们人世间就会不安。每次听到这句话，就会很揪心，说哇，我们5000年来有这么多累劫以来的恩恩怨怨，我们要付出多少的力气呀？
0: 对呀，那所以就借由九九法会，在接引这些圣灵前往我们的林口祭祖现场，那万人的祭祖，那这个万幸祖，我们本身我姓詹，但是我前世啊，那是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那借由这个我们林口祭祖大典，我们可以祭拜万幸祖灵，那你累劫来，你的多生父母也会跟着来接受大家的供养奉祀之后，那借由法会的这一个因缘，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会往生佛净土。
1: 是，今天非常谢谢郭月师姐在我们法会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非常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

北的问题，按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

0: 一般以及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口德的重要。师父说，饭可以多吃，但是话不要多说。我们要说话的话，要说有益他人的话。不要说伤害他人的话，这个呢就是正道，就是念佛之道。另外呢，也不要跟人家辩论各种理论。虽然我们学易经风水有很多门派，但是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这个就是修行者最大的功德利益。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的初级班。我们今天就请到赖正次讲师来分享他的开班讯息。讲师好，阿弥陀
1: 袁
0: 佛。
1: 心法师啊，阿弥陀，我是维新圣教依然道场第14届班长赖正士。
0: 我们住在宜兰头城顶埔的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哦。赖正次讲师是我们易经大学的学长哦，这个是第几届的？
1: 第14届，
0: 14届到现在16、17年，
1: 20年。
0: 20年了，哇！20年的学长来开这个课，来教大家易经心法的入门，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报名哦！赖讲师，咱师父来感恩开示讲吼，我们凡事皆占都要用意。用意呢，就是如来开口。你有啥咪故事，会使甲咱讲无？
1: 用意是开始的用意，凡事皆占，就是我们要做事业啊，孩子要读学校做事业，或者是这跟这个朋友可以投资，都是用意可以来占的啊。我的正道是在现在有很多的孩子读书，我们26届的班长许班长，他有个朋友在。儿子在美国读书，读博士。读博士好了，读博士有了，这是有学位了，但是工作上没有着落。我们那个班长就说来问我，那工作没有着落要怎么办？我说看他的命卦。命卦，你就叫他读，叫他诵经回向，祈求土地公加持，回向给他的祖先，历代祖先跟他的元神。让他可以找到事业，在4月初开始诵经，到5月15的时候，他儿子就接到上班的通知。6月15正式上班，这是诵经的功德，也是我们可以证明说，在台湾诵经，美国也是可以接到这个诵经的利益也华裔，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正道。第二个正道就是说，我们有个善信大德。他在60多年的时候就买一块地，但是那一块地是，湖边开源，深山开源，前面有一条玉带水，很漂亮，但是没有路啊。在80年的时候，头城镇公所把。

0: 那开设一条路，啊，那条路开通以后，它在四方开门，啊，开门结果那个门开出去是变成反攻，啊，反攻开门又顺水流，所以他那几年的工作有赚钱，但是不很顺利。啊，到97年的时候，已经日双眠了，所以叫他怎样到宜兰道场请龙，其实圆明法师，圆明法师跟。勘察以后说要请他们改名了啊，他说要改名可以啊，但是要改在什么地方？他就是改在陈方啊，他房子是做细山陈巷啊，那个房子做细山，但是名叫他开陈山，那是答应他的是当印，他双星到山，啊，他就开了，要开那名，要开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开那个门，但是那个门的路上有一棵果树，他认为这一棵果树要把它拔掉的话，要移开的话很可惜啊。啊，所以呢，所以他就一边工作要改变，但是又要改变，又拿那棵果树，而在麻烦在心中犹豫，就是啊，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个厂商说。没有，现在还有很多厂商在招标，然后那郑能工再几天再做，再告诉他，结果他就既然没有工作了，就请把那个果树移掉。那果树移掉的时候，第二天那个厂商就约他说可以来签约了，因为那一个果树是挡住那一条路新开的路的新开扁的地方，所以他把它移开了，气把它进来了。第二天。那厂商就说：“他说好，可以来签约了，可以开始工作了。这是我们风水的最大的妙法。他改名了以后，到现在十几年了，工作都是很顺利，而且还是日日增上。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给我们开示，这个风水非常的重要。这个风水的门呢，房子的门呢，就像一个人的嘴巴。这个嘴巴呢，是我们吃营养的地方，是纳气的地方。所以呢，当元得运，纳到正确的气，这个财运就来，家里也就平安。咱讲是，咱师父有传一本风水册。师傅讲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你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个师傅的
0: 啊，
1: 风
0: 这
1: 水
0: 是
1: 书。
0: 风水师事务所精心制作的，里面有风水的法则，还有对房子什么对地方不如意，那里面都介绍得很清楚。我们用这边法则来帮改善，可以改善我们居住环境和生活。
1: 讲是咱迄啰维新圣教三宝是易经风水甲宗教。刚才我们讲师有提到这个用意的妙法妙意在哪里，也讲到这个风水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宗教修行，宗教修行师父特别强调，对不对？
0: 对，师父特别强调宗教修行的时候，现诵经回向是宗教修行的一种。啊，我们每年都参加祭祖大典，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最大的事情。啊，维新圣教以孝为道，以孝为道，每年的宁可祭祖大典参加的很多。我们这几年的付出，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这是维新圣教。在中华民族联合技术大典上最大的贡献。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咱维新圣教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每年呢都在林口的国立体育学院综合体育馆来举办，每年都有36000个中华民族海内外的朋友们来参加，来追根溯源，这个是非常大的功德利益。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跟我们开示，祭祖是大孝。追根溯源是大孝，这个功德利益呢，是能够名扬两利的。所以各位朋友，进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学易经风水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行的法则。
1: 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是从宇宙间的自然的法则来学习的。它讲的是自然法则。易经的空气、阳光、空气、水是我们人万物都是需要的。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水的话，我们是很难生存的。阳宅风水是以风水，风就是我们空气流通，水是我们就是。房屋里面的棉露就水，也是像我们一个人身体的壳就是棉，水就是血液。如果一个人没有水，没有水，没有壳吃东西，没有血液的话，就很难生存了。这是风水界最大的法则，也是我们要学习知道风水的如法，也是我们像我们人吃的东西有营养、有健康，身体就健康，要不然。吃到不好的东西，身体就不健康。风水法则也是这样的，在传导我们的讯息。
0: 是，讲是咱俗讲吼，咱爱凡事皆瞻爱用意啊，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来上课以后呢，自己都有办法用意来占卦。
1: 有，用凡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来上课，就是我们初级一般叫一个学姐啊，她就说她想要开一个店。好，是不是好？我就拿就他叫他自己用一占，占一占，最后我们请法师，我们依然造成的法师把他看看，那这间房子是不是可以？结果占出来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他现在有择日要开业，这是自己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易经占卦，还有风水，房子如法不如法，还可以知道。
0: 是，我们一般人要做事业，要做生意，各个方方面面都会要用到空间，好，所以呢，处丢空间平不平安，好不好呢？这个就从风水法则来看。另外呢，我们要择日，就是你要几处，要哪一天比较好嘞？会不会冲煞到嘞？这些呢，我们自己有基本的概念以后，做事情就会平安，就会如法。另外，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事业嘞？占卦用意，占卦用意是如来开口，是我们守护神在告诉我们吉凶祸福。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来学习这个妙法。赖讲师，咱师傅甲咱讲吼，择日就重要的，对不？
1: 对啊，择日就是开始，牵涉到我们一生的幸福、开课的、开车、开工厂、开生活上用的，有吉有凶，吉的话对我们开课、开我们事业、身体都有关系；凶的话，我们就要把它避开，不要用凶的日子。日如是开始的刀占日，不可以开刀。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开示方法。如果您不小心开选到这刀占日的话，你开刀又不止一次，要开2、3次。这是我们择日上最重要的开示。
0: 是，维新圣教的三宝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宗教呢，包含宗教修行，还有宗教的法仪。我们每天在生活，我们是跟这个大自然融合的，是跟天神要相应的。我们逢年过节都有一些仪式要做啊，这个要怎么做呢？我们请讲师来介绍一下。
1: 我们恒星的法师讲的，风水的仪式的话，就是我们以

0: 妙法普传这一边，这是师父所写的、所传的法，它里面的很重要的就是有介绍，有禅机上的介绍，还有里面的是有的目录，还有面的生活起居所要的方法，可以化解掉很多的冲煞，还有要怎样在拜祖先怎样祈福，可以使身体健康哈。是我们每年过节要用的，这里有祈神仪轨，还有拜神的方法哈，还有做事业动工哈，还有这个是填井的话，我们有些古代有一些旧的小的旧的井要把它填起来，这是很多很多不知道要怎么的填法的哈，还有门前的针对的电线杆的，就是门前的。煞气都是用这个方法的，里面很多。还有平安，大家日晷仪啊，吉宅的哈，平安日晷仪啊，灶位哈，还有求财的法则哈，这里面都介绍得很清楚。我们如果有缘得大众和信众，可以到仙摩寺或是过道场，把它请一本回去看，这是镇家之宝。还没有。这里也有冲犯煞要怎么保健啊？怎样化煞？这是我们最大的妙法。
1: 讲师，你上课会不会教里面的一些妙法？
0: 会。
1: 你给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什么妙法？哎，很相应，然后我们学员用了，觉得真是太殊胜了。
0: 我们祈福现在的时候，我们在身体有什么状况的不知，用什么方法不能解决，所以我们做祈福心安。我们有一个现状就是患。菩萨不知道，一直自愿，自愿就是昏迷不醒。啊，这到道场清华说，做祈福星啊，做米盘，把那祈福星啊做好了，他就出院了。这是祈福星啊。再来是我们代步有没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也要全部新车，或者是那个站起的大卡车这样，我们会以化煞的方法，因为新车。出厂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先回来的择日、择吉日，把它先把车化掉，将车上的不干净的东西把它化掉，好吗？那招进好的气，所以我们的车子一路顺平安。我们建房子或者工厂要建盖的时候，要先动工啊，动工有个动工仪轨，所以我们要用。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我们建房子或者工厂要建盖的时候，要先要动工啊，动工有个动工仪轨，所以我们要有先择日，再来是动工时间，要用化煞，二次洗米水先化煞，化煞了再动工，所以可以把一个动工的顺利平安。还有一个就是延禅法师所讲的，那在一个人家旧宅，就是旧的大房子里面有几户人家，他要拆房子的时候，先请他们的祖孙先将房子的瓦片四个角落的瓦片先把它拆下来，这表示他们祖先，他祖孙在自己动工，不是我们要进去把它动工的，让他祖孙动工成功，意思说我们要动工的要把它翻新，让祖先可以安心，不然祖灵会不断的在那里徘徊，说为什么？

0: 哦，就我建筑的东西，你要把它拆掉。这是严寒法师再一次的，人家的问世诗当中，他说是公布的，他有公布这个事情。所以说，先动工，他现在旧的房子拆掉，建商一直有时候一直自己去拆，没有经过他们子孙，就表他们的主人就会在那里徘徊说，为什么建筑人要把它拆掉？所以。要他请他们子孙先拆掉，再去拆，所以工作的话就很平安、很顺利。这是动工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在生活。慧远禅师都开示我们要名扬两利，我们的祖先就跟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的守护神。所以呢，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的善念、恶念都会影响到祖先的意念，然后祖先再回馈给我们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吉凶祸福。所以，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混元禅师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是要让我们名扬两利的妙法，是让我们保护自己、提升灵性的妙法。
0: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叫三煞啊五王，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在甲午年，我们是亥三四象，那一年五王是在四方，我们亥三是北方，所以寅午戌煞北。后面是我们后面的房子是人家在动工三煞，前面在修建，前后都是甲工啊。那时候我有依法依书传的妙法。做五王煞化煞，结果做了第二次，我们的小儿子要去上班，在半路上出车祸，出车祸奇怪，啊，有做五王煞还不晓得是这个原因起，在出车祸送到宜兰医院说没有外伤啊，这孩子没有外伤，只有车子油的味道，我师姐去听看过奇怪啊，这个儿子身上的油味这么大，啊，回去哪里有饭？结果我师姐跑到去车子那里看哦，哇，糟糕了！一台机车前面的把手都往座位上猫哦冲
1: 都
0: 下，
1: 猫了
0: 没
1: 耶！
0: 有冲下去哦。我想啊，这个孩子怎么会有没有事呢？奇怪，他就拿衣服等到医院去。医院的急诊间说，您这个孩子没有事，可以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我儿子在说，我肚子很痛很痛。我这事也叫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结果就找那个，阳大医院里有没有那个师兄的太太在里面，叫他找他的电话说，啊，麻烦他下来，医师来会诊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有内出血，肝脏出血，结果就是在住院，肝脏出血会诊，两个医师会诊，他这个要留。加护病房观察，结果一进加护病房就是没办法，我们兴起了这找那个眼罩法师呢，其实说要怎么办？他说那就在道场做祈福，做祈福做好了，做一个星期做好了，我儿子是刚那个加护病房出来，时间到的话就出来了，还有。在加护病房之间，刚好是书信上课，圆明法师安排跟师傅见面，拿衣服去加持，加持好了再回去给他盖，啊，盖在身上，啊，这个一个加护病房一个礼拜间治好了，啊，加祈完祈福也做完了，刚好都出院，所以是我们要感恩师傅跟老子的加持，还有我们的圆明法师的帮忙，好，谢谢各位。
1: 我们来证慈讲师用他自己家里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王禅老祖师尊跟混元禅师天人合一的妙法的大妙用。这样的妙法呢，师父开示我们，妙法要普传，要普传呢，也要各位朋友来接法。我们今天很谢谢赖证慈讲师，恭喜讲师开班，阿弥陀
0: 阿
1: 佛。
0: 弥陀佛，谢谢。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这个大学谁来读嘞？从9岁到99岁的朋友都。

0: 适合来读哦。在这里可以学习易经跟风水，还要学习修心养性的心法，这个可以促进家庭跟社会的和谐。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放弃机会，多多的来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让更多人一起来推动天下太平的法轮。我们今天谢谢赖正次讲师，谢谢赖讲师，阿弥
1: 谢
0: 陀
1: 谢阿
0: 佛。
1: 弥陀，阿弥陀，谢谢观音，谢谢法师。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今天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得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耕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

0: 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寡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5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0日，二月二龙抬头，进入第78坛。二月二龙抬头。这个大法会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的敬爱的师父所指示的，要在今年来举办108天的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为什么这么注重龙抬头？龙抬头就是让台湾平安。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台湾是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的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才能够在这里万教齐发。民主自由的净土，人民才有生的自由，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民能够自由自在、很安详的生活在一块土地，这是非常难得的，也非常困难，因为统治者沉迷在统治的这种荣华富贵之中啊，忘记了所有百姓的苦难。唯有一块净土，自由民主，由人民来当主人啊，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选在这个地方，才真正能够宏图大展。如果这一块不是自由的净土，维新圣教没有办法发展的，因为统治者会用很强烈的手段来压制宗教信仰的自由。难怪我们敬爱的老祖师尊，他非常有远见。他要让台湾平安。早在2004年，我们国家受到台湾前面基隆的外海、屏东的外海。

海有两颗飞弹要打击台湾，用这种飞弹来恐吓台湾的人民。那时候台湾的人民大家手牵手护台湾，达到了200多万人一起站出来，从最北端的基隆一直手牵手来到了最南端。这种精神就是人民喜爱自由民主。那一天叔父正好在天坛，我也在，叔父就跟我讲，刚才来了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来到了天坛，因为这一天早上正在举办台湾人民手牵手护台湾。玄天上帝跟师父讲，你知道今天这个活动是谁主办的吗？师父说我不晓得。玄天上帝就开口了，这是我主办的。哇，我听到非常震撼，原来这位大神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是守在南天门的门口，我们开天九大菩萨要开启南天的时候，他就在南天门的门口那里守护着，就是这位非常殊胜的大神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主持着手牵手护台湾，由此可以知道，很多的先佛一直守护着台湾的平安，我们只是不晓得。很多同胞、很多同修，他忘了，他不晓得，让台湾守护着台湾民主自由是一种功德，是一种天理，是尊天法旨的。这么多圣神佛菩萨一起来护佑着台湾平安，不要被集权所统治，台湾这块净土不能再回到以前这种被集权统治的一块土地，人民会血流满地啊。神佛的慈悲，唯心弟子理应铭记在心，我们大家要共同遵守唯心圣教所教给我们的八圣道、八正道、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忠为第一点，我们要忠于家庭，要忠于社会，要忠于夫妻，要忠于国家。忠于国家排在第一位，我们的师父老祖师尊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杆，要忠于国家，国破家亡。我们好好的为这块土地，我们来诵经，我们来祈福，我们举办这一场殊胜的大法会，就是为了台湾能够平安，台湾不要变成不是自由民主的土地啊，那是非常可惜的。大法会上的14大典韦，我们共同来努力，为台湾平安来付出。自由民主是需要努力的，是要需要维护的，是需要付出血汗的，不可能从天而降，这是真理。唯有大家一起努力，唯心圣教的法真的是普利人天，易经风水宗教真的
没有再比这个更舒适。

的大法能够来普利民良两界。前不久有一位104年次的小女生，她常年啊受到灵界对她的干扰，晚上睡觉让她没有办法睡，白天上课她会叫老师来骂她，晚上洗澡有声音跟她讲，跟她一起洗澡。哇，这位小女生你看多痛苦，每天呢在那哭叫，她的爸爸妈妈哭诉无门啊，问了很多的神佛都没有办法，一天一天的过，一年一年的过，经过了数年，一个一年来到了维新圣教啊。维新圣教找老祖师尊来求解脱啊，他的问题最后出在于家中的地基主，因为他的家是信一个宗教，那个宗教就是要常年吃素的，他们拜地基主当然是用素的来拜他，地基主非常不满，我就是不吃这个素的，你弄这个素的我就是不吃。好，他就找这个小女生，让她非常痛苦，吵得全家乱吵吵。老祖师尊的法易经是非常可贵的，可以明确的指示他家中的地基主没有把他安顿好，所以他就附在这个小女生的身上，让她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洗澡，没有办法上课，一直肚子痛，那里痛，弄得全家鸡飞狗跳。维新圣教的可贵就是让他知道你要拜地基主，而且要用一般正常的食物，你不要拿那个素的他不吃，而且还要画金爪，你自己全家人吃素是你吃素，地基主不跟你吃素的啦，他素的不吃，好，你弄给我吃我就给你家庭不安，大人他没办法，他找你小孩子，就是这样子。老祖的圣事，老祖的圣卦告诉他要怎样子来供养地基主，要怎样子来化财宝给他，要怎样子来办法会。昨天我又遇到那个小朋友，我问他最近如何，他说哇，可以睡一个好觉哦，非常高兴啊，那从脸上所流露出的喜悦，我们可以感受他，感受到他的痛苦，过去的苦啊，今天的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得了的法门，能够让一个家庭，一个小孩子在痛苦的深渊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只有用意啊，只有意境才能够指示，指出一条明路啊。像这么好的话，唯有在自由的净土，自由的民族土地才有办法弘扬，不是自由之地啊都没有办法弘扬维新圣教的妙法。所有维新弟子法师讲师，我们要共同体认，要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要让台湾这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
继续。

永存下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光为你自己修行，不要光为你自己家庭修行，不要光为你自己的名利修行，都错了。要一同跟随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每天都要诵经来回向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的人民，进而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相处，能够共生共荣。我们的心是宽广的，我们是充满了爱，我们没有恨，我们没有怨，这是老祖师尊给我们的这个很明确的法，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往前走。祝福今天在这里所有法师讲师以及同修，更感恩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元轩法师来主谈，带领着我们的范贝同修、范贝师共同来恭诵经典，来带领着十四大典位来共修圣法，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79坛。维新圣教举办2月2龙抬头，这是老子师尊维新圣教教主，那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所交代下来的，必须举办的大法会。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来为台湾平安来举办大法会，来让台湾能够平安呢？我们可以想象，台湾如果不平安了，台湾失去了民主自由之地，而进入集权，那你知道维新圣教？

就阵亡了。所有的维新弟子都是鸡飞狗跳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啦。台湾没有平安，台湾这块这么宝贵的净土，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唯一的一块人民民主的圣地呀、啊！有民主才有所谓尊严呢。我们常常看到活菩萨在开示众生一律平等，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从何谈起呀、啊？众生一律平等呢？由此，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远见，非常有智慧，超越在我们每个人智慧之上。一定要先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这块自由民主的圣地啊，要平安，平安，台湾平安，维新圣教才能永续发展啊。维新圣教是一个这么可贵、这么宝贵的圣法，是天人所共同赞叹跟需要的。这样子一个圣法，必须屹立在自由民主的净土，才有办法弘扬下去啊。所以，二月二龙抬头是非常重要。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个国家一直要来打击台湾，台湾自己的一些人民自己不知福不知惜福，自己来扯自己的后腿，这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老祖师尊非常注重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平安，这块民主圣地，这块人民能够自由自在生活，让万教能够齐发，让人民有信仰的自由，非常自由在这里信仰，非常自由在这里举办法会，这是非常可贵的一块净土，我们珍惜，我们爱护。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现佛寺，这块神佛所共同护持的圣地，在我们的事务部龙边正好有一块大石头，那一块大石头啊，从盘古开天以来就在那里了。石头的旁边有一棵松树，这棵松树很特别哦，都会滴下松枝，松枝是非常香的自然的香味，这棵树会滴下松枝，以前是很认真滴，一下就滴了一堆松枝，师父就请林师兄容貌把它烤起来堆起来储存起来有用。这块石头就是台湾祖师坐在那里看着维新圣教的一点一滴，坐在那里来看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的建设。每次一来，师父看到我就说：“嘿，祖师还坐在那里，祖师还在那里，你看台湾祖师维新圣教创教的根源就是台湾祖师，因为有台湾祖师啊，才有维新圣教呢。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呢。阿弥陀佛是如此的慈悲啊，跟爱，他来到台湾的台南归仁望溪村，从那里来出生，

0: 来从小看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来体验台湾人民的生活，一直到他成圣成佛回去了，他的心愿就是必须开启南天，开启南天会有从天而降的诸天神来找出所有的像维新弟子这样子共同来护持圣法。台湾祖师是非常令我们赞叹跟感恩的一位祖师，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在转世来到台湾的，我们充满感恩。师父常常跟我开示，跟大家开示，每次法会活动都必须恭请这尊大神。台湾祖师的后面有一块大石，比这一块更宽广，上面坐着南极仙翁。这块大石正中央的南极仙翁，师父开示是老祖师尊的老师。南极仙翁我们知道他的长相非常的神圣，他的头大大的，而且前额特别高，特别突出，里面都是智慧，都是法宝。他的左手捧着寿桃，右手拿着拐杖，这个拐杖啊又结着一个葫芦。我们知道这个葫芦里面就是装满了药，长生不老之药，药也是法，让我们长生不老之法就装在那个葫芦里面。南极仙翁师父开示，你有上来就去摸摸他，摸摸他的头，我们会有智慧的。摸摸他的鼻子，你不会得到鼻病的。摸摸他的眼睛，你的眼睛会明亮的。摸摸他的眉毛，长寿之相啊，长寿之相。摸摸寿桃，让你平安长寿。摸摸他的嘴，让你说好话，让你口出利人利天之话。摸摸他的全身，让你平安吉祥。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有空我过去那里，我一定上去摸摸他，先向他合掌礼敬，再摸摸。我眼睛不好，我就摸着他的眼睛闭目，请他加持，让我眼睛明亮。我若耳朵不好，我就摸着他的耳朵，祈求加持耳朵健康，听得很清楚。摸摸他的寿桃，让我们平安。我们不求长寿，但是祈求平安。摸摸他的眉毛，让我们多活几年，多能够为民扬两界、民扬两地来努力。

力。这么好的一个圣尊坐在那里，我都很少看到有人去向他礼拜，都视而不见，这太可惜了。长吉山处处都是宝，我们感恩南极仙翁，他面向广场，他看着每个

那左手边有一个中塔，是世界和平中塔。这个中塔当初老祖师尊就指示师父在那里建设一个和平中塔。师父一看，哇，那中塔正好有一棵树咧，很大很大的树在那里。师父站着讲讲说，啊，这有树啊，要怎么来建设。讲完了，那个树啊，啪就倒下来。你看厉害不厉害？这就是展现老祖的天威。老祖展现他无上的天威，一棵好好的大树能够叫他躺下来就躺下来。由此可以知道，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你吼、哦，你话较站直的，落座的嘴就干那一支哦，干你轻轻啊背咧哦，你都吃本道啊啦，你都练几啊十年啊啦。师父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咱微信弟子，你对老祖师尊啊，你也较无站直咧，伊无爱出手尔啦，伊个嘴就干那一支多，免两支啊，轻轻啊，甲你背咧哦，你要吃本道啊啦，什么叫做吃本道？咱台湾人拢知影啦，即我无爱解说，对不？你都知影讲唯心圣教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手啊倒咧，倒咧，拢免记。慢慢请人，慢慢掉价，遐大丛的树啊，我都倒落，展现他的威德力给我们看。这就是身教，让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老祖的威德力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和平中塔一掀开，里面有一个穴哦，里面有个穴。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为什么在那里建设世界和平中塔？因为这个穴通往全世界，这个穴只要你在钟楼那里做祈祷，祈祷台湾平安，祈祷天下太平，祈祷风调雨顺，祈祷世界和平，经过功瑞，你所祈祷的就会遍满了整个世界。这又是一个法呢，你来到唯心圣教，你就上去敲钟祈福，轻轻的敲就好，不用很大力，轻轻的，在法界是如雷贯耳，是非常大声的。这就是给唯心弟子真福真慧的一个钟塔。你只要有敲钟，你只要有大公无私的祈祷，你就会得到福慧增长的啦。唯心正教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钟楼的穴也是盘古存积呀。从地球产生以来，它就在那里默默的等待，等待了好几千年之后，唯心圣教来到这一块圣地，由我们的师父最尊贵的浑远禅师来打开这个穴场，让所有的唯心弟子共同来建设这个钟楼。这个钟楼那是仿古的呢，那个钟楼没有一块钉子哦，都用木头高钉，最古代的都是没有螺丝，也没有什么钉子，都是靠古代的智慧工艺，一个茶高，一个茶，安尼高起来，
而且能够吊上好几百斤的那个重。

在那里屹立不摇啊，这个钟屹立在血场，所有的维新弟子只要上去祈福，全世界都能够听到，都能够依照你所祈求的来满众愿，这是钟楼的可贵啊！难怪这个钟楼有总统、副总统来敲，更代表的带领的全民一起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最后还是要告知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才能够万教齐发，台湾的平安维新圣教才能够永续为人为民界，才能够为民两两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法会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可贵啊！在座的所有法师讲师啊，祝福你们，也祝福今天的圆明法师主坛带领的梵呗师来恭诵经文，带领十四大莲位一同来共修，这是老祖师尊的指示旨意，也是我们敬爱师父的心愿。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2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80坛。维新宗教是一个以世界和平为宗旨、为目标，以天下太平为唯一的目标来前进。这种宏愿呢，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教门。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种宏愿，所以才受到诸天圣神、活菩萨共同来护持，由玉皇大帝带领着33天王来护持维新圣教。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济公古佛，有神农大帝，有开山祖师，

台湾祖师，有瑶池金母，有玄天上帝，讲不完的圣神仙佛都来护持维新圣教。维新圣教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尊大神称为妙智圣，光这三个圣号，三个字的圣号就不得了的，妙智圣。我们的教主展现他的天威，数十坛来我都一直在讲维新圣教的可贵之处。维新圣教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而且有法，以易经、风水、宗教三大法宝来普利人天。维新圣教不是只有对人，更对冥界看不见的世界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对祖灵教导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善信大德要敬祖要孝道，这是最根本的，而且传下了祖先牌位要怎么来供奉，牌位要怎么写，要怎么来礼拜，要怎么来供养，要怎么来做功德给祖先，维新圣教都有非常完整的法。除了祖先之外，还有很多的灵界，维新圣教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带领之下，我们都一一来履行。尤其对三祖，对三祖这种贡献是举世无双的，更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2次的战争，以及世界816次的战争，冤死亡灵，都给予抚慰啊！这是不得了的功臣。维新圣教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向前走，而且有非常殊胜的法仪。维新圣教总本上与各分寺道场每年所做的法会超过360天，这是没有一个宗门能够做到的，唯有维新圣教才能够以这样子殊胜的法跟功德力来展现维新圣教的可贵。维新圣教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它屹立在一块宝地之上，就是台湾。台湾这块宝地是自由民主净土，如果这块宝地不是自由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没有办法的啦。我们问莲座上的所有天师帝王，问他你是什么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民族，我是人民的主人。现在台湾呢，每个人民都是人民的主人呢，很多人民还不晓得可贵呢，还不晓得珍惜这块净土。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苦口婆心来做这一坛2月2日龙抬头，就是为了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平安，让台湾有尊严，让台湾能够继续屹立于自由民主的净土啊！台湾受到很多

的魔掌，隔壁的国家一直用武力来侵略来恐吓台湾，台湾自己的人民也不知自爱，自己的人民自己在扯自己的后腿，不晓得一旦失去了民主自由，那会有多可怜呢？你要出门，你要讲话，你要修行，都不行，都不行的啦。我们要共同来维护这一块净土。师父在往生之前，几乎啦，两三天一次，几天一次，就叫维新弟子去，你赶快做什么？赶快做什么？台湾还有灾难啊，台湾还有灾难，我们就是要做这样子的法会，来消除台湾的这么多的魔障，自己扯后腿，自己国内的人自己在扯自己，够可怜了。我们自己的共业都是我们的共业，台湾人民的业力啊，我们要为国修道，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国来修道，来为台湾来祈福，来为台湾能够继续保有自由民主的净土。有自由民主，维新圣教才有办法立足，维新圣教的弟子才有办法修行。你可以想想看，今天集权统治在台湾，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扪心自问。所以老祖师尊跟师父非常客气，他都不讲什么，他就一直讲赶紧的啦，赶紧的为台湾修行啦，就是这么客气，这么低调来告诉所有维新弟子，轻轻的讲您赶紧上经啦，嘿，天德经多练一点，来为台湾平安来祈福啊，因为魔障太多了，这都是我们的业力啊，我们要为台湾来修行。我们今天的法会在这种天坛这个地方来举行，你要知道天坛是一个非常可贵不得了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天坛的下去那个门口啊，它左手边有一个龙头呢，那个龙头石头是很大的，你把它看清楚，真的跟龙一样，有鼻子有眼睛呢，有嘴巴。

龙头在天坛下去那个外大门的左手边，而且龙头是仰仰头举起来45度角，40到45度角，龙抬头。右边呢有一只虎咧，真的咧有一只虎，那一只虎就是低头趴着，我们看到它的背脊也这里前脚那个暗棍啊，那个所在压起来，头壳裂落。你看在这一块宝地大门口竟然有一个龙这个头啊，以及虎的身来，这是盘古开天来就存在的呢，不是我们去做的呢。从盘古开天，他就在那里守护着这一块天坛宝地，天坛的老祖的靠山。

有一块屏障的石头，这个石头是切一半的呢，而且那个平面呢跟天堂是同一个方向，从天堂一直去到对岸九九峰，哇，竟然有磁楼下殿呢，竟然也有一块山跟后面的天堂后面的这种大石屏障，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平面的，面对面相向。我们那个大门后面靠着这位大石大屏障，前面对着磁楼下殿，左边龙昂起头，右边虎虎虎头捏捏，在十字天心之中，哎，那个大门在这种十字天心呢，这些石头这些山形都是从盘古开天就下来的了，我们都没有去动它，师父都没有去做它，它自然存在在这里。老祖师尊就在这里带着师父来这里建设天坛，我们看到天坛的名字就知道，师父第一部经典，老祖师尊降下经典，从虚空中降下经典，师父在这里写下来，用方格纸一字一字写，第一部经就是风水真经。这部风水真经写好了，震动天地啊！这是维新圣教自从天坛落成之后的第一部经。再来就是天德经，在92年的7月9日，师父写好这部天德经，那时候阳光普照，虚空中充满了锐气，一片祥和，就是这样子诞生经典，还有很多经典都在这里诞生，都是老祖师尊的智慧从虚空中降下经文，有师父来代笔写出这么多宝贵的经典在天坛。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一块宝地，就是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净土，才有办法建设，才有办法在这里举行各种法会，一直默默的为台湾平安来祈福，默默的为所有台湾的人民来祈福，更可贵的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发达来祈福，今天展现出来了，展现出来台湾的高科技，台湾的人民到现在展现出洋洋阔步。可惜我们的外交部似乎一直在开示，我们的外交部虎鞭大楼昂头，这是违反大自然的哲理。我们在这里期盼龙天护法有一天点醒我们的领导人赖清德总统，点醒我们的外交部部长能够觉醒，能够来这里恭请老祖师尊去帮外交部环境帮他点醒，让我们的外交能够展现出威德力，不要一直被欺负，这不是人家欺负我们哦，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风水根本就是错的，他都不晓得觉醒，来这里恭请我们最尊敬的

天下最可贵的王禅老祖去帮他忙，他都不会。他如果来到这里来恭请老祖师尊去帮他，我告诉你，那就是不同凡响。我们要知道，以前的总统陈水扁有一次发生红三军事件，红三军几乎要快要把总统府推掉了。这时候陈水扁总统特别来请示老祖师尊，老祖师尊与师父就到总统府去帮他把主桌调整，告知红三军什么时候就会平静下来。这是维新正要展现威德力的，那个不是凭空下来的呢，不是总统的能力呢，要有人也要有天啊。维新正教的可贵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有维新弟子应当啊非常感恩礼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每天都要叩谢维新正教给你的恩典，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充满礼敬，我们要愿意付出，我们愿意努力。在这里祝福所有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范贝师一起来共修圣法。我们珍惜，我们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贤士同修代表，即当下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啊，即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我们一起共修，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啊，有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这里共修，然后就有维新电视台转播到各分寺道场，同时一起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是一部到达内在大智慧彼岸的一条路，所以叫做金刚经呢，啊，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所以金刚经也是在赞叹着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我们的金刚自性啊，如何到达金刚自性，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的境界，回归自性的本源啊。所以金刚经啊，它是有84000个禅解，不是只有说一就一去解这一《金刚经》的真实义。所以《金刚经》啊的智慧，我们现在已经讲15年了，还不到一半，要再讲完呢，差不多还要10年的时间。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们的文化道统是易经风水啊，易经风水里面也是也有金刚自性、金刚性，所以金刚《金刚经》

0: 就是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理，任何人没有办法去用什么方式把它打破，所以每个人都有金刚自性，都有不变真理藏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有藏多久？有无量劫、百千万亿劫，原来就有了真理，每个人都平等的啊，并不是说现在他有钱、他有权、有名有利，他的金刚性就是比我们的金刚性啊还坚硬。所以佛说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具备平等，就是金刚性。所以上天给我们的每个人啊，给我们的啊人生瑰宝就是金刚性，都是平等的。你我他都是平等的金刚性啊。所以啊，我们学道修道悟道正道，我们务必要从金刚性和金刚经的内涵我们来修啊，我们绝对能够找到自己的金刚性在经中。啊，经中的金刚性如何达到金刚自性啊，那我们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到达金刚自性的一条路。除了这个诸恶莫作的众善奉行的真理以外呢，你已经找不到第二个真理的名言。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行的就是要金刚经所开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旦我们诸恶我们做了，一定要就有各种的业报，业报一现前，我们的金刚性就被摧毁了，是自我摧毁，没有人帮我们摧毁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我们进入文心圣教一经大学来参禅来学道，就是要理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诸恶莫作呢，而能众善奉行啊？本教的法门就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你学习易经好了啊，你就不会有啊恶业发生在我们眼前和明天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一辈子呢非常守道德啊，但是呢他的孩子就比较迷糊了。所以这位老先生有一天来到仙佛寺啊，求助于王禅老祖，希望的带他的儿子啊一起走修行的路。但是他儿子呢笑他老爸，你们真固执，现在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那边在那个拜一个女友，你做的塑像啊。但是呢啊，周月先生哑口无言。孩子说了也对啊，我拜你做塑像啊。所以他就找不到理由跟他儿子反驳啊，所以这位先生老先生来求助王禅老祖，怎么样来度他的儿子。我很简单，你拜任何一个神像，是拜精神，他的精神，他是佛，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就是佛，就是神，就是道，就是上帝。所以这位先生老先生很高兴，那我懂了，我回去我会告诉我的儿子啊。回去刚好那天晚上，他儿子呢又提出同样的问题，说老爸老爸，你的拜的佛像啊，你有什么心得呢？啊，老爸呢你就说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拜的就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一刹那呢，他儿子突然觉醒了，跪下来一直叩头，跟老爸说呢：“对不起，以前的糊涂。”啊，他现在悟了，啊，所以我们拜。

0: 拜佛、拜神、拜王禅老祖，就拜他的精神，他成就的精神。佛就是有智慧者，没有私心啊，他不着我相，不执着人相、众生相、受着相。天地无我之心，就是佛啊。那么相对的，你们今天皈依啊，拜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王禅啊，他的真禅奥义，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啊，而且是修心修口养灵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王禅老祖的圣像，我们当下我们就要修心了、我们就要修口，自我检讨，要修口，然后养灵啊，养我们的灵性，就金刚自性，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本来的面目了啦。安听有无？敢那三个人听有，其他听无？听有无啦？好啊，所以我们拜王禅老祖，先要修心。修口要养灵，你拜观世音菩萨就是慈悲，将众生的苦接过来，然后施惠幸福给他人，就是观音的化身，观音的法门。那我们学习易经风水也是观音法门，为什么呢？啊，当你看到一位啊很不平安，心里很不安啊，家庭很乱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居住环境叫做风水来看他的问题在哪里。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啊，然后啊，帮他修正了，啊，你自然啊会帮他烦恼解除了，啊，也如有一位医师。

一栋房子，门一直冲过来，叫穿心。是乱流的电波。

乱的颠簸。在赵月医生生病了，啊，生了癌症，啊，生癌症呢，啊，当然要化疗。作为医生也在帮人做癌症的化疗，轮到自己来了，所以这位医生先生啊，遇到他一位朋友也是患者来他家里，啊，他就告诉这一位医师说，你的家里穿心煞会得恶病恶疾，好，那他就拿出一个磁力线的仪器的啊，帮他测量，测量的结果发现房子这个乱的电波是乱流的，乱糟糟，所以家里的人都不平安啊。那么这位先生呢，跟他说，那你这一个屏风就会把这个穿心煞挡掉了，啊，以最简单的方式，所以他就拿了屏风把它挡住，然后再测量他的磁场，就是很缓和下来，乱流电波就没有了。哦，这位医生很高兴。啊，过了两三个月，他的癌症不药而愈。很奇怪的，病就好了。这是道，就是法。世间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有为法，若是你弄错了，违背了法则，人生就有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很容易就消失了，哦，所以啊，这位医师啊，他就是啊，对他的病患啊，说出了他的经验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我不如法的你不要去违背，你违背不如法啊，那绝对烦恼一定会到，苦报一定会来啊，尊旨不虚，这是告诉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走一趟，在这个地球上它有一个法则，若是你违背了调和的法则啊，我们的烦恼一定会来啊，所以你要如何防患未然，这是我们要修行要学到。哎，曾经我们有一位老先生，他来仙佛寺，他有时间就来，啊，来了有一天问我说，张老师啊，我有一个烦恼，我要请教你好不好？我说好，你讲。

有歹势啦，歹势讲啦，有什么歹势？你讲讲出来很不好听哎、欸，有什么不好听？你有没有杀人？就是我杀人。啊，你那你怎么杀人？啊，他就告诉他的亲戚，啊，若是你要发财，啊，你要办一个水晶，啊，水晶的石头，啊，最漂亮的，啊，排在你住家客厅，啊，让这气反射到你家里来，你就会发财。啊，结果这个水星球的房子水晶，啊，水晶是石。啊，这个水晶石呢，就是属于那一种的形状呢，里面哦很紫水晶。啊，刚好排在这边是九紫火。气运金，所以七九交战啊，造成了啊，他的亲戚生了一场大病啊，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他造了恶业。所以风水学我们要学好，你说你，我说你赶快把它拿掉，它就会稳下来了。所以拿掉了，稳下来了，众善奉行的道理。祝福各位。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不注意的时候犯了罪业啊，犯了罪业一定要有就有恶报，那叫先世。好，今天开始我们先世罪业，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去犯下了先世罪业，所以我一直交代我们的维新贤士，凡事要接瞻，你要帮人家提供什么意见，你一定要用意，才能洞察天机，不然的话你会发生啊不可原谅的错误。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一位信徒呢，啊，他发现他的朋友亲戚啊，他希望他赚钱，不理解天运在转，20年转一次，20年一个轨迹在运行，你这20年啊，这个石头在这里很漂亮很好，但是转过去20年，那就是一个无形的杀手啊！所以同学们，你们研究的易经风水学啊，审视悬空学，你们一定要读，我们有讲义，你们可以请回家自己读，防患未然啊。有如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住在台中市，他的住家原来好好的，好好的呢，他就房子的正中央

旋转的楼梯在后面。啊，因为家里很宽，他也没有讲，他就把这个的楼梯呢，请人来做，做好了都在用了。有一天，我到他的家一坐，我一直想要到他家里看一下。后来到后面看一下，你怎么做那一个回转梯，就好像螺旋转。我你这字要注意哦。第一，你的后脑会出毛病；第二，你的后身脊椎

0: 会出毛病。在第三，会有横祸。那么讲到第三呢，这位先生他说，老师，好了了，不要讲了。自从这个梯子坐在正后方，螺旋梯，家里很不平安，大大小小都开始驼背，开始腰酸，后脑都开始起问题。我看他这个在卯方是长男，我是你的长男，是有危险。他告诉我，老师啊，他的长男现在在医院交付病房，检查不出病来，但是精神恍惚，后脑一直很难过，好像有那个转一直在转进去。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要排忧解难嘛，你赶快到观音殿去求观音，刚好是南区有一家佛寺的观音，你赶快去求观音，让你的儿子活这个难过能够消灾化解。所以我跟他讲过了之后，下午就去求观音，结果就稳下来了。稳下来呢，他儿子呢告诉他爸说，这个老师能够告诉你我头脑会怎么样，会有这个病，你为什么不请教老师师父怎么排忧解难呢？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好，他啊，对了，忘了。啊，因为全家卵巢操，就是为了一只楼梯，这就风水学嘛。哦，很简单，拆除，拆掉，对来对，引导梯要出入就好了。 拆除掉，那就好了。所以这岳先生，他就很有阿萨里了，很有魄力的。第二天就请人来拆除，拆掉了。他儿子好了，啊，住持之后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都要修行为人天师，到最后天人师。 人有毛病，一定是要有环境的影响。

啊，即使你房子的正后方，啊，你挖一口井，正后方挖一个井，也是会有问题。啊，挖一个螺丝，做一个螺丝形的。 啊，这个电梯上去也是会有会出问题，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分子，啊，这个住家的风水学，这是一个大分子，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 啊，希望大家来到世间上，投胎转世，能过得比较平安的人生。啊，所以就传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佛法相互融合。 所以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就是开始要招生，啊，国家教育部将核准我们为国家的另一所大学。我们的法门就是平安的法门。当你平安了。 智慧就会出来，不平安，任你有什么百般的武艺，还是不平安。不平安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人生就白走。所以刚才这个例子，后面做一只。 啊，这个楼梯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又有一家佛寺，啊，这家佛寺呢，正后方，他做了一个电梯到楼顶上。 正后方做螺旋梯，所以住持老和尚呢，在这个梯子上子修理东西，结果掉下来，后脑破了，往生了。 然后这个佛寺呢，交由弟子，啊，弟子也就同样的，啊，修理房子，爬高爬低，又是掉下来了，又是后脑又是弄破了，这个都是风水问题哎，啊，尤其我们开工厂。 你一家工厂，你有一二楼、三楼，我们要来搬运东西，你把这个升降梯，若是放在房子的正中央、正后方的时候，正后方呢也是后脑袋，那这家公司。 工厂，啊，绝对是不平安的，啊，这个都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很容易忽略了，啊，为什么有这个毛病出来？那就是先世罪业，我们也过去生，啊，没有修这个道。 没有学这个道，所以这一生就。

0: 犯上这个错误，都有因果，都有先世前世啊所带来的基因。所以希望各位我们同修们啊，对于师父所传的风水妙法，你们一定要学得精，学得精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我们人生的最有意义的啊，最高境界的人生观啊。曾经也有一位老菩萨啊，女菩萨啊，啊来到仙佛寺啊，看他哭哭啼啼的，我说你哭什么啦阿伯啊，他说我不晓得啊，我看到王禅老祖我就想哭啊。哦，那你一定前生跟王禅老祖有缘嘛，你才会看了就会哭，就会流眼泪啊。一些有啊慧根的人，当你到任何一个道场，你看到那一个道场那个庙的主神，你会流眼泪，由内心里发出来的眼泪啊，那要哭，那就是跟你前生有缘，先世的善业，不是先世的恶业，不是先世的罪业。善业啊，表示你跟这一位神佛你有缘啊，告诉你修行时间已经到了，好好修行。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么这位阿婆来到修佛寺了，啊，看他在哭，我说你哭了不止只有这样嘛，你应该有心里有心酸事情，啊，解不开，啊，也不好往哪里解，啊，所以你才有这个烦恼。啊，是啦。我在过去生不小心啊，把佛经啊，把它弄丢了，啊，掉到水里面，也收不起来。我最近以来常常梦到这个恶业，梦到这个恶境。啊，所以我一直怕有什么恶报快来呀！啊，我跟他阿婆说，不会啦，佛很慈悲。啊，你啊，倒是无意中掉下去了。阿婆，你怎么知道我说无意中掉下去了？啊！我说这前生，我在某一个道场，在那边学道，啊，有争执，我把佛经拿起来，啊，就往

那个水里面丢，后来想着不对，那么一拖到现在来几百年，所以各位同修啊，那你先世的罪业，爱做主意，那么这一世的罪业，我们也不要去换上这个罪业。 所以这位老菩萨呢，我敢问讲，这部经是什么经？他就是说是《金刚经》，《金刚经》啊。那好，我再送一本给你，回去好好每天念一遍。那你的罪业呢，你会转移呀、会消灭这个罪业。 所以阿婆呢，很高兴呢，就把《金刚经》带回去了，每天念，每天念，自己持诵将近一年。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就看到他原来要被杀，做罪业，他就。 完全，佛呢，饶赦他，把这个罪业消灭掉了，所以他来就注意了100本的《金刚经》，希望呢，有缘的人能够多读《金刚经》，他才体会到。 这个就是慈悲喜舍的真理呀！体会到王禅老祖的慈悲，慈就将他的烦恼说出来，然后教他弥补，要修行，那就是悲，慈悲就是这样，所以。 这位老太婆阿婆，她回去将近一年了，就再来见佛寺，来拜拜，来拜拜的时候，我看她一身的轻功夫，健步如飞啊，这个就可以看出她心里没有挂碍。 所以我们心里有挂碍，讲咯，也戆戆，也随随，烦恼很多，这个都有先世罪业。那你要消除这个先世罪业，怎么消？持诵《金刚经》啊，念《金刚经》，会可以增强我们的金刚性。 显现，所以一切罪业就消除了。阿弟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共修，这个《金刚经》，我们还是要谈是先世的罪业，先世有。 践踏经文，践踏经宝，就会造成先世的罪业，来生一定会会遇到恶报。那你对于先世的善业？ 你有修，你不轻贱经文经宝的时候，你就有善业，有善业就有善报，有恶业就有恶报，所以。

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弄错，很容易疏忽了，而造成的恶业。所以我们都在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呢，我们的思想凡事要往好的想，你往坏的想，好，那往不好的方向去想，那都是先世的罪业啊！好，各位不得不小心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那随了，静静的来，静静的花，急急的来，急急的花。

但是花的快，败得快。那么龙水来，虎水来，各有不同的定数。龙水呢，大部分是属男，虎水是属女。尤其我们住在水的旁边，哗哗叫呢，你要特别注意。尤其那声哈，24小时哈哈的，在湖边哈哈的话，哎，家里的小姐啊，你也管也管不住，啊，有时老婆你也管不住。如果在左边哈哈哈叫的时候，哎，家里的男孩子呢和老公你管也管不住。哈哈，在5年前，台中市某一个地方，哦，去看了我们一位师兄，看他的风水，啊，他住家，啊，住家呢，哇，左边的水哈啦吧啦吧啦吧啦，声音很好听哦。我说：“哎，你钱赚得快，啊，赚得快，去得快。你去快是当然，会被敲诈。有什么敲诈？桃花敲诈。你说师傅啊，你怎么那么的好恐怖哦？什么恐怖？哎，我最近就被敲诈一条捉多条哎，哈哈哈，这桃花。我说你这个小猫，哈哈，你这个猫，啊，你这个糊里糊涂。”哦，不是啦，怎么样？怎么样？哎，不要讲了，理由不要讲。难桃花，我你儿子呢也一样，两个出去了哈，而师徒不同归。那龙边的水哈啦哒啦哒啦哒，爱注意，那进水，好，我们就要没有声音，有声问题就大。哎，这个事我看太多了，在。潭子，我们有一位也是当地理师，啊，我在民国72年呢，他来找我，我帮卜卦，我哎，林先生啊，你家里现在都很忙哦，是啊，很忙了，生意还不错啊，不过小心哦，有水生的话，家里乱糟糟哦。因为老师今天我就是要来问你，他去做生机衣服啊。做生机呀、啊，啊，做活着的木生机，啊，他呢对着菜呀、啊，那个田的水，啊，那个取水很大声，他的老师告诉说他这样做会赚大钱，但是我卦占起来，朱雀七财朱雀洞一定有桃花，而且呢家中呢你一定这个大大小声呢，好、啊、婆媳也不和。他的老师哦，很灵哎，我生机涨下去，今天涨下去，明天大家幸福，这个家是这个家菜刀，这个家珍惜，一个拿着菜刀，哦，这个太太拿菜刀，哦，媳妇拿了那个珍惜呀，两个开心的在打架，哦，每天打。等一下拿扫把，等一下拿棍子，反正每天打，弄得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哇，哎，赶快拿起来，要不要看日子？人衰不运在衰的时候就不要看日子。好，那天下午去就赶快把它挖起来了。好，挖起来了，他用那个坛子，啊，那个坛的哈，金坛的。啊，衣服放在里面，还有头发、指甲，啊，这个抽血，还有相片，还有鞋子，还有这个手套，啊，一起放在那个坛子里、罐子里面，好、啊，葬下去。结果还不到1个月呢，挖起来里面的水满满，恐怖，煞气，土盖着，怎么进去？那个又盖着。那个罐子装着又盖着锁好，从哪里水跑进去？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声音。哎，这个科学上没有办法证明。拿起来哈，第二天早上，老婆跟媳妇看那一杯早餐，
牵着去买早餐，他奇怪哦。那第三天又来问我，老师啊，我拿起来哦。第二天早上，我媳妇跟我老婆牵着去买早餐呢。哦，昨天的一样，今天的一样，奇怪，怎么那么厉害？水生，人家水生好，结果在那糟糕，水生水不行，有生啊。水不可以有声，你有声者就口舌之灾一大堆啊！正面来口舌之灾，侧面来龙边来蓝桃花，右边来女桃花，阿那里啊，啊后面有水伤，换小人，换小人，哦，那个赶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好，到时候跑也跑不掉。后面来的赶鸭，后面啦啦啦的赶鸭子上架，就是会仙人跳，好会推去火坑，会推去好做一些糊里糊涂的破财的事情，所以后面不能有水冲，前面来潮。那么既然前面有来潮，水很大，你房子在这边，

像这种水来，你表面看赚很多钱，那么这个事实上我们这里要有一个这个平台，AI 平台差不多要1米左右的平台，画就普遍水。这普遍水画煞，我们一位师兄他开了工厂，在大甲溪旁边，这个水来哇，他不错，赚大钱。但是钱赚的时候，赚最多钱，他一定要生病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一定要生病。我就普遍水太大，无故消受不了。那我的前面的这个像这个瓶。好，上面可以种花，种植物，把它挡住了，挡住了，稳下来。因为叫普遍水，普遍水呢，一涨掉，一涨掉嘞，好，呛到，一呛到嘞，那么你只有什么办法呢？做一个台子把它挡住了就好了。这个是很灵。反正你们看到朋友哇，你这样赚了多少钱？普遍水，像两三个礼拜前，我们刘师兄刘董事在大陆呢，他看到一位台商的家人，哦，前面普遍水来赚大钱，但是呢，儿子死翘翘，啊，老婆死翘翘，自己病了半死，骨大腿骨又断了，普遍水。看了就水往这边铺了，叫做普遍水。那怎么办？就做一个墙挡掉。挡掉的话，那个水普遍水不会伤到，而且呢，会渐渐的稳起来。所以不是看到水就好你看到水要做你不会做的话，问题会很多也就叫水渐。好在六七年前。我们在台北啦，在五股那边，有一家的工厂这样来，好，他工厂

工厂像这样，这里有一条将近500公尺、500米的，差不多1.5米水沟。当时啊，他这个水文要坐在这边呢，经过大师开示呢，要坐到这边来才守得住，财啊，这边水来聚财，发财。但是这是剑，也是个剑，插进来，钱赚了、会生喉癌，赚钱的、钱就赚到会生喉癌，这是口，外门是口，外门口。那么剑呢是两只插进来，好、所以会生喉癌。那钱混赚，但是呢，喉癌以外呢，好，那么口舌之灾，官司不断。因为这里的水声，啦啦啦啦，流到这里，然后到沟里面去了，那个暗沟里面去了，刚好冲过来混赚钱。但是呢，财守不住。后来问我怎么办呢？我说你不要赚钱了啦，钱不要赚了，现在赚平安。你开到这边来就好。那水这样来，这边填，你这面向来，这个就很好了。改过以后呢，哎，家里就比较平安了。在2-3个月前，我们在大安寺法会，好，他好久没有来参加，到大安寺参加法会了。老师，你记得我吗？我怎么不记得你是谁？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姓什么，我知道你的衰位，你衰衰运啊，衰运是怎么样？那我们改过了嘞，现在很平安。赚了钱呢，也都能存住了。哦，所以我们谁呢？你直着来，是剑，是剑。好、在斗六有一家啊一个学校，一个国小。水，这小马路是迷路。好，学校你好，这条路冲过来，水也冲过来，结果当校长了，去那边是国小当校长了，不是洗身就中风。哦，那。后来那一个校长女校长呢，和她老公在国也是国中校长，和云林县政府的我们的师兄一起来问我，我说你这个学校会伤人命，他老师啊，他们学校主任校长不是洗肾就是中风，啊那个主演呢，你还女老师呢就生乳癌，啊男的老师呢，啊那个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一大堆。不知道怎么办，莫火奈火。我说很简单嘛，你把门就堵起来，你就不开。好，你把门呢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就好了嘛。后来呢，好，那个校长呢，好，再看家长会呢，家长会呢，好，那改到这边来，现在已经5-6年了，也没有事。再没有说校长要好啊，这个患的莫名其妙的病。另外有一个学校的在南部，好、学校的大门向出去了，虽然没有向到水沟，但是前面呢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呢好像一个东西的设计形状像，然后的东西往学校里面丢。啊，三个校长，新的三个校长死，两个死，一个残废躺在医院，就换新的校长，就是我们张院长啊，好、他的学生去了当校长，去了位置不敢坐，如果坐下去换他去，好、新太姐好像无业游民，等到我去看的话啊，原来是对面的房子有问题，他把你压下来了。
或者你怎么做就没有事情了。我们到底是趋吉避凶，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所以水神呐、啊，水神呐、啊，让人败，让人发；水神让人无奈，水神呢，让人糊里糊涂，很奇怪啊。以前，我们一位师兄，他家的风水，他一个风水呢，

好，这边一条河，它把那水就引到这边来，这边出去水，啊，结果对面这一户嘞。所以对面这些乙、甲和乙，甲来把这条引一条水，再一带水引过来，哎，那段时间很快。啊，对面这一户呢，这个这哦哦作祟，因为这边一带这边都反攻，就反攻。啊，这个人呢、啊，啊，他请地理师看，他说你这个。他这么做，你把他水拉下来。哦，他把移过来了，结果这一户呢，这家的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哇，事业大败，什么问题都来。后来问我，哎，你去看风水有没有问题？去看风水呢，结果前面这一户呢，把他移过来，啊，他要移过去，那你怎么办？害羞怕。啊，两个人踩着豆干锅，我说你简单吗？好，那你好了，你把水拉直了就好了，两个一半拉直的，你把它空起来，空起来那就好了。好，所以有的人叫拜风水，有要领哎，啊，要你发，我把按这样，啊，要你拜，好，我把这个水给我按这样来，他就拜掉了，不着痕迹。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只是告诉各位，人家前面做水沟的时候，你自己要预防，自己要去了解，不然到时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怎么拜怎么死，还搞不清楚啊！啊，嗨，我们一位师兄，嗨，盖了一栋别墅，很漂亮，将近200平哦，啊。他才这对面有一条河，有一条河，好的，这水这么来，好，水他引一条水进来，到房子里来。房子来引的水呢，你必须要这样才可以，这样出去，这样再出去，才会聚财，才会赚钱。结果呢，他是这样弯进来，有水又进来哦，他就进来喽。一条水沟呢，就好像吊刀，对吧？吊刀上吊着一条绳子。哦，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哦，哎，你也注意那音啊呢？对呀、啊，这个来，好、哦，这个水进来，水这边才能进入我家，水进入你家，那你出去呢？进入你家一定要还你跳出去，我你阿伯搞不乱给，好、哦，到他卧室里面，赶快拿了一封信给我看，什么离婚协议书。哈、啊，夫妻印章都盖了，我好像立雕哎，搞什么名堂？男子汉大丈夫一点智慧都没有。哦，那我告诉他，你赶快把这个改掉。水引过来了，你可以这样来引过来。好，你这样一带行的，他就赶快，好、哦，这听我的话，改了。那一张离婚协议书，我立掉呀，撕掉了。他在里面，你怎么把我撕了？对呀，你们没有离婚呢、啊，准备呀、啊，准备不要了。哦，好，赶快把前面改好，前面的谁进来改了？阿波罗安给啊，现在还是好得很呢。谁搞错了就完蛋，你弄对了，嘿，这个想这个。平安，享受平安。还有呢，我们如果水前面你要做水，做水的时候，你这样做的话，这边圆圆呢，这边就反攻，这是反攻，反攻，好，
集中带凶，先三点半，先追三点半，然后再赚钱，你看好不好？先追三点半，好，然后再赚钱，不对了哦，你要夜眠池，夜眠。好，改夜眠池。好，改夜眠池就很好了嘛。啊，所以水看我们怎么应用。你会用的话，你会平安；你不会用的话，我们一定会完蛋。在以前我住家，我在学的时候，啊，很多先生呢，啊，众说纷纭。啊，这众说纷纭，哎呀，你这个停运的水要怎么做才好啊？怎么做才好？后来干脆就不做，就没有事。但是闻出去呢，啊，原来住了一个房子，好，我住了一个别墅的房子，好，大门呢是从这边进来，对面是田。好，有一段时间呢，奇怪，我的工作呢，很顺利，也都赚钱。那时候早期我也就没有那么透透，刚好对面呢，加上破几个那个水卡，水也都从这边流下来，水呀、啊、从这流下来，它稍微高一点流下来，流到这边，流到我们里面来。我哎，奇怪，这段比较好，我去请教蔡老师的卜卦，有哎，弟妹啊，你这栋房子。正门口有水下来，人家甲村的来呢，甲村的就是田的水村了，往里面流。那段时间我也赚了一些钱，啊，后来呢，啊，这个水呢，他就给他掉呀，谁把它去，我都老实了，啊，这就啊就又差了一些了啦。那么至于水呢？你自己的在房子里面，水自己留在里有没有效呢？自己留是保平安，自己的水缸在流呢是保平安，因为你身上如果有1000块钱，啊，等一下换100块，等换10块，等换5块，等换1块，你在那边一天到晚在那算1000块钱，有没有赚进来？没有进来，所以水要有外水来，外水来。来的水最好是冷水来，冷水就是外水来之就最好有外水来。你出门看到外水，那么出门出外，你做事业就会平安，就会顺利。啊，当在差不多25年前嘛，啊，我们台中县的县长，啊，他住了他的家，他的家呢，在。那个在新社，好，

好，知道大甲吸了水来，刚好他们呢面向着大甲吸着来水，而且这二黄、一黄、二黄、三黄，我问到县长，县长啊，你家的风水是宝地耶，谁点的？他说我阿公点的，他阿公点的，那阿公怎么研究的？不是阿公凭灵感，他阿公呢早上起来。跪在庭院面向东念太阳真经，晚上回来跪在庭院，啊，早上面向这边念太阳真经，然后晚上在巷里面呢念好，太阴真经。他的阿公，他也希望说要求他生一个后代能够服务大众的。结果出生了这位县长，后来在中央人事行政局当局长，

啊，也发展的不错，就是这个水进来，二黄花，一黄勉强可以，三黄没有花，他们只有二黄而已。我二黄，他说老师啊，我是二黄，他是二黄。啊，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山与水相伴，这山和水，水神和山神相伴，不是邻伴的哈。这山与水相伴，前面的水大河来，后面山一定要有靠。如果没有靠平地大河来，桥分道。翻滚斗才受不了啊！所以这位县长呢，他也很有福气的，做人也很有能力，还蛮不错的。好，我到他家里，那时候民国73年，正在画不飒飒，我就到他家里呢，到听来了，老祖告诉我到他卧室去找一个佛像。一个佛在他卧室，我到他的卧室里面，你要找他。老师，你找什么？我要找一尊佛，发亮了，亮晶晶了。他没有啦，你找不到啦。我有啦，老祖说有。好了，没有啦，我说有啦，老祖说有就有了，什么没有？好了，他就到金柜里面打开来，好，送了一尊释迦牟尼佛。一直磨六亮晶晶，原来是星云大师送给他的。还打开，哇，一道光亮起来。我说你赶快供在佛堂，早上礼拜你的官司你就会早早结束。啊，供出来了，早晚拜1个多月了，所有的官司全部结束，不然呢，常常被告。常常被告，好的水神，啊，你要有佛到你家里来了，不要随便把它锁起来。所以各位回去了，我让老祖的法像，我用箱子做了很庄严，你们回去就不要锁在铁柜里面。啊，锁在铁柜里面呢，啊，那个也就很可惜。啊，所以水神啊，对于一个家庭，对一个事业。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好好去珍惜。我们会另外以开，这个时间呢，开这个水神，啊，怎么做呢？我们现场还要到旁，河的那边哈，教各位怎么立像，不然到时候立像本来水，哎呀，可以赚钱，啊，可以平安，这个弄丢了，水你不要来，水是来了，但是气你不要来，晦气、杂气。哦，这个水神呢，很不可思议。啊，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祖上中华民族万姓众亲、诸灵，哎呀，各位法祖上、莲祖上、各圣众亲，

啊，基本就互国色彩，到一个天，啊，咱嘞大发挥。啊，咱即到一个天呐，啊，今仔已经过50天去啊。啊，即中间来呢，啊，咱大家啊，真正辛苦。啊，咱所谓法师嘛，非常的辛苦。每一工一只上经，咱的护大动手嘛辛苦。啊，三顿啊，一只。啊，斋供准备等等呢，暗时啊，各班大家添油加油，这精神呢，啊，一只呢，然后祈求玉皇大帝、诸天佛菩萨，慈悲呢，那加持福，祝福予咱在座所有同修，会当福慧增长，家来平安。啊，咱即节呢，继续过来讲解着啊，几个神书《天地经》，《天地经》就是天公经，天公经。啊，咱一个人伫世间伫修行，短短几十年中间，要修到咱的得个天者，确实要非常大的诚心，而且嘛要非常大的耐心。若是咱无咧耐心，无咧信心者，咱要修有一个境界，确实有真困难。啊，好佳哉咧！啊，现在咱台湾啊文化真正兴盛，啊，咱大众咧啊对这法啦啊，拢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咱呐啊，咱一只共同来修持啊，这天地经的妙法啊，我相信各位咧啊，以这个心啊，已经将所有恁的功德心啊，拢已经回向予恁的。各姓宗亲，得在祖先救贤之作。啊，最近来咧，啊，咱遮诶，啊，是方实实在在啊，啊，咱陆陆续续啊，照咱啊，义工诶，法工诶，动手咧，啊，甲各位啊提醒，咱诶祖先、各姓宗亲咧，也是恁诶啊，供养油杯面顶，啊，迄、那个。酒迄张红纸也是啊，也是有小气，迄恁爱叔叔啊，今日来啊，端前来遮念忏悔文，啊，祈求玉皇大帝往生多早啊，诸天圣贤菩萨，甲历代祖先，甲恁道庇佑道保庇，啊，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啊，伟大。予咱有这个因缘，了解每个人自己的业力现前呐，啊，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哈，现在咱大家来看经文，啊，故无极天地，复以是心传天机为卦，作业描述天地法则，传至今日。已有7000年，悠悠岁月，人世山河，大地文化。啊，变迁无量劫，但真理真理永恒不变，亦是妙道，道是妙天地无上之道呀，无上之道。啊，无极，就是这无量劫以前几啊千亿万年以前，无法度算的，迄嘛是无极。要咱的大智慧冇无极，咱的智慧之宽阔，确实是无极。啊，万三千大千世界，今日早起啊，咱讲到这天，这叫做六祖慧能大师啊，这发布大经的时，啊，为是智雄啊，修行者去请示大通啊，回向啊，请示讲咱的心有偌大，心性有偌阔啊，咱的心性阔，阔到像虚空遐尼阔。我都去形容咱的心是啥款的，咱的性是啥款的啊！所以，甲咱提醒着，咱的本性、咱的心性，着比宇宙虚空更加阔。万三千大千世界法界，这个虚空这样阔，这即是咱的本性啊！咱的本性，起码叫做无极，无极，无界限之境界为无极。所以无极天地，何其是啊！
在咱中国的历史的记载，

0: 黄帝去哩，啊、哦，佮回到上原早会当记载着人类之时啊，啊，已经有7000年，到现在有7000年啊。啊，对于有文化开始，文化开始咧，啊，有记载开始咧，才5000年。啊，所以伏羲氏啊，啊，伏羲帝。啊！伊到黄帝中间呢，已经过了悠悠岁月2000年，加上现在咱5000年，到还都7000年。在7000年前啊，咱的伏羲啊，啊，伏羲氏、伏羲帝，伊看到啊，这个龙出河，龙尾才来示现，为了先天的八卦，先天的卦。啊，先天卦呢，已经都甲咱开始着啊，大宇宙虚空，啊，有乾地离震巽坎艮坤。虽然当时无这个名词乾地离震巽坎艮坤，但是用这个数啊，用这个形象数来启示着咱天地之间，乾者为天，乾者为光明，为光为无量光明。所以，咱宇宙三千大千世界，万虚空啊，银河啊，这星系、星系啦，啊，银河星系嘛是对光开始。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你这三阳开台的光开始，啊，又光出来，才有含空气，啊，空气、风、甲水，会产生着融合，渐渐、渐渐咧，啊，有宇宙虚空的这个星球、星体，这星球像星体啦，伊的这叫做时间究竟有偌久咧？还是无极、无极啊，无界限的天地之数为无极。啊，有人咧，啊，这个、用个传说咧，中国古早咧，哈、啊，这个传说，咱人类的造型根本都无用个力气，用智慧去检讨。啊，这中国真正的小说的传说啦，或者神话的传说，将咱的伏伏羲帝啊，形容啊，人头。啊，迄个蛇身嘛好，鱼仔身嘛好，龙身嘛好，啊，演变到有两只脚，啊，有两只脚，然后呢，有手、有嘴、有目睭，啊，会讲话、会创啥，这种传说非常无智慧，啊，有啊，愚骗众生的说法非常无道理，也是讲2000年，啊，都已经人变化噶。由头吼，迄、哦那个干呐，身躯咧，蛇身变化2000年就变作有人的形体。那么请问，现在咱又已经5000年啊，各位的身躯唔知变作什么款呢？5000年的变化有什么款呢？所以真。

0: 这真正无合理的诶传说咧，咱伫即个时阵，咱应该有正知正见来了解，哈、啊。那么了解了以后呢，咱自然咱我都跨过整个宇宙虚空，哈、啊，写过去人类所不合理的设想甲传说，这是啥呢？叫做无极啊，无极。所以人的智慧是无极，人的生命嘛是无极。人的生命每短短几年尔，几十年尔。人的生命身体淡掉以后呢，然后呢，咱人的身体啊，哈、哦、嘛是哈、哦、有限来讲，咱的生命的灵魂体，生命的灵魂体，哈、哦，几啊千亿万年，永远是不生不生不灭啦。啊，各位同修。啊，咱无极天地，无极就是咱尊称为天地。天为阳，啊，天为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一片的阳气，一片的祥和，拢是为天。所以天地无极，天地福气啊！啊，福气嘛是叫做无极，嘛叫做无极，哈、啊。啊，心存天机，啊，有心啊，通悟到大宇宙虚空，天地理尽，顺坎乾坤。这八卦，先天八卦的天机，啊，为卦作易，易者是阴阳交泰，阴阳交泰。啊，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阴阳相对泰，阴阳相对泰。咱这里。好、哦，咱一切一个面，一个手。你这边有阳，这边的阴，这边阴，那边的阳。所以阴阳拢是对待，包括咱一张纸，啊、哦，咱一张纸的时，嘛是同款，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相对的，咱的书啊，有书咧，啊，有证必有负，有负必有证，这即是民主，即是民主。啊，民主是啥意思？就是、代表咱的心。咱的心本来就是光明，为何有三生的一阴一阳一阳一阴呢？啊，这个原理呢，就是大宇宙的法则。所以，这咱福气啊，啊，为着这个先天的八卦太极的道理，就是这样。凡是世间万能大事，阳，哈、啊，阳呐消邪，阴就生；阴呐消，阳就生。啊，相对咧，咱佛家在讲，咱啊善事做侪时，咱恶事就是减少去啊；好事做侪时，咱的业障就是减少去啊。这是阴阳的对待，啊，这嘛是阴阳，哈、啊，两极的奥妙啊。
1: 哎呀，
0: 啊，再去咧，咱讲到六祖坛经，朦朦胧胧，人人戆戆神神呢，啊，两边走。啊，两边走了，走啊欢喜个，那穿米片，这嘛是两极，嘛是一阴一阳，一善一恶，一喜一悲啊。所以这阴阳就是道，阴阳就大宇宙虚空，本来就具足的真理甲妙法啦。所以啊，咱为卦做一个描述天地法则。哈、哦，传自古，传自今日已有7000年啊！啊，真奥妙，可能开始的天地间，啊，天地之间的奥妙的妙法。曾经咱就有信徒先生，啊，伊参加某一个学术的研究会，伊对着这多项研究，啊，那么叫做伊的道场，或者无为的道场。无为的道场，我讲你无为是无对，啊，无为必定有所为，才会产生的无为。啊，你有会化无为啊？啊，你一定对有为产生，你才会化无为，这即是道啊！有为与无为者，是道是真理。那么，咱人。咱是生者，咱活人活者，咱灵魂是阴啊！啊，看到为阳，看不到为阴，所以咱的身体上、肉体上是为阳， 哈无看未到的灵魂为有，那么无为的道场啊，哈、啊、变成一直由有为的道场来发生起，你才会有这个无为道场的修行。啊，无为的道场的修行的标准啊，是完全起基于有为所体验到的，迄才是真真正正的道。那么咱就信道地主啊，啊，老师啊，我安尼谢谢，啊，谢谢我安尼悟到啊，悟到啊。啊，若是无有为者，你就一定无这个无为；若是无这个无为者，你就无这个有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所以有意亦无意，在一念之间啊，在一念之间，在咱心中全部包括清清楚楚啊。所以这就有意亦无意，念于一心，念于咱的一心，念于咱的一个念，念于一念，念于一念。啊，所以咱的念啊，这不断不断的思维，啊，一念的，当一刹那之间马上顿悟的时，为一念；或者一念的糊涂的时，为一念。咱在座各位，咱真济连坐上，这几天40多天来呢，好啊，一真真应该看看大家，真济拢直接听经文法，来，大家听经文法。嘛是在于一念之间，行行顺顺在于一念之间，或者祖先有机会来遮听经闻法，这嘛是念啊，这嘛是念。咱过来咧描述天地法则，天地法则是啥呢？就阴阳一对待，描述天地法则是阴阳一对待。传自今日1570年，在咱台湾这块土地，咱地球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台湾的所在，7000离咱台湾上近，离咱台湾上近，所以是台湾啊，这些亲属啊，离咱上近台湾，咱才会感觉带了真正安详。在台湾才形成为一个宝岛，台湾是宝岛，因为7000离咱上近的时啊，咱才会得到上济光明，上济光明。那么福气，到这时阵已经算起来有7000多年，7000年的悠悠岁月，人殊山河啊，人自福气来到黄帝。五帝一时，含炎帝、含蚩尤的战争，三族的战争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败者为贼。到现在来呢，已经5000年了。

这五千年中间呢，产生着真侪真侪的不满甲恩怨，在当时真侪蚩尤一直伊的子民，蚩尤的后代，因为呢，战输去，各人走就一路去，有的呢，就安尼甲黄帝、炎帝，这家家孙孙呢，逐位结为亲情，结为一个家庭。因为人事的变迁，山河在地变迁，人事的斗争，造成呢，各人各人的名，各人各人为了保护自己，才会真衍生到真正生造出来。为了要表明，伊的立场，表明着伊后摆大家好相认呢，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一个啥？分化、分甲化、演甲化，来到现在来，有11978姓，11978姓。我姓张，咱在座姓王、姓蔡、姓甲、姓李、姓有、姓无，拢嘛是有这个姓的存在。所以拢是真侪真侪的祖灵，拢是几啊千年来一只演化一只。各种各种的姓氏，不调和，二三声调，道甲经的问题，造成当今中华民族中华如历，这样的这样的这不幸的世间事，这嘛是拢人事山河大地文化变迁无量劫，这个变迁了以后，几啊千一万年，永远是要未煞。再个变迁了呢，咱个家数过10年，嘛是无一个健康的所在，所以咱的人事变迁，咱的种种的变化是无量劫啊，无量劫。这劫呢有几千年呢，大劫、小劫，小劫呢12年，我大劫只20000年，这一劫一劫的演化，一劫一劫的过去。造成人事山河的变迁，咱真系幸运，一生一世都住伫台湾出世，一只文化资源发达的所在，咱有机会来体验着中国人生的演化。虽然变迁无量劫，但真理永远是不变。一株苗，一苗多，多是苗，一是苗，天地无常。制度啊，各位同修，咱是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是交换变化，易则变化也，道则力行，道者实践实行。所演化、所产生的之法啊，所以道之妙，一之妙，天地无常之道，天地的万生万物、万变、万善、万恶，拢是无常之道啊！所以各位，咱《易经》内底才画着阴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太极。所以阴阳的对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即是道。道在咱生活。甲咱的脑海一念之间，咱心灵世界上之上，拢是道的存在啊！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

0: 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

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为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我们谈成前面的法师啊、讲师啊，以及我们的梵呗师啊，所有同修啊，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是我们啊，在农历2月15日，农历2月15日。已经进入第14坛，啊，师父辛辛苦苦来创立唯心圣教，他唯一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以前，要先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这个愿力带领着唯心弟子向这个目标来前进。今天的法会啊，有一部经典啊，非常特别啊。这部经典就是《中华三祖唯心宝告》。这部经典是师父在壬午年，也就是民国91年，在农历的8月。

十六日所开示的。书从八月十六日到八月二十五号，总共十天来启坛做这个法会。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开发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以及所有天人法界诸灵的本性，也同时在为中华三族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这部经典是师父亲自所写的。那我今天特别要代替师父来宣说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就是《中华三族维新报告》，开头就是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来恭请老祖师尊，也就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来加持。胡以赤诚之心上请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持降，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来，今为梵净山仙佛寺住持浑圆禅师，秉尊天意圣教，起见维新法门。万法维心，维心为用，维心为体，若人两心必有阴阳，则有善恶，亦有争执，则生对立，对立心生两受其害，物竞天择，生死必见，古来如斯，未来亦是，生生死死轮回不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来永无太平，征战霸权，弱肉强食，众生无辜历劫逼害，怨气横生，杀业重死，永无止息，冤冤相报，仇上加仇，虽死怨存，虽胜犹败，世人无知，三毒穿石，心浮自朽，行尸走肉，历劫片也。浑圆顿悟，其来有因，三皇之时即播恶因，轩辕皇帝心真仁慈，五皇天德居于五皇之丘，心包五行，水木生火，火生土德，土生金空，空性如来视为本体，人人具足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得无失，无增无减，无大无小，此皆轩辕天德，故名皇帝之尊。上天慈悲，体察大道，相互成长，相互包容，相互成就，故有两性，一为阴阳，一为日月，一为男女，一为阴晴，一为是非，两极对立，亦是对待，故有无善无恶之名，是者皆有，亦是皆无，存乎见性，世事无常，万法无常，唯性真常，可惜世人只顾前力，未展将来，故有战争，各出奇招，各展奇技，故失真性，仁慈尽失，慈心无存。轩辕皇帝爱民如子，教民建屋，教人耕种，
造字。

0: 于是种种发明从此兴起，众人尊呼轩辕皇帝，天无永明，本有阴晴，人亦无常，得失如是，故有蚩尤。阴阳互替，对立对待，同时注视，岂是天机？一来一往，一得一失，故有战争，争夺乾坤，争夺大地，盘踞各方，永无止息。阴消阳长，阳消阴长，对待包容，故有天意。皇帝为阳，蚩尤亦是阴。本来阴阳视现天机，即有阴阳，即有对立。蚩尤皇帝各尽天职，视现禅机，两仪之战，视现呼吸真理。卦曰：混沌未开，一切无明。念生太极，则有两仪，两仪既出，则有阴阳，有阴有阳，即有两见，两见永存，即是大道。蚩尤是阴，化卦为坤，坤为六段，皇帝是阳，化卦为乾，乾为三连，三阳开泰，大地坤德，容载万物，万物生机，全赖三阳。神光普照，大地幻化，即有天地，既有阴阳，老阴老阳，视现元首，视现男女，视现王寇，视现胜败，两仪既出，故有难分明也。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吾圣之心，莫测之深，非吾等辈能知一二。但依天象，易道玄微，体察卦势，顿悟天机。皇帝为帝，蚩尤亦帝，一阴一阳相互对待，阴阳之间混沌蒙蒙，故有三毒，三毒一生必有战争。左路之战从此而生，展开杀机，时是时非，立场不同，利益利害相及，各顾立场，各守其职，各守其利。二帝之战各展神迹，宇宙真理从开始起，由此战役奠定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对待，众生无量，世间万法，阴阳之间善恶难分，蚩尤之物，地气上升，天干化气，地湿相应，是故阴气形成蒙雾，障诸灵性，自见不明，自视不清，众生愚痴，在乎战争。人生方向，十方皆有，各凭本愿。有生王侯，有生将相，凡夫走卒皆有天命。蒙蒙人生，方向未明，何处是归？慈航普渡，苦海茫茫，故有贤人般若佛智，照指南针，依指方向，破敌阵势，擒杀蚩尤，战争始息。蚩尤虽死，其怨未平，其恨未除，其冤未灭，其后子孙怨气难消。诸灵集结，悟天余年，遂开分合，合合分分，生死轮回，冤冤相报，蚩骨至今未曾消逝。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善恶难分，轮回路上十善十恶难分难料，故有变灵。投胎为人，若非为人，离灭亡凉，游魂世界，随护人生，相依相扶，互见繁业。人若未知三毒随身，永难消除。故有众生生来好斗，有为变相，亦有酷相，丑恶杂存，一旦事发，魔心魔相相继而生，人失理智，残杀重生，事隔万年亦复如是啊。佛云，生死轮回，念念相生，善念善善果，恶因恶果，丝毫无差，只缘未知，故于今日起见法坛，恭设法言，诵经礼忏，奉佛召请，蚩尤祖灵随其子民，千灵万姓，累劫以来，游于虚空，游于十方，游于大海，游于大陆，游于天堂，游于地狱，仰仗佛力，听闻召请，速速临坛，就坐端详，同登彼岸，同证菩提，两仪两地，本是一家，阴阳对待，阴阳消长，本是天理，无有取舍，故依天意，如之本性，即无纷争。若无纷争，即无生死，无生无死，自见灵性，则怨尽除，恨气尽无，今日生坛，起见道场，供养法言，奉请蚩尤速速临坛，带领诸灵听经闻法，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既有无生，当除愚迷。愿蚩尤地主悟其阴阳，消长生死，共证极乐。但曰：阴阳之约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辨。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又赞曰：佛法无边度有情，妙道接引往生息，慈悲喜舍见真性，无私无我见光明。长吉山仙佛寺浑圆心包太虚，足跨两仪，四象八卦延伸万物，古来诸劫世事变化，亿万千劫唯心无变，唯法永存，无善无恶，自名浑圆。浑圆之心包尽太虚，无有能说，无法可议，浑圆真名包虚两仪，故是二谛，其心浑圆，其命浑圆，其德浑圆，其和浑圆，其分浑圆，其德浑圆，其思浑圆，天地无我，故名浑圆。

皇帝两心，持有两心，有善有恶，故有是非，故有高低，故有怨仇。皇帝真主，子孙绵远，香火普传，师有一族，子孙无数，亦有万姓，有归皇帝，有归蚩尤，至今魂摇，是非难齐，恐引众生特生法坛，从头细算，得度无数，亦是法喜，魂远诚心奉请二弟入坛同坐，同坐莲台，听经闻法，解冤释结，无户无名，同享极乐。上来赞曰：金灿万卷共生灵，妙法如珠共法界。阴界得受超生死，阳界众人皆成圣。愿以此功德尽回向，愿消万世诸恶业，愿我同生彼佛国，愿享幸福光明路啊！上来请旨上仰见闻，禅机山仙佛至住持浑元禅师率门下弟子众等躬身，遂赐天运任五年8月16日至25日。这是师父在任五年，也就是25年前所开示的中华三祖微信报告。我今天特别代替师父再次宣说，来供养法会坛上14个莲位以及诸天法界明良两界，大家同享般若大智慧。祝福今天来参与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换辈师，祝你们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在坛城的所有法师、讲师、梵呗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龙抬头的法会，今天是农历的2月16日，国历是115年的4月3日。我们今天龙抬头法会已经进入第15堂。这个法会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恭请了14个莲位，有5000年来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祖灵。我们又恭请了，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以及非常特殊的，就是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接受唯心弟子法言供养、斋串供养，以及财帛供养，来共同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台湾能够四农工商，百业兴化，同时也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众愿，继续向前走。今天有一部经典，就是要恭送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这一部经。这部经是在辛卯年，也就是民国100年。师父在5月5号开始祈坛，来为万灵归心，来为列祖列宗安魂立魄，做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知道，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15615姓氏祖灵。这么多的祖灵，历经了3762次的战争，那是非常悲情的，是流离失所，是过着痛苦的日子。来到现在，有唯心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以及我们非常敬爱的师父立下宏愿，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开始能够做到为15615姓氏之祖灵来安魂立魄、万灵归心这是何等的可贵，也何等的困难，要有法。法首先就是要有经典，就是玉皇大帝的这部《天德经》，也是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传下玉皇大帝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有这部经，才有办法安魂立魄、万灵归心。 这部经典特别恭请太上灵宝天尊来灌顶加持这么多的祖灵，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来加持啊，也恭请了活菩萨，尤其是虚空界的三宝佛加持，也恭请了当代当时的城隍尊者来加持。在这部经典里面，师父特别开示了我们这么多的祖灵因何黑暗啊，这么多的祖灵因何颠倒啊，梦想，这么多的祖灵因何在苦业当中呢？师父开始因果因因果果，这么多的祖灵到底在哪里？漂泊虚空，漂泊各处。师父非常的慈悲，招请他们都回到维新圣城的南天门来接受维新弟子华严斋串的供养，让他们不要再流离失所，到处漂泊。我们的祖先列祖列宗等了5000多年才遇到了维新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非常尊贵的开山祖师，有这么好的因缘让他们能够万灵归心，归到维新圣教的核心九龙壁上有一个归宿，有一个安魂立魄万灵归心之处所，让这么多的祖灵能够安顿下来。我们今天的法会也一样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看到很简单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整个不论任何宗教任何教派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要怎样子来报答是最圆满最可贵的，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最核心的价值。维新圣教的师父，我们的开山祖师做到了，他立下这样子的宏愿，每一堂法会每一堂法事每一堂弘法每一堂的开示每一堂的共修，都是迈向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种宏愿来前进。今天维新弟子师父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他留下的啊这么好的法宝啊跟经宝，让我们能够得以继续来前进。所有维新弟子，大家本着这种师父所披荆斩棘开出了这条路，我们继续前进。师父常常开示创业维艰啊，守成更难啊，我们今天是要来做守成的， 我们在这么困难的

我们一样继续前进，带领着所有弟子不忘初衷，不忘初心，继续本着师父的教诲一直往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维新弟子啊，有看到这个电视的所有善心大德啊，所有范贝师、法师、讲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坛城前面的法师、讲师换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4日，农历是2月17日。我们的法会进入第16堂。我们这个法会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我们在这个法会有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有恭请

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有恭请日本124位的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特别在这一次法会，有恭请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八方，从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我们的法会坛前，一起来共修圣法。我们有幻贝师来恭诵经典，来供养诸佛菩萨，与14年位来共修，也请他们来接受唯心弟子的法缘供养、斋串供养、财宝的供养，共同来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工商，百业发展，百业发达，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当然也祈求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本愿、之众愿。这是师父一直交代下来的，一直传承下来的和平法轮。在今天的经典有一部经非常特殊的就是我们要祈求世界和平，特别奉请500尊者来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这部经典。这部经典早在丙戌年，就是民国95年，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在9月9号这一天开始，一直修行到11月17日，这一天就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总共有68天，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叫做极乐殿。为什么在极乐殿？因为极乐殿是唯心圣教总本山的灰烬火种的地方，它是建设禅西山总本山的第一栋建筑物。有这一栋建筑物，才能够开始发展整个仙佛寺，最后全国有50个分寺道场。以及好多个教师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师父开示，500尊者是在阿弥陀佛身边修行的护法，他们来到了世间，分布在全世界500个山岳，他们驻扎在那里，在那里修行。因为他是罗汉，所以他在那里修行他的。师父开示，你去爬山，你不小心掉下去了，他都不管你，他修行他的。你爬你的山，你摔下山，你摔你自己的。来到
现在

0: 维新圣教的成立，师父啊，以及我们教主王禅老祖特别把他们请出来，请他们不要再继续在深山里面修行，要请他们来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师父一位一位的，他的尊称、他的圣号都把它写出来，啊，也供奉在我们的如来园。如来园有500尊者，中间就是阿弥陀佛，他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来这里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请他们来。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师父第一次在丙戌年请下来之后，再来就陆陆续续的恭请，由师父在身体非常痛苦生病的时候，师父再次要求法师，我们总共有十位法师在极乐殿，我们也有梵呗师三位男众在那里带领礼敬礼拜五百尊者，每一位尊者我们都拜四拜，你可以想象总共拜2000拜，2000拜在短短的6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要拜完，那你就知道那种修行啊，你可以想象我们都没有办法走下楼梯，都没有办法下来，我们用非常虔诚，用身体这么多痛苦，我们来恭请他再次来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在这部经典里面师父有特别开示，为何500尊者来到世间不回极乐世界？因为这500尊者非常有慈悲心，他看到世间呢的众生都患了三毒贪嗔痴，都患了自我共高、傲慢、消极、不负责。

0: 任、不平、不满等等，看到了世间世人这么多的行为不恰当，而留在地球，等到唯心圣教成立的这天，就请他们来帮忙，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在台中道场要成立的时候，八楼的老主殿都设计不好，再怎么设计，老主说不行，最后就恭请500尊者来到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把它供奉上去，那就设计完成了。台中道场不但在八楼供奉500尊者，并且在从3、4、5、6、7这几个楼层全部用石雕的，每一尊500尊者都把它雕刻上去，可以长长久久，经过了数千年他们都还在，还在台中道场，还在仙佛寺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唯心弟子啊，很荣幸有500尊者来加持我们，来侍服我们，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师父又在云梦轩，在那里师父已经站不好了，行动很不方便，他一样把500尊者每一尊的修行方法，每一尊的拳法都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又开示这500尊者在哪一个山头修行，他的修行妙法是什么，师父都记录下来。在师父身体非常欠安的时候，师父一样努力把500尊者的拳法用墨宝把它记录下来。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师父他没有休息，他没有说我身体不好我要请假。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要跟随他，你不能用身体不好请假，这是非常惭愧的。我们啊，本着师父给我们的教导，他的言教，他的身教，我们要学起来。唯心弟子啊，在师父已经成圣成神去了，我们一样继续向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电视机前的善心大德，以及所有的法师、讲师、换杯师、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吉祥，阖家幸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铁西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台北路顶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民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

0: 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罗金身，化眉昆仑，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混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讲师，早起呀吼，你讲你安尼上班呐吼，啊开车拢走足远的呢，啊咱较早吼无学咱嘛未晓啦吼，车就拖咧就行啦，就出门了，是不是？会用甲大家分享讲，哎、欸，其实咱若要开车，进前要安怎来用到什么款的妙法，让咱的开车会较平安呢？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先谈一下买卖车子，
0: 哼，
1: 新车、旧车就是二手货的中古车了哈。
0: 是。
1: 那我小孩那边大概这两种都有过。那3年前我帮他处理新车。古家小港看得到看来、哦
0: 嗯、
1: 这个还是要择日比较好。
0: 是。
1: 那第二个开的话尽量避免三煞方。当然如果你家有车子每天你的巷口出去就三煞方也没办法。那三煞方开出去要

0: 往吉利方转一下再去，这样可以减少这些煞气或者麻烦。
1: 是，
0: 那我昨天
1: 你都讲到这个三煞方啊，是大家拢爱闪，还是讲咱今年多？哦，今年啊，咱都爱闪多几分，是今年度整年度的，还是每天要去注意？
0: 不是，当然你年初每天要注意，但是因为你没办法改变，你的相呢就是往那个三煞方，但四年一次三煞方嘛，轮一次嘛。那师父的妙法以及老祖妙法就说，虽然你三煞方出去，因为相中不是很长的，出去以后马上找吉利方的方先开，再绕去你要上班或到哪里去的，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状况，除非你房子搬不住那个相弄里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管中古车或者新车，你要择日，
1: 对，
0: 择日来
1: 看
0: 车，交车还，就是一般他们到那个外售员那一种，他会把车子送到你指定的地点的。那只要不是他们开出来不是三煞方，或者日子我们指定要几点几分到最好的。那当然这个是必须要你学习过才知道妙法啊择日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这一般来讲，大概学了初级班用心，应该择日还一般来看日子，因为我们有手册，有妙法，还有这些择日里面的要领，这样就比较好。那新车来比较简单，但是道理就是一样。你新车开来以后，停在你家，不管你指定门口或上班地点，那要准备三张平安符，七张寿金啊，那个是将来要奉化折起来，还有300的寿金。那这七张的金子金座哈，金子新车，你只是要做那个法仪，什么法仪呢？你把它折起来，然后车门打开，把它里面前后把它放，等一个化煞的状态，然后把放到你车前。把寿金300、平安符，还有你剩余的金子放在车前面，把它奉化。奉化那个纸张差不多烧完了以后，车子再把它开过去，这个仪式就结束。但是如果中古车比较要注意的是，你要祷告，请神明。那神明里面看你自己家有神明也可以。或者观世音菩萨，或者王禅老子师尊，或者天公，要请他，还一个城隍爷要请，土地公邀请，这样禀报完，再做这个金子哈，在车内跟车外，你念一些咒语，可以念金刚咒，啊，这个是化煞的一种方式，然后把这些放在车前。平安符、寿金一起奉化，再开过去。最主要，中古车就是要禀报你这神明。那禀报神明当中，中古车你要特别邀请说，如果这一部车子有压到所有其他的动物有生命的，或者有人的问题、灵魂界的，禀报的时候还要再加上说，您这个车主人跟车内的零件没有冤仇，请城隍爷、土地公做主，那请他们速速离开。
1: 是，
0: 然后后续法仪都一样，里面拿的叫车前车祸拿完，在车前再烧完这些寿金、金子等等平安符，再把车开过就好。目前我小孩那两部车已经3年多都很平安。那后续的如果一般人其实这个也不要请法子，自己按照那个法仪做就可以。
1: 然后讲师当然有提到说要念经。

0: 刚咒，真金刚咒怎么念呢？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是平，就是金刚咒的贴的咒语的。那以前师傅在早期安静着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用10块钱的红纸给它贴到，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金刚咒。那现在的平安镜里面都有金刚咒。那平安镜里面，我在新竹有帮朋友安的是，他家有壁刀，有葱，前面还是有对冲的。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最后，他大概3楼都安了平安镜。那平安镜安也有他的法仪，这个利用农历的初一15，如果紧急就单数就可以开一个，不要下雨天。因为安静者就是光要先对太阳，太阳也是可以化煞的一种，然后在自己的相对自己的房子照完再。对着太阳，在你要化煞的对方的房子或巷弄，这样连续做3次会比较好。再来安，那安静者最好也是看日子比较好。刚刚讲的虽然有单数啦，可是时辰也非常重要。安静者对时辰非常重要。其实我安静自己家里也几次了，那我就讲为什么家里也这样呢？因为我刚买那个透天房子的时候，我那一排的房子，我第一个住进去，前面是空地，空地以后隔2年有一家的盖，前面左边就是龙边的位置，它盖的地界刚好，它的墙壁壁刀冲到我的大门，刚开始那时候我搬进去没学嘛，不知道。等到学了以后，我说这样麻烦了、哦。我家师姐经常无缘无故跌倒，下楼梯滑倒，去买水果，因为水果有些是水果店哈、哦，它设备不是那么好，它有些来的水果就放在地下，那水果上面都有粘胶嘛，踩到胶也会倒。发生这么多以后，那学了，因为我91年搬的嘛，97年学习。最快要98年才会稍微懂这些啊，这些法语，所以师傅一再开始我们求人部的求己啊，求己你要真正学习易经风水，你才能懂啊，才能化煞哦。那这样的话啊，平安镜安了也会比较好。不过有一个这个案子以外，另外有一个师姐在东海大学上面那边，她那一排的房子是斜坡的哦。一层一层的房子这样的，不但壁刀、路冲，还有斜坡的问题，两边都壁刀。更妙的，我还第一次看到，因为我学理工的，所以建筑以前的这些我也学一些。那第一次看到说什么，它是独天的，可是上2楼阶梯上去。那瓦斯热水器一定在1楼后面了嘛，哈，结果中间一个空道，一般人家楼下厕所安在一个楼梯隔间那个底下，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建筑师怎么想，出外面就是外面巷后面的巷弄的时候，要经过为他的厕所安在哪里？哦，这个点子我真的还第一次发现到。因此，这个啊，我也建议他安平安镜，最后他还是没安。没安，他自己搬进去住以后，大概也住不好，又搬回台中市本身。所以，像这种哈、哦， 但我们只是

0: 有缘的方式，我们建议他哦。那如果他不接受，我们就看个人的功德嘛，哈。
1: 是啊，是。
0: 所以师父曾经提示过，也讲过，命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做功德，五读书嘛，哈。那一般来讲，就是命、风水跟奋斗，就是运里面的大概占1/3的，但是大约共数的。那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说改命，也有朋友或同事问我，我说师父开示并不这样，师父看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前生的因，今世的果，今世的因，来世的果啊，
1: 是，
0: 啊运无运可论，是吗？行功立德，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法工，这些就是一样。法工是布施的一种无畏施，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都能改，那很多大企业有钱人，那以后每一代他都是很有钱，功德无量，所以这是师父特别开，不要迷失，
1: 嗯哼。
0: 啊，这样来的。
1: 是是是，讲师谈到这个做法工了哈，您也来谈谈，您有带同修回去仙佛寺，还是在我们台中道场，还是像我们世界和平促进会，是不是也经常会有法工的这个法务来帮忙呢？
0: 那其实，在我们和平促进会里面哈，大概年底跟年初最忙，因为几千个我们的学员的会员，或者电视弘法这些加起来几千个，每年我们都印制资料，宣传，还有部分的这个法仪，那里面光这些有时候弄错会退回来，又浪费这个油资。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个礼拜，年底大概有一个礼拜，以前是台中道场师兄师姐，当法工来帮忙。那这些法工里面，包含以前我开班的时候的学生，那老祖诞辰都会去。那这种状况之下很好。另外，我个人到中门以后。其实我以前在事业当中，几乎每年呐、都会感冒，可是现在我是我们最近最有名的，因为这些都大概我们付出了，法工也做了。其实，在老祖法会里面呢、我们当了6年的厨房法工，另外一般来讲，像台上有2个，一个师兄，一个师姐，还做钢筋。来扫厕所，扫厕所是无畏师里面的无畏师哦。
1: 是是
0: 因
1: 是。
0: 为一般人想，一般的法工是累而已，他那个厕所就有些你要清洁的，还有味道的问题
1: 是，
0: 啊。像这种法工，大家要多做。所以法工是布施里面的，布施分财施、法施、无畏施嘛。
1: 是是，
0: 那法工就是这种。
1: 嗯哼，
0: 可是我们当法工人的心态一定要。全力付出，在我们99法会阿弥陀佛诞辰那个，我在那前后6年，看到很多来，不管法工点招的哈，有些人感应很深啊，这个
1: 对
0: 我
1: 对，
0: 发现到。
1: 对呀、啊，这个我们仙佛寺连续已经办了6年的99天的大法会，那时候是师父要举办这个联合祭祖嘛，哈，所以每这连续的6年都有99天的法会。那在这个99天里面，都会看到讲师哈，每天早上很早哦，6点就来到坛城，准备香啦，准备等一下要服务这些来招请的这个点点滴滴呀、啊，也请讲师来分享一下，尤其是来点照的这些贤士同修，他们有感应到的，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0: 好了，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来说明。其实我到中门在出境了以后，法会除了老子诞的法会以外啊，大部分九的法会都是我们出境要负担一部分的工作。

0: 从109年左右开始，那时候刚好是疫情，那酒肘法会，其实为什么办酒肘法会？师傅每天僧坛都会开示法会因缘，
1: 是。
0: 来讲解。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第一年就做那种五谷啊，炒五谷，然后供养台湾的地主上的相关的单位。那每天早上那时候从4点开始，进步到2点就要炒。为什么？4点炒，因为它有7种谷物。第一天是我跟同学吴清富两个代表现场炒，那两个炒也很累了，7种，1种要7斤，炒起来很多。那刚开始也没经验，就两个一起炒，那因为太多炒翻不动。其实在炒它有节奏的，哪一种谷类一直一直放，这样慢慢就集合多就可以。那因为那一天要以后留做参考的，所以有录影，所以指定我跟吴清富两个哈一起现场炒，然后供养完了以后，下午撤下来以后还磨成粉，隔天法就是这些登记来参与的，隔天我们要带他这个粉要到风水学院那边。撒在八卦上面，八卦天庙莲台的周边的地上撒在我们八卦城的地上供养。那第二年以后到第六年，那个时候我比较辛苦在哪呀？大部分都早上，我大概一个礼拜平均5天到6天。那因为我们去不是说像法官到了就可以做，我要先去。把这些点招部法仪的资料放好，等他们报到签名以后，我还要教他如何点招。那做这些，因为那几年除了疫情以外，就是两岸的问题。师父希望两岸能和平相处，啊，还有消灾祈福整个。所以在阿弥陀佛诞辰前后，就是所谓的99天法会。那这些我安排好，大概快7点了。可是我不能，他们报道就需要说，我大概4点半从台中出发，到那边都是很早，而且早上车子少，比较顺畅开着哈。那这样的话。你看我那5年，我几乎没有感冒。虽然我个人呐、啊，就是讲我个人，接下来我们九道法会点招招请，包含哪些项目，我特别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是天子帝王，那天子帝王就是，中华民族有919位，就是到近期的，包含大陆往生的总统天子。那日本124位，那这是祈福东渡日本以后累积来的天皇圣灵。接下来是三祖的时候，慈幼后裔跑到不能跑到了，战败要到高丽，他们有204位总统圣灵。那在这个之下，似乎特别，因为他们是都总统的圣灵。所以指定要法师才能点招天子帝王。刚开始那2年、3年都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点招祖灵。我们中华民族的祖灵总共有多少？15,615姓氏。我们到我们维新圣教以前，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以前的百家姓而已
1: 是啊，
0: 嘛。
1: 是啊。
0: 那我那时候。我了解一下这些怎么来，因为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来，总共发生了3,762次的大小战争。那有些天子帝王后被灭掉，那些眷属啦、子女就逃亡，那改名换姓是这样来的。当初也师父指定黄文石，他那个时候叫执行长，从台湾、香港、大陆去求证，带回来。师父 在法会当中有开始到这个问题，所以带回来才有这么多姓氏。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大小战争816次，不包含最近这个啦，中东这几年的就没有包含进去的哈。那如果像这样的话，这些皇帝脑筋一拐弯，就战争就起来，所以这些要让他们灵界的也能平安和谐。所以师父曾经谈到哈，就是世界要和平，必须要名扬两界和谐，
1: 是，
0: 否则任何包括在世的人，他没有修，发生战争怎么和平呢？大概这些。接下来我们谈谈那招请的怎么讲呢？他有名册，包括战争每一项都有一格一格。那姓氏呢？一本里面我个人曾经点过，以我的速度已经不错了，要3个小时。我曾经看到2次，一个是6个半小时，一个6个小时。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嘛？一个，第一个没经验，第二个他本身点着者感应到，因为只念南无阿弥陀佛，结果不顺，老是打嗝，有这种的。
1: 嗯哼，
0: 包含
1: 是。
0: 在现场发生的事，因为我每天要拍他们相片，让他们自己观察，所以，拍照要曾经有一个师姐，
1: 我们这个点招哈，一定会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可以来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节再请讲师跟
0: 好
1: 我
0: 的，
1: 们做更精彩的分享。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讲师。唵悉阿弥陀佛，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唵悉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来共赞唵悉若作天威，唵悉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定力。今日作感谢啊，杨讲师甲咱做分享，谢谢讲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唵悉若作。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鲜活士袁龙黄辉龙那我来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乙巳年九九法会呢在我们的这个10月29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我们坛城上的那个日本的天皇呢，124位天皇朱棣王呢，他就来向师父开示，说他们想吃玉饭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就这个玉饭团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所以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就由这个师父呢来跟这个我们在草屯这边的一个王董事长呢，就请他来准备，我们每一餐有124个这样的一个玉饭团。那这个玉饭团的由来呢？我请师父有开示哈。那玉饭团是早期呢，在日本醍醐天皇的时候，他会把1/4的饭团呢，这个部分留给自己吃，然后1/3的饭团留给这个民众或者是他的军队来使用。这是师父所开示。那在日本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早期呢，是由弥生时代的时候，饭团才出现这个饭团的这一个名词哈，它叫做握饭。在这个握饭，在弥生时代由元明天皇的时候，他的文献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握饭的这一个名词。然后到平安时代呢，我们平安时代的时候由镰仓幕将军。他们把这个饭团呢，做成这个加入梅干，让军队来使用。那一直到这个江户的时代，才将这个饭团呢，把它置入到这个便当里面，才开始有这个便当的饭团的出现。那一直到了1968年至一九呃一八六八年到196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铁道。便当就出现了这个玉饭团，里面有2个玉饭团以及2块，腌制的萝卜，这是我们的大概这一个，日本的这一个饭团的这一个由来。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天子帝王的，可能就某位天子帝王，他可能就是想到那个时代的这一个饭团的这个场景，所以跟师父开示，他想要来吃，希望我们来供养这一个饭团。所以呢，在我们12月1号的时候。师父开始由我们这一个草屯的这个王董事长呢，他来供养我们每天早上的一桌，全部都是玉饭团来供养到我们这个法会的圆满。那其中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由我们的另外一个廖董事长呢，他来发心来供养。那但是可能就是找不到这个。供养要怎么去找这个玉饭团？他曾经从我们鲜活寺的这一个范围呢，去4大超商挨户挨家的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凑不齐这个124个饭团。那后来呢，我跟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随便找一家，我们就付定金，然后从明天开始每天大量的进货，这样就能解决把超商的饭团都找完了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本身呢就很少吃饭团。因为它是三角形的哈，他们三角形的饭团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日本对山的一个神格化，把它当成神了，所以会把这个饭团呢做成一个三角形的。

0: 他因为那个有时候在他有一二三的步骤，有时候撕下来的时候，整个饭团都掉满地哦，所以我就很少吃这个。不过感谢他们的供养，让单程上呢，大家都可以享用到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饭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很特别的这个来供养日本124位的这一个天王呢，饭团的由来。对，那目前的大概早供晚供呢，早供午供都有，已经额满了。对，都有这个有人来供养这个饭团，希望这一次呢，法会能够圆满。
1: 报告师兄，
2: 嘿，
1: 最近有要买地对不？
2: 无咧，我买你菜也无对，
1: 最近有要买厝对不？
2: 无，我拢买好啊。
1: 啊不，哦，拢买好啊。啊不，你怎么会牵着我们的二黑到处走？
2: 因为他是喜欢我啊。
1: 今天报告师兄来回到我们的仙佛寺有什么任务？
2: 啊，无啦，我要去看迄个500罗汉手灯，我甲念好，我来看有较舒适无。
1: 是我们仙佛寺有一些部分要维护的时候，你拢会起来看看，对不？
2: 啊，无啦，就会晓做，我就加减做。
1: 啊，安尼。
2: 会晓，我就加减做啦，嘿啊。
1: 啊，拄则我蛮看到我们的温师兄在整理我们的仙佛寺的树啊、草原的部分。
2: 搁巧平是啊，顶个迄只就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季节会做一个整理嘛。
2: 嘿啊，这个嘛，搁迄边
1: 啊，
2: 遐爱
1: 的松
2: 收。
1: 树的部分
2: 啊，嘿啊，伊都拢顶个草坪是咧用啊，阮咧开迄个地沟啊些啊吼，互伊爬起去啊。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露营的时候，我嘛有看到你咧伫遮整理树木呢，怎么那么多吼？你哪拢知呀？
2: 哎，你拢做了安排好啊？你讲好，紧来，咱要甲你翕相啊。
1: 啊，今天我们的义工利人天在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其实我们出到法会的坛城，到处来看一下我们仙佛寺今天的状况，而且呢又遇到我们的二黑，超可爱的。
2: 对呀，我有甲看到，我要趁钱啊啦。
1: 赞哦！师傅有开示说，二黑呢在我们的悬空安心里面就代表财星，如果呢像我们这只宝贝狗狗其实来也帮我们的师傅还有仙佛寺带来很多好运。
2: 袂歹啦，真诶啦，你家看遐，佫加卖两块地起来，你无？
1: 但是这个好运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仙佛寺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二黑来
3: 摸一
1: 打声
3: 摸。
1: 招呼，摸一摸。
2: 嘿啊！我三黑。
1: 谢谢报告师兄，谢谢。
2: 谢谢帅哥跟美女啊！
4: 大家好，我是义工利人天的特派记者。那今天我们刚好看到我们秋显新师兄呢，跟我们的温师兄在修剪树木。我然后这边跟他讲说，大概要怎么修剪这树木呢？那因为这树木呢，就是因为太厚，因为我们的树木呢，它会往外长嘛。那因为这是人行道通道，我们要避免这些树枝长太外面，我们要把外围把它修掉。那通常我们修的时候会修比较末端，像这种比较长的地方，我们把它剪掉，然后包括就是有些树枝，那树有些树枝上面已经没有长叶的那个部分，也可以把它修掉，然后再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太厚，如果说我们这边太厚的话，我们要把它修薄一点，那修薄就是要从比较多枝干的地方，把它剪掉修掉，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薄。那我们不要去剪到它的主干，那这比较厚都是它的主干，那长出来的枝干又会变成主干，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末端，那末端像这种有分三枝出来的，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像我们一心三叶，那它就是一枝可能会长出三枝，那我们把它修剪掉一枝就可以了，这样子，那这边教大家如何修剪一个树木。那主要的修剪树木原因就是，那路人安全的通过，不要被树木给插到，包括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因为树木树枝长得太茂盛，容易被吹倒，这样子。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义津大学的办公室前面，刚才呢也有我们的特派。代班主持人吕宏源摄影师呢，来跟大家讲解有关在我们的仙佛寺定期时间会做一个松树树木的一个修整。那现在呢，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圆西法师， 阿弥陀佛。
3: 嗨，大家好。
1: 法师现在正在修整我们义清大学前面这个位置的松树呢，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树木在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卡到我们行人的通道，然后造成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年这个时节，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这个时节，有遇到圆溪法师一起在整理我们的树木。那也邀请观众朋友来到禅心山仙佛寺，其实在平日的时候呢，有很多树木的整理，假日的时候最大部分就是由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参访。那除此之外呢，也记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殿，跟老祖师尊上香礼拜，来跟老祖师尊跟诸佛菩萨打声招呼哦。
5: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6: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啊，我姓许。
0: 许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我们第十九届。
0: 十九，哎，那不就跟洪师兄一起？
1: 对呀，啊，我们是同班同学。
0: 那你还没上过《义工丽人天》节目？
1: 没有。
0: 今天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回来当法工工作，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大概您忙了哪些法务内容？
1: 上那个供菜啊，还有点那个还香等等的，嗯，
0: 是，
1: 然后帮忙打菜之类的，
0: 应该都熟门熟路了，
1: 可以的，可以，有师兄姐的带领没问题。
0: 师姐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哇，这个问题太久远了，有点忘记。
0: 要回溯这样子，
1: 大概
0: 20年，
1: 差不多呢。
0: 这会透露年纪呢？
1: 没关系。我们要勇敢面对。
0: 勇敢面对。
1: 面对，
0: 所以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1: 是朋友介绍，朋友推荐的。那，因为是朋友的妈妈就是在中门，对，所以就推荐我们，就一起来这样。
0: 所以那时候你，还年轻，小时候
1: 是小时候。
0: 可是在以前会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对，会啊，会，就是跟一般的宗教团体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就是比较理论上科学面的学习，对，就会比较能够有感受这样。
0: 要精进的地方很多。
1: 对对对，超级多。
0: 师父教我们的领域太广了。
1: 没错。
0: 那在这几年当中，算一算20年。你的心情体会，或者是说对于家庭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1: 觉得心情会比较安定啊，对，然后其实那个师兄应该知道，
0: 花钱想必代志。
1: 我们有20年嘛，吼，应该有，十几年，在将近快有20年，对对对，
0: 十多年，
1: 然后也是漂泊了很多，就是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对，好不容易在我们一心道场定下来，
0: 缘分在这里，跟老祖的缘分在这边，
1: 对对对，没错。
0: 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糟糕，没有，
0: 不是太多了吗？
1: 一时说不出来，所以我说要忍一下，
0: 给你10秒钟。
1: 哦天啊，太短了。
0: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是自己或是朋友帮朋友的时候，也都会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
1: 对，

0: 对，就是可以把师傅说的话，妙法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真正应用在实际的那个生活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嘛。对，但是呢，师傅说的话会给我们有很多的体悟，然后时不时就是给自己一些反省跟醒思。我觉得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1: 有没有什么师傅的金句影响你很多的？
0: 这是考试哎，师兄，赶快教！
1: 你整个很吓一跳，
0: 我很
1: 突然要
0: 惊
1: 被
0: 吓，
1: 考试，比法师还残忍。
0: 淡定淡定，我先冷静一下。
1: 哎 观众朋友，现在自己想一想说，其实师父给我们很多的法语，有哪些法语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有带来帮助，或是对自己的心情上也带来了改变？
2: 想不起
0: 我
2: 来，
0: 想，
2: 太多
0: 我
2: 了，
0: 脑中空白，
2: 我太紧张了。
1: 很多师兄师姐就说啊，我等下怕亏，我都就介意听师父
0: 对，
1: 讲
0: 恭
1: 诶，
0: 维，
1: 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0: 对，
1: 但
0: 但是
1: 是，
0: 怕亏就去做家事，
2: 对对对，
0: 就去洗衣服，对，
1: 我
0: 所
1: 们
0: 以，
1: 曾经有个师兄跟我们分享说，因为他也是有灵异的体质，然后比较敏感，发现他开车开一开，后面多了一位朋友，然后跟着回到家里，就坐在客厅。然后我们师兄很可爱，他就把卫星电视台打
0: 打
1: 开
0: 开，
1: 给他看，看了3天3夜，他就不见喽，
0: 蛮
1: 他
0: 不
1: 就
0: 错，
1: 走了。
0: 蛮不错的。像我以后每天要把它打开，
1: 就让他来听听师父讲经，来度化，来有缘的话就会随着老祖师尊离开这样。
0: 没错啊，主要这边环境也非常让人觉得很安定，对，
2: 是，
1: 好，所以师姐很紧张，还想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0: 好，加油，大家加油，想起来没有？
1: 谢谢师姐，那等一下师姐会还有哪些法务要忙
0: 啊，一样，待会还是要帮忙上那个供菜、供桌、打菜等等的。
1: 那等一下时间就是我们的晚供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哈，大约你们会几点集合？
0: 我们预计2点、1点半、2点左右就要开始摆桌子啊，然后准备菜肴这样。
1: 在今天的法会现场呢，我们的竹北一心道场也是第三次，
0: 对对对，
2: 这是法第三次，
1: 三次您都有一起吗？
0: 我参加2次，前一次是值夜。
1: 晚上在这里吗？
0: 对呀、啊，
1: 只有你一个女生
0: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同事，不 不，同修，对，
1: 很不简单耶。通
0: 想
1: 常
0: 说体验看看晚上的部分，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蛮就是感觉更安静啊，然后更我其实我觉得当法工这件事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看大家都是临时集合在一起，可是都能够很有效率又很系统性的把一件事情完成，这真的很厉害。
2: 是
0: 不用
2: 是，
0: 事前沟通，不用 re 稿。
1: 你这样讲完，大家遇到我们的采访节目就会很紧张。
0: 对啊，超级紧张，你突然间。
1: 总是要这样子才是会最真实。那上次有一次，我也是在这次法会当中晚上来，带着小朋友来拜拜，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也会有一些师兄姐在这边，就是可以话家常啦。那也比较晚上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繁重，然后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跟师兄师姐交流等等，我觉得蛮不错的。
1: 像晚上的坛城大约会有哪些要做一个？
0: 维大概会有那个续香跟换那个油芯灯油芯，对，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早上比较接近早上的时候，因为是早供要准备了，所以那时候早班的那个法工还没有到的话，我们会先帮忙把菜都先搬上来，对，然后也会帮忙打桌子。
1: 大约是几点的时间？
0: 菜的部分应该是早上5点多6点以前。
1: 天还没亮，
0: 天还没亮，天还没亮。我第一次值夜，然后呢，我以为一个晚上我应该挺得过去。
1: 你想说一个晚上 不
0: 对，
1: 休
0: 我不
1: 息
0: 休息，
1: 还
0: 应该
1: 好？
0: 还好，应该还好。但是呢，我差不多到了2、3点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进入一个弥留状态。然后跟师兄师姐讲话，讲着讲着就
2: 要不
0: 直
2: 要？
0: 接昏倒了。
1: 咱人有岁数吼，嘛是爱
0: 对对
1: 叫困。
0: 对对对，所以我说要勇敢面对年纪。
1: 就是在我们24小时当中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来做守护坛城的工作，到了晚上更是不一样，这整个的仙佛寺是非常极静宁静的，
3: 没错，
1: 也可以在这里好好思考人
3: 生，
1: 非常适合念经，
3: 嗯嗯，对，
1: 非常适合思考，真的，嗯，也欢迎大家，我们在下次法会的时候，如果晚上要轮值的话，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轮值夜班，
0: 比较热闹，夜班的法工，
3: 哪方面热闹？
0: 师兄师姐交流，對對對，这方面非常热闹，
1: 可以交心，
0: 是，
1: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0: 谢
3: 谢，
0: 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5: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是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在九九法会的现场，刚刚看见您刚点招圆满完成，今天的任务是在哪个部分？
1: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现在在举办九九法会，那有招请我们的15675万姓祖灵的这一个招请活动。
0: 是，所以今天的任务是在我们点招我们的15615姓氏的祖灵的部分。在这今天这里呢，感觉您的速度还蛮快的。
1: 我们在这个万姓祖灵的族谱上面，我们要一个姓氏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招请一次，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殊胜，我已经念了15675,000多遍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0: 非常舒适。我刚刚看见我们的桂月师姐刚完成圆满任务的时候，觉得您的魂还没回来，
1: 因为会跟祖灵他们有时候会很感动，就是有点招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无形中就那个感动会出来。那我内心我诚挚的感受到万姓祖灵的到来，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弥陀圣诞九九法会，他们很欢喜，然后再借由我们招请人的口中一次一次的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招请他们来坛城这边一边听经闻法，那享受斋宴，然后翻倍法师的这个诵经功德，他们都很高兴的来到坛城。
0: 在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法会当中，师父有特别来安排来招请我们的天子帝王万姓祖灵，但是在整个流程上可能还不太了解，说我们在法会当中是每天的时间，或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那么殊胜的一个法仪。
1: 在我们和平促进会从法会开始，那历时99天的这个时间，那每天都要派3位来招请，那借由这一次的招请，那整整99天的法会圆满之后，我们殊胜的在我们元旦1月1号的林口祭祖，那这些祖灵也会跟随的，我们这样子诚心诚意每天99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招请，那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前往我们的元旦祭祖的

0: 这一个圣典。
1: 在这样的一个法仪当中呢，其实也都是师父所开示，每年我们在祭祖大典要恭请我们所有的祖灵一起到法会祭祖大典的现场。
0: 对，那这就是师父的宏愿，那我们这两岸和平啊，天下太平这一个宏愿，师父呢来承担下来，那我们当作为弟子的，那就是尽一己之力啊，来帮忙来完成这一个招请的工作。
1: 是，明日师父在提到说，如果灵魂界不安，我们人世间就会混乱，我们人世间就会不安。每次听到这句话，就会很揪心，说哇，我们五千年来有这么多累劫以来的恩恩怨怨，我们要付出多少的力气呀？
0: 对呀，那所以就借由九九法会，在接引这些圣灵前往我们的林口祭祖现场，那万人的祭祖，那这个万信祖，我们本身我姓詹，但是我前世啊，那是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那借由这个我们林口祭祖大典，我们可以祭拜万信祖灵，那你累劫来，你的多生父母也会跟着来。接受大家的供养奉祀之后，那借由法会的这一个因缘，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会往生佛净土。
1: 是，今天非常谢谢郭约师姐在我们法会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非常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真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贤士同修代表，即当下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即中华民族3762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双法界三界万年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我们一起共修，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啊，有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这里共修，然后就有维新电视台转播到各分寺道场，同时一起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是一部到达内在大智慧彼岸的一条路，所以叫做金刚经呢，啊，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所以金刚经也是在赞叹着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我们的金刚自性啊，如何到达金刚自性，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的境界，回归自性的本源啊。所以金刚经啊，它是有84000个禅解，不是只有说一就一去解这一《金刚经》的真实义。

0: 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们的文化道统是易经风水啊，易经风水里面也是也有金刚自性、金刚性，所以金刚《金刚经》就是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理，任何人没有办法去用什么方式把它打破，所以每个人都有金刚自性，都有不变真理藏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有藏多久？有无量劫，百千万亿劫，原来就有了真理，每个人都平等的啊，并不是说现在他有钱和有权有名有利，他的金刚性就是比我们的金刚性啊，还坚硬。所以佛说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具备平等，就是金刚性。所以上天给我们的每个人啊，给我们的啊，人生瑰宝就是金刚性，都是平等的。你、我、他都是平等的金刚性啊，所以啊，我们学道、修道、悟道、正道，我们务必要从金刚性和金刚经好的内涵我们来修啊，我们绝对能够找到自己的金刚性在经中啊，经中的金刚性如何达到金刚自性啊，那我们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到达金刚自性的一条路。除了啊，这个诸恶莫作的众善奉行的真理以外呢，啊，你已经找不到第二个真理的名言。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行的就是要金刚经所开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旦我们诸恶我们做了，一定要就有各种的业报，业报一现前，我们的金刚性就被摧毁了，是自我摧毁，没有人帮我们摧毁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我们进入文心圣教一经大学来参禅来学道，就是要理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诸恶莫作呢，而能众善奉行啊？本教的法门就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你学习易经好了啊，你就不会有啊恶业发生在我们眼前和明天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一辈子呢非常守道德啊，但是呢他的孩子就比较迷糊了。所以这位老先生有一天来到仙佛寺啊，求助于王禅老祖，希望的带他的儿子啊一起走修行的路。但是他儿子呢笑他老爸，你们真固执，现在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那边在那个拜一个女友，你做的塑像啊。但是呢啊，周月先生哑口无言，孩子说了也对啊，我拜你做塑像啊。所以他就找不到理由跟他儿子反驳啊。所以这位先生老先生来求助王禅老祖，怎么样来度他的儿子。我很简单，你拜任何一个神像，是拜精神，他的精神，他是佛，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就是佛，就是神，就是道，就是上帝啊。所以这位先生老先生很高兴，那我懂了，我回去我会告诉我的儿子啊。回去刚好那天他儿子呢又提出同样的问题，说老爸老爸，你的拜的佛像啊，你有什么心得呢啊？老爸呢

0: 你就说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拜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一刹那呢，他儿子突然觉醒了，跪下来一直磕头，跟老爸说呢，对不起，以前的糊涂啊，他现在悟了啊，所以我们拜佛、拜神、拜王禅老祖，就拜他的精神，他成就的精神。佛就是有智慧者，没有私心啊，他不着我相，不执着人相、众生相、受着相，天地无我之心，就是佛啊。那么相对的，你们今天皈依啊，拜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王禅啊，他的真禅奥义，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啊，而且是修心、修口、养灵啊。所以们，当我们看到王禅老祖的圣像，我们当下我们就要修心了，我们就要修口，自我检讨要修口，然后养灵啊，养我们的灵性，就金刚自性，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本来的面目了啦。啊，听有无？敢那三个人听有，一起来听有无？听有无啦？好。啊，所以我们拜王禅老祖，先要修心、修口，要养灵。你拜观世音菩萨，就是慈悲，将众生的苦接过来，然后施惠幸福给他人，就是观音的化身，观音的法门。那我们学习易经风水，也是观音法门。为什么呢？啊，当你看到一位啊很不平安，心里很不安，啊家庭很乱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居住环境叫做风水来看他的问题在哪里。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然后啊，帮他修正了，啊，你自然啊会帮他烦恼解除了。啊，也如有一位医师。

一栋房子，门一直冲过来，叫穿心。是乱流的电波，乱流电波。所以这位医生生病了，啊，生了癌症，啊，生癌症呢，啊，当然要化疗。作为医生也在帮人做癌症的化疗，轮到自己来了，所以这位医生先生啊，遇到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患者来他的家里，啊，他就告诉这一位医师说，你的家里穿心煞会得恶病恶疾，好啦，他就拿出一个磁力线的啊仪器的啊，帮他测量，测量的结果，发现房子这个乱的电波是乱流的，乱糟糟，所以家里的人都不平安。啊，那么这一位先生呢，跟他说：“那你这一个屏风就会把这个穿心煞挡掉了。”啊，以最简单的方式，所以他就拿了屏风把它挡住，然后再测量他的磁场，就是很缓和下来，乱流电波就没有了。啊，这位医生很高兴。啊，过了两三个月，他的癌症不药而愈。很奇怪的，病就好了。这是道，就是法。世间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有为法，若是你弄错了，违背了法则，人生就有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很容易就消失了。啊，所以啊，这位医师啊，他就是啊，对他的病患啊，说出了他的经验，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我不如法的，你不要去违背，你违背不如法，啊，那绝对烦恼一定会到，苦报一定会来。啊，尊旨不虚，这是告诉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走一趟，在这个地球上它有一个法则，若是你违背了调和的法则，

我们的烦恼一定会来啊，所以你要如何还观未然，这是我们要修行要学到。哎，曾经我们有一位老先生，他来仙佛寺，他有时间就来，他来了有一天问我说，张老师啊，我有一个烦恼我要请教你好不好，我说好，你讲。有拍摄啦，拍摄说啦，有什么拍摄，你给我讲出来很不好听耶。有什么不好听，你有没有杀人，就是我杀人啊，你那你怎么杀人啊，他就告诉他的亲戚啊，若是你要发财啊，你要办一个水晶啊，水晶的石头啊，最漂亮的啊，排在你住家啊客厅啊，让这气反射到你家里来，你就会发财啊。结果这个水星球的房子水晶啊，水晶是石啊，这个水晶石呢，就是属于那一种的形状呢，里面的哦很紫水晶啊，刚好排在这边是九紫火。气运金，所以七九交战啊，造成了啊，他的亲戚生了一场大病啊，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他造了恶业。所以风水学我们要学好，你说你，我说你赶快把它拿掉，它就会稳下来了，所以拿掉了稳下来了，众善奉行的道理。祝福各位。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不注意的时候犯了罪业啊，犯了罪业一定要有就有恶报，那叫先世。好，今天开始我们先世罪业，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去犯下了先世罪业，所以我一直交代我们的维新贤士，凡事要接瞻，你要帮人家提供什么意见，你一定要用意，才能洞察天机，不然的话你会发生啊不可原谅的错误。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一位信徒呢，啊，他发现他的朋友亲戚啊，他希望他赚钱，不理解天运在转，20年转一次，20年一个轨迹在运行，你这20年啊，这个石头在这里很漂亮很好，但是转过去20年，那就是一个无形的杀手啊！所以同学们，你们研究的易经风水学啊，审视悬空学，你们一定要读，我们有讲义，你们可以请回家自己读，防患未然啊。有如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住在台中市，他的住家原来好好的，好好的呢，他就房子的正中央

0: 旋转的楼梯在后面，啊，因为家里很宽，他也没有讲，他就把这个的楼梯呢，请人来做，做好了都在用了。有一天，我到他的家一坐，我一直想要到他家里看一下。后来到后面看一下，你怎么做那一个回转梯，就好像螺旋转。我你这字要注意哦。第一，你的后脑会出毛病；第二，你的后身脊椎会出毛病；在第三，会有横祸。那么讲到第三呢，这位先生他说：“老师，好了啦，不要讲了。自从这个梯子坐在正后方，螺旋梯，家里很不平安，大大小小都开始驼背，开始腰酸，后脑都开始起问题。我看他这个在卯方是长男，我是你的长男，是有危险。他告诉我老师啊，他的长男现在在医院交付病房，检查不出病来，但是精神恍惚，后脑一直很难过，好像有那个转一直在转进去。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要排忧解难嘛，你赶快到观音殿去求观音，刚好是南区有一家佛寺的观音，你赶快去求观音，让你的儿子活这个难过能够消灾化解。所以我跟他讲过了之后，下午就去求观音，结果就稳下来了。稳下来呢，他儿子呢告诉他爸说，这个老师能够告诉你我头脑会怎么样，会有这个病，你为什么不请教老师师父怎么排忧解难呢？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

使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他啊，对了，忘了。啊，因为全家卵巢操，就是为了一只楼梯，这叫风水学嘛。我很简单，拆除、跳掉，对来的，一楼梯要出入就好了，拆除掉，那就好了。所以这岳先生他就很有阿萨利了，很有魄力的，第二天就请人来拆除拆掉了。他儿子好了啊，住宿之后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都要修行为人天师，到最后天人师。人有毛病一定是要有环境的影响啊，即使你房住了正后方啊，你挖一口井，正后方挖一个井也是会有问题啊，挖一个螺丝，做一个螺丝型的啊，这个电梯上去也是会出问题，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分子啊，这个住家的风水学，这是一个大分子，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希望大家来到世间上投胎转世能过得比较平安的人生啊，所以就传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汉佛法相互融合，所以本维新正教易经大学就是开始要招生啊，国家教育部将核准我们为国家的另一所大学，我们的法门就是平安的法门，当你平安了智慧就会出来，不平安任你有什么百般的武艺还是不平安，不平安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人生就白走。所以刚才这个例子后面做一只啊，这个楼梯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又有一家佛寺啊，这家佛寺呢，正后方他坐了一个电梯到楼顶上，正后方这螺旋梯，所以住持老和尚呢啊，在电这个梯子上子修理东西，结果掉下来后脑破了，

0: 往生了。然后这个佛寺呢交由弟子，弟子也就同样的修理房子，爬高爬低，又是掉下来了，又是后脑又是弄破了，这个都是风水问题耶。尤其我们开工厂，你一家工厂，你有一二楼、三楼，我们要来搬运东西，你把这个升降梯若是放在房子的正中央、正后方的时候，正后方呢也是后脑袋，那这家公司工厂绝对是不平安的。这个都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很容易忽略了。为什么有这个毛病出来？那就是先世罪业。我们也过去生没有修这个道，没有学这个道，所以这一生就会犯上这个错误。都有因果，都有先世前世所带来的基因。所以希望各位我们同修们对于师父所传的风水妙法，你们一定要学得精，学得精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我们人生的最有意义的最高境界的人生观曾经也有一位老菩萨女菩萨来到仙佛寺看他哭哭啼啼的，我说你哭什么啦阿伯啊，他说我不晓得，我看到王禅老祖我就想哭啊。那你一定前生跟王禅老祖有缘嘛，你才会看了就会哭，就会流眼泪一些有慧根的人，当你到任何一个道场，你看到那个道场那个庙的主神，你会流眼泪，由内心里发出来的眼泪那要哭，那就是跟你前生有缘，先世的善业，不是先世的恶业，不是先世的罪业。善业，表示你跟这一位神佛你有缘告诉你修行时间已经到了，好好修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么这位阿婆来到救护室了，看她在哭，我说你哭了不止只有这样嘛，你应该有心里有心酸事情解不开也不好往哪里解所以你才有这个烦恼是啦，我在过去生不小心把佛经把它弄丢了掉到水里面也收不起来。我最近以来常常梦到这个恶业，梦到这个恶境所以我一直怕有什么恶报快来呀！我跟他阿婆说，不会啦，佛很慈悲你倒是无意中掉下去了。阿婆，你怎么知道我说无意中掉下去了？我说这前生我在某一个道场在那边学到有争执，我把佛经拿起来就往那个水里面丢后来想着不对，那么一拖到现在来几百年。所以各位同修那你先世的罪业爱就注意那么这一世的罪业我们也不要去犯上这个罪业。所以这位老菩萨呢我敢问说这部经是什么经他就是说是金刚经，金刚经那好，我再送一本给你，回去好好每天念一遍那你的罪业呢你会转移会消灭这个罪业所以阿婆呢很高兴了，就把金刚经带回去了，每天念自己持诵将近一年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就看到他原来要被杀这个罪业他就完全佛嘞饶赦他，把这个罪业消灭掉了。所以他来就注印了100本的金刚经希望呢有缘的人能够多读读金刚经，他才体会到这个就是慈悲喜舍的真理体会到王禅老祖的慈悲，慈就将他的烦恼说出来，然后教他弥补要修行，那就是悲慈悲就是这样所以这位老太婆阿婆她回去将近一年了就再来见佛寺来拜拜来拜拜的时候，我看他一身的轻功夫健步如飞这个就可以看出他心里没有挂碍，所以我们心里有挂碍，行了

给公公也随随烦恼很多，这个都有先世罪业。那你要消除这个先世罪业怎么消？此诵金刚经啊，啊，念金刚经会可以增强我们的金刚性显现啊，所以一切罪业就消除了。安听有无？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啊，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还是要谈是先世的罪业啊，先世有践踏经文啊，践踏经宝，就会造成先世的罪业，来生一定会减旱的，会遇到恶报啊。那你对于先世的善业你有修啊，你不轻贱经文经宝的时候，你就有善业，有善业就有善报，有恶业就有恶报。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弄错，很容易疏忽了，而造成的恶业。所以我们都在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呢，我们的思想凡事要往好的想，你往坏的想啊，那往不好的方向去想，那都是先世的罪业啊。啊，各位不得不小心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运动最有效果？想要知道时下最流行是什么样的运动？怎样运动才是最正确的？收看《健康101》，我们都会邀请我们沃郡最帅气、最美丽、最有人气的游泳老师来帮我们现场来教导我们正确的运动方式。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 Steven 老师。
1: 耶，主持人 Jimmy 哥哥好。
0: 嗨，
1: 大家好。
0: Steven 老师最近忙吗？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忙，很忙，
0: 很忙哦。OK， 我今天带了两颗啤酒来。
1: 这啤酒
0: 是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的。
0: 对对对，一压还会变成的椭圆形的。这个是什么球呢？
1: 这个是我们的瑜伽球。
0: 瑜伽球，各位观众朋友，今天 Steven 老师有备而来哦。但怎么办呢？观众朋友没有瑜伽球怎么办呢？
1: 很简单，有一个方法，就是书店都有那个卖那个小皮球，
0: 小皮球，
1: 对，
0: 香蕉油，
1: 满地开花，
0: 21。OK， 拿回来，我们赶快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那我们的瑜伽球家里没有的话呢，其实拿枕头或者是拿一个可以举起来的东西，例如。我刚才枕头或者是气球可不可以啊？
1: 气球也是可以，可是等一下，因为我们有些动作会挤压它，所以挤压的时候就要很小心，
0: 就是有一个弹性的东西就可以了，
1: 尽量是有弹性的。
0: 那这个球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课程呢？
1: 我们今天要来带一段，就是用球来做一个球曲雕，
0: 球曲雕用瑜伽球来做我们的身体的训练，
1: 没错，
0: 哇，太棒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瑜伽球可以让我们的球可以做一个延展，然后呢，训练它我们的内收肌群，
1: 还有手指
0: 末梢的一个训练，
1: 没错，
0: 太棒了。那今天教给我们几个动作呢？
1: 今天的动作呢，我们有分上半身跟下半身。
0: 基本上中半身没有吗？
1: 中半身是指你的核心
0: 哦、OK， 所以上下半身都有，
1: 一样，全部都有，
0: 如果连贯性就对了，
1: 全身都有。
0: 所以今天应该很精彩啊、
1: 哦！
0: 主持人应该会很累，
1: 不会，
0: 没关系，
1: 不会啦，
0: 没关系。观众朋友一定可以跟我一样坚持下去的戏，101就是要一直做101次，对不对？
1: 好，OK，
0: 那我们先从
1: 最简单的动作开始，
0: 五个动作，
1: 就五个动作。
0: 好，那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好的，观众朋友认真学，跟着做。
1: 好，没问题啊。为什么讲？
0: 我想说，不知道要做什么。
1: 没有
0: 动作，我想说，
1: 我们要先从
0: 先蹲好。
1: 好，也不错。好，首先你要先习惯的是手抓球的能力。
0: 手抓球
1: 的。因为如果你的抓握不够紧实的话，等一下在过程中它有可能就会出去。但是不要害怕，因为出去也是一种训练，
0: 再捡回来
1: 就好了。对，捡球也是一个训练嘛。
0: 又捡起来就好了。
1: 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先习惯用你的手指抓球，抓握一下，感受一下球，弹性够不够？
0: 这个常常练有一个好处，
1: 对，
0: 就是可以帮爸爸妈妈按摩。
1: 不错。
0: 末梢力量，
1: 很棒。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先知道怎么去抓这颗球。
0: 好。
1: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用你的食指去抓住之后，把你的手肘稍微往外展开，但肩膀要往下放松。我们不会把肩膀上提很高，我们要把肩膀放松，那手肘微微往外打开。这个动作第一个你很简单哦，
0: 多简单，
1: 用掌心往内压，
0: 掌心往内压，哎呀，
1: 然后再放开，
0: 哎呀，
1: 压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感觉？
0: 压的过程中要吐气，才有办法让你的球变成了椭圆形。
1: 但是在压的过程，你有感觉到哪里用力吗？

0: 有啊，胸、核心，
1: 没错。所以这个第一个动作看似很简单，也许在镜头前面的大家 ，maybe 可能看我们的动作很小，可是那个小小的动作就有很大的感觉。嗯，
0: 这就是球的魔力。
1: 对，哦，对，很小很小的范围你就会有感觉，因为你要去抵抗。

0: 一样做101哦。
1: 对，所以呢，如果你加快连续降压的时候，就会是更小范围的在做收缩的动作。
0: 哦，有点有氧的概念在里面的。
1: 对，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是让你自我挑战。
0: OK， 非常棒。
1: 看你可以用多快的速度。
0: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1: 对，这么简单。
0: 太简单，
1: 太简单，
0: 没有，赶快。
1: 太简单了，对不对？
0: 很好，
1: 好，嗯。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让球球来到旁边，贴着大腿，然后
0: 先贴左大腿吗？
1: 对
0: ，OK，
1: 左边，左边，那右手。好，等一下，我们就是往下滑回来啊，在滑的过程中，你觉得哪里觉得有感觉吗？
0: 你就会有挤压侧腹，
1: 对，挤压侧腹，而且你挤压一边，另外一边还会拉长哦。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是两边都会有感觉，一边是在做收缩，一边在做拉。
0: Steven老师，我知道了， yeah. 所以再来最后另外一边。
1: 你好聪明啊！
0: 对对对，来，观众朋友，我们试试看，
1: 我们一起试试看。
0: 对，
1: 哎呀，
0: 哎呀，
1: 啊，速度一样，我们一开始会先从比较慢。赛道比较快哦，好，因为你要先去习惯这个轨迹，嗯，哦，做个几下有没有就有一点点感觉？
0: 有有有有，因为为什么要左右边，你知道吗？怕它太长又怕它太短，把它拉回来。
1: 你怕两边不一，对不对？会不会歪一边，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动作，够简单了吧？
0: 简单简单，非常有效果。
1: 对，嗯，好，
0: 好，
1: 那再来呢？手手压住你的球球，
0: 第三个动作，所以脚都没动嘛，哈，
1: 对
0: ，OK，
1: 就先不做。好，这个动作我们会做一个。稍微鞠躬往前，可是你的肚子要去抵抗球。哦，
0: 肚子不要让球塞进去就
1: 对
0: 了。
1: 对，不要被它往后推，哦，你要抵抗，okay。鞠躬的同时去做抵抗。
0: 一样是吐气嘛，对。
1: 对，然后会有点往前鞠躬，一点点。啊，你可以有多大力，你可以抵抗多少你自己的力量。
0: 所以力量多大，就是看观众朋友他的手背的力量。
1: 你往内压跟肚子去顶。
0: 哦，我观众朋友，我看到有的人会推的时候呢，他会直接做圆背。
1: 对，没有，我会做。
0: 对，我们是要让我们的上半身跟下半身这个中间那一块是往内凹的，
1: 对，
0: 肚子是曲曲的，
1: 曲曲
0: 用力的，好吧，不是圆背哦，不一样哦。所以你用侧面看。是吐吐，不是吐，
1: 没有那么多，
0: 哎，这样就会用到很多驼背的力量。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所以你在做挤压的过程中，其实肚子就必须要用力去抵抗。
0: OK，
1: 对，
0: 很
1: 棒，所以你看你两边用了嘛，这边用了，
0: 嗯，哦，所以是旁边中间，哦，
1: 对，没错。
0: 那我应该从刚才是上半身，中身，再来就是下半身。啊，
1: 怎么那么冲？
0: 哎呀，有连贯性的，我知道。
1: 那我们会做一个有趣的动作，是我们要做一个侧弓箭步。
0: 侧弓箭步，
1: 侧弓箭步，注意就是我们会把脚踩出去的同时，哪一只脚踩出去，嗯，你的屁股就往哪边推。
0: 哦，观众朋友注意啊，先不要动，注意看到吗？注意看到吗？那踩出去的脚是怎样做屈曲的？然后呢，你看那膝盖跟脚趾是朝前的，这很重要。
1: 没错，嗯，
0: 对 ，OK。
1: 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就是。一开始你可以先没有球，或是把球往 手往前面这样推，
0: 哦，推出去，
1: 回来
0: ，OK，
1: 推
0: 推
1: 回来，
0: 回来，
1: 对。那最后呢，如果你想挑战，我们可以试试看把球夹在你的弯曲脚的这边的宽的前侧，嗯，然后做夹住它，用力夹，然后可以试试看把手拉长。哦，因为它就会，你如果不夹好，它就会掉出去
0: 耶。
1: 对
0: 对，要
1: 对，所以你会一直 hold 着，你要一直 hold 住，
0: 要夹得很紧。
1: 对啊，如果觉得这个动作有点辛苦，没关系，你可以选择球不要放在这边，你可以继续做往前推 ，hold 在这边。
0: OK，
1: 对，
0: 所以替代动作就是双手往前，对不对？
1: 你甚至于可以把手就放在中间就好。
0: OK，
1: 这就更轻松了。
0: 好，
1: 对，啊，有右脚就会有
0: 左脚，
1: 没错。
0: 那我们来试试看左边。
1: 好了，
0: 一二三。
1: 推出去，
0: 推回来，
1: 推出去，回来。那你要挑战，你也可以试试看，挤压住它 ，hold 着。
0: 哦，有感觉哦。嗯嗯，对，对对，金奶奶一直跟我们讲那个二号同。
1: 有，
0: 嗯，那接下来呢？
1: 那再来就是比较简单的深蹲了。
0: 最后了吗？
1: 就是双脚打开。
0: 对，一二三四，哦，
1: 五
0: ，OK，
1: 就是直接臀部要往后。哎，欸，有没有坐过沙发？你坐沙发不会这样做，对不对？ 你会这样，哎，先稍微有点
0: 坐沙发，通常怎么坐都有可能啊。如果你说坐马桶。

0: 孔就会正确一点哦。
1: 哦，是这样，是不是？
0: 沙发有可能，哎呀，我就下去了。哎，
1: 好好，
0: 坐马桶，哎，最好可以哈，一定是啊
1: 啊，对，所以屁股往后推去坐它，
0: 所以是脚
1: 双脚打开，
0: 与臀部同宽，
1: 可以比臀部宽一点点。
0: OK，
1: 对。
0: 然后球放哪里呢？
1: 这次我们要把球举高到额头的斜前方。
0: 额头的斜前方，哎呦，这个动作不简单呢。
1: 那如果觉得辛苦，在这里。
0: 对对对，如果你呢？
1: 对，
0: 头球到这里已经觉得肩膀已经举不起来，怎么办？
1: 就到这里，
0: 就到这里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对对对
1: 对，
0: 这个有关的是活动的肩膀的活动度。
1: 那如果你想要更有感觉，你在推的同时还把双手去做挤球的动作
0: 啊，有又挤球，
1: 这个就会是
0: 难呢，
1: 更有感觉。
0: OK， 那交给我们等一下的，等一下我们的另外的两位美女跟帅哥做这个动作。
1: 好啊，没有问题，
0: 我们就做这个替代动作。
1: 好啊，
0: 好吧。OK， 太棒了。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一二三四五的动作。
1: 第一个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手肘打开，肩膀放松，然后去做内夹。
0: 对，这个动作很重要。Steve 老师可以转身。所以在做这个动作要特别注意，就是肩膀一定不能耸起来啊，肩膀一定要往下。OK， 太棒了。
1: 第二个就是侧边的，
0: 侧边，
1: 两边都要做，两边都要做。噔噔噔噔
0: 噔噔，耶耶耶。然后换边，噔噔噔耶耶噔噔噔噔。第三个，
1: 耶耶耶。
0: 哦，吐气的，对抗它。
1: 对，
0: 一个往前，一个往后。
1: 对，抵抗，抵抗。
0: 最后
1: 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
0: 侧弓箭，
1: 侧弓箭，
0: 哎呦，
1: 跟夹步它，
0: 嗯，
1: 那最后就是原地的弓箭步
0: ，OK，
1: 那不是弓箭步，是深蹲，
0: 深蹲的动作，然后双手往上
1: 深蹲
0: ，OK， 太棒了，
1: 以上，
0: 哇，各位观众朋友，一二三四五这三个，这五个动作呢，有三个动作是有点挑战的，但都没关系，我们两个会做替代动作，也可以做加强版，但没关系，你现在所要的任务就是呢，赶快把位置调一下，赶快去找到适合的球来跟我们一起做训练，好不好？健康101，我们待会见，拜拜。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嗨，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又回来了。健康101，思碧月老师
1: 哟。
0: 刚才呢，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已经找好位置，已经找好球了，就是等呢，我们呢再重新复习，然后呢邀请我们另外两个非常可爱的，好不好？
1: 好哦，
0: 小小兵，
1: 小小兵，我们今天做小小兵，
0: 小小兵，我们找到我们的小小兵，第一个是我们美丽可爱的 Julie 老师。哎呀 ，Julie 老师，哇，这个阿心这个可爱呢哦。另外一个是我们新面孔，等一下我再好好的访问他一下。是我们的 Brenna 老师，哇塞，非常好，非常好，哇，这个画面非常亮丽，
1: 很亮。

0: 超
1: 亮，很亮，哇塞！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OK， 那我们呢？等一下呢，进入的是我们的球的训练。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球就要像身体一样有端一端一端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球也要跟着端一端一端。
0: 没错，
1: 我们再练习一次
0: 呢。好啊，我们带大家来复习
1: 一根音乐呢。
0: 你觉得要不要复习一下动作？
1: Okay，
0: 让大家再想一下，好不好？
1: 就交给你的。
0: 好了，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双手持球往内压啊，手肘记得抬高，但是肩膀下压。我们往内做，吐气夹，吸气回来，吐气夹，吸气回来。你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先用自己的速度，先习惯这个动作就好。好，第二个动作，我们来要侧腹。那我们好。欸，你已经准备好左边了嘛？那我们就左边开始，好不好？好，然后右手举高在你的耳后，我们做侧边，往下吸气回来，吐气挤压，吸气回来。哦，这个手手很美丽哦，哈哈。再来哦，这有点太多了，你的末端真的是非常的灵活哎。
1: 啊，是我的吗？
0: 好，那我们换边试试看。我来看另外一边是不是一样灵活。来，预备，起啊！另外一边好像比较僵硬一点哦。有吗？有吗？来，再来两个就好。记得挤压。
1: 哎呦，
0: 最后一个。
1: 哎呦，都拉长了。
0: 哎呦哎呦，好，不错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挑战前面的腹部喽。
1: 好，
0: 双手把你的球压在你的肚子上。记得压的同时，肚子要做抵抗，预备气，吐气。
1: 石炼老师要用力一点。对，挤破天书还会送一颗
0: 哎。哎哎哎哎，也是不要。好好好好，再来，我们两侧一定要有点空间，我们要踩到人哦。
1: 好，
0: 侧弓箭准备喽，手是往前或是胸口都可以。
1: 好，
0: 预备气，出去，回来。出去，再次帮我注意一下膝盖脚尖的方向，以及重心带到你的右侧，很好。那我们要挑战一下哦。
1: 嗯，
0: 可不可以夹住
1: hold
0: 着？
1: 可以的，就跟着 Steven 老师夹住。
0: 没错，你也可以选择简单的，然后双手试试看平举在肩膀的两侧。
1: 哦，这个动作很有 feel。
0: 好，抓回来。
1: 我以为你又要做加强版。
0: 不要了，不要了。好，嗯，另外一侧我们也练一下，一样哦。站着左脚，预备起，推出去，回来，
1: 哎，
0: 推出去，
1: 回来，
0: 回来，
1: 嗯，
0: 好，再一个，好，在这边停住，试试看夹球。
1: 有，这个动作呢非常重要，就是手的张力要很足，肚子要收，
0: 肚子要收，
1: OK，
0: 要推，好，回来，
1: 进入到最后一个动作，
0: 没错，就是原地的深蹲，头手可以举到额头前端，或是在胸口。屁股往后坐，回来，甚至于你加强版是手还可以夹，
1: 哎，掉下来还会接住，
0: 哇塞，这个是敏捷，
1: 敏捷，敏捷，敏捷，
0: 不错不错，
1: 嗯，
0: 好啦，这动作 ，Brenna 老师 OK 吗？
1: 各位观众朋友，
0: 徐老师 OK？
1: 各位观众朋友，赶快跟着音乐，我们跟着视频老师一起动起来吧 ，Come some of the music，
0: 然后就会有这个东西。怎么办？我跟主持人有点心灵相通的感觉哈。哦耶，哦耶
1: ，yes，
0: 来，
1: 跟着
0: 双脚先打开，双手持球在中间，好，一样注意你的手肘的位置，肩膀的位置。先听一下音乐，找拍子，我们等一下会做吐气夹，吸气放，所以是二一二一 ，go， 吐 ，and 吸。
1: OK，
0: 五，我们先从慢慢的开始，所以不急，
1: 跟着
0: 慢慢起，
1: 一起
0: ，Yes， 我们可以试着加快一点点，走，起，放，起，
1: 哎呦，
0: 放，哦，不错不错，
1: 嗯，新同学有点紧张哦，哈，
0: 不，新同学也依然自得，yes， 来，我们来挑战一下，看你的速度可以多快，一直起，一直起，起起起起。记得用力的时候要干嘛？
1: 呼气！
0: 四、三、二，哦，休息一下。
1: 哎呀，
0: 有感有感，
1: 有感有感哦。嗯，
0: 来，

0: 把球放到左侧，右手耳后，两拍下，两拍上，再看一次哦。挤压的时候吐气回来，一起试试看喽。下 ，and 上，去感受侧腹，缩短挤压，
1: 两脚都要伸直哦。
0: Yes。那我要要不要加快一点点？来喽，一拍一拍，下 ，and 上，吐气，吸气。Yes。啊，注意哦，身体是直接往旁边倒，没有往前或往后哈。Nice。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加快小范围？说，蹦，蹦，
1: 哎呦，
0: 蹦，
1: 哎呦，
0: 哦，越来越有感觉了。你有感觉了吗？最后了，最后了，加油！四、三、二、一，休息一下。
1: 啊。
0: 我们换另一侧，左手耳后。右手贴好，一样。我们先看两拍下，再看一次两拍下 ，and 回来一起做。急，看一下 Jimmy 老师，这里拉长了。
2: 哎呦，这我他看得到，就蛮厉害的哦。
1: 电视要很大哦。
0: 哦，真的哦。加快速度 ，Let's go。下，上，下。哎，不会啊，我觉得。电视的大小不是重点，是 Jimmy 老师那个缩短跟拉长的感觉很明显呢。
2: 我今天穿了衣服蛮明显的。
0: 加快 ，Go， 蹦蹦蹦 ，Yeah！ 大家侧腹还好吗？八、七、六，
2: 观众朋友赶快跟着一起做了。
0: 三、二，休息一下，来吧，肚子。双手交
2: 叠，
0: 一样。我们先做慢的，等一下是呼吸，再看一次，呼用力压，吸一起做，呼吐吸，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吐吐吸，再来两次，慢慢的习惯动作，最后一个，准备好了吗？加快 ，Go， 呼哈呼，你也可以。
1: 呼，哈，呼，观众朋友跟着说，呼，就要吐气了，
0: 呼，呼，有可以加快吗？
1: 加快，呼，呼，呼，哦，这个很口渴嘞，
0: 那个嘴大，有点像，怎么有种早上在阳台的感觉？
1: 继续，
0: 1、2、3、4、3，哎，休息。
1: 哦耶！
0: 有种校工的感觉。
1: 哇，这个唱歌要好听也可以常做呢哦。
0: 来吧，双脚打开一点点。等一下，侧弓箭，重心带到右脚，一起喽 ，Go。
1: Let's go。
0: 推 ，and 回 ，Yes。
1: One two two one
0: one two，
1: 耶！
0: 好，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停在这里夹球。去做挑战，
1: 一个是夹球往下，一个是球往前送，让你的腿训练的更多。
0: 好，慢慢手回来，带球回到中间，休息一下。我们直接换边哦，左脚推球前 ，and 回，噔噔噔，啦啦啦啦，再两个就好 ，Yes， 停在这里。夹球，
1: 维持，
0: 或是跟 Jimmy 哥哥一样，都很棒。
1: 哎呦，
0: 哎呦，
1: 差点掉下去，还好抓得好。
0: 三、二，手持球回到中间，双手持球，两拍往下做
1: ，Let's go。
0: 你如果准备好，也可以把手往上。Yeah yeah yeah，
2: 新加坡。
0: Yeah yeah。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下上。
1: 哎，音乐说要去新加坡呢，
0: 新加坡，
1: 新加坡，新加坡。
0: 嘿，你们偷我的梗哦。
1: Here we go。
0: 可以再把速度小范围在下面后后蹦蹦蹦。累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没错。And 八。
1: 有挑战版吗？
0: 夹球，夹球，
1: 夹球，夹球，夹球！
0: 我们再多做几个，挑战可以跟我一样，你自己可以选择。 手在上面夹，

0: 七六五四三二，哦，动一动，动一动，
1: 哦耶！
0: 有没有酸酸？
1: 有感觉，有感觉。
0: 有没有酸酸？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我觉得最后一个动作很棒，我们可以用最后一个动作一直做到结束嘛
1: ？OK， 我们呢，其实利用一个球，让我们的身体的训练是更有效果，
0: 没有错，
1: 因为知道怎么去用力。所以呢，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我们会有三段的时间一直的练习，
0: 没错，
1: 这样的训练心肺上肢下肢核心都会先到、
0: yes.
1: 太棒了，很感谢我们 Steven 老师带来这么棒的课程，也要感谢我们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更要谢谢我们的后面的两位可爱的老师 Brenner 老师，还有我们的 Julie 老师，以及我们 Steven 老师，观众朋友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

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庙。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喜天理然分明，
1: 可喜天理然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啊，各位贤士，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莲座上、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当下参加九九法会共修，虽有各姓氏堂上祖先、九贤七祖、诸祖灵，啊，咱今天癸巳年10月5日，以易经卦象，就是风泽中孚。风泽中孚是诚信，我们在天上界也是为诚信而来世间，我们来到世间也要依照在天上界与祖先祖灵所约，履行诚信进入宗教的法门来修行，而将世间酸甜苦辣涩众生修行的各种的点点滴滴心法，也一起大家带来共修，进入坛城共修以外，我们是要将世间的一切妙智借着我们的因缘身口意三业修行，将这些妙法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智慧。所以我们都是维新圣教共转法轮的法师，尤其当下都是讲师你们讲师江妙华讲给自己的祖灵一起共修以外，用你们的身口意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真理来借着你们的口念出的经文真言声音，你自己听到耳朵听到了，然后转至你的意念在中间，就是有一点点的一点的摆好这里意念进入你的心田，而你的心田里面本来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双法界圣神活菩萨你都把它请在你的心中所以你们要履行这个诚信，既然大家都是身为我们的讲师了务必在自己允许的范围时间之内呢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诚信。所以人生60

0: 确实是很宝贵的时间。从懂事以后，男的16岁，女的14岁，这转化为身体的机能为有智慧，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开始。所以王禅老子玄妙真经开示了各位，你们当下我们大家都有缘来到世间，已经有机会投胎为人生了。在我们的过程过去不了解我们的人生世间的过程呢，当然有的很精进，有的很糊里糊涂，活到40-50岁、50-60岁，但是这个宇宙的法则，空界空性的法则若是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了啦。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太上道的祖源，道祖就道之祖源，太上老君开示了。男16岁开始发育成熟，女的14岁开始成熟。所以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在天上世界，我们各位你们还没来世间上以前，务必要先懂。可是我们来到世间上不了解这个真理，等到我们进入法门以后才知道，哦，这真理是这样。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王返老祖玄妙真经这部经啊，告诉我们清清楚楚。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呢，啊，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好王返老祖玄妙真经。我们来看经文里面的内涵。修道炼丹，一朝之上，如女子，女子十四岁的，因子而浊水下降，生花，生花意以当心，这是讲是讲女性的，男性的嘞，男儿十六岁的时候阳足而花一心，心地开始转化，那最要黄贤而避邪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按白虎以请助，这就是我们男女在世间上有身体以后，我们的身体结构和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在身体的影响身体的影响以后呢，开始整个人生的思维变化就很大所以有国中阶段呢国中阶段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叛逆期，那不是叛逆期，我们教育若是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应该要有更高一个境界来唤醒这些孩子们。当我还没在修行以前

在这方面也是不了解，啊，常常说那什么孩子怎么这么不好，初中是叛逆期，啊，怎么样怎么样，看那么孩子那么多孩子，是这样，啊，后来当接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天上界、灵魂界还没来以前。太上道祖就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嘛，啊，结果我们投胎转世来世间，啊，一天一天爸爸妈妈养我们，我们养孩子一直长大以后，我们还不了解这个成人的转化点，女的14岁，男的16岁，啊，这是天的真理。那么好了，人有幸运的，我们一直年纪一天一天的长大以后，那太上道祖也谆谆的教诲，啊，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个人，啊，男的16岁，女的14岁以后，心念应该拔出怎么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有如《金刚经》所开示的。当我们来到世间上以后，啊，你会受到世间的各种烦恼，会打破你的金刚自性。哦，那怎么办？啊，才能打破这个烦恼呢？啊，《金刚经》开示。啊，有啊，四个法则，要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来降服我们的心，真的很妙。哦，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就等于佛呢，在天上界已经教我们、提醒我们、谆谆教诲来了。啊，当你们来到世间的时候，碰到烦恼，你怎么样来降服其心，降服这个烦恼的心呢？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容易啊。那你怎么来破这个四相呢？啊，就用四相呢？所以我们每个第四礼拜都有共修《金刚经》嘛，那么在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开示的，那我们现在就看经文。啊，你的14岁以后发育以后啊，请啊这里开始初开。而异动，男女都一样，气血、思想整个都大的变化。动就是静不了，异动，啊，随环境，啊，而有所，啊，这种的冲击，由于丙尊事物，事物是什么？《金刚经》所开示的。啊，破四相。那么在这部经，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老祖他所开示的另一个境界事物，啊，那就是卦象，昨天觉，得天观。好，啊，第二呢，天地痞卦。第三，第三乾卦，第四，折连水卦，啊，这是四个卦象，我们依照这个修行，昨天一个觉，啊，得天观，这个卦象呢，就是游风托网，就是要云游四海去多学习。来到世间，
要治一切法，

接受教育，知一些法，哦，要勇猛精进，不要随便退道，不随便退智，受到一些磨考，我们就退了道。那我们来到世间，接下来以后呢，哦，我们一生就很大的波折。所以当我们到16岁到14岁啊，成人的转化点的时候，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教育应该多以宗教的教育，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心法来教导孩子啊，你要多学，不是只有学一种，就像一只蜜蜂，蜜蜂呢，它到处花，这个花和花和花，啊，到处飞呢，到处飞不是的，到处跑。蜜就是多学，啊，教孩子一定教他们啊多花那个慈悲心。啊，教孩子学习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公益的工作，给他们这个观念。曾经我们遇到一个孩子呢，啊，妈妈带他来了，啊，带他来，他刚好读上高中。啊，我说你喜欢读什么？师父，我想读高中。现在高中嘛，我想去读社会啊，社会科系的啊。我发现呢，社会的服务啊非常重要啊。妈妈从小就带我当志工啊，当义工，但是没有影响我的课业呢啊，所以带我到处去做义工，到处去看人生。哎呦，高中的学生讲的话啊，这么多有智慧嘞，

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读在东海大学，他没有去读公家了，离家近嘛，他读海东海大学了，属于社会服务的这一类的课题。他在班上也像其他的同学呢，我们读书呢，我们要到处多去服务奉献，从里面来学习，才能够知道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观。所以这孩子呢，听他这么讲呢，我也感到很安慰。若是社会年轻一代有这种教育啊，那我相信社会会和谐。那么昨天怪的天怪事物，物退至我们不要退到，我们来到世间，学什么都是自己的，来世间是体验。曾经有人问佛陀了，说："哎呀，佛陀，佛陀，世间这么苦，你为什么来世间？"他就开示了："我是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住世，众生的生死而住世在世间，你看多么慈悲！开示众生了解生命的真意嘛，所以。"事物呢，我们修道的人，来世间上都是修道，每个人都修道。不要以为我去哪里一些道场才修道，不是这样，任何一个环境都在修道。

在家里也都在修道，家庭是一个小道场，啊、哦，我们事物要天卦，哈、哦，就不要随便退置。天地痞卦，天地痞，啊、哦，物虚为，天地痞卦，阴阳不交，啊、哦，为什么阴阳不交？我们没有实学，啊，没有实学，没有用心去精进，当然来世间会天地不交嘛。祖灵和我们也沟通不上，我们和自己的指导灵、神、上帝、天王，哦啊，诸佛菩萨，你也接不上，天地不交嘛。那因为我们虚伪只重表面，没有用下心来啊作为学习，所以当我们14岁啊成人以后，16岁啊以后呢，啊就是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教育这个点啊，所以我常常呢啊提醒有缘的人呐、啊，我说。啊，人对孩子的教育啊，当然很严格很重要，用开导咯更重要。哦，曾经有一位啊爸爸妈妈呢，啊都是啊有读了很高的，而且高考都及格嘛。啊，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呢都不读书，啊爸爸妈妈呢都骂孩子，啊说你怎么不读书？我们都读上。啊，大学研究所我们都高考及格，你们两个都不读，每天回来就骂孩子，爱子心切嘛。结果孩子的想法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来带来开智慧啊，爸爸，若是爸爸妈妈你们书读少一点，留一些给我读，我觉得读得很好，因为你们都被你们都读完了，所以我就不必读了。吼、哦，他爸爸和妈妈呢，跟他们俩呢在旁边很气血被他猫了呀。哇，你教育孩子的方式，你用开发、启发的方式，不是用比较。尤其父母跟子女、父子之间没有比较的，你若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呢，你有比较的话，啊，家庭的教育会成功，你要注意哦，在你的家庭来讲，所以这一对爸爸妈妈呢，想想呢，书那对了，啊，我孩子，他们都一直埋怨我，管得很严，没有开发他们，没有让他们去读。自己所喜欢的书啊，那好了，回去了啊，爸爸妈妈就换个方式嘛。当时爸爸他在省府啊，当时省府在龙林厅啊，啊妈妈好像在社会处啊。自从回去以后呢。爸爸妈妈找时间陪着孩子读书，啊，看他们喜欢什么就一起读，结果几个月以后，孩子的成绩大为进步，啊，再来开智慧的孩子，叔公，谢谢你，我现在考试都90几分，啊，在班上10名以内。哇塞，你不要跑到第一名哦，你跑到一名哦，你会很烦恼哦，你10名以内就好，你不要每科都100分啦，都99就好。这两个孩子呢，叔公，你不是教我们要认真读吗？99比100还难呢。好，那孩子呢，现在也都出社会了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日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坛前受在法师讲师换被师，还有来做法工的贤士同修，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5号，农历是2月18日。今天正好是清明节，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我们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领，我们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子帝王，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恭请了八方81亿，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以及北京，我们非常诚心的恭请14连位诸领。来到2月2日龙抬头法会，来接受维新弟子诚心的供养、法缘、斋创跟财宝。今天是清明节，在今天早上的2点42分，交节气、交辰月，正式进入三月令。清明节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叫做清明扫墓。中华民族最可贵的就是敬祖，尊敬祖先。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尊天法旨，是合乎天理的。师父开始，我们人有3条生命，一条就是肉体的生命，一条就是灵魂的生命。还有第三条就是佛的生命。我们人往生了，我们肉体入土为安，或是火葬，那我们一条灵就守着这个尸体，跟随在灵骨的身边。清明扫墓。在灵骨的这些祖灵就得以享受斋串、财宝供养。在家里的神主，祖先牌位，狗妈咖嘛，那是又是另外一条，那属于我们的灵性里面的祖先。跟纳古塔的数量不一样哦。我们怎么扫墓都比噶玛卡玛里面的少，因为祖先牌位里面的祖先有好几百年的，有的上千年的，但是你在扫墓的都没有几代哦，所以。清明扫墓这一天，
你还要供养家中的祖先牌位。不要以为我已经去扫墓了，都请他们吃了，在家中就不拜哦。我特别在今天为这个事情起卦，我说请祖师爷老祖师尊速现卦，如果在清明节这一天各办一下菜饭供养祖先牌位，我们看嘛的祖灵吉凶如何，得到的雷天大壮之

你的子孙列世世啊，有光明，有光明，你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来维新圣教学习？因为社会上很少人会告诉你正确的理念。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只要你看到这个节目，我确实告诉你，你真的有福。今年如果没有没关系，明年开始记得，你不但要扫墓，且你必须要在祖先的牌位前，你不用很麻烦，你就去买个菜饭来供养，他就很高兴了。当然，你如果愿意三星九类，那是更好的。再来，我们还有一条灵到佛的世界，这时候你记得要为他报名仙佛寺的水陆法会。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就是与佛带着祖先，与佛带着冤亲债主，与佛与神圣护法共修，受到他们的加持。我们要知道师父开示，我们的西大人，我们的祖先带病往生，往生之后病没有消除哦，病没有不见哦，他带着这个病进入痛苦的世界。所以我们水陆法会仙佛寺的法会，你不能不为他报名哦，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合乎天理的。我们知道现代的医学都说遗传因子，你的爸爸有什么癌症，你就会得到那个癌症，你的妈妈有什么精神病，你也会得到那个病，这是合乎遗传因子，也合乎天理的。师父开示，有一位先生他得肺癌，就是他的爸爸往生前得肺癌，他又得到胃癌，就是他的妈妈胃癌往生，两个癌都集中在他身上，这是师父开示的哦。由此可以知道，你不为他单独报名，求神佛加持他，那你不用怕，那个病不走来你家。父母的病不来到你这里，也会来到你儿子、你的女儿身上，这是天理啊。我们今天来到维新圣教，就是要学习这个智慧。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不伤害他人。敬主，感恩祖先，同时也给自己带来福分。今天所诵的《地藏经》，《地藏经》是非常的殊胜。我在好几十年前，我的外祖母有一天生病，在荣总的加护病房，我的阿姨就跟我讲，你那个仙佛寺啊，你的老师不是很厉害吗？你问他，阿妈现在已经80几了，挂急诊肚子胀起来都不吃了。我说好，我就请示师父，师父就告诉我，你送地藏经给你的阿妈，只要7部就好，一天1部。我真的照做了，第7天他就出院了，非常的殊胜。有一

0: 位年轻人只有二十几岁，脚不小心弄断了，当然就开刀嘛，住院。之后同一个时间大家都好了，他哦，那个骨头就是有一个缝，就是不长。他的家人就来请示老祖，用意就知道了，要送地藏经。我跟他讲，送几部地藏经就可以了。结果真的，那个部数送到了，骨头就开始长了，就健康了。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上经不是社会上所说的一昧经啦，说送那个会有鬼啦，不能在家送啦，谣言惑众。我要告诉电视机所有的善信大德，地藏经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经典，它开头就讲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倒立天为母说法，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经典呢。而且继续又讲，这时候无量的活菩萨大菩萨都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五浊恶世调伏刚强众生。你看这么多的神佛大菩萨，特别指定大菩萨哦，都来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五浊恶世来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知苦乐法这四个字是整个经典的核心教义。知苦告诉我们，人来到世间有三苦、六苦、八苦哦。乐法告诉你离开烦恼的方法，让你能够证涅槃乐。三苦六苦你们回去查就知道了，讲了什么。再来，地藏经又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只要你瞻礼赞叹礼敬供养彩化地藏菩萨，那你就能够白返三十三天。白返就是说你可以去三十三天再多回来世间，这样来来去去哦，几啊八界了，不堕入恶道，绝对不会畜生恶鬼地狱的。这个经典特别提到地藏经，又讲到里面的地狱耶，

无间地狱啊。什么叫无间？他说第一个，从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受苦是没有停止的哦。第二个又告诉你，在地狱的空间，你一人多人都满空间。这个地狱的空间呢，你一个人也满，无数的人，无数的这些受苦者一样满，没叫别人满不高。第三个，在地狱里面呢，他所受到的这种痛苦哦，就是说什么插棒啦、锯子啦、刀叉啦、虎狼啦，什么鸡吞铁丸啦、壳饮铁汁啊，这种罪给你心怀器具哦，是无量无数的，没有间断。第四个，无间地狱又告诉我们，它是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的，不分种族的，也不分神鬼哦。你当神呢都一样，你只要犯到了这个错误，犯到了这个业力，一样受到地狱之报。第五条，他告诉我们，你从进入到业力消除这段时间呢，都没有停止哦。地藏经在阎罗王这一篇又讲到，阎罗王说，在这个世间哦，充满了鬼王呢，充满了鬼王哦，他到处的看着人到底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你只要做了一点点的好事，即使是毛发像一根头发，皮肤的一根汗毛，这么少的好事，他都会赞叹你，保护你，让你免于受病灾病痛，更保护你不受各种磨难。这阎罗王这样子讲的哦。地藏经在后面的又提到一个非常震撼的话，他说世间做好事的人哦，做好事哦，他在往生的时候，他的神智是昏灭的，他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他的耳朵是听不到的。这时候很多的恶道鬼魅就开始来化作你的亲人哦，他会变成你的亲人，变成你最爱的人，给你感应去恶道。他这一句话后面讲到，你要修行呢，你要念佛呢，你要供养呢，啊呢，那些鬼魅都没来啊啦。你看，你要送地藏经，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你要供养，啊呢，就不会被那个恶道的鬼化作你的亲人来带你去哦。你看，做善事做好事是不能免于灾难的哦，只有修行，只有诵经，只有供养赞叹地藏菩萨，这个是非常好的。最后在地藏经讲到，只要你礼敬赞叹供养彩化地藏王菩萨，

你就会得到28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就是天龙护念，第一条就是跟你讲啊，天龙护法就跟你护念嘛。第二个告诉你，你的善果日增，你的善果一天一天加。第三个菩提不退，菩提就是你的佛性啊，我们的佛心啊没退。第四个极胜上因，什么叫做极胜上因？就是会让你迈向神佛境界这个路途前进呢、啊，集合了所有的成圣成佛的因子在里面呢。你看看，礼敬赞叹供养念佛号才化一点点的善事，你就可以带来无上的法益。我们这里啊，再次的恭请14个莲位诸领今天来共同修行地藏经。我们法贝斯今天的地藏经要念慢一点，让他们都听得很清楚，让诸灵共修圣法。祝所有的法师、讲师、法贝斯、啊、法工、电视机的前的善尽大德，大家平安、吉祥、健康。祝大家阿弥陀佛。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法会坛城前所有法师、讲师，我们范贝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6号，也就是丙午年的2月19日。我们今天法会进行到第18堂。我们一样非常诚心来恭请十四莲位。我们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我们也恭请了919位的中华民族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以及8方的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有福建，有长春，有昆明，有兰州，有海南岛，有上海，有北京，81亿天人圣众来到这里接受大法会的法言斋串财宝供养，有唯心弟子发心来做法工来服务，这是非常可贵的。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以后才会有贵人。唯心正教的法会都是有他的尊天法旨，他遵照天意要来，以什么样的目的来起坛。这次龙抬头法会就是特别针对着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也为台湾的人民有尊严。台湾人民好几百年来都生活在次等公民，我们法会是要让台湾的人民跟世界所有的人民并肩屹立于世界之中，同时也为台湾的市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用台湾的智慧来贡献所有世界的人类，来让世界的人类因为台湾人的智慧、台湾人的爱心、台湾人讲究诚信，用这么优秀的中华民族都生活在台湾，来用中华民族5000年来优秀民族的精神来服务贡献整个地球人类。台湾的平安就是为了两岸共生共荣，台湾的平安就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存在于世间。今天正好是农历的2月19日，也就是大慈大悲大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观世音菩萨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菩萨，唯心圣教今天能够成立， 维新圣教今天有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天尊，愿意降临台湾与师父合一，天人合一，在这里来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这个最大的功臣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要知道台湾祖师他知道要台湾平安，要台湾人民有尊严，要世界能够和平，必须开启南天门。要开启南天门，其中所有的大神，无论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济公古佛、神龙大帝、东方药师佛、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都到齐了，还有玉皇大帝、瑶池金母，这些非常殊胜的大神都到了，唯独欠王禅老祖。我们这一尊教主阿弥陀佛去请他，他不下来，释迦牟尼佛去请他，他也不下来，连玉皇大帝，这尊玉皇大帝是无法形容的大帝，去请他也不下来。最后台湾祖师就想到啊，成就尊娘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去请我们的教主下凡尘。老祖师尊呢，看到观世音菩萨没有第二句话，因为老祖师尊知道他有一世在中国的河北岩石村出生，他的妈妈在一个茅草屋生出他之后，很多的天魔鬼神都要来欺负他，都要来伤害他，唯独观世音菩萨救助他。老祖师尊感念啊，感恩在心。观世音菩萨一开口，他都不敢说不，就马上下来了。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子一位不可思议的天大的大神。观世音菩萨他传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部经是非常殊胜的。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什么人用什么人去度他，他都讲得清清楚楚。这部经也特别提到，只要你遇到了危险，你的船在大风大浪中行驶，你念他的佛号就可以平静。人家把你推落火坑，你供念他的圣号，那个火坑就变成水池。人家用刀要砍你，你念观世音菩萨，那个刀就断了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师父开示啊，有一位师姐，她的儿子受到外灵侵入，拿着刀向母亲刺去，她的妈妈念声观世音菩萨就给起来，那个刀哦正好砍在妈妈的手镯上，手镯破了，孩子醒了。这是真的。观世音菩萨所传的那个咒语 嗡玛尼贝咪吽，这是不得了的咒语。你要化煞，要净水，要开工，要入宅，要开店，你就念这个咒语，一定能够平安的。这个咒语修行也非常好，我们俗称大明六字真言，你要消灾祈福就是这个咒语，你走到哪里，用到哪里，平安到哪里，消灾到哪里。观世音菩萨他非常的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我们有一次师父带我们到日本，有一间佛寺叫做三十三间堂，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有三十三个殿堂，每个殿堂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总共有千尊，都是金，都是外面都是金箔的。师父带我们去那边礼拜观世音菩萨，礼拜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晚上被老祖骂，说人家观世音菩萨看你们来啊，他都合掌礼敬，我们维新弟子自己都手害了害了都没给礼敬。老祖告诉师父明天早上再去。哦，那一天早上哦，我就很紧张了，大家都是合掌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及咒语，总共念了你知道吗，三个多小时，不能喝，不能吃，不能坐，都站着。这样子，老祖师尊才放过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老祖师尊对观世音菩萨的尊敬，那是不可言喻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心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他所传下来的宝贵的法以及他的大慈大悲，我们非常高兴啊，也啊祈求加持啊，十四个莲位的所有天人圣众都能成圣成佛，往生净土。最后祝福所有在这里的同修平安健康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坛城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还有各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各处室主管，还有我们的换贝师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国历的115年的4月7日，农历是

丙午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我们法会这个法会第十九堂，我们尊天法旨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我们的坛城有恭请了十四个莲位，我们首先有恭请中华民族156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919位中华民族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的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还有特别恭请了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我们恭请14个莲位来这里共修圣法，共同为台湾平安，为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进而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重愿。我们非常诚心的来举办师父所交代下来的重要法会。我们除了龙抬头法会，紧接着我们的水陆大法会就要进行，我们在12号，这个月12号要举行筹备会。水陆大法会是在佛教界里面最顶级的法会，它跟道教的清究是并驾齐驱的。一个道场能够做20几堂快要30堂的法会，唯独维新圣教的禅机山显佛寺，这个法会非常的重要。我们由它的名字水陆大法会就可以知道，它从天上飞的、路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切圆满。水陆大法会它能够给众生带来了无上的福祉，尤其我们的祖先、我们往生的亲人、我们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等，都带来无上的法益。我们什么法会，不管你参加不参加，但是仙佛寺的水陆法会是不能不参加，因为这个法会举办的非常庄严，非常的圆满，依照古法做得非常周延，我们要珍惜能够参加这个法会。再来就是普桌，我们现在的二月二龙抬头普桌还不够，再来紧接着水陆大法会的普桌正在登记，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各处是主管，都要跟所有的弟子以及善信大德讲，最好能够参加普桌。普桌它的含义
就是供养。捕捉，因为我们以前有答应要请人家吃的，你没有做，你以前吃不该吃的，你没有还，你答应供养祖先的护法神将的，你没有做，你就应用这个时段赶快来参加，那你才能够消业哦。师父常常告诉我们，一个法会要成功，第一个要法缘，第二个必须斋串。捕捉就是斋串。一个法会你诵经诵得再圆满再好，没有吃饱，那这个法会就失败了。所以捕捉是非常的重要，跟诵经换背所诵的经典是一样并驾齐驱的。还有我们的中文还可以画金纸哦，画金纸不是没有用哦，画金纸不是画假的哦，这是非常明确的。画金纸，有一位同修法会结束之后生意断了，没有订单，我就问他，你法会有没有供养财宝啊？他说环保啊。我说你惨了啦，赶快忏悔。捕捉的殊胜那更不可言喻。有一位在北部的住北投一位女菩萨，也就是媳妇，来为她的婆婆来祈福来消灾，说她的婆婆突然生病，现在全身都插管，什么鼻胃管肺管什么管昏迷，来求老祖。我用意发现，我说你赶快为你的婆婆报名捕捉，供养捕捉，来消除她的累世的冤怨。他问我要几座，我说你自己

你知道，他一下开出支票，开出300桌。钱缴完，隔2天，他来电话说，他的婆婆眼睛张开了。再过2天，管全部拔除了。由此可以证明，参加大供养，它是无上的功德力。像今天的2月2日龙抬头，81亿6000万呢，你办个普桌来请他们吃，他们会感恩你耶。80亿6000万以及15615姓氏祖灵，以及这么多的天子帝王，他不会给你白吃白喝的啦。要有智慧，你要参加来供养，名扬两利呀。在这里提醒啊，所有的主管、住持、法师、同修，我们共同努力。再来，4月22日是师父的百日。我们为什么会举办2天呢？因为佛教界非常欢喜心，要来为师父做百日。

0: 那我们就提前一天21日，用我们中门的法仪来为师父做百日。我们要知道，师父是不用做七的，师父是不用做百日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为了他的周边的护法神将，他的守护灵来做。他也身教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要依法仪，要依法修行。我们的家人往生了，做妻不可以生哦，不可以做那个什么清气灵的，不可以两三天做光光的。师父一再强调哦，这样子你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不安跟麻烦。做妻有时候我们还有家人，我们还有亲戚长辈，他们反对没关系，我们要圆满。我们不可以跟家人顶嘴，也不可以跟长辈说不是，那没关系，你就自己做，你就按部就班，在七的时候，每一个七都依照我们非常殊胜的圆满法仪，你自己在灵前做就可以了。人家都走光光了，你自己做。我们要讲求圆满，我们不能因为你来唯心圣教修行，修了给人家家族、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感觉你怪怪的，你修到够怪呢，你走火入魔了呢，你看你多不值得。我们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家族，你都要讲究圆满。师父一直开示说，六祖坛经所说的色类各有具啊，互不相烦恼，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切讲究圆满。我们的家族要怎么做，你就顺他的意，你就做你的，你也不要批评，也不要不高兴，都充满喜悦。这样子你来唯心圣教就是值得的。再来，我们这一次的法会啊，今天有送一部经典，这部经典是非常特殊的，叫做忏悔灭罪消灾祈福忏文。这部经典它的可贵在哪里？你看这个名字耶，就已经告诉你的非常清楚，你如果不忏悔，根本就没有办法灭罪。你灭罪灭得不清，根本就没有办法消灾。你没有消灾，绝对没有办法祈福，这是一定的。所以这部经典里面讲了38条，我以前就有好好看过，哇，也换了好多条啊！不要以为自己都没有换到，那是非常惭愧的。你看他第一条就写啊，我们起嗔恨心呢，起嗔恨心就会跟人家结怨。再来，他说起毒心啦，起毒心呢，他会结怨了无数。第一个是冤，第二个是怨，哇，这两个就很厉害的了。师父开始。我们所有的人类来到世间， 所有的恩跟情你两三下就忘掉了。如果冤跟怨啊，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哦。你就知道你跟人家结冤结怨，那带来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久啊。我们要忏悔，要忏悔，要忏悔才能够灭罪，有灭罪才能够消灾，有消灾最后才能够祈福啊。在这里勉励大家，我们接受师父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继续往前走。师父不在了，我们更要好好的努力。其实师父是在的，只是他换一个境界，你看不到，但是他到，他确实在。我们好好的努力。祝福所有的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各处室主管啊，我们的换备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又美满。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慧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已经是第六堂的天灾永续天伦永续法会。黄禅老祖开示我们，世间都是一个共业共业，共业一多变成定业，定业有它因缘果报，

0: 如工主任，啊，武汉肺炎，这个瘟疫造成有史以来地球人类最大的伤害和竞争，绵羊两界的生存问题在竞争，这是工业它的报和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工业要消除工业是不简单的。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大家的修行，努力诵经，啊，以经宝来回向，啊，绵羊两界的恩怨情仇的解冤释结，啊，加上最重要的就是这和字，所以在这一次的天伦永续、天灾永续，王禅老祖开示要写这个和字。人与人之间要能和平相处，要和睦，要和谐；国与国要和睦，要和平，要和谐。啊，绵羊两界啊，要和睦，要和平共处，这样才能够转这个先世的罪业。既然先世罪业发生了，定业难离，只有一个字可以转，就是和。平时我们的心境本得慈悲心啊，各位同修，我们在台湾庚子年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在台湾啊，除了政府的能力和百姓的相互配合以外，就必须要以宗教的修行力量来沟通绵羊两界。啊，这个是在转这个业，啊，是在缓这个劫，啊，在化这个劫。所以奉劝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平时我们就要多诵经啊，我们多诵经是利己利他啊，更是化解绵羊两界的干戈，这是上圣的心法。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一直

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要我们诵经，再诵经，再诵经，经宝的法义来回向，来供养，这是有天机密。虽然台湾小小，地球那么大，啊，地球人口那么多，虽然人都会死，但是要死得其实其所啊，这样人世间在修行，这个怨与恨就可以化解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教我们要体察民情啊，易卦就是封地观。封地观就是要静观观察啊。第二爻动，动第二爻是大地它的变迁，大地的变化啊，若是我们以修行的功德来回向啊，给地球所有人类们名扬两界，化解干戈，习战争，这样的话动二爻就会涣散啊，这个疫情就会涣散掉，渐渐的稳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升坛已经是第六坛了，每一坛的功德虽然小小，但是仰仗活力啊，我们都把它把这个经宝235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啊，天地间的瘟神啊，天瘟和人能够解冤释结，还要解冤释结，唯有和，和平的和字，别无他法啊。现在大家的不再造恶业，那是结未来生的善报、善因缘。但是既然已发生了，我们就有这个因缘修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以经宝来回向。所以要以众生，要以这个瘟神啊，解冤释结，最好的方法是以和为贵，以和来作为我们的大导师啊，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中心思想。所以大家在朝向和字，世界就会天下一家亲，世界人类即使啊有的往生了，在灵魂界仍然要以和来相处啊，现象世界还活的人也是要以和来相处。所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尽量多诵经来回向

0: 祈求天恩永续，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感恩天公出巡，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台湾祖师啊及诸佛菩萨圣神的加持灌顶，消灾化解的法会法仪，我们已经进入第七坛啊。第六坛啊，我们所进行的、所祈祷的是人和。因何人世间的灾难都是从人和而引起的？人没有办法人和啊，用奸诈、狡计来伤害人类的生命和伤人的心的时候，到最后来只有天意来惩罚众生。所以我们谨遵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在庚子年的当下，6月19日恭祝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及王禅老祖光降娑婆世界台湾净土38周年的华喜之日啊，深寒啊，由唯心贤士同修和会大众来恭送归谷现实天德经及唯心圣教33经，总共数量务必要2350万部的功德。到当下啊，已经有2260多万部，啊，这些经宝的功德天是在祈祷

玉皇大帝提供龙天护法、上帝阿拉、诸佛菩萨啊，明我唯心弟子所求，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所以在昨天已经进入第六坛圆满和人和。啊，人和的视线就从最近美国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两位人上人都一起乘专机来到台湾，这个是人和的最高境界的视线，这是天意，也不是凑巧啊！所以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啊！用这个演化来肯定大家所求，所以我们这一个祈福的法会啊，是为整个世界、为人类的平安而修啊。由这个疫情的演化来看，我们来分析，这是天意的视线警告人类啊，在人和方面要有相当的觉悟觉醒，否则的话灾难一直会蔓延。那么在昨天下午深谈之后啊，天意视线啊，在长吉山天坛大雨倾盆啊，这个是代表着、表示着龙天护法普降地球啊，这个瘟疫就会慢慢慢慢的降温下来啊。那么我们很感谢各位同修，大家继续要努力，要诵经来为人类来祈福啊。我们也感恩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啊，严嵩院长所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身可以供养啊，来做消灾化解啊。上天的慈悲一定会满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的祈祷。那么昨天的天坛，整个大地都充满着这个甘露啊，这个也是在启示着我们啊，甘露满大地、满虚空，还胜过火焰满大地。所以这个也在告诉我们，用易卦的卦象来启示来研究，就是火天大有已经弄到第四爻。第四爻是人和的人类的最高境界的来相互的交流啊。月令是申金啊，第四爻动了，这是兄弟啊，台湾中华民国啊，以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做交流啊，这个是上天在启示着

我们也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在启示着我们，王禅老祖的演化演绎啊，义就是阴阳演化阴阳的原则啊，所以由这两天的国际形势来观看啊，是在警告人类啊，一定要大人和啊，这个第六爻是官鬼，是火，是官鬼啊，官鬼呢，今天月令是申月啊，申酉是六合啊，而且我们第四爻一动，动第四爻啊，是月令人和，所以啊啊要解除这个未来的疫情，必须要从人和的交互来往啊，才能够化解阴阳两界的干戈习战争啊，这是我们从义的演绎演扬啊的真禅奥义呢，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了解啊，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还有八天的时间，大家尽力的把经补齐补满啊，我们的法工义工们你们很辛苦啊，能够为整个地球人类来奉献自己的生口意，这无谓的布施，这个是值得大家来给他赞叹啊，唯愿呢各位同修们啊，大家再接再厉，各位法师诵经文法师们啊，再接再厉，我相信可以满愿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会满我众生大家共同的本愿，就是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04927237420。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

0: 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口德的重要。师父说，饭可以多吃，但是话不要多说。我们要说话的话，要说有益他人的话。不要说伤害他人的话，这个呢就是正道，就是念佛之道。另外呢，也不要跟人家辩论各种理论。虽然我们学易经风水有很多门派，但是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这个就是修行者最大的功德利益。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的初级班。我们今天就请到赖正次讲师来分享他的开班讯息。讲师好，阿弥陀
1: 袁
0: 佛。
1: 心法师啊，阿弥陀，我是维新圣教依然道场第14届班长赖正士。
0: 我们住在宜兰头城顶埔的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哦。赖正次讲师是我们易经大学的学长哦，这个是第几届的？
1: 第14届，
0: 14届到现在16、17年，
1: 20年。
0: 20年了，哇，20年的学长来开这个课，来教大家易经心法的入门，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报名哦。赖讲师，咱师父来感恩开示讲吼，我们凡事皆占都要用意。用意呢，就是如来开口。你有啥物故事会使甲咱讲无？
1: 用意，是开始的用意，凡事皆占，就是我们要做事业，啊，做读学孩子。